0: 警员到场调查之后，认为事件不涉及刑事成分，列作纠纷处理。海关话正系积极跟进事件，如果发现违反商品说明条例嘅情况，会采取适当嘅执法行动。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8,804点，升9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3.04美元，卖出4,374.47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2，瑞士法郎0.812，加元1.387，人民币6.742，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兑美元0.709，新西兰元兑美元0.59。在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同时骤雨正是影响内陆地区。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理工湾位对出咧就车多。咁狮子山隧道出九龙方向，龙尾排到去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咧都开始繁忙。将军澳隧道出观塘，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系新界区，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大埔道去沙田方向，近住确德杰道一段咧都系车多。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车多。元朗公路而家去翻上水方向啦，近住博爱医院一段咧都系行车缓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新墟街市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
6: 捉紧暑假尾巴，同你哋一齐狂欢，精彩表演睇到哗哗声，特色摊位玩到唔愿走啊！
7: 喺嚟紧8月23号星期日下昼2:30，澳海城二期地下活动大堂，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
8: 龙虎榜伴奏精选，
9: 同心爱嘅人喺街头起舞，又点算虚度光阴呢？

0: 冇试过为咗拍 MV 而排舞嘅，但系今次嘅歌曲令佢有种开心又自由自在嘅感觉，于是就决定揾埋男主角嚟一场啦啦零式嘅共舞。作曲陈思翰、袁景祥、王凡，填词陈永谦，编曲监制苏道哲。上榜三星期同上个礼拜一样，保持喺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云后影，我想和你虚度光阴。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一本唔使用手揭而系听得到，令你认识各项建造业安全资讯嘅实用手册
3: 《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4: 而家嗰个平安黑，我哋喺嗰个培训嗰方面咧，我哋最重咧就系个工人嘅安全意识。喺嗰个平安黑嗰度嘅内容，或者一啲其他嘅强制性安全训练嗰啲内容里边咧，加多啲系一啲意识上嘅培训，系重于知识上嘅认知。
2: 更多关于职业安全资讯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文光财经第一线。早晨，早晨，8:1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热辣辣嘅早上啊，立即跟进下股票市场变化啦。今日咧有杰好证券啊客户投资组总裁啊卢俊康阿 Chris 咧帮我哋分析大市啊 ，Chris 早晨啦。
1: 系好，早晨，大家早晨。
0: 系咁啊，精神啊吓，咁啊，见你都即系头先喺社交平台都话，诶、哎，做完运动啦，咁啊，出完汗咁啊，系时候 focus 睇下港股方面开始一个美好嘅星期一。睇港股方面，睇下外围市况啊。上个礼拜美股咧就升跌不一啊吓，好多嘅企业咧出完业绩之后咧都有唔同嘅状况出现咗咁啊。交俾阿 Chris 嚟帮我哋跟进下外围嘅市况，特别系金股汇方面嘅情况啦。唔该晒你。
1: 好啊。咁我哋呢先睇返美股三大指數呢上一交易日嘅表現啦，咁其實全線都下跌㗎，咁不過呢我哋見到呢下跌嘅幅度呢其實就唔係太大嘅，咁而整體嚟講呢其實呢暫時呢個格局呢都係偏好㗎。我哋先睇一睇呢道指方面啦，咁其實道指方面呢自從呢喺2026年嘅4月初開始呢一路呢都係沿住一個上升通道嘅運行格局啊，咁即係整體嚟講呢都係以上升為主㗎啦，咁但係都要留意翻啦，因為通道嘅頂部咧好多時都係一個阻力位嚟嘅，而呢個情況咧就發生咗咧喺8月5日啊，就係上一上個通道頂之後咧，開始見佢咧有啲動力不足嘅情況啊，並且係回落。咁近日嚟講咧，我哋留意翻咧嘅9日 RSI 咧，其實都開始咧係逐步轉弱噶，咁意味著咧有機會咧係回落翻去個通道嘅底部附近啦。咁大家啦可以先留意翻咧啲短期啲嘅支持位先啦，咁就大概咧係落到去咧52,700点左右嘅。咁到時咧我再睇一睇咧會唔會咧係有啲承接出現啦。咁同時間咧見到市場寬度咧暫時嚟講咧都係尚可噶，因為見到普遍都係強勢嘅。好啦，咁跟住落嚟咧，我哋咧再睇埋標普500方面啦。咁標普500方面咧個勢頭咧就相對強勁嘅喎，因為剛才我哋提及啦，道指咧上到通道頂部咧開始咧就有啲沽壓出現啦。咁但係咧我哋睇翻標普500方面咧，其實咧佢喺8月3日咧就破咗一個咧明顯嘅阻力位啊，而呢個阻力位咧就係大概喺咧7,600点左右嘅。破咗呢個阻力位咧有咩特別之處咧？其實呢個位咧就係確認翻一個叫上升三角形嘅走勢啊，而呢、這個走勢咧確認咗之後咧，往往咧都會有一個持續性嘅上升噶。咁我哋咧留意到啦，喺破咗位之後咧，跟手嘅咧都繼續咧係做好嘅、哦。咁近日咧就係、是、一個咧慢慢放慢腳步嘅上升啦。咁整體嚟講咧，其實咧暫時未見到任何嘅見頂跡象。咁我哋咧從呢個市場寬度去睇啦。咁啊，高於50天線嘅比例咧，同埋高於100天線嘅比例咧，都連續幾日咧係上升嘅。咁反映翻咧，其實整體美股咧嗰個上升嘅情況咧都唔錯嘅，維持住一個係上升嘅格局嘅。咁所以咧，我哋咧從市場寬度同埋咧標普500走勢嚟睇咧，其實咧相關嘅成分股咧，其實咧呢一刻嚟講咧係一個咧向好嘅情況咧，暫時係未有改變嘅。咁我哋再睇埋啦，呢個納指方面，納指咧其實喺三大指數裏面咧就最落後一隻。點解咁講呢？因為我哋咧見到道指同埋咧呢個係標普咧都已經係創咗歷史高位。咁納指咧相對咧係比較弱勢嘅。咁但係近日都開始。

翻咧個範圍之內咧，佢有冇咧係即係突破到噶？咁咧好多時咧見到喺14-20之間咧，都係一個咧比較市場氣氛穩定嘅範圍嚟嘅。咁近日嚟講咧，我哋見到咧都好少可發生噶啦，就係咧跌穿咗咧係14，咁即係咧市場氣氛咧係相當之良好嘅。咁亦都咧係導致咧見到美股方面咧係做得比較好啦。好啦，咁但係去到呢啲位，咁我哋需唔需要特別小心咧？其實係需要噶，因為咧睇翻咧過去一段時間啊，自從2025年嘅6月開始咧。好多時咧跌穿咗14呢個位咧，大概係不足一星期咧，就會有個回升嘅跡象。咁但係都唔需要太擔心嘅，因為14咧都係一個即係好低嘅位啦。咁如果即使回升，只要佢唔升過20咧，其實市場嘅氣氛嘅情緒咧都係穩定嘅。咁所以咧，只不過係一個叫做非常偏好啊，或者係個穩定嘅情況啫。咁暫時咧，我覺得咧整體嚟講咧係冇乜太需要去擔心嘅。咁即使咧見到而家中東嘅局勢咧都唔係太穩定啦，咁啊有時就話大家都會有個和談啦，或者係傾緊幾時開翻貨幣目標海峽啦。咁但係暫時嚟講咧，似乎咧都未有太多進展。不過市場咧已經咧係似乎咧行先咗一步。睇個前景咧係比較樂觀嘅。好啦，咁我哋咧再睇埋咧呢個美匯指數方面喎。嗱，美匯指數咧我哋都知道啦，往往咧都係同咧美股方面咧走一個係背馳嘅走勢嘅。嗱，美匯指數曾經咧喺上兩個月咧，六月份嘅時候咧係上到咧接近101㗎，咁呢個係一個相當高嘅水平嘅。咁當其時我哋睇翻啦，美股三大指數咧其實都係處於一個調整之中嘅。咁隨後咧喺接近翻7月29日咧，就確認咗一個叫雙頂嘅走勢喎。嗱，咁大家咧如果留意技術分析嘅話咧，都知道雙頂走勢係反映翻咧，其實咧嗰個價格方面咧已經係咧確認咗一個咧係向下嘅情況。咁所以我哋見到咧，隨後咧亦都係反覆咧向下走啦，並且跌穿咗咧100呢個心理關口嘅。嗱，咁跌穿100心理關口之後咧，近日咧見進一步咧係有個下跌嘅情況。咁啊，反覆咧都係企穩咗咧喺99.4至99.5左右啦。嗱，剛才我哋提及過啦，如果美匯指數係下跌嘅話咧，其實都會利好翻啦美股三大指數向好啊。咁所以咧亦都暫時嚟講咧，整體咧我哋咧睇咗 VIX。啦，同埋美匯指數嘅情況咧，就相信咧美股咧係已經係轉強咧反覆向好噶。咁整體嚟講咧，暫時美股冇乜太需要擔心嘅。咁我哋留意埋啦，金價方面啦。嗱，咁金價方面咧，其實咧亦都係咧同呢個美匯指數咧呈現一個背馳嘅狀況嘅。嗱，其實早前咧喺大概咧6月24日啦，至到咧係去到8月4日嘅時候咧，都喺底部咧做咗一個波動區間，咁其實咧都係打緊個底嘅。咁啊，價格方面咧介乎咧係4000美元啦，至到咧係4200美元左右嘅。咁我哋見到啦，喺隨後咧8月5日咧就做咗技術突破，衝破咗阻力啦。咁啊，近日咧反覆上升，咁其中原因啦，當然同美匯指數有關啦，因為美匯指數除咗同美股三大指數係一個背馳嘅慣性之外咧，其實同黃金期貨都係有呢個情況啊嘛，咁所以見到佢咧近日咧都上到咧係接近4500蚊呢啲位啦。好啦，咁上到呢啲位咧，短期咧可能咧都有多少阻力嘅，不過唔代表佢咧嗰個升勢咧係結束㗎，咁仍然有機會咧再升多少少嘅。咁如果我哋睇高少少下一級嘅時候咧，其實就接近咧上到去咧係4600美元左右嘅，咁所以暫時咧都仍然有上升空間嘅。好啦，咁我再講埋咧外圍方面，大家都好關注嗰、即係地緣政治啦。咁所以油價一定要睇翻嘅。咁頭先講過啦，咁市場似乎咧都係偏向樂觀啊，因為見到其他指數咧都係開始做翻好啲。咁油價方面咧，亦都見到係穩定咗落嚟啦。嗱，我哋睇翻布蘭特期油咧，相信咧短期咧仍然咧都係維持翻係78美元啦，至到咧係91美元之間呢度窄幅波動嘅。嗱，其實喺呢個區間已經運行咗一段時間嘅啦，就由7月27日開始咧，到現在咧都係冇破到呢個咁嘅範圍嘅。咁所以我相信咧嚟緊啦，即使再有啲咩變化咧，其實咧都未必對油價咧影響得好大嘅啦。咁亦都咧係意味著咧，大家未必需要憧憬去跌得太深，因為早前咧係講緊咧有機會咧係達成協議嘅時候咧，個布蘭特期油咧都只不過咧當其時係落到70蚊左右啫。咁所以咧，我相信咧70蚊呢個支持位咧係比較重要啲嘅，咁即使咧達最後話真係所有嘢傾好曬，真係和談咧，其實咧都未必能夠咧去翻以前咧60几蚊咁低啦。咁大家咧都可能咧有心理準備，可能70蚊咧就係咧大家應該係預期嘅一個比。

0: 低嘅水平嚟嘅。
1: 好，咁啊，睇完外围市况啦，睇完金啦，睇完油啦，睇完美汇啦，主要角度睇港股啦。港股就都几弱啊吓，咁啊，连上个礼拜连跌咗几个交易日啦，即系出阴烛嘅日子都真系几多咁啊。上个礼拜五仲要跌多279点啦，咁啊嚟到25,000点咧，一个守卫战啦。咁啊，今日开出嚟，守唔守得住咧？守得住，下一格又点睇咧？系咪依家都系待变嘅格局咧？与此同时，就系好多大科企咧，呢个上个礼拜出业绩，譬如讲紧腾讯出啦，业绩好好啦，立即咧拖低恒指啊，因为股价跌咁啊。京东又系啦，咁啊业绩好好啊吓，亦都咧没甚了了。嗱，呢个礼拜咧，阿里巴巴星期四放榜啦，系咪基本上业绩都系好好好得好紧要？因为其实所有大行都系预估阿里巴巴好，但好完之后系咪又系股价又系大幅度碌翻落嚟咧？咁其实都系几惨啊！同埋呢段时间，即系投资者睇业绩咧，真系攞个放大镜去睇啊！即系少少瑕疵咧，都乐意啊，见得到。基本上系超预期啊，先可以令到投资者以至大行以至投资机构咧有一个买入嘅评级，同埋咧觉得系对个表现对得起个股价表现咯。嗱，内容系点咧？一次过交晒俾阿 Chris 帮你分析好嘛？唔该晒你。
0: 好啊。咁我哋呢先睇返恒生指数方面啦。咁恒生指数方面呢，自从呢由今年一月开始呢，就逐步呢形成呢係一浪低一浪喎，意思呢係每次反弹嘅时候呢，高位呢都係比前一个高位係低嘅。咁而跌落去嘅时候，每一个低位呢都会跌破上一个浪底喎，咁反映返呢个情况呢就是一个持续性嘅下跌啦。好啦，咁近期嚟讲呢，其实呢恒指係见咗顶㗎，我哋从几方面呢可以確認到呢一个情况㗎。我哋呢先睇翻咧，6月26日一路升到上去8月4日。嗱，我哋睇翻喺呢段上升嘅過程之中咧，其實咧有一啲嘢係冇發生到，而近期係發生咗嘅，就係講緊一啲下跌裂口啦。其實我哋咧睇到咧喺8月6日咧做咗一個下跌裂口啦，咁相隔咧大概5日左右咧，喺8月12日咧又做多一個下跌裂口，呢一個咧係比較利淡啲嘅走勢嚟啊。咁所以咧，我哋通常喺上升嘅走勢係見唔到嘅，其實成個7月都冇發生過，咁喺8月就發生咗啦。除此外啦，咁從一個傳統嘅技術分析去睇咧，8月4日見頂當日咧，其實係做咗一個咧叫做穿頭破腳嘅喎，呢個咧係一個好典型嘅見頂格局。當然啦，唔會係因為一日嘅走勢而去確認呢件事嘅。我哋隨後咧都見到咧另一樣嘢發生咗，就係咧佢喺呢個8月6日咧跌穿咗條十天線啊，同埋咧個短期嘅支持位就係講緊咧25,622点，就係喺當日確認咗咧見頂呢個情況啦。好啦，咁隨後而家已經跌咗落嚟咯，咁往後短期嘅情況咁會點樣睇咧？嗱，咁我哋咧先留意翻啦，咁究竟有冇一啲咧係支持位出現啦？嗱，咁我哋睇翻其實咧喺過去50日比較大嘅支持區間咧，就講緊咧大概咧係24,800几点啦，至到25,200点左右。咁好啦。喺呢個區間嘅最低嘅水平咧，其實咧我哋咧係會咧可以參考翻咧喺7月22日嘅低位24,802点噶。好啦，咁我哋有咗呢個咁樣嘅即係支持之後啦，亦都再望一望咧另一方面咧個黃金比率咧嗰、那個情況。嗱，我哋如果咧係用翻咧6月26日當日嘅低位22518咧，去量度翻咧一個黃金比率調整0.382倍嘅水平咧，嗱，咁就剛剛咧去到咧24,785点嘅，咁意味著咧，其實呢個咧係一個比較重要啲嘅位嚟嘅，亦都唔排除咧，喺暫時嚟睇咧，嗰個調整咧係先落到24,800点左右嘅。咁我再睇返啦嗰個VHSI 啦，即係呢恒生指數嘅波動，恒生指數嘅波動指標啦。咁其實呢佢近日呢都係呢一路呢係反覆向下啦。咁反映返其實呢嗰個估壓呢就冇呢進一步增長，不過唔代表呢係市場有承接力㗎，而只不過話俾大家聽呢，佢繼續下跌的時候未必會跌得很急，咁所以大家咧就有心理準備，可能咧都會一個咧比較緩慢啲嘅速度下跌㗎。好啦，咁我哋咧再望埋啦移動平均線方面嘅表現啦。嗱，其實移動平均線方面咧， 我哋會見到啦，即係近日嚟講咧，其實都下破咗好多條移動平均線㗎啦。咁其實講緊咧十天線咧至到250天線咧，呢啲主要移動平均線咧，暫時只係能夠企穩喺50天線之上，其他嘅全部都已經係失守啊。咁所以呢個情況下咧，咁其實整體嘅走勢咧係偏弱㗎。咁所以咧大體上咧，恆生指數咧今日可能咧會跟隨夜期方面輕微高開啦，有少少反彈啦。咁但係唔代表咧佢下行趨勢係結束㗎。咁我就咁睇翻落去咧，其實咧有機會咧係落翻24,800嘅。好啦，咁剛才咧提及業績方面，其實騰訊方面咧業績係理想噶，咁但係最大問題咧，佢咧嚟緊咧嗰個資本開支咧係大幅增加，令到市場咧係有感到咧係一個意外嘅，咁所以咧令到咧股價係有個下跌嘅。其實呢個情況咧喺外圍一啲科技股，例如 Google 方面都會有呢個情況啦。咁所以呢個我覺得就唔係太嘅出奇啊。咁但係咧市場對於呢、這個即係、未來嘅一啲投入嘅資金能唔能夠咧係回本咧，就有個疑慮，咁所以令到股價係下跌嘅。咁嚟緊阿里巴巴，我相信咧都會出現同一個情況嘅，業績未必太差，咁但係咧，如果你見到佢嗰個capex 啦，喺 AI 方面咧投資係增加嘅話，或者超乎市場預期咧，股價好大機會都會下跌嘅。咁所以大家有時咧睇業績嘅時候咧，就唔係睇翻過往嘅表現，而係睇下將來嘅發展咧，這個咧可能咧係更加重要噶。
1: 係咁，不過即係大科企依家投入 AI 年代，你叫佢唔投入資金去做自主研發，仲係要靠其他人，咁亦都講唔過去。咁但係即係機構投資者，以至係散户都好似啊，你仲要投錢落去啊？幾時先成熟期啊？咁樣咁啊，即係企業家嘅諗法同埋投資者或者散户嘅諗法，好明顯截然不同啦。好啊，咁啊，最後問埋 Chris 啦。咁啊，嚟到八月中間啦，既然恆指跌個趨勢都真係形成啊，咁但係調翻轉頭有咩板塊大家可以多去觀察咧？有两三分钟时间交俾你讲埋啦，好唔好啊？唔该。
0: 好啊。嗱，咁我哋睇翻啦，其实咧近日嚟讲啦，一啲系唔系太主力嘅股份咧，反而咧表现系相对好啲嘅。例如一啲生物科技股啦，咁譬如药明系啦，亦都咧表现系相对强劲啦。咁因为主要啦，都系咧见到啦业绩做得好啦。咁帶動翻咧成個板塊咧嘅表成個係系列咧嘅表現啦係比較好嘅。咁但係要留意一點啦，其實咧單單咧以即係個別嘅一啲股份做得好咧，就未必咧係能夠咧有一個比較持續性嘅上升嘅。咁往往咧都需要咧係即係成個板塊都做得好啲嘅。咁所以呢一點咧，大家就要關注翻啦。咁相對下確實咧醫藥股咧係比其他股份咧表現係更加理想嘅。咁反而咧近日咧有啲股份出咗業績嘅時候咧，股價飆升上去咧，我又覺得咧要小心啲啦。譬如啦，好似聯想方面啦，咁喺上個禮拜出業績，咁有一個好顯著嘅飆升。咁但係咧喺禮拜五嚟講咧，見到佢都有啲衝高回落啊。咁呢個咧大家都要小心啊，會唔會投資者咧見到咧業績理想，跟住咧喺趁喺高位嗰度減持翻咧？咁喺呢一刻嚟睇咧，似乎個機會都唔細嘅。咁所以大家咧就要小心，就千祈咧唔好去高追噶。咁除此外啦，頭先我哋咧喺即係分析美股嘅時候咧，都講過美匯指數下跌係利好翻黃金期貨。其實我哋近日咧見到咧一啲係即係金股咧，其實都做得咧係相對強勁喎。例如咧見到周大福1929啲啦，其實咧都係即係飆升咗上嚟嘅。咁所以好多股相關嘅金股咧，其實都有一個反彈嘅，甚至即係大家比較關注嘅紫金方面咧，都係咧有一個咧向好嘅情況嘅。咁但係都要小心啦，因為咧金礦股咧就未必咧能夠咧100%咧係即係反映翻咧嗰個期金嘅價格。当中佢都有其他嘅因素，咁呢样嘢大家系要留意噶。
1: 系咁有阵时跟阿 Chris Sir 咧去学习下咧，你就会知道啊，点解个金价升，啲金矿股都唔升，原因何在咧？咁啊，大家听呢个环节咧就可以多留意啦。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谢建好证券客户投资组总裁啊卢俊康 Chris 咧帮我哋全方位分析大市同埋个股啦。Chris Sir 头先有提及过股份，有冇持有咧？
0: 冇持有，
1: 系啊，主持人都冇嘅，唔该晒 Chris， 我哋下个礼拜再倾偈好嘛？多谢晒你，拜拜。
2: 晨光第一线，
3: 升级主持，
1: 我系阿 O 啊。早上俾自己嘅感觉咧，就系每一日都系新嘅，焕然一新。股市嘅感觉都系新噶，有升有跌，所以咧，我已经准备咗为大家咧报道开市嘅情况啦。
2: 听住晨光第一线，
3: 咁就一个正嘅朝早啦。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1: 将近八点半啊，转个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先后动员公务员在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进行两次大型演练。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的时候说，整体非常畅顺，有信心有空间再增加人流处理。测试中又发现有需要改善之处，包括要加强指示，在公共交通交汇处改善排队和车辆运作。邓炳强说，两次演练在今个月13和15号进行，分别有1000和5000个公务员参与，了解使用联检大楼的体验和出入境压力测试，亦都有反恐、旅客不适和大型交通事故等测试。当局事后邀请公务员填写网上问卷调查，期望做好改进。他提到今个星期六将会再动员10000人和安排1000架车进行演练，最后一次期望提升到20000人参与。韩国庆尚南道巨济市一座公寓附近发生山泥倾泻，至少20人被困，至今造成1人死亡。事发在当地星期一凌晨4点几。韩联社报道，救援人员在公寓被埋的一层救出2人送到医院，又发现另一人心脏骤停，其后确认死亡，搜救工作仍然进行。报道说，巨济市近日落暴雨，由星期日晚到今日凌晨，当地雨量超过400毫米，多处传出灾情。俄罗斯和乌克兰继续互相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施袭，双方的民用基础设施都遭到攻击，造成两国至少19人死亡。俄罗斯国防部说，一夜之间在全国拦截了822架无人机。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说，其中600架无人机瞄准莫斯科州，是几乎今年以来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位于波多利斯克的野煤公司仓库是遇袭起火。俄军同时打击乌克兰的军工企业和炼油厂，空袭位于敖德萨港为乌军运输物资的货轮等船只，攻击敖德萨港附近的无人艇生产基地和维尔科沃港附近的乌克兰巡逻艇停泊区。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8,955点，升241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93.43美元，卖出4,394.16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04，瑞士法郎0.812，加元1.387，人民币6.742，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1。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2-3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同埋坏车啦。咁先讲翻新界区啦，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龙尾排到榄口村路噶，就系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有交通意外啦，而家龙尾排到去榄口村路。喺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彩石里对出有坏车，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去龙翔道近住虎山道桥底。就是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彩石里有坏车，龙尾排到去龙翔道近住虎山道桥底。在港岛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爱东村对出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小心。就是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爱东村有坏车。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 咁后少少香港仔隧道啦，去翻湾仔咧都系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喺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接近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系车多，大榄隧道去元朗方向都开始繁忙。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车多，龙尾喺观塘码头。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繁忙，龙尾排到去海泥村。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奇德专新村。青山公路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浪翠园四期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
1: 有快乐。
2: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3: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意外飞跃到5年前，护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2: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一年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篇，我都做得到。
2: 是啱啱嘅8点前就叫大家咧放低下电话啦，咁啊啱啦，放低下电话之余咧，我哋都可以喺今日咧进行一场咧就系绿色疗愈，系啦，咁绿色疗愈系啲咩嚟？
3: 即系森林浴嗰啲 friend 啊？
2: 冇错啦，其实个核心咧就系一个新心灵嘅疗愈方式，透过一啲绿色嘅环境啊、绿色嘅植物啊，甚至系自然光线啊，可以令到我哋个成个人啊嚟个重新连结，甚至乎系同我哋嘅大自然连结添，
3: 即系叫做 reboot。我哋嘅身體喎，有少少，
2: 幾
3: 好啊呢個
2: 重啟啊！
3: 喂，我淨係咧，即係插一插一句啦。其實我都有睇過最近唔少嘅報道咧，都講到其實如果我哋進入呢一個森林入邊咧，係嘛？我唔知係咪講咗呢個啊？
2: 呢一唔係都係第二個嚟，但係呢個我都有睇過。
3: 係啦，咁啊話到咧，其實你只要喺入邊，譬如露營咁講啦。露營3日2夜，你基本上你身體好多咧，免疫系統咧都唔知激增幾多倍啊嗰啲，我而家冇個報告喺手。咁但係我覺得都係一件好事，即係令我諗翻你係喎。以前咧就好中意咧，就成日上山，其實都好中意嘅，即係成日上山行山又好，或者露營又好，或者同啲朋友仔咧就叫做玩山玩過夜咁樣啦。咁啊喺山上面雖然好坑，但係都有一種咧。好快樂，好開心，同埋覺得自己身體好健康。以前我淨係會諗，係咪因為我做咗運動？好坦白講，以前淨係諗，係啦，係咪我做咗運動，所以健康增強咗免疫力咧？而家唔係，連埋啲報道都喺度話，其實連埋啲樹入邊都會出好多唔知嗰只咩物質，又要揾翻報告先。
4: 即係森林浴啦，簡單來講就係
3: 好化學地話俾我哋知道，我哋的而且確係增強咗我哋嘅免疫力。
2: 係啊，佢話我有睇到嗰個同一個報告嚟嘅，我估就係去咗3-4日喺個森林入面沉浸咗3-4日啦，然后嗰个免疫系统咧，我记得系可以 last 一个月噶。
3: 系啊，系啊，仲要其实有另外一个报告就系一个教授做咗20年，即系喺度研究紧到底人类同森林同树木嗰个关系系点样。终于佢就用一个理论咧去证实咗，其实系一个好密切嘅关
4: 系。
2: 系啊，甚至系
3: 即系点解会接地气啊？咩揽抱树啊？呢啲点解有用咧？佢系解释到啦。
4: 系啊，咁啊嗰啲抱树嘅冥想而呢几年都开始好流行啦。即系叫你抱住棵树，跟住可能抱10分钟咁样，咁你真系有虫咬你都唔知嘅，咁你就好享受喺揽住碌木嘅过程之中，但系揽住嗰碌木你又觉得啊好 peaceful 啊，即系除咗话放下手机，其实可能个脑都会谂到另一啲嘢咁样啦。
2: 冇错，其实咧喺上年啊都有一项嘅研究实验咧发现得到啊，有一啲嘅中老年人咧系如果佢真系瞓得唔好，成日好多嘢谂嘅话，但系参加咗一个嘅园艺治疗之后咧，的而且确系可以改善得到佢哋嘅睡眠质素，个压力咧真系降低咗好多，甚至乎咧喺英国啊，有唔同嘅地方啊，瑞士啊，都有一种咧叫做园艺疗法，就系咧喺当中。啲老人家又好啦，小朋友又好啦，甚至乎有压力嘅人都好啦，喺园艺嘅过程当中咧，因为透过一啲掘土啊、修剪啊、淋水啊，一啲照顾植物嘅过程当中，除咗可以带嚟适度嘅运动之外咧，更加系有一啲嘅感官刺激，令到我哋嘅压力咧可以舒缓得到，甚至乎我哋有一个使命感啊，因为我哋要好好照顾呢一棵嘅植物咁样，咁所以其实咧喺唔同嘅地方咧，都已经有呢一种叫做园艺疗法。又或者是療愈庭園擺到去一些長者中心裡面，去給大家就是不單止可以在過程當中你可以照顧到棵植物成長，甚至乎對於我們人類來說，我們睡得好了，甚至乎我們的長壽那個的因素都有影響。
3: 我突然之間Vicky這樣說，我諗翻起，無論係我聽嗰啲專家講，就咩親子教育嗰啲咧，佢哋話小朋友咪好多時即係除咗你同佢講嘢，佢要睇嘢，佢俾佢試好多唔同味道，就係、是、嗰個我哋成日就算我哋做大人咧，都遺忘咗一種咧，我哋好重要嘅觸感。
2: 係啊，
3: 即係呢個感覺，即係譬如我哋用手指或者用身體感覺一樣嘢，例如畫畫嘅，感受下粉彩嗰種嘅感覺啦，又或者係摸下啲樹啦、泥土啦，係啦，或者布匹啦，其實全部感覺咯，摸到。我哋而家好叻噶嘛，我哋女士都成日咁啊，佢哋有个好大嘅手袋，佢哋手伸入去只手入边咧，靠触感就已经唔使睇噶，
4: 系
3: 佢揾到晒佢要揾嘅嘢啊嘛。
2: 我知唇膏喺边。
3: 系啦，其实个你望去，即系个触感应该差唔多，但系都分到嘅，就因为我哋忘记咗，其实我哋需要顾及埋我哋触感嗰个感受。我谂呢一个咧，譬如我哋今日系森林浴啊，嗰、那个主题系
2: 绿色疗愈，
3: 系嗰、那个绿色疗愈咧，除咗系我哋眼睛睇到一啲，譬如即系花草树木之外啦。 我哋呼吸到即係喺呢個森林入面嗰種嘅感覺啦，
2: 嗅覺刺激，
3: 聽到一啲大自然，真係大自然之聲啦咁先，
4: 係啊，
3: 大自然聲音嘅感覺啦，
4: 雀仔聲啊、蟲鳴啊咁樣，
3: 係啦，
4: 咁你真係會被療愈，而你唔覺得恐怖啊啲聲。其實好老實講啊，我試過行夜山，即係譬如唔係行小白嗰啲咁高端，可能上到山頂睇下個成個維港嘅景色，跟住咪佢有條徑咧，係咪叫暴力徑啊？俾氹氹框咁樣行一個圓圈啦，係啊，咁樣即係喺山頂上邊凌霄閣嗰度啦，咁樣跟住行嘅時候咧。大家都唔驚啊，即真係會有啲你夏天特別有啲樹蛙嗰啲叫咁樣咧，即你會你要驚鬼啊嘛，正常。
2: 細個係驚昆蟲，因為知道嗰啲係昆蟲嘅聲音或者動物嘅聲音，
4: 啊、
2: 不知道幾時會跳出嚟。
4: 你而家年紀大咗咧，你又覺得哦，其實有呢啲聲都幾療愈，幾自然咯、
3: 啊，
4: 即幾 organic 啊。
3: 我前排咧喺呢個即係大埔東北個上個禮拜啫嘛，喺呢個三媽村附近啦咁樣，即係烏蛟騰入去，咁跟住一路行嘅時候咧，就因為我一個人啦，咁我聽到咧附近有嗰啲有嗰只鹿啊，喺香港原生鹿赤幾嗰度嗌，其實有少少似狗吠聲嘅，咁、我就知道佢哋係嗌嘅時候點咩聲啦咁樣，咁就聽到嘅時候咧，都特登去即係刻意去再聽下佢喺邊啊，睇下見唔見到啊，即係嗰種感覺係就正直就係今日所講啦，好接近呢個大自然，而覺得淨係聲音或者觸感都可以為我一個好大嘅療愈咯。
2: 冇錯啦，如果你今日有時間嘅話咧，都不妨唔一定要真係行到山入面嘅，我哋揾一個有植物嘅角落頭，即係公園，我哋一定有啦，係咪？然後咧，我哋可以嘗試一下近距離咁樣去，首先用我哋嘅視覺欣賞一下，譬如每一塊葉佢嗰個葉紋係點樣啊，嗰個嘅脈搏係點樣，個物理係點樣啊？或者咧，你可以係觸感摸下，唔係叫你摘啊嚇，摸下佢嗰個嘅紋路係點樣啊？甚至乎，如果塊葉上面有水珠嘅，你又可以。摸一摸佢，又可以闻一闻佢个味道。
3: 唔好乱咁摸啊，痛噶吓。
2: 系啦，咁所以大家都可以咧，今日嚟一个嘅绿色疗愈啊。

0: 光，
1: 神光，
0: 神光，
1: 神光读心术。我自己咧喺屋企入边咧系最细嗰个嚟，原生家庭入边、最细个，我有两个家姐，
2: 系咁啊好啊，有阵时翻翻去原生家庭可以被宠爱，即系唔使下下都系，即系
1: 有啊。
2: 你做老豆咧，你担起半边天噶嘛，你系最 tough 最强嗰个人嚟。
1: 以前细个我两个家姐系点咧，一齐搭地铁翻学啦咁样，同佢哋倾偈就话。诶、哎，大人跟细路仔行开啦，咁样，
2: 一个大我两年，一个大我三年
1: ，好啦，跟住你哋都系细路仔嚟啫嘛，有两家姐同佢讲，女仔讲嘢，男仔行开啦，
2: 系啊，好惨啊，好惨啊，好啊，系
1: 啦 ，Vicky 有冇记错佢就系大家姐嚟嘅，
0: 系啦，我有两个妹嘅，
1: 我哋有两个妹嘅，
0: 系啦，
1: 阿欧都系阿哥啦，
2: 我一个妹，
1: 系啦系啦，喂，我有一个咧，关于心理上面，但系亦都同呢一个兄弟姊妹原来有关嘅情况，都几特别嘅。嗱，我哋细个啦，或者而家听紧心机嘅朋友都会发现，小朋友嘅时候好多时咧，大家都会嗌交。咁我而家有两个仔啦，佢哋都系日嗌夜嗌。咁有两个仔，咁而家虽然好多朋友都真系有独生子比较上多啦，咁、但系咧呢、這个报告都相当之有趣，咁啊心理报告佢就讲咗啦，我哋而家年纪大咗，当然就会少咗嗌交啦，咁但系细个嘅时候成日都会嗌交嘅，但系原来咧有兄弟姊妹咧不断嗌交嘅时候咧，原来细个嗌交嗱啲专家系咁睇嘅，佢哋就话
0: 系好事，
1: 系啦系好事嚟嘅，系好事嚟嘅，其中一个最主要原因咧就系、是、因为可以透过争执学习点样修复感情。呢、這个 angle 我觉得入得非常之靓。
0: 哇！所以咧，经常都话，哎呀，我哋本身咧由细咧都好 friend 噶，咁佢就学识唔到点样修补关系啦。
1: 系啦，因为冇破裂过。
2: 你系咪都系由细？
0: 我系嗌大噶。
2: 你嗌大嘅。
0: 我系真系到大妹同细妹真系出咗嚟，真系。接觸多咗，即係可能成年咗啦，睇嘅嘢多咗，唔再係中學生啦嘅時候，我哋先傾到心事咯，係真嘅。
1: 係咯，我細個嘅時候同大家姐打交添嘅，即
2: 係
1: 除咗嗌交同打交，二家姐咧就做收魚人之利，睇下邊個打贏咧就去邊邊咁樣嘅。
2: 哦，識玩喎，二家姐。
1: 係啊，我二家姐咁打咗，佢幫過我一次。
0: 但係而家係咪好 friend 啊？
1: 而家 friend， 而家唔打交啦，而家。我高我大家姐咁多，一拳打完佢又打嘅话，
2: 系啊。我认同小白呢一个，其实我细个同我妹妹冇乜交集嘅，即系意思系因为我读男校，佢系读女校咧，
0: 仲要唔系一齐翻学，
2: 系啦，又唔系一齐翻学咧，咁所以就真系大家相敬如宾咁样，系系啊，系真噶，真系哦，即系都系。
1: 如果我有个妹系读女校嘅话咧。我谂啊，日日夜都问佢，喂，我哋男校会咁玩噶，女校有冇玩咩啊？
2: 冇，真系。
0: 我以为你话介绍啲朋友俾你。
1: 唔会。
2: 我佢啲朋友好靓嘅，其实系啊，我妹妹都系读嗰啲传统女校。佢有几个同学试过上嚟屋企作客咁样啦。放心，屋企人齐晒嘅，系啊，你唔好谂到个场面咁绮丽。咁我觉得哇。咁靓嘅呢啲同学选得港姐嘅，咁点不知真系有一个选咗港姐，系不过输咗，系啦，不过输咗，唔系讲翻小白呢个，系啦，讲翻小白呢个。
1: 咁既然即系小朋友嘅时候咧，咁大家都可以即系学习咗呢个修复感情啊，
2: 系，
1: 即系可能嗌完交之后，其实第二日都或者就净系夜晚或者隔一个钟，都已经喺度话，喂，不如咧我哋又玩咩咯咁样。咁其实呢个系好过程咧，学习点样修复嘅。咁喺外国有一间大学佢哋嘅教授咧，就做咗个得意嘅调查，咁啊邀请咗一班啦。咁男女小学生，咁佢哋就分别选出咧就几个唔同最中意嘅同学嘅，咁亦都就选择几个唔同最讨厌嘅同学嘅，咁佢哋尽可能咧就用呢个负一分啦、零分啦，或者咧就一分去到做对比嘅，咁佢哋喺入边咧就希望咧就揾出啊到底边一类型嘅人咧系最容易受人欢迎咧咁样，咁个结果咧其实的而且确咧。系独生子个分数咧
2: 系最低，
1: 系最低，系啦，家姐嘅分数咧系高嘅，
2: 哦，
1: 系啦，但妹妹同弟弟嘅分数咧系最高嘅，
2: 哦，即系你系最高啊，小白，
1: 系啦，妹妹同弟弟，咁原因系因为点解咧？咁啊有个结论嘅，原来从呢一个心理学上边嚟讲，因为咧都讲得啱嘅，即系哥哥同家姐如果同弟弟妹妹嗌交嘅话咧，喺力嘅嗱好简单嘅啫。佢大你兩年，佢咪大力過你咯。細路仔就係咁簡單嘅啫嘛，就係因為佢哋細路仔知道，即係弟弟同妹妹知道咧，打我一定唔夠你打噶啦。所以佢哋由細到大就學識咗一樣嘢， 点样去到讨好人？
2: 哦，
1: 点样去到令人
2: 所以就
1: 去
2: 中意？
0: 但
2: 系点解？
0: 我觉得我两个妹都冇呢一方面嘅。
1: 咁当然你话研究就归研究啦，吓咁、个别嘅家庭有唔同嘅情况，就当然系有个别嘅。
0: 每个人原生家庭
1: 咁，但系我都觉得咧系 buy 佢呢样嘢，就系因为小朋友咧好细个嘅时候已经学识咗点样去到同人修补感情啦，或者学习点样去到讨好人啦，咁变咗咧出到嚟社会。就懂得同人相處，亦都容易同佢相處嘅，咁咪好簡單咯，容易啲神中意咯，就係咁簡單。咁、所以呢一個嘅調查就我覺得幾好，或者呢一個嘅心理現象，咁大家可以參考下，或者附近睇下你啲同學仔啊、同事啊，可以睇下邊個係咪特別得人中意嘅，係咪因為佢由細到大都懂得去到氹人歡喜咧？嗬。
2: 今日讲下《童梦奇缘》，头先咪后咧同两位拍档讲咧，话你哋两个都几中意个剧本咯。咁演出嘅就系刘德华啦，
1: 张华
2: 系啊，刘德华、黄日华
1: 两位我都非常之喜欢，
2: 五虎之中嘅两虎啊，
1: 做爸爸嘛，黄日华
2: 系啊，黄日华做刘德华爸爸系啊。咁但系刘德华就要变老啦，我记得呢部戏即系嗰个
0: 本身系有个僆仔，
1: 系有
0: 个
1: 僆仔扮嘅
2: 小朋友，小朋友。啱嘅，系啊，都系靓仔嚟嘅。咁但系你哋都觉得感动，因为最后我记得个结局都系好 sad 嘅，系嘛？即系知道
0: 个细哥，
2: 知道妈咪嗰个自杀嗰个真相噶嘛？我冇记错咁样。咁但系即系好欣赏嗰段时间嘅刘德华啦，特别系嗰段时间，即系除咗做呢个瘦身男女咧，暴肥暴胀啦咁样。咁跟住即系又要打破呢个偶像噶啊呢、這个，即系刘德华我真未。见佢咁老啊，
1: 真
2: 系
1: 一个演员可以做到嘅嘢，
2: 系啊！但系你唔系个个咁天王、啊，你多两三条白头发 OK， 但系你真系咁要巢晒皮，要巢晒皮咁都得，真系佢自己都未必接受到自己。好明显，即系华仔嗰个年代就真系好想谋求一个演出嘅突破喺当中咯。因为你叫佢再做警察型男，系咪先？全部都做过晒啦，飞车手、拳击手，能够做嘅都做过晒啦。华仔即暴肥又试过啦，轻喜剧又试过啦，真系做一部正剧，讲内心戏，讲亲情嘅，要有啲特技化妆，搞到咁自己。哇！即系要戴个头套或者要巢晒皮，咁又得唔得咧？咁样，
0: 我觉得其实呢一套电影我最触动嘅就系佢一夜之间长大咗，而佢翻唔到转头。即系我觉得系提醒我嘅就系、是，有阵时有啲嘢其实我哋好似睇落去好科幻啊，系咪？一夜之间就长大咗、其实我哋每一日咧啲时间都系咁样。
2: 系啊，
0: 跟住我就会觉得要珍惜身边嘅人。
1: 我自己最记得咧就系阿黄日华，即系闹阿刘德华嘅时候咧、因为大个咗刘德华嗰阵时候，就闹佢，我咪同你讲咗咯。点解要咁样啊？即系佢又好爱佢，但系又冇办法可以改变。
2: 系啊，所以即系呢个都系亲情之间有啲无奈啊。咁啊，诚意推介呢一部电影作品啊，叫《童梦奇缘》，大家可以重温下啦。搵嚟咧，电影嘅主题曲《下次不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先后动员公务员在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进行两次大型演练。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的时候说，整体非常畅顺，有信心和空间再增加人流处理。测试中又发现有需要改善之处，包括要加强指示，在公共交通交汇处改善排队和车辆运作。邓炳强话，两次演练在今个月13和15号进行，分别有1000和5000个公务员参与，了解使用联检大楼的体验和出入境压力测试，亦都有反恐、旅客不适和大型交通事故等测试。当局事后邀请公务员填写网上问卷调查，期望做好改进。他提到今个星期六将会再动员10000人和安排1000架车进行演练，最后一次期望提升到20000人参与。启福道往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方向，朝早近6点发生交通意外，一架轻型货车翻侧，冇人受伤。警方接报话，一架轻型货车沿启福道向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方向行驶的时候，怀疑失控翻侧，司机是一个46岁非华裔男子，他没有受伤。意外后现场道路一度封闭，而家已经重开。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兼中东特使库什纳到访埃及，和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亚会谈，推动落实美国支持的加沙和平计划。报道说，会谈重点是讨论采取具体行动解除哈马斯的武装、以色列军队撤离加沙和持续为加沙提供人道援助。法新社引述消息人士说，库什纳呼吁哈马斯采取具体和可核查的措施解除武装，强调加沙绝对不能够再次成为恐怖活动温床。哈亚星期日又和加沙停火协议的调解方会晤，呼吁各方向以色列施压，要求以方履行协议第一阶段的承诺，停止杀戮和入侵加沙，并批准协议第二阶段的路线图。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 68,635 点，跌78点，港金报 41,135 元，升505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 4,401.19 美元，卖出 4,402.6 美元。在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同时骤雨正影响内陆地区。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鲤鱼门道去观塘方向，近住伟发道咧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咧，现时系封闭紧噶。车龙啦，去到将军澳隧道管道中间，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鲤鱼门道去观塘方向，近住伟发道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现时封闭紧。车龙啦就排到去将军澳隧道管道中间。而另外，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彩石里咧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就去到龙翔道近住龙盘苑。咁就系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彩石里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就排到龙翔道近住龙盘苑。而同时青葵公路去九龙，近住丽景港铁站都有交通意外噶，现时部分行车线都系封闭紧，车龙就去到长青隧道管道出口。咁就系青葵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丽景港铁站 咧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就排到去长青隧道管道出口。而另外咧，呈祥道去荃湾方向，经住明爱医院咧都有坏车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就稍为车多啦。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就系呈祥道去荃湾方向，经住明爱医院，由于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就咗，一带咧比较车多。另外咧，九龙湾宏照道同埋启祥道交界嘅交通灯咧，系仍然未整翻好噶，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咁就系九龙湾嘅宏照道同埋启祥道交界咧有交通灯失灵，目前一带咧都系较为车多。再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广播道花园曾经有交通意外噶，不过啱啱已经清理好，现时龙尾咧就去到钻石山港铁站。咁仲有之前啦，吐露港公路出九龙，近住大老山公路曾经都有交通意外，不过啱啱咧都已经清咗场噶啦，车龙排队天富海湾。仲有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之前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理好，一带咧仍然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现时车龙去到卫理道，仲有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民安队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世界花园，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咧就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咧鲤鱼门道去观塘方向，跟住伟发道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现时车龙咧仍然都系将军澳隧道管道中间。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有客运大楼 T 2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已经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去到 T 2。详情可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在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被他们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在安全地方。
6: 波城阿 Sean， 你哋知唔知香港边一个地方有小泰国之称啊？
7: 我知，九龙城啊。
6: 咁你又知唔知点解咁多泰国朋友中意喺九龙城开铺头啊？
8: 我知，我哋可以去问一下喺香港住咗20年嘅泰国小店老板娘。
7: 想知多啲嘅话，就要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专页啦。

0: 早晨，早晨啊，9:09啊，投资 O2O 同大家跟进下咧，亚洲区内股市开市嘅情况啦。亚洲主要股市向下，咁啊，日经咧开出嚟要跌啦。咁啊，至于咧，澳洲悉尼普通股指数咧开出嚟都系跌啊。咁啊，南韩假期啊，金融市场休市。咁至于港股有冇机会咧跟随啊？即系上个礼拜美股嘅 ADR 啦，就高开翻少少咧，起码唔使咧跌穿个25,000啦。一开出嚟就，因为呢个礼拜其实好多唔同嘅股份咧都会出业绩嘅，港股迎来业绩高峰期啦，包括譬如今日出业绩就讲紧，譬如吉利啦，咁去到礼拜三咧，交易所啊，即系港交所咧要出业绩啊，咁啊礼拜四咧友邦啊、平保啊同埋阿里巴巴都会出业绩啊，呢啲企业嘅业绩表现如何咧，绝对有机会啊左右到咧恒指嘅走向嘅，咁啊散股民咧就可以多加留意咧股票市场嘅变化啦。
1: 一家大细一齐倾，一齐玩，一齐学习。晨光第一线，白元浩亲子百分百。
2: 你的亲子百分百，继续邀请到智慧幼苗服务总监靓女王嘉嘉，早晨嘉嘉。
3: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听众。
2: 有时家长又好，或者同事都好，同学又好，小朋友又好，其实大家嗌几句都是在所难免的，因为人梗是有自己想法，大家想法不一样的时候就会有不同的意见的、所以呢我们应该是好地接纳对方的意见、要倾听这样。好了，讲就易啫，咁如果真係讲到，咁啊啲老师就唔使咁烦啦，咁啊因为日日都要处理好多唔同嘅纠纷啦，做家长嘅即係例如我都明啦，其实好多无谓嘢嚟嘅，例如开门边个开先啊，即係你做咩开咗我道门啊，咁样又嗌一餐嘅，即係呢啲都係实例嚟㗎。好啦，咁
3: 你好似好有经验。
2: 真係我都唔明嗰道门，因为自动门啦，咁两个就跑佢，係我按先，唔係啊，係我按先啊，跟住就话，
3: 你有冇谂过你细个可能都系咁？其实可能你都是做相同的，
2: 所以我原谅他们。
3: 好明白他們，
2: 我真的很明白啦。但是面对着现在很多小朋友不同程度的一些矛盾，甚至乎出现了一些冲突的时候，家长很多时候第一样就是说，你吵什么？不要吵啦，为什么要这样啊？这么礼貌的什么样？但是我们忘记了从他的角度出发。那我们真的要问一问家长，我们怎样可以在这些情况底下好好地安抚他，甚至乎安抚之后可以教育到小朋友下次唔好再嚟第二次啦，咁样
3: 咧。其实咧讲起冲突咧，我近期咧我个社交媒体都成日弹呢啲
2: 吓，系咩？
3: 即系弹呢啲冲突。
2: 你多咗人同人冲突啊？
3: 唔知咪睇得多定系周围好多冲突？
2: 应该系睇得多。
3: 电话不停弹呢啲，咁有时会见到有啲咧系有啲片系即系个家长可能围住，即系可能系车厢又或者其他空间，围住少少嘅事咧就好多争拗啊。咁其实个小朋友喺后面嘅，睇住佢。喊嘅，佢就话唔好吵啦咁样，咁我爸妈咧仍然好激动啊，即系会有呢啲片嘅咁样，咁有时望到呢啲咧都觉得，即系会有一声叹气啊，
2: 系啊，
3: 咁嗱，我哋而家有时社会充斥住好多呢啲日常嘅呢种冲突啊，其实我哋都唔想啦，调翻转就系讲紧人同人之间嗰个尊重啊，其实同埋喺冲突里面，其实我哋扮演一个点样嘅状态同角色，呢一个其实值得我哋谂。
2: 我哋就要教识小朋友，或者令到佢哋明白呢个冲突系到底咩一回事，点样可以避免佢，或者点样缓解佢咯。
3: 嗱，首先冲突一定系会有啊，即系每时你头先讲啲无聊事，其实我哋细个都会有啦，系有冲突嘅。但我哋点样去理解呢个冲突，同埋反应呢个冲突，呢个系好紧要咯。第一样嘢咧，唔应该问小朋友先嘅，第一样嘢应该系问紧父母先。即系面对冲突嘅时候，你个人嘅状态系点嘅咧？嗱，有几种嘅，俾大家听众都系谂下嘅。你自己面对冲突，你嘅特质系点？我俾得三个 choice 嘅啫，其实可以多啲吓。你系逃避式嘅嗰种啦，即系一见到冲突，哇，走开啊！又或者咧，不停咁样，哦，系嘅，系嘅，唉，对唔住啊，即系就撒冧啊，又或者哦对唔住啊，就好快想平息咗个冲突，逃避型。第二激进型嘅，
2: 激进型都唔系我啊，两个都唔系。
3: 你伤害我，我都唔要你好受咁样。第三种咧就系冷静嘅，
2: 系
3: 即系 step back， 即系我哋向后一步去睇呢件事。
2: 因为你未讲三句嘅时候，我都喺度谂，如果有冲突，可能我都系即系有四个字，一笑置之。盡量都是用這種方法去到處理它，但其實是很難的，
4: 我都有感受噶嘛。
3: 是你系咪想赚自己嘅兜去？我听紧你究竟想讲乜嘢？
4: 社工真系社工，真系又俾你发现得到啦。
3: 嗱，我哋值得咧，父母去谂下嘅，你自己系边一种状态咧？其实你如果举个例吓，你系时刻都逃避嘅，时刻都好想好和平嘅，你会身教咗一个点样嘅小朋友咧？就系、是、一遇到俾人恰咧，又或者一遇到冲突咧，佢会首先唔需要去理嗰件事系点样咧，都认咗错先。
4: 唔得，
3: 又或者咧都 peace 咗对方先，咁好有机会呢啲小朋友咧喺社交里面咧就会下把位啊，甚至乎可能系会俾人bully 啊，即系嘅一群啦。
4: 同埋佢会天生就会觉得我样样嘢都认咗错先，咁就可以平静翻件事。呢、這个我觉得系唔好嘅方法，因为唔系话认错系有问题，只系佢系。助长咗嗰啲继续黑黑白白嘅人，就认为咁样系啱，因为佢助长咗嗰班人咯。
3: 甚至乎佢系难以去面对一段关系里面咧，其实有啲嘢要调整啊。你避咗咧，你咪。

0: 真係要諗下你自己係乜嘢嘅類型，你會真係教咗一個乜嘢嘅小朋友。咁所以面對衝突嘅時候，你頭先講啦，冷靜處理啊嘛。
1: 嗯。
0: 首先第一樣嘢真係家長要停一停啊。
1: 係。
0: 你停一停會做乜啊？你點樣令自己停一停啊？
1: 深呼吸。呢個世界真係好美麗咁樣。
0: 後一句好難，前一個動作比較易啲。喂，家長好難話深呼吸，呢個世界真係好美麗。背咗佢先，即係深呼吸係其中一樣啦，飲杯水啦，嗰刻真係唔好咁快去處理。
1: 洗個面，我覺得係好有效嘅。
0: 係，首先要有水俾你洗面。
1: 可能咁都係嘅。
0: 口氣唔需要任何任何嘅。
1: 因為我細個咧，逢真喊咧，我就身邊人都會同我講，或者我屋企人多啦，你洗個面先啦咁樣，即係起碼洗走啲眼淚。你洗走咗啲眼淚嘅時候，我自己感受咧就覺得我啲眼淚都洗走咗啦。咁就唯有唔喊啦咁樣，
0: 都冇眼淚出啦，
1: 係啊，都已經洗走曬啦。但你喊緊，其實做好多嗰啲眼淚停咗嗰啲咧，就有啲嗰啲積係眼淚積黐喺塊面嘅時候，你就覺得自己仲係傷感緊啊。但係洗走咗嘅時候咧，連啲皮膚都會覺得我應該開心翻啊咁樣咯。
0: 你咁唔敢嘅呢個
1: 係啊，
0: 即係有時喊都未必 feel 到個淚痕有幾唔舒服。喂，但係咧頭先講咗好重點嘅就係我哋咧有時真係唔需要任何嘅資源之下做到嘅係最好嘅，
1: 就係深呼吸。
0: 其實深呼吸真係最好嘅。
1: 有冇嗰啲咩？
0: 或者用只腳行開，真係行開。
1: 咁深呼吸使唔使話咩336啊、432啊、289啊？
0: 大家記得咪？即係462啊嗰啲，即係嗰啲數字嗰啲啦。但其實講真，你嗰刻好暴走嘅時候，你仲記唔記得數字咧？其實都未必記得嘅。
1: 不過
0: 總之盡量拖慢個呼吸，其實已經好好啦。
1: 深呼吸咧，其實好重要。有陣時有啲人叫做怒髮衝冠嘅時候咧，好嬲咧，其實佢連呼吸都唔記得咗。
0: 會㗎。
1: 係啊。
0: 閉氣咯。
1: 閉氣，因為佢道氣谷住喺度嘛，跟住佢就唔呼吸啦。
0: 但係關公咁咯，佢
1: 冇錯。跟住佢咧就缺氧啦，因為嗱呢個純粹講即係身體物理性啊。佢個腦又缺氧啦，跟住個人咧越嚟越猛咯，因為佢缺氧嘛。
0: 嗯。
1: 咁所以佢就更加大大力咁啦。你睇呢個世界又美麗咗啦。
0: 後一句都係好難嘅。大家做咗前一樣嘢先，
1: 好
0: 係啦，咁所以咧，即係第一樣嘢就係家長要冷靜咗，
1: 知道。
0: 但係好多時我哋衝突發生咧，都係唔冷靜。另一樣嘢咧就係、是、你能唔能夠去問自己一個問題啊？即係除咗講呢個世界好美麗之外，一個問題就係點解你咁嬲咧？係、
1: 哦，
0: 即係你嬲乜？
1: 嬲嚟做咩咧？
0: 究竟係真係嗰個人令你好嬲，或者嗰件事令你好嬲，定係嗰樣嘢 trigger 到一啲你好看重嘅？舉個例，例如車廂好多時好多衝突啦。咁、可能你嬲未必係嗰個人踩到你嘅。但係你可能嬲係嗰個人點解踩到我，跟住講唔講對唔住啊？係咪唔尊重我啊？點解唔尊重我啊？咁樣 trigger 到佢其他生活裡面佢累積咗嘅一啲唔開心或者一啲 anger。
1: 我自己好多時都會同小朋友講，佢喊嬲都好，我都會同佢講，你喊解唔解決到問題，嬲解唔解決到問題。嗱，佢情緒未必即刻回復嘅，但起碼佢哋會理性上話俾我聽，解決唔到。跟住我都會俾啲時間佢哋繼續抒發一陣先嘅。
0: 係啦，呢啲咪冷靜咯。不過就唔係個個好似你咁樣啦，係。咁嗱，所以最後一樣嘢啦，就係咧，究竟衝突，如果你個小朋友衝突之後。你究竟是說教先定是怎樣先呢、你會怎樣的
1: 我會第一句
0: 你的小朋友衝突之後
1: 我跟他說話我明白你先我要先拿了我的 position 一個不敗的位置因為我說什麼他都會聽如果我說第一句他都覺得抗拒那我之後說什麼都沒用啦、所以我應該抱了心就是我跟他同一陣先的咁樣去到再同佢傾，我攞咗呢個位先嘅，通常都係。
0: 係啊，你講得好啱啊！係最緊要就係我哋明白咗個小朋友先，其實佢都唔想嘅，好
1: 係啦，係啦，
0: 係我都知道你一定有困難。
1: 因為我都有細個啊嘛，以前我都有同人有衝突啊嘛。
0: 都話你係自己嘅，你明白你自己就得㗎啦，只
1: 其實唔係淨係我，其實家長都
0: 係，大家都係嘅，
1: 明白咗自己以前，
0: 明白自己其實你都會曾經係咁樣。
1: 係
0: 啦，其實唔係曾經啊，可能而家都
1: 而家都係。
0: 咁所以咧，呢種被明白個感受其實好正嘅，即係當你諗翻你同人衝突嘅時候，你想唔想一完咗就俾人問？係其實你當初咧就唔應該咁嘅，你係應該點點點點點。你跟住第一句係好想聽到就係、是，哦，你都一定好辛苦啦。頭先你都唔想係咁，但係就發生咗啦。
1: 啊、
0: 你一定係想係聽到呢句噶嘛？所以嗱，我哋上幾個星期就講同理心，其實呢啲都係同理心嚟嘅。你能唔能夠同理心你？衝突的時候的你你能不能夠同你心衝突的時候你個小朋友的狀態、所以除了身教之外另一樣東西就是我們很多時就是我們體不體諒到個小朋友
1: 那大家只要想一下切身處地多些關心自己的小朋友從小朋友角度出發好麻煩大家拜拜
0: 拜拜

0: 我是 Vicky 泳儿，我最欣赏自己的地方是对所有事情都充满好奇心。点解嘅？咩嚟噶？脑入面充满住一千个为什么，世界有太多奥秘，永远都了解唔晒。每日都有嘢值得我去学习，正所谓活到老学到老啊嘛。最近我堂哥去咗睇非洲大迁徙，影咗好多唔同动物嘅相翻嚟，特别影到一啲雄狮好威猛啊！咁究竟点样分辨雄狮劲唔劲？其实可以观察佢哋嘅鬃毛，鬃毛系雄狮最具代表性嘅特征，主要生喺头部、颈部同埋膊头，当狮子仔接近成年嗰阵先至会生长出嚟噶，象征住佢哋已经进入成熟阶段，有能力领导狮群。鬃毛颜色由黄金色到到黑色，越深越浓密就代表越成熟。更加有科学研究指出，鬃毛唔单止有保暖嘅作用，仲可以保护佢哋喺打斗嗰阵分散牙齿同爪嘅冲击力，免受致命伤。而毛发颜色深浅更加反映咗雄狮嘅健康状况、营养同埋荷尔蒙浓度，呢啲都系吸引母狮嘅重要指标啊！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 Vicky 温怡。
1: 晨光第一线，
0: 嘉明、
1: 小白、
0: 阿欧、
1: Vicky、
0: Yana，
1: 晨光第一线，晨光追踪三十一。星期一嘅晚上，到底港台有啲咩精彩节目咧？喺追踪三十一嘅时候，当然邀请到咧就系电视部嘅刘畅喺度啦。早晨啊，畅！
2: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1: 介绍下咯，我记得9:20嘅时间咧，今天晚上有国宝时刻，唔知系边一件嘅珍品咧？
2: 嗱，呢件国宝好有趣。嗱，先介绍下佢个名叫做长信宫灯，系一盏古代嘅油灯，
1: 就真系灯嚟嘅，
2: 真系灯。
1: 而家唔知仲点唔点得着咧？嗬？
2: 点得着之外咧，佢就好犀利。等我简单介绍。好，嗱，长信宫灯，佢顾名思义，佢摆喺一个皇宫嗰度，叫长信宫，嗰盏灯咁解嘅啫。佢系西汉时期嘅一件青铜烫金嘅
1: 灯啊，
2: 系
1: 留到而家都仲着到啊。
2: 西系啊，讲紧即系几耐咧？俾翻啲概念大家，大概系距离而家2100年
1: 系咯
2: 左右啦。
1: 我屋企啲灯2000年之后都着唔到嘅，
2: 梗系啦，廿几年啲灯
1: 系搞唔掂，
2: 系啦，冇错，
1: 2000
2: 嗱咁佢呢盏系油灯嚟嘅，嗱佢好犀利，佢号称为中华第一灯，系属于国家一级文物。咁啊，佢喺即系河北嗰度出土噶啦。佢一个好高嘅艺术价值，同埋超前环保设计。即系2100年前，古人有个环保概念系点咧？嗱，先讲个设计先啦。点样极高价值？佢盏油灯啊嘛，佢个造型咧系一个西汉嗰啲宫女咧，着住嗰啲宫女服咧，跪喺度捧住一眼油灯。佢本身一眼油灯，但系个造型系一位宫女捧住一眼油
1: 灯。着到好似嫦娥咁样捧住嗰盏灯，
2: 冇错啦，就系咁样噶啦。咁啊，佢个造型咧就系点样讲话超前嘅环保设计咧，就系、是、佢点蜡烛嘅，咁蜡烛有啲烟啊，有啲尘啊会跌翻出嚟噶嘛。
1: 系啊，
2: 佢嗰个造型咧就系佢嗰只三袖嗰度咧有一条导管，当佢啲蜡烛生产出嚟嘅烟同尘咧就会跌入嗰条导管嗰度，就会流入嗰个宫女嗰、那个。个肚里边，个肚里边有江水嘅，咁嗰啲烟同尘咧就有一个过滤清楚啦。
1: 哦，
2: 即系古代抽油烟机咁样。
1: 哇，
2: 咁所以令到嗰个室内嗰啲空气就好干净、好流通。
1: 水系嘅，
2: 冇错，
1: 抽油烟机。
2: 而家好多好贵嘅啲吸尘机咧，呢啲
1: 系
2: 都呢啲原理嘅啫，唔系讲笑。咁所以大家想知道嗰啲古人2100年前，我哋啲前人啊，发明呢一眼灯有几咁犀利，个造型有几靓嘅话咧，嗱佢真系烫金嘅一盏灯，而家仲系好靓嘅。大家想开下眼界咧，嗱今晚9:20一齐留意国宝时刻啊！
1: 真系件件珍品啊吓，咁啊今日夜晚睇下呢位宫女先，
2: 系
1: 望一望宫女拎住个蜡烛先。
2: 好，
1: 9:30嘅时间咧，香港故事主题系啲咩咧？
2: 嗱，今集今辑咧嘅香港故事叫由 AI 开始，咁啊今集咧同大家 好多人都好關注嘅，就係呢個動物全心術。咁啊，用 AI 去開展一啲動物全心術嘅發明。咁啊，話説特別係好多主人啦，即係寵物主人啦，即係好想了解一下我隻動物
3: 想啊
2: 講乜嘢啊，或者佢有咩意思？
3: 未講全心術之前，我都想講多一兩句，就係譬如屋企只狗仔吠啦，有陣時半夜吠，交瞓唔到覺啦。咁但係你見坊間有好多唔同，又話咩狗狗翻譯器啊，有貓貓翻譯器。其實我真係唔知真定假嘅，而佢譯出嚟嗰個其實亦都冇辦法知道佢真定假，係咪先？咁但係又有全心術又成咁樣咧，其實好多方法都係證明一樣嘢，人類好想知道動物想表達啲乜嘢嘅嚇。咁而家科技就唔知道係咪已經做得到啦。我都係56嘅咋，佢講我就聽，但係就未必信咁樣咯。但係真係如果有能力知道咗佢哋想要啲咩，例如我想食翻之前嗰只狗糧，啊只狗仔同我講，而我清楚收到個 message 換咗之後，如果食得好開心嘅啦，咁我就可以，咁我就可能開始信啦。咁啊睇下科技同定係點樣讀心術定係全心術啊？冇咁
2: 神怪嘅，而家呢一刻，咁佢講乜咧？即係唔係話我個吠一聲我就真係翻譯？好似有個外國人講句外語，你翻譯出嚟，冇咁。
3: 系咯，
2: 冇去到呢个地步，暂时啊。嗱，佢讲系咩咧？嗱，只系个动物嘅需要嘅啫。嗱，譬如咧有个节目会介绍话有两子弟咧，佢因为佢哋养一只宠物咧，即系毛孩啊，即系死咗，咁总会有呢啲事情发生噶啦。咁有个遗憾，佢哋决心就研发一个猫狗专用嘅 AI 兽医，就希望从佢哋嗰啲便便嗰度咧，可以揾出健康线索，
3: 哦、
2: 用 AI 去研究嗰啲动物嘅便便。
3: 嗯，
2: 咁啊睇下佢哋会个身体状况系点。
3: 嗯，
2: 咁啊另外啦，有啲即系除咗宠物之外，
3: 好有用喎、啊、呢、這个。
2: 系啊，
3: 系咯，
2: 即系除咗宠物，其他动物譬如大熊猫咧，我哋香港。有隻大熊貓，幾隻大熊貓。大熊貓話可可咧喺海洋公園住咗接近差唔多兩年㗎啦。咁有個資訊科技專家就透過 AI 去追蹤佢日常嗰啲舉動啊，就希望咧翻譯翻佢阿可可嘅日常需要。
3: 哦，即係從佢身體嘅活動就知佢下一步佢個意圖想做啲乜嘢。
2: 係啦，因為熊貓其實好少講嘢㗎嘛，熊貓好斯文㗎嘛，佢哋好。熊猫嗰把声系点？我都
3: 熊猫，
2: 我都谂唔起喎。
3: 熊咁样，哇咁样，应该系嘛？
2: 系啦，嗱，我去探过熊猫好几次啦，喺公园嗰度，
3: 系啦系啦，
2: 都未听过佢哋。
3: 都见佢忙紧，把口都系食嘢，
2: 一系就瞓紧觉啦。
3: 系啦，
2: 所以究竟熊猫讲点样讲嘢？佢翻译佢把声音，我唔知系点样啦。但系翻译佢肢体动作去理解佢需要咧，就系、是、呢一集嗰啲发明家想发明嘅事情。嗱、如果大家都想有兴趣睇下呢啲。动物 AI 全心术嘅话咧，今晚9:30一齐留意香港故事由 AI 开始啊！
3: 好，唔该阿陈，拜拜，
2: 拜拜。

支持严明熙全新作品拜拜拜，同大家讲翻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鼠疫警告咧九点十分咧已经生效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滔报道新闻。政府先后动员公务员在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进行两次大型演练。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的时候说，整体非常畅顺，有信心和空间再增加人流处理。测试中又发现有需要改善之处，包括要加强指示，在公共交通交汇处改善排队和车辆运作。邓炳强说，两次演练在今个月13和15号进行，分别有1000和5000个公务员参与，了解使用联检大楼的体验和出入境压力测试，亦都有反恐、旅客不适和大型交通事故等测试。当局事后邀请公务员填写网上问卷调查，期望做好改进。他提到今个星期六将会再动员10000人和安排1000架车进行演练，最后一次期望提升到20000人参与。国产大飞机 C919 日前开始执飞第一条国际商业航线，来往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蒙古首都乌兰巴托。内地民航专家李汉明接受本台《汉神州》访问的时候形容是国产大飞机的里程碑。他说乌兰巴托和韩国首尔是距离北京最近的外国城市，但是 C919 飞往韩国涉及飞越公海的问题，第一条国际商业航线需要较稳妥的做法。至于 C919 未获欧盟和美国认证，李汉明说 C919 的市场是内地和国际短途航线，例如在一带一路国家使用，无需要欧盟和美国认证。而适航认证最大关卡是外国是否认可中国国产飞机和民航当局监管能力标准，但是他认为不涉及技术问题，而是政治谈判的问题。据报美军导弹驱逐舰本福尔德号上个月在印太地区执行例行任务期间，发电机故障，在海上停电多日，厨房、厕所、空调等系统一度无法运作。报道引述美军第七舰队话，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的一艘巡洋舰期间为本福尔德号提供补给，舰上的电力系统上个月30号恢复，维修工作在今个月初完成，美军正是调查故障原因。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56点，升239点，总成交金额144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26点，跌唔够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62点，升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88升2.8，腾讯控股445.8升5.8，联想集团33.7升1毫，智普1190元跌80元 ，MiniMax 325.6跌3.4，阿里巴巴121.6升0.7，中芯国际72.85升2.05，商通1.57升1.65，南方恒生科技4.67升6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11，瑞士法郎0.812，加元1.387，人民币6.743，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09，新西兰元对美元0.591。 日经平均指数报68,578点，跌135点。港金报41,280蚊，升65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02.2美元，卖出4,403.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柏澳湾啦，由于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咧就去到启德专新村，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荃湾路出九龙近住柏澳湾有急系有坏车阻路噶，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咧就去到启德专新村。而另外薄扶林道近住搬行道都有坏车阻路，现场是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措施的，一带稍为车多，就是薄扶林道近住搬行道有坏车阻路，现时是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措施，一带稍为车多。还有青葵公路出九龙近住丽景港铁站是有交通意外的，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车龙就去到长青隧道管道入口，不过之前长青隧道去九龙方向实施的间歇性封闭措施已经取消了，就是青葵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丽景港铁站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车龙就去到长青隧道管道入口。还有九龙湾的宏照道和启祥道交界，由于有坏交通灯，目前一带都是稍为车多。另外同大家跟进较早前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彩石里的坏车已经拖走了，车龙就排到去龙翔道近住龙盘苑，还有之前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苑的坏车都已经清理好，交通已经回复正常的了。睇翻隧道情况，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漆咸道北过海车龙去到佛光街桥底，还有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卫理道。另外东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民安队总部，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车龙就去到石门村。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而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就去到兆辉台。同时在九龙区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青沙公路近住昂船洲污水处理厂。而同时观塘绕道去旺角落辉启福道一带都稍为慢车，龙尾就排到骏业街。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自己带水饮少一份包装饮品，最多可以减大约0.2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好习惯啦！嚟睇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

0: 10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由沈玉洁饰演的夏书，年轻律师，在陈石被陷害入狱期间，实习律师方睿一边忙着为师傅陈石奔波，一边暖心安慰陪伴夏书，两人因而互生好感。
4: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6: 今年30岁嘅 Jenny 原来系屋企嘅独生女嚟嘅，佢嘅英语能力真系非常之强横，喺好多嘅电视节目啊或者访谈当中咧都见到啊，唱歌更加考唔到佢啦。有佢嘅个人作品《Less Than a Lover》。

0: 首新歌咧好受欢迎之余咧，播放率都非常之高，由上星期嘅第四位轻轻跳升到急去到季军宝座。Jenny Less Than a Lover，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食完呢粒感冒药，你就会陷入沉睡。
3: 食完呢只药好眼瞓噶、哦，但我仲要揸车去城堡参加舞会啊！
2: 食咗有睡意嘅药仲揸车，跟住去城堡变咗去医院啊！
4: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唔少药物容易引起睡意，记得食咗药就千祈唔好揸车，安全至上啊！
2: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3: 一星期七日，
5: 早晚都陪住你。

0: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1: 早上9点42分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9点10分已经生效了，继续热辣辣啊吓，咁直播室入面齐晒人啊，有小白啦，有 Vicky 同阿 O 啦，同我哋听众朋友倾下偈。早晨，早晨，
2: 早晨阿 K， 早晨，
3: 早晨，
4: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阿 K， 早晨阿 O， 早晨小白，早晨 Vicky，
0: 早晨，
1: 系
0: 食咗早餐未啊？
4: 食咗啦，
0: 食咗啦，
2: 咁就好啦。今日打翻上嚟晨光 Morning Call 咧，咁啊预约嘅时间咧，咁啊有啲乜嘢事情啊想同我哋分享一下？系咪身边都有人啊生日啊，定系点样咧？
4: 哦，系我嘅秘书啊，今日佢生日。
2: 哦，秘书，秘书点称呼啊？
4: 叫做美玲，
2: 美玲，美玲生日快乐，
1: 青春常驻，越嚟越靓，
2: 系啦，
1: 恭喜恭喜。
2: 你即系你自己就话有个秘书啦，咁即系你都系老板嚟噶咯，系嘛？
4: 是啊，小伯
2: 啊，咁啊老板啦，咁啊喺呢一个嘅即係秘书又同佢咁好打电话上嚟，特登就点奖返俾阿秘书嘅。
1: 得力助手係咪？
2: 得力助手，跟咗你几多年先？
4: 跟咗我啊，都有成十年都有。
2: 哇，即係一直嚟都好帮得手喎。
1: 係啦，几好喎，合作无间啦。咁
0: 你呢个老板一定係对啲下属好好。
2: 係啦。
0: 先可以跟到你十年㗎嘛，佢都唔走啊。
2: 係啊。是
4: 啊，如果屋企人知道公司的同事就等于好像屋企人咁噶嘛。
1: 咁一定系啦，
2: 呢个啱
1: 系啦，系啊。咁啊 ，Kira 你做大概咩行业嘅？讲我哋听下先。
4: 哦，本身我哋公司做 IT 嘅。
1: 哦，咁啊好好喎。咁嗱，今日应该都会即系买个蛋糕仔切下啦。我见呢个老细都好识 team building 嘅，因为识打个电话嚟咧，晨光 morning call 歌颂下同事嘅美好啦。咁另外就晏昼应该会食个靓饭啦，切个靓蛋糕，系咪咁嘅一回事咧？
4: 差唔多系咁上下啦。
1: 差唔多系咁上下，你知唔知人哋中意食咩噶？
2: 噏得出噶。
1: 系啊，你老板，你知唔知你啲员工心目中想食乜嘢噶？晏昼
0: 食咩菜啊？
1: 系啦，吓。
4: 哇！依样嘢要睇下主人家佢自己谂下。
1: 系，咁啊啱啊，咁啊啱啊，咁啊啱啦，
4: 可以代替佢噶嘛？
1: 从善如流啦，呢啲就系。不过咧，好老板啊，
2: 你听到阿 Mayling 咧，就即系跟咗阿 K 啦，呢位老板咧做咗十年啦。有啲乜嘢即系叫做雇主啊？相处之道啊，雇员相处之道，可唔可以分享下？
1: 互相尊重
2: 系
1: 咯，系嘛，类似呢啲。
4: 相处之道好嘅，咁有时佢会提点下我，或者佢听有啲appointment 啊，甚至有啲 chat 要签嘅时候，佢就会提醒我咯。
1: 系啊，老板开票啊，系啊，开票啊，
4: 系啊，我签嘢冇佢唔得嘅。
1: 系啊，咁好啊，咁啊，我希望你咧继续有融洽嘅雇主雇员嘅关系啦。咁啊，晏昼就切个靓蛋糕，开开心心啦，好唔好啊？吓，
4: 好啦。
1: 喂，你哋翻工都会开住收音机噶，咁好噶吓？
4: 翻工开住收音机。间唔中咁咧，
1: 多谢你啦，
4: 都要听下噶嘛，
2: 梗系要啦，
1: 多谢多谢，好啊，咁
4: 好就系 O 嘅介绍咩大湾区嘅嘢，咁我哋咪啱咯，系咪？
1: 系啊，多谢你，多谢，系啊，我都好中意介绍大湾区嘅饮饮食食嘅，咁啊有机会又多同你去交流下啦，好唔好啊？多谢你，
4: 好啊，好啊，
1: 好好好，拜拜，
4: 好啊，拜拜。
1: 好，送俾 Mayling 呢位俏秘书啊，有呢首咧郑秀文嘅《终身美丽》啊。

0: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1: 啱啱咧就呢两日咧咁啊，同屋企人就去咗
2: 威啊！我都想知道你啊，去咗去。边度都得，去顺德系嘛？
1: 系啦系啦系啦，即系感受一下顺德人，
2: 系
1: 啊，咁自己又系一个顺德人。
2: 哦哦，你唔系嘅，唔关事。
1: 我哋个个都顺德人嚟噶啦，香港
2: 系啊，特别系对住老板嘅时候，
1: 梗系
2: 老板叫佢做咩啊 ？Yes yes，
1: 得，
3: 冇问题冇问题冇问题。
2: 系啊，
1: 真系嘅吓，咁啊，所以好多都系顺德人嚟嘅。咁啊，真系去咗顺德呢个地方咧，套房嘅时候都发觉入边咧嘅真系美食如云。
2: 有冇争到榜咧？顺德嘅鱼米之乡真系好好食嘅。
1: 鱼咧，真系我哋头先即系 off mic 喺度讲啦。哇，啲鱼咧，我哋香港好多时食噶，又话深海鱼啊，呢个
2: 海鱼啊，
1: 系啊，来佬鱼啊，跟住又唔知咩鱼咩鱼咁样。咁但系去到嘅时候咧，即系去到顺德啦，其实基本上好简单。佢哋啲鱼都，因为佢哋都已经系近内陆噶啦嘛，嗰啲地方就唔系话系唔系喺海边噶嘛。咁但系佢哋啲鱼咧都系佢哋自己嘅鱼嚟嘅，即系河鱼啦，
2: 食河鱼啦，
1: 鱼塘啦，鲤鱼啦，咁样都好多。
2: 即系正常咧，即系阿小白，你作为即系煮嘢好叻嘅人咧，你真系嗱，你河鱼咧，其实嗰阵泥味啊，嗰阵或者嗰阵腥腥地嘅味咧，难搞啲噶嘛。咁但系咧。我估你今次美食之旅咧，都获益良多，好多
1: 佢哋咧真系一劈味嘅时候咧，真系劈得好好啊！咁啊，见到佢哋嗰啲鱼咧，鱼肉咧就其实食落就真系好香，咁啊亦都冇乜嗰啲泥，真系冇乜泥味，系啦，真系有淡淡嘅鱼香喺入边，即系唔系话哇，食好劲鱼味就唔系好似你食嗰啲鱼手指咁样嘅感觉啦。但系食落去嗰种嫩滑咧，嗱，我又唔用入口即溶嘅，因为入口即溶咧就真系太夸张啦。入口如何溶咧？咁我都。好费解，不过入口嘅时候，你觉得个鱼片咧放入个嘴入边系好嫩滑嘅，咁啊令到我觉得就真系，哇！但系真系大饱口福噶，佢无论系几种唔同嘅鱼嘅品种咧，都有食到呢种嘅效果。
2: 食有食粟骨大头鱼啦，应该系啊。
1: 烧嘅鱼又有啦，蒸嘅鱼有啦，咁。鱼汤入面嘅鱼其实都有啦，都系有同样呢一种咁嫩口嘅层次感喺入边。
2: 整出嚟啲打嗰啲鲮鱼球咧，啲鱼粒啊，叫鱼丸啦，佢哋叫
1: 鱼丸啦，又鱼花俾个鱼丸。
2: 系佢哋嗰系啊，你应该有食呢一道菜啦。佢滚嘅汤，攞啲鱼丸，跟住落啲西芹丝，跟住有啲佢哋嗰啲苦苦地嘅菜啊。即系跟住就切片咁样就滚个汤咁样，
1: 所以佢哋咧好简单嘅送菜咧，咁啊佢哋喺个烹调上面嘅技巧，我觉得佢哋最好嘅就系可以将嗰个食材本身嘅精华咧个味道咧就烹调出嚟，所以唔会话咧就。因为某啲地方嘅菜可能佢哋就用嗰个腌料比较上多，腌料嗰啲就食到好香嘅、好香浓嘅，即系腌料嘅味。嗰、那个唔系话唔好食嘅，但系另外一种嘅味道嚟嘅。咁今次就好食到佢哋自己本身嗰个食材嗰个新鲜度，同埋原有嘅味道。
2: 即系你有冇食猪肉啊？其实顺德啲猪肉都好食，
1: 我就系想讲呢个猪肉。猪肉咧，咁其中有一道菜咧，咁啊。去一个地方食啦，咁都觉得系即又系大开眼界。咁以前咧就成日都系听得多嘅君安猪啦，可能一收音机一听嘅时候咧，啲听众都会记得啦。啊，知你讲边只啦？咁啊，君安猪咧其实都已经咧系讲紧由好耐以前咧，即春秋二祭嘅时候咧先会出现嘅。咁叫做喺村入边一啲德高望重嘅人咧就。即係分豬肉，就係分呢個君安豬嚇。咁呢個君安豬咧，其實本身咧，即係睇翻一啲即係以前啲記錄啦，就話其實君安豬本身咧，啊呢只豬就大概100斤左右啦。咁啊做法咧就先拆骨去除內臟，然後咧就將佢咧就不斷熱嘅。咁熱嘅時間，由於個君安豬咧，就我哋成日諗，譬如燒豬，豬就可能擺喺爐上面燒，咁大家就會覺得係咪比較上香口咧？係嘅。咁但係呢個君安豬嘅做法，佢蒸嘅。佢烚都唔係佢蒸嘅，咁所以喺即係處理豬肉上面，佢比較上少見，而且咁大規模嘅，即係佢唔係一撅撅喎，佢成隻一個豬殼咧就放喺度做嘅，咁佢做嘅時候亦都有。系将个猪架咧放咗个木制嘅木架上边啦，跟住冚埋个盖咁样去到蒸佢嘅。咁蒸完之后，大概蒸几耐咧？嗱，咁啊，我就冇蒸啦。香港好难噶嘛，搵个猪壳咁样。咁
2: 但系猪壳你冇个脑啊？
1: 系咯，
2: 你嗰个脑先系核心啊，大佬。
1: 咁佢哋就大概咧要40至40，我哋当45分钟左右啦。咁样，咁然后咧佢哋就要再经过呢一啲嘅整法，例如就用啲笃笃笃笃佢啲窿咧，就等啲气咧再注入去个猪肉入边，然后又。 再即係返去爐嗰度就再蒸多15至到20分鐘嘅。咁我呢喺內地即係喺順德嗰度呢就食過一個君安豬呢，咁可能關餐廳就整得靚啲啦。咁佢就唔係我哋平時大家見到喺譬如一個缽入面就切咗一嚿嚿一嚿嚿，唔係咁樣。佢就切到呢係即係好似梅花肉咁樣嘅、嗯、一片一片水晶肉咁樣嘅。咁食入去嘅時候呢係當然就即係骨嘅部分都已經冇曬啦，都去咗嘛。
2: 即係好似蒜泥白肉嗰啲一片片咁。
1: 冇錯，咁佢就再厚身啲嘅，食入去咧都係感覺上就好似我頭先同你講話食魚嗰種感覺，
2: 嗯、
1: 放入去咧係好嫩口
2: 啊，係啊，
1: 係好絲滑嘅感覺，
2: 同埋咧
1: 好難想象係豬肉嘅。
2: 內地啲豬咧冇乜臭豬肉味，有陣時你喺香港咧食過即係鹹可能鹹蛋蒸肉餅飯咧，佢都有少少臭豬肉味咧，佢係夾硬要用啲鹹蛋或者用啲即係落多啲嘢啊，
1: 即係用啲料係啦，
2: 係啊，但係喺內地咧，你食呢啲嘢咧。真係原味道嚟㗎、
1: 啊、
2: 即係嗰個豬肉味係鹹鹹香香係自帶一種鹹香，
1: 即係少少嘅醃料就醃咗佢，咁佢嗰種嗰、
2: 啊、
1: 種醃料其實本身都唔係，
2: 下次都係翻去
3: 啦，
1: 唔係
2: 要係嘛，
1: 唔係我嚟遮住嗰個本身，唔係我嚟俾你食嗰種香味嘛，係我嚟提升個豬肉本身個味道嘛，
3: 要搞一個神光旅行團
2: 好啊，係
1: 啊，
2: 我成日都想搞㗎啦，
1: 所以
2: 但我哋得兩日一夜嘅，因為我哋禮拜六日係要，
3: 不過秋天先啦
2: ，OK 得，秋天都熱嘅。依家系啊，等小白带团啦吓，小白带团美食团啦吓，几好啊吓！诶，听日咧嗰个旅游
1: 一定要讲下、這個，
2: 旅游要讲下啲
1: 天地一鬼神、
2: 啊，佢有啲玩嘅推介噶嘛，唔系就系食噶嘛。
4: 我的享乐时代。
3: 享乐时代要从顺德落翻嚟香港啦，因为喺我哋香港咧都有一个新嘅公园落成咗，咁就系叫做东涌小炮台公园。咁呢个公园咧、
1: 哦、有炮台嘅，
3: 都几犀利嘅。佢叫小炮台啫，冇炮台。
1: 冇、啊、炮台，我谂住有啲假嗰啲炮台，或者以前嗰啲历史嗰啲炮台摆一摆两个喺度。
3: 唔系嗱，隔篱系有个历史法定古迹嘅，但系你话公园里面咧系冇嘅。咁公园里面咧有啲乜嘢咧？有270道无敌嘅
2: 炮台。炮台有冇炮台啊？你帮我问下佳哥，我帮 Vicky 先。你下次问下佳哥。
1: 但系炮台山同即系以前有炮台，都有啲典故喺入边嘅。
2: 系啊，我知啊，宝马山都好多架宝马拍住喺度接啲老板嘅。我知道
3: 係啦，咁呢一個咧，即係東涌嘅小炮台公園咧，就係位於東涌市中心同埋日東村之間嘅。啱啱又講啦，有270度嘅無敵大海景啦，可以咧睇到就係、是。
2: 依家呢個網紅點嚟喎？你講呢個位
3: 冇錯啊！啱啱正式開放咗嘅咋，八月頭先開放嘅咋呢個公園。
1: 哇！真係新鮮滾熱辣，
3: 係啊，新鮮滾熱辣，就係、是、可以咧睇到東涌灣嘅夕陽，仲可以睇到一啲飛機咧升降，仲有啲咩啊？可以睇到岸平360嘅纜車不斷上上落落。嗯、無論你係拍拖嘅，又可以去睇下夕陽啦，係咪？佢嗰度咧仲有寵物專區，有草地㗎。我幫大家睇咗，即係我呢啲咧一定會睇，究竟可唔可以帶動物去玩㗎？咁樣
2: 人寵共融啊！呢、這個
3: 人寵共融嘅地方嚟嘅，有動物嘅寵物專區啦。咁如果你話啊，如果我冇養動物嘅，我又唔使拍拖嘅，我中意做運動嘅啫，
2: 冇人唔使拍拖嘅，系啊，即系都有姻缘未到就有姻缘啦，唔好强求啦。
3: 咁你话做中意做运动得冇问题，因为佢有一个咧健身园地咧，系有好多唔同嘅机械设施咧，可以俾你去嗰度咧练下你嘅手臂啦，练、下你嘅腰啦，甚至乎你嘅大腿啦，甚至咧有教练咧又话呢一个嘅公园咧，因为个公园位于山上边啊，咁所以咧就
2: 系、
3: 是、有一边咧系有楼梯嘅位，有一边咧就系斜路嘅位。咁大家咧，譬如跑开步，而家都好咗多人中意跑步啊嘛。喺嗰度咧就可以楼梯又训练得到，斜路嘅又训练得到。咁所以个地形咧系好适合练跑嘅咁样。咁所以你话啊，有宠物嘅又可以带嗰度放电，有情侣嘅又可以带个情侣去嗰度放电。
2: 系啊，
3: 你咧中意健身嘅又帮自己可以放到电，
1: 喂乜都玩到喎、
3: 啊、
1: 呢、這个位。
3: 同埋咧，佢都系咧喺东涌站 B 出口嘅话咧，只需要行六分钟左右、就到达得到啦。
1: 咁喺嗰度买嘢食再过去野餐都得啦。
3: 系啊，所以我系觉得呢一个直情系可以咩人都适合。
2: 其实我自己个人嚟讲咧，几中意东涌呢个地方，又有 Outlet 啦，又近机场啦、你个感觉咧。 行入去東涌嗰條路咧，即係揸車又好，搭車又好，
1: 都有去旅行嘅感覺。
2: 係啊，因為你去
1: 我哋係啦，我哋唔係住東涌啊嘛。
2: 係啊，好感覺到。即係話，誒呢度嗰邊啊，嗰邊係迪士尼啦，係咪啊？如果唔係迪士尼就係欣澳啦，咁樣即係都有啲好 relax 嘅地方。入到歐聯，你又去掃貨啦、買嘢啦，跟住依家仲多埋 Vicky 你講呢個點係咪？
3: 冇錯，咁所以咧，大家咧都可以去即係週末嘅時間啦。可能今個星期週末咧就天氣唔穩定嘅，但係都可以 plan 一 plan。
2: 係咩？週末又唔穩定啊？又開始
3: 係啊，冇錯，未來兩三日風勢較大啊。咁但係我哋可以袋住落袋先嘅。咁我哋咧就係得閒嘅時候又可以同屋企人去呢度，就係去睇下日落啊，睇下飛機降落啊，帶下寵物去嗰邊。
1: 數下幾多架飛機咯，一樣。
3: 係啦，不過佢有開放時間嘅，咁開放時間就係朝頭早上午嘅七點鐘至到晚上嘅十一點，係啦，十一點過後咧，咁你就喺屋企休息啦，唔好諗住去個公園度玩啦。咁如果你話啊，朝頭早去晨運，七點之後就開放啦。咁如果你話去跑下步啊，當然都選擇係適合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先后动员公务员在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进行两次大型演练。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的时候说，整体非常畅顺，有信心和空间再增加人流处理。测试中又发现有需要改善之处，包括要加强指示，在公共交通交汇处改善排队和车辆运作。邓炳强话，两次演练在今个月13和15号进行，分别有1000和5000个公务员参与，了解使用联检大楼的体验和出入境压力测试，亦都有反恐、旅客不适和大型交通事故等测试。当局事后邀请公务员填写网上问卷调查，期望做好改进。他提到今个星期六将会再动员10000人和安排1000架车进行演练，最后一次期望提升到20000人参与。每逢暑假，北京必然是内地最热门的旅游目的地之一，但是同时衍生不同的旅游乱象。北京警方早前展开行动，整顿不同类型的违规情况。有游客说，当局近年大力管控之下，低价团等的乱象已经大有改善，亦都有游客期望旅行团整改之后能够提供更好服务。不过有旅行社负责人接受本台查询时说，大约一半投诉都不合理，有人试图透过投诉向网上预订平台要求退款，旅行社亦都无计可施。北京旅游学会说，当地旅游市场规模庞大，旅游乱象近年转以更隐蔽的模式经营，建议当局将罚款转为对游客的赔偿，提高游客维权积极性。韩国庆尚南道巨济市一座公寓附近发生山泥倾泻，至少20人被困，至今造成一个人死亡。事发在当地星期一凌晨4点几，韩联社报道，救援人员在公寓被埋的一层救出两个人送到医院，又发现另一人心脏骤停，其后确认死亡，搜救工作仍然进行紧。报道说，巨济市近日落大雨，由星期日晚至今日凌晨，当地雨量超过400毫米，多处传出灾情。美韩今日起展开为期11日的年度大型联合军演自由之盾。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军演前夕发文说，美国将会大幅减少参与美韩军演。特朗普当地星期日发文说，军演耗费大量资金，而当中大部分费用由美国承担，又认为军演对朝鲜发出不恰当的敌意信息，重申他和朝鲜领袖金正恩关系良好。特朗普说，由于现在取消军演已经太迟，所以他指示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大幅缩减军演规模。特朗普在贴文中又提到，他最近曾经询问韩国总统李在明是否有意和美国一起推动伊朗无核化，但是对方拒绝。在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69点，升353点，总成交金额583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41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69点，升1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智普1183蚊，跌87蚊。盈富基金25.96，升3.6。腾讯控股445.7。 4升5个4，中心国际72个6毫半升1个8毫半，华虹宏力134个半升4个3， Minimax 333个8升4个8，联想集团33个5毫2跌8仙，建滔积层板40个1升个半。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 7.847， 英镑 10.639， 瑞士法郎 9.669， 澳元 5.569， 加元 5.66， 新西兰元 4.637， 欧元 9.09， 每百日元对港元 4.934，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5.919。 日经平均指数报 68,747 点，升33点，港金报 41,280 元，升65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96.59美元，卖出4,397.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獅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世界花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龙尾呢就接近威尔斯亲王医院呀，就係獅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世界花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龙尾都几长㗎，近住沙田路啦，沙田路接近威尔斯亲王医院对出。喺港岛区薄扶林道近住般咸道有坏车阻路啦，现场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而家薄扶林道来回方向近住般咸道一段就比较车多，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柏澳湾的坏车就拖走了，咁而家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柏澳湾嗰段交通回复正常。德士古道去翻荃锦交汇处方向，近住杨屋道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德士古道去荃锦交汇处，近住杨屋道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青葵公路咁啊，较早前啦，近住丽景港铁站对出出九龙方向嘅交通意外咧就啱啱清理好啦。咁而一带咧都系车多少少啫，就系青葵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丽景港铁站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一带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护动物协会对出，出行道北去翻红隧方向龙尾就喺芜湖街，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多，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民安队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喺兆辉台，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土地审裁处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果栏。另外青沙公路去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海泥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出口方向香港仔同埋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长者或者需要较多时间过马路，司机应该体谅同埋俾充足时间佢哋，咁先係好心态出行。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署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回水费，还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两年。水务署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不想收错水费，最好就是安装埋水务署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无烦恼。
7: 我是晨光第一线小白，讲起香港的多元文化，你是不是只想到泰国菜、印度咖喱？其实还有音乐的，还记不记得草蜢手失恋？原来是改编自泰文歌的。8月23号星期日下午2:30，奥海城二期地下活动大堂，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带你深入了解不同族裔的生活文化。
6: 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他强调他不是单眼皮的，他是内伤而已。

0: 專家話參考咗上學上講單眼皮同大眼睛嘅不同性格，於是用咗呢個外觀上嘅特徵去代入兩個人喺關係中嘅互補遷就。作曲編曲監製周吉佩，填詞 T-Rex， 上榜五星期上升兩級，中文歌曲龍虎榜嘅第八位。周吉佩《单眼皮爱大眼睛》，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一本唔使用手揭而系听到，令你认识各项建造业安全资讯嘅实用手册
3: 《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4: 而家嗰个平安卡，我哋喺嗰个培训嗰方面咧，我哋最重咧就系个工人嘅安全意识。喺嗰个平安卡嗰度个内容，或者一啲其他嘅强制性安全训练嗰啲内容里边咧，加多啲系一啲意识上嘅培训，系重于知识上嘅认知。
2: 更多关于职业安全资讯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新一招带给你全新感觉，
8: 十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两个钟，脑袋放空，
7: 轻轻松松电力放风，笑声120分钟戏，世界全场主持嘉宾阵容强，
8: 节目品质优良，永丰半场开麦讲。

0: 咗嚟啦。
1: 嘉年啦，歡迎你，歡迎你。好啦，只係今日呢我哋嘅風騷嘅會有我若若。
0: 我係年年啊。
1: 唔單止我哋兩個仲有呢個酷熱天氣警告黃色工作暑熱警告啱啱喺10:10就開始生效啦。記住啦，大家如果喺户外工作嘅朋友啦，記住呢要飲多啲水休息。現時天文台錄得嘅室外溫度呢攝氏31度，相對濕度75%嘅。
0: 10.31度啦，
1: 係呀。
0: 所以喺即係外面工作嘅師傅呢辛苦你哋呀，真係要小心飲多啲水。
1: 啱。係啦。咁咪小心自己嘅身體，係咪？係啦，你上個禮拜就去咗呢個馬來西亞啦。
0: 馬來西亞啦。
1: 天氣方面嘅話同香港
0: 地方。嘩，嗰邊其實呢講就講係譬如東南亞地方啦，但佢嗰邊都有啲風嘅。
1: 係冇即係冇香港咁焗係咪？
0: 係啦，冇香港咁焗。唔知點解呢，即係我一返到嚟熱過嗰邊。
1: 竟然
0: 我真係好奇怪喎。
1: 會唔會個心態唔同呢？
0: 唔知呢，可能啱啱上個星期呢返到嚟嘅時間可能有啲天氣附近可能有啲打風啊，我唔知啊，咁所以返到嚟嘅時候嘩喺真係熱地咁樣啊。
1: 有少少你入咗個廚房㗎。
0: 係啦係啦，所以飲多啲水都係飲多啲水。
1: 冇錯冇錯。好啦，咁當然今日呢就有我哋兩個喺度啦。除此之外嘅話呢仲有好多個嘉賓主持都會出現喺我哋唔同嘅環節嘅。包括就係有我哋嘅溫神啦。
0: 溫神。
1: 溫神。咁今日我哋要講到乜嘢嘅話呢一陣間你就自由問
0: 題㗎啦。
1: 梗係啦。另外仲有嘅呢就係我哋嘅我行我素啦。今日呢都要同阿 Sharon 呢講聲問候嘅。因為呢
0: 保養啊。
1: 冇錯。雖然天氣呢就好似好熱啦，但係都好多人病。可能就係真係可能出入一啲冷氣嘅地方啊，一凍一
0: 熱
1: 啊。冇錯。
0: 好易就病㗎。
1: 就唔知道 Sharon 係咪咁樣攝親啦。所以佢今日佢有把聲係咁樣嘅。
0: 講到嘢。
1: 咁我就話咁你有幾休息嚟啊。
0: 全低。
1: 費事要佢返嚟大家聽得辛苦啦。希望 Sharon 快啲好返。咁所有在病榻中嘅朋友嘅話呢快啲呢都係早日康復啊。所以呢我哋今日呢就請咗另外一位嘉賓上嚟嘅波。
0: 冇錯啦 ,Ice 啊，咁係
1: ,Ice 媽媽其實出現過㗎啦。
0: 今次佢呢講一啲好特別嘅一啲嘅純天然嘅，即係譬如話我哋做運動啊，或者啲長者啊，都好啱。可唔可以叫飲呢？可以叫飲嘅。
1: 係咪高蛋白粉？
0: 高蛋白粉同埋好好營養嘅。咁所以呢等佢嚟講。
1: 咁就啱晒。但係可惜遲咗啲。
0: 為什
1: 麼我上個禮拜呢就是因為呢我開始呢排做開運動㗎嘛。咁同埋呢就係加上我就係有時我會發覺呢就係做嘢做到太夜呢你食完嘢之後瞓覺呢第日好重。
0: 喔、哦、會㗎。
1: 唔係話個磅數啊
0: 我知啊
1: 個人好醉
0: 啊。係啊因為點解呢我成日都話呢唔好食宵夜。
1: 我唔係想嘅都唔算係宵夜啦係咪比較夜啲食晚飯。
0: 跟住你就瞓啦嘛。
1: 就瞓啦可能你兩個鐘係啦佢趕唔切消化。
0: 係啦咁所以呢變咗你佢仲消化緊呢你瞓覺。你有得分喎，
1: 系，
0: 但佢冇得分喎，咁佢就唔會俾面你
1: 嘅，
0: 佢唔俾面你
1: 嘅。到第二日翻嚟嘅時候，你覺得
0: 係啦，同埋個人會好攰，
1: 冇錯，
0: 係啊，
1: 所以我就會覺得啊，咁樣唔係幾好啦，咁我就走咗去有某間嗰啲就係賣營養食品嘅地方，咁有一個姐姐咧就介紹咗俾我，咁其實基本上就係一盒嗰啲叫做奶粉啦，類似你係啦，裡面你所有需要嘅一啲譬如可能維他命啊、微量元素啊、營養素啊，咁佢聲稱裡面都已經有曬嘅，低糖嘅，

0: 力微恩迪冇死啦嘛。哇，点不知佢个朱古力微，佢唔系朱古力嚟嘅咧，
1: 系好奇怪嘅。
0: 我形容唔到啊，咁大个人都。颜
1: 色系朱古力色。
0: 你啱啦。但佢里面嘅甜咧，又唔系真系嘅糖嘅甜嚟嘅，佢里面嗰啲散散地嗰啲咁嘅感觉，又唔知你系咪，
1: 系啊，
0: 嗰样嘢系全个感觉你都系好差。
1: 因
0: 为
1: 佢即系咁讲啦，即系每一间厂佢沟出嚟个配方都唔同啦。咁啊，当然咧，即系饮过好多，有啲系 OK 嘅，系啦。咁但系你有阵时我都经常以前啊，我都买过好多，咦呢一间好似怪怪地，
0: 系咧，
1: 系啊，跟住我就放弃咗噶啦。
0: OK， 既然系咁嘅话。今日我哋睇下咧，即系阿 Ice 妈妈介绍俾我哋嘅呢个高蛋白粉嘅话咧，系啦，会唔会对于即系大家嘅身体健康嘅话咧，一定会有好处？
1: 一定嘅。
0: 但系同一时间嘅话咧，又好味，呢个最重要。好啦，今日翻嚟嘅时候有人点唱喎？
1: 哇！呢只歌啊，由细听到大，好好听啊！今朝咧一起身咧就听到佢播出嚟，哇！我话一定要播先得。
0: 咩歌啊？
1: 共享阳光。
0: 唱歌嘅系啊。蒋庆龙
1: 啊，系咯，系啊。

0: 蒋兴隆哥哥，
1: 蒋兴隆哥哥带住一班小朋友，
0: 系啦，嗰班都唔系小朋友嚟噶啦，即系当时咧呢个 video 里边咧有啊周星驰啦，
1: 吓，
0: 同埋张国强，
1: 所以呢一排就会出翻嚟系咪？明嘅明嘅。
0: 呢首歌咧以前细个咧，即系一放暑假啦，系啊夏天嘅时间咧，我哋小朋友又冇手机，乜都冇，
1: 冇嘢玩噶嘛，我哋
0: 冇嘢玩，咁啊落去打乒乓波啊，
1: 系啊，
0: 踩下单车啊，
1: 系啊，喺走廊跑嚟跑去啊，追嚟追去啊，
0: 或者上山跑咯，
1: 对对对对，
0: 真系跑上山，
1: 真系嘅，
0: 去摘一啲山黏啊，嗰啲嚟食咯。咁我哋细细个就有咩共享阳光，
1: 有咩食咩啦嗰时候，
0: 系啦，
1: 我哋又冇嘢食，又冇嘢玩，又冇钱，
0: 系啊，但系好开心噶，
1: 好开心，
0: 系啊，成班僆仔就系玩下呢啲，晒到黑黏
1: 啊，又唔系咁样，
0: 又冇防晒嘅，
1: 唔理嘅，
0: 系
1: 啦，窿晒咁样翻屋企啊，甩皮啊甩皮啦，
0: 系啊，咁所以咧，其实谂翻以前咧就系咁样跑啦。咁近排咧即系寻日啦，同啲朋友咧去咗我 join 咗一个咧参与一个免费嘅吓一个跑团啊，系啊跑步嘅。咁喺边度出发咧？喺坚尼地城地铁站，
1: 系港岛区，
0: 港岛区嘅。咁啊喺个政府合署度等啦。咁啊加上个政府合署嗰度，哇好正嘅。咁咧好多嘅公公婆婆咧，朝头早喺度睇下报纸啊，踩下嗰啲，即系免费嘅踩嗰啲单车啊，等嗰只脚可以喐啊。咁我哋就喺嗰度热身就。
1: 你同人哋争啊？
0: 系啊，我争唔到啊。嗰啲一早已经喺度踩紧，
1: 熟噶啦，
0: 好熟噶啦。咁咧，僆仔迟咗起身
1: 咧。我食盐多过你食米。
0: 系啊，咁我哋8点半喺度出发啦。咁一路跑上山上边啦，侧边条路
1: 一嚟就跑山，
0: 一嚟就跑山，哇！大佬八点已经好热啦，咁上到山顶我唔细噶啦，咁你唔好话喎。咁啊，見到有啲咧，即係嗰啲妹妹啦，你見白白淨淨，哇，跑得咁快！
1: 你冇睇，你冇睇少人哋。
0: 係啦，
1: 人哋嗰度可能就係可能跑夜晚咯。
0: 係啦，
1: 係啦，夜晚街跑嗰啲，冇錯，所以佢會白白淨淨。
0: 咁我哋咧一路跑上山咧，就一路去到由呢個堅尼地城咧嗰個政府住，一路上咧，一路上到山嘅時間咧，咁啊嗰啲風景好靚啦。但最緊要唔係呢樣嘢，然之後咧我哋沿住即係港鐵咁樣嘅

0: 嗰條路徑啊，咁樣去咧，經過一個咩咧？魯班仙師廟，係一
1: 即
0: 係
1: 你呢個唔
0: 係
1: 齋跑步嚟，
0: 唔係齋跑步，因為呢個
1: 其實跑步
0: 係
1: 睇啲名勝古蹟，
0: 佢會介紹啲名勝古蹟。
1: 哦，係啦，有意思喎、啊。
0: 因為你齋跑咧，唔係唔得，係啦，
1: 辛苦啲啫，
0: 辛苦啲，
1: 可能攞埋條命同佢拼。
0: 有啲人係中意呢樣嘢嘅，
1: 係嘅。
0: 你唔好介紹，我淨係想跑嘅啫。
1: 我覺得你唔會去，
0: 我唔
1: 都係咁熱，
0: 好熱啊，大佬！你知道嚇、啊，年紀唔細啊。
1: 咪就係咯，係
0: 啦，咁樣跑法。
1: 係啊，你有時係驚乜嘢咧？我係驚咧拖累人啊。
0: 係。
1: 你有啲咩事嘅時候，人哋要揾飛行服務隊嚟去揾係咪啊？救你。
0: 當然啦，我哋喺呢個地方咧，唔係個深山嚟嘅。我哋上去山上邊之後咧，就落翻嚟啦。一路落翻去市區，沿住行人路咁樣去跑啦。咁啊，經過好多啲好特別。你諗下，我住咗喺香港，即係喺呢度出世，幾十年，有啲地方嚇、啊，咦？咁得意啊！啲咁樣嘅橋啊，或者公園啊，或者呢啲廟啊，啲名勝古蹟，我係未見過嘅。
1: 魯班仙師廟
0: 啦，跟住我哋嚟由龍虎山啊，嗰個叫龍虎山，
1: 係啊，
0: 係啦，一路上啦，咁我經過一個咧魯班仙師廟之後咧，我哋去到一個咧叫做幾年難離行人天橋，讀到嚟啦！哇，呢個咩啊 Sir？ 嗱，呢個叫幾年難離行人天橋，呢條天橋有咩特色咧？就係上邊係馬行車嘅。就啱啱下面咧，嗰天橋你就可以行啦。
1: 哇！
0: 好耐歷史，
1: 有啲咁嘅嘢咩？
0: 我都唔知啊！
1: 我真係唔知道。嗱，又咁講，你係咪新界人啊？
0: 我係。
1: 定
0: 係
1: 你係九龍人啊？你係九龍人咯、啊。
0: 九龍人。
1: 可能真係未必知㗎。係
0: 啦。
1: 雖然你真係過咗海就神仙㗎啦。
0: 係啦。係
1: 嘛？廣東區啲係嘛？你冇發覺啲路我都唔知點去㗎。
0: 係有啲天橋，譬如話一條天橋咧，係行人天橋，好簡單一條行人天橋。
1: 好靚喎！
0: 但係嗰個影相位咧，係對住中環中心。
1: 哦，即係你就係可以攞到嗰、那個
0: 嗰、
1: 那個遠景，
0: 嗰
1: 遠景
0: 兩邊係樓嚟嘅，遠景就對望。咁你喺嗰條橋嗰個嘅啱啱落少少樓梯，你影嘅時間咧，你就可以哇好靚。咁當然
1: 唔好亂咁講俾人知。
0: 係啦，
1: 呢啲背景，
0: 大家
1: 背景
0: 呢度唔係講到嗰啲新生報，新生報，新生
1: 報，遲啲先，唔係話唔分享。
0: 係啦，係
1: 啦，
0: 分享。
1: 遲啲先。
0: 等我哋去再影夠先。係啦，係啦。咁跟住咧就一路沿住嗰條行啦，行到摩羅廟街啊落咧就去到一个叫做堅巷，即堅道嘅堅啊，
1: 系
0: 巷后巷啊，
1: 系啦系啊，
0: 堅道堅巷花园。咁呢堅巷花园有咩特别咧？佢我记得佢话系1990年系起嘅，咁嗰个咧好似砌积木咁样。
1: 哦，
0: 系我未见过哇，咁得意嘅呢个设计系净系一嚿嚿积木咁砌出嚟嘅，好舒服。
1: 即个花园系
0: 花园系公众嘅，系啦。咁咧佢。亦都係設計咗一個旁邊一條路咧，係俾啲狗狗啊，你可以帶寵物，但係公翻入邊入得去狗狗，咁樣佢設計咗
1: 出
0: 邊可以行下嘅，
1: 你可以喺裏面嗰度，
0: 係啦，你有佢
1: 啊，你自己可以揈下啲，
0: 咁但係好舒服嘅，好舒服嘅，同埋好涼爽嘅，同埋有啲凳啦，俾人哋坐下咁樣咧，又有水飲，即係咁咁樣啲水飲啊，咁跟住我哋一路行一路行咧，就沿住咧就去到一個叫做必烈者士街市場。哇！我啲名
1: 都咁
0: 巧巧嘅，跟住我啲朋友啊，你翻去叫啲同事讀下嘛，我哋一定讀到嘅。咁但係就好巧巧咯。咁但係你諗下，即係一個跑團啊，咁啊可以去睇一啲名勝啊，咁樣當然啦，係好熱。咁我哋就沿住呢一個西環嘅海濱咧，跑翻去堅尼地城。
1: 哇！
0: 哇！
1: 啱啱好一個圈。
0: 11:00嘅時間咧，個氣温咧係好熱。
1: 幾點鐘開始？
0: 8:30。
1: 還好，我覺得如果你8:00嘅時候
0: 係啦，
1: 係啦，如果你再早啲，可能仲
0: 冇錯啦。咁當11:00嘅時間咧，我放棄啦，因為太熱啦，去到海濱，因為冇瓦遮頭，變咗咧，我就叫佢哋嗱，你哋跑先，
1: 係
0: 我哋老人家，你俾我慢慢行翻嚟。點知行到
1: 有幾個老人家就係得你一個？
0: 即係唔係即係我較為年長啲啦，都有幾個啦，即係我費事話啲老人家。
1: 唔係跑開嘛，
0: 我唔係跑開嘛，咁但係好嘢嘅。點解咧？因為即係原來因為好多嘅跑班啊，或者呢啲嘅係免費嘅嚇。咁你可以去 join 呢啲嘅跑團啦，然之後去睇啲名勝啦，所以阿 Sir 係設計得好好嘅，特登帶我哋去睇下，我哋完全唔知有啲。
1: 同埋我覺得幾好，因為其實如果你話一開始跑，就差唔多你話係成個路徑嘅話係10公里啊嘛，
0: 係差唔多10公里。
1: 因為一嚟嘅話，你要跑10公里嘅話，你會覺得個門檻會唔會太高咧？
0: 會㗎，係
1: 咪？同埋你一嚟嘅話，你上山啊，老友。
0: 上山喎，同埋我禮拜六我又去操。
1: 我真係俾條命你，係啊！
0: 我操完只腳，
1: 我就覺得咦，明明聽你講話禮拜六你先至去揾教練。
0: 系啊，
1: 你星期又去跑，
0: 系啊，教练都
1: 死啊！
0: 教练，你听日去跑，你今日操脚喎，
1: 好痛啊！
0: 应承咗朋友嘛，唔可以失约嘅。
1: 但你会停噶嘛？
0: 诶，
1: 系咪即系行去嗰个地方，佢俾时间你打个卡，
0: 系啊，打
1: 个
0: 卡，一齐影下相，
1: 几好啊！
0: 系临尾嗰个，哇，海滨嗰个晒到我唔得，你哋
1: 嗱，你问我个设计咧，我觉得最好最好系乜嘢咧？好啦，完晒所有景点之后嘅话，最好咧，大家就饮个茶。
0: 系
1: 嗱，呢个永远即系最受欢迎，系咁样嘅，大家一齐食啲嘢。
0: 即系我追到佢哋咧，你哋等到我就一齐饮茶。
1: 系啦，冇错。
0: 我话你等唔到，你哋散先。你哋去，
1: 你哋开咗海先。
0: 唔好咁大压力，我有啲压力。
1: 冇错，我嚟到嘅，我就同大家就一中两件
0: 啦。系啊，随缘随缘。
1: 我觉得咁样真系最好。
0: 唉，唔随缘都开心嘅。系啊，咁希望多啲啲咁嘅团体咧，俾人哋去参与啦，系好好嘅。
1: 唔系一定有嘅，其实我哋香港有好多啲真系非常之有心嘅朋友，
0: 冇错，
1: 系搞咗有好多呢啲可能散步团啊、跑步团啊咁样，大家不妨可以留意多啲吓。
0: 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话，星期六会喺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进行大型演练，动员10000个公务员同1000架车进行总体压力测试。至于今个月29号嘅第四场演练，会有20000个公务员参与。如果到时都能够通过测试，有信心可以处理日后嘅过关情况。他提到关口的200部闸机未完全调试好，即使处理好有关问题，亦都必须要同内地做联合演练。邓炳强又说，已经抽调人手和聘用退休人员应付通关。邓炳强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之后，被问到有没有机会在11国庆黄金周前启用新皇岗口岸，他说港深双方都希望尽快通关，但是必须要确保安全、畅顺和旅客有良好体验，不会贪快。伊朗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说，美国今后不再获准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又说美军在区内的基地不会回复到以前的状态。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击败伊朗之后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领土，哈塔米批评是胡说八道，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人民的地缘政治资源。另外，据报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美国海湾地区盟友对美国的不满情绪正是上升，部分国家曾经讨论是否继续允许美国部署大型军事设施。俄罗斯和乌克兰继续互相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施袭，双方的民用基础设施都遭到攻击，造成两国至少19人死亡。俄罗斯国防部说，一夜之间在全国拦截了822架无人机。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说，其中600架无人机瞄准莫斯科州，是基辅今年以来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位于波多利斯克的野莓公司仓库遇袭起火。俄军同时打击乌克兰的军工企业和炼油厂，空袭位于敖德萨港为乌军运输物资的货轮等船只，攻击敖德萨港附近的无人艇生产基地和维尔科沃港附近的乌克兰巡逻艇停泊区。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11点，升392点，总成交金额813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43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21点，升6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74.8系升4蚊，智普1,195蚊跌75蚊，盈富基金26蚊升4毫，南方恒生科技4.708升9.2，腾讯控股446.2升6.2，华虹宏力138.5升8.3 ，Minimax 336.8升7.8，建滔积层板40.8升2.2，联想集团33.34跌2.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04，瑞士法郎0.812，加元1.387，人民币6.742，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1。日经平均指数报68,721点，升7点。港金报41,060蚊，升4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2.62美元，卖出4,393.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 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薄扶林道近住般咸道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咁已经取消咗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噶啦。不过一带仍然比较车多。咁同埋而家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红梅谷路嘅快线系有交通意外噶，一带比较车多。咁仲有九龙湾系有坏交通灯，咁位置就喺宏照道同埋启祥道嘅交界系有盏坏交通灯噶，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转到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西隧九龙入口而家系元芳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去到兆辉台，喺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连翔道跟住佐敦道，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跟住观塘码头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海滨汇。维业街去油塘方向，跟住丽业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富林中心。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出口香港仔、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去深水湾、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仲有尖山隧道出口九龙方向。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嘅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嘅传染病风险，翻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8: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生。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悲驰人生热爱篇。
9: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意外飞跃到五年前，附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8: 国剧730，悲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风骚。
3: 每个人细细个嘅时候都有一个志愿。
4: 我大个咗想做一个护士。
5: 我想做一个医生啊。
6: 我想做一个巴士司机啊。
3: 我们的志愿，今日我哋嘅嘉宾系。
7: 仲有邊個啊？咪就係我哋嘅法醫人類學家李顯智。
8: Hello，Winston。
9: 佢啊又過嚟。
7: 沒錯。好啦，咁今日咧，我哋要講嘅呢一樣嘢咧，都上次我哋都叫做係完咗啦，有啲嘅譬如可能
9: 銀針啊，
7: 銀針啦，試毒啦，
9: 銀針冇粉啊。
7: 冇錯。咁當然啦，咁我哋亦都要再去翻嘅就係最初嘅時候咧，我諗我哋好耐之前都曾經有講過。當然你話要去到張台度俾阿Winston 佢哋要去從一副骨頭裡面啦，去解釋到即係究竟嗰九個問題啦，係咪？嗰四大問題啦等等之外嘅話咧，其實咧都會好緊要啊。當屍體要被發現嘅時候咧，佢哋有好多嘅方法咧，都係可以幫到你哋嘅。咁其實就係咁以我哋都係好快咁樣就水過鴨背咁樣有講過。咁但係跟住嚟緊嘅呢一啲集數嘅話咧，好可能仲大家咧就會係詳細啲咧去講。講個情況係點啦？
9: 嗰個係目錄嚟嘅啫，初步目錄嚟嘅。
7: 係啊，冇錯。
9: 係啦，
7: 係啊，我哋仲有細分喺裡面嗰度。
9: 細分細分再細分咁樣。係
7: 啦，一就仲加一 A 或者一 B。
9: 係啦，係啦。咁上個星期咧，我哋就用銀針試毒啦，冇事啦嚇。係。咁啊，今個星期不如我哋又講下，如果我哋真係要去尋找啲遺體咧，除咗我哋自己之外咧，咁可能可能用翻一啲比較傳統啲嘅，我哋有陣時會緝毒啦，會用緝毒犬啦。
7: 係，
9: 我哋揾遺體嘅時間會唔會用上，譬如話貓貓狗狗啊、雀仔啊嗰啲咁樣？我唔知啊，會唔會用上嗰啲架車咁開心？
7: 狗係會嘅，
9: 狗係會嘅。
7: 有時嗰啲大自然嗰啲災害又或者係啲大型嘅，
9: 好叻啊！
7: 災難咧，你都發覺，因為人去唔到，有冇呢啲方
9: 法？
7: 佢哋就會有啲狗仔入，
9: 同埋佢哋嘅嗅覺。是同我哋好犀利，好靈敏，
7: 系
9: 啦。
7: 佢哋會唔會有分㗎？即係譬如可能有分過嗬？
9: 緝毒還緝毒嘅訓練咁樣。
7: 我意思係即係揾生口，定係就係揾咗，因為已經可能係
9: 已經過咗身嘅。
7: 係啊，因為你有黃金時間㗎嘛，即係你去搜救一啲人嘅時候，咁會唔會係有兩隻嘅咧？定係其實基本上佢哋？二合為一嘅，即係隻狗裏面係做曬，我真係唔知啊。
9: 全科，係
7: 啦，都係佢，
9: 三人
7: 都係 lucky， 係啦，咩都係 lucky，
9: 係 lucky，
7: 咁樣揾啦，咁樣嘅咧。
8: 其實咧頭先即係阿瑞同埋嘉年講嗰個咧就叫做 K9 unit， 即係
7: K9 unit， 我有聽過喎
8: K9 unit。咁 K9 unit 咧就佢哋好得意嘅，好似你哋咁樣講，唔係好似你哋咁樣講，佢唔係全科嚟嘅，
7: 真係有分嘅，有分嘅，
9: 唔係好攰啊，大佬。
7: 大佬咩都係我，又係我，
9: 又係我，我飯都未食嘅真係。
8: 係啦，咁咧我哋其實比大家想象之中多嘅。分得，譬如違禁品啦，即係可能海關啦，你可能喺關口見過有啲人，即係入邊有啲人啦，有啲領犬員佢哋會真係帶只狗仔真係去聞啲行李啦，
7: 好勁㗎，係
8: 啊！
7: 我試過有一次咧，我可以分享下㗎，我唔知道原來有啲生果咧，你係唔可以帶入去㗎，跟住我就係擺咗一隻蘋果咋，咁就有一隻咧就走埋嚟啦，係咁樣去聞我嗰個行李啊，我仲同佢喺度玩啦，咁跟住咧俾嗰個領犬員鬧我㗎，你唔好同佢玩，佢工作中，咁同埋佢就係話你唔好同佢玩嘅，就係你裡面有一啲嘢。
8: 係啊，
7: 跟住我諗咩嚟嘅咧？只不過係我早餐嘅時候我唔知道啦，我擺咗個蘋果落去啫。佢話你唔可以帶走嘅。
8: 咁佢冇罰你錢啊？
7: 佢冇罰我錢啊，佢就要我抌咗佢，一而家食咗佢，就抌咗佢，係啊，好勁喎！係
9: 啊，其實呢啲情況經常咧，去到外國啊嘅呢啲機場咧，你去攞行李，你攞咗啦，佢就問喺度聞嘅，你睇佢哋好得意嘅，你係好想同佢玩，但係佢寫住嘅，唔好同佢
8: 玩，
9: 佢工作中，雖然佢哋個樣真係好得意，但係佢哋好快嘅，我都試過，佢聞到你唔知有啲，我唔記得咗係咩生果定。有啲食物咧，
8: 做咩你兩個成日都帶生果入境啊？
9: 我唔係，唔知啊嘛。
8: 有乜嚟住啊我？做咩你兩個成日帶生果入境啊？
7: 你又鬧得啱
9: 啱嘅，我哋唔啱嘅。
7: 我唔想嘥嘢啫。
9: 係啊，咁所以就即係俾佢聞到啦，好嘢喎！即係佢嗰種嘅嗅覺，淨係聞生果，淨係聞咩？佢哋即係訓練好犀利喎。
8: 係啊，佢哋違禁品啊，或者唔入得嘅嘢，佢哋會有 一款啦，
7: 啊
8: 哈，跟住可能头先譬如我哋讲嘅毒品啦，佢、
7: 嗯、
8: 哋又会有一款啦，爆炸品有一款啦，
7: 系、啊，系、啊、
9: 啦、
7: 啊
9: okay ，
8: 跟住咁就搵遗体啦，有一款啦，
9: 搵遗体有一款，
8: 系、嗯、啦，咁、嗯、所以基本上呢度分咗好多款唔同嘅狗仔啦，咁、
7: 嗯、
8: 而佢哋喺每一个现即系 case 都会按住需要就出动，
9: 系、
7: 嗯，
8: 咁。但系咧，其實都辛苦嘅，
7: 嗯，
8: 即係譬如有一啲大型嘅災害，假設老實講啦，有咩災害唔大型嘅話、嗯，可能牽涉到建築物或者係瓦礫嘅時候，狗仔係唔停噶，
7: 係，
8: 即係佢哋因為佢哋一聞到佢哋就要揾噶嘛，揾到，咁佢係咁揾揾揾嘅時候咧。佢哋其實係未必會理自己眼前個環境，
7: 嗯，
8: 有啲譬如有可能好熱啦，有火啦，燒過啦，咁有啲狗仔會揾到隻腳掌都傷曬，
9: 即係熱嗰度辣到係咪啊？係
8: 啊係啊係啊，咁、但係因為我哋即係好似阿瑞頭先咁講啦，我哋去唔到嗰啲地方，或者我哋入唔到去，或者我哋根本冇佢咁勁，佢哋可以透過嗅覺就揾到，
7: 因為佢哋真係個鼻比我哋係勁好多，
8: 所以透過科技咧，我哋而家其實係有一個叫做 e-nose 嘅科技
7: 啊，
8: 即係電子鼻，
7: 嗯，
8: 係啦，咁電子鼻做咩
7: 嚟㗎？
8: 系冇错，
7: 系咪机械人嚟噶？嗯，
8: 系啦，机械人。
9: 系
8: 咁佢就话：我哋既然知道狗仔个嗅觉咁犀利，咁我哋就研究点解系咁犀利。当然唔使，即系冇任何狗仔受到伤害嘅。首先，
9: 系啦。
8: 咁佢哋就研究究竟乜嘢令到佢哋 detect 到咧？
7: 嗯。
8: 跟住咁佢话：如果系咁，我将呢一个佢哋嗅觉嘅成个操作，
7: 嗯，
8: 复制咗落一个机械人身上面。
9: 系系。
8: 咁机械人。其實咪做到狗仔做嘅嘢咯，
7: 咁勁啊！
9: 係啦，如果
7: 你問只狗，只狗都答唔到你喎，即係我點解我可以聞到咁多嘢？
9: 但機械人答你啦，我聞到，
7: 好犀利
9: 喺呢度
8: 即係佢哋就要研究，首先狗仔嗰個嗅覺嘅
7: 靈敏度，
8: 靈敏度
7: 來自乜嘢啦？
8: 嘅一回事啦，
7: 係啊，
8: 佢同究竟嗰種氣味邊一樣嘢？detect 到嗰樣邊一樣，即係因為你成個氣味好複雜噶嘛，
7: 化學嘅
8: 組件，究竟係揾到邊個化學成分啦？有 pair up， 咁佢就
7: 有機會就係嗰樣嘢啦。
8: 咁佢哋就最緊要就係要 detect 到呢一堆嘢。
7: 哇！
8: 咁跟住就因為咁嘅緣故，好啦，揾到啦，我就將呢一個嘅理論，
7: 嗯，
8: 複製咗落個機械人身上。咁個機械人咧就可以任行啊！
7: 啊哈！
8: 咁狗仔
7: 佢就真係一個 e-nose 啦，就可以周圍係咪咩都係佢啦。
8: 係啦係啦，
7: 即係我執呢個爆炸品又可以係佢，即係執屍又可以係佢，執毒又可以係佢咧。
8: 通常而家都淨係我嚟揾屍嘅，
7: 即
8: 係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咁當然機械人都有幫手爆炸品啦。咁因為始終危險
9: 未。
8: 系啦，咁所以喺狗仔呢个角度咧，佢哋而家系有发展到，嗱，当然成效咧有待商榷啊。
7: 哦，
8: 因为有时会有一啲假阳性啊，
7: 啊，
8: 或者假阴性啊，
9: 系
8: 啦，咁而当然狗仔都有嘅，即系狗仔都会，因为始终佢系靠气味啫嘛，咁总之有阵味我就坐喺度噶啦，
7: 系味啊，
8: 系啦，咁但系乜嘢造成呢个味，佢系唔会知噶嘛，
7: 嗯，
8: 系啦，咁所以咧，但系都好嘅，我觉得。即係縮窄咗個範圍，或者叫做啊，我哋可以排除咗某啲嘢，係啦。咁所以因為咁嘅緣故咧，有人都知道啊，其實咁樣都唔係好人道，你會整親啲狗仔。咁所以咧就開始諗，既然有科技嘅幫手，就不如整機械人咯。
9: 係，所以變咗嗰啲狗狗放假唔得閒嘅時間咧，
7: 就可以開始出現
9: e-nose 啊。咁但係如果佢未有 e-nose， 都係你哋自己去行嘅啫。咁你就去，你哋又我又咁樣。
7: 應該唔係佢哋去行嘅，係啊。但係如果係嘅話，你有冇試過有啲咁樣嘅 case 啊？即
8: 係
7: 其實同 e-nose 一齊去。
8: 我哋要現場揾咯，因為譬如我去過非洲，可能某啲地方佢哋資源冇咁多嘅。
9: 係係
8: 係。咁你唔好講狗啊。
7: 嗯。
8: 系咪唔好讲 e-nose 狗都唔见多只嘅，咁你就真系要个人去揾咯。
9: 系
8: 系啦，
9: 但系嗰啲狗狗系咪要即系特别一种狗狗？因为点解咧？我睇到啲嘅资料就系话咧，有啲地方啊，譬如话雪山啊嗰啲即系拯救犬咧，系要用特定一种狗，佢哋体力啊，同埋佢哋喺个雪山嗰度啊，嗰啲能力啊特别犀利。第二啲狗做唔到嘅，咁譬如话喺我哋要去寻找一啲嘅遗体嘅时间，你有冇特别啲嘅品种嘅狗狗？定系任何狗，我哋訓練到就得啊！可能用狼狗，我唔知道。
8: 有嘅，有嘅，每一種 应该咁样讲啦，每一种头先讲嘅嗰一种能力嘅 K9 unit 嘅候选人咧，佢哋都系要被筛选。
9: 候选九九。
8: 啊，sorry，
7: 要参加比赛。
8: 候选九，佢哋都要被拣选过嘅。咁、哦、但系有啲情况咧，外国啦吓，有啲譬如话啊，上一任系妈妈，佢生咗。可能六隻
7: 一竇狗仔，
8: 係啦，一竇狗仔，咁可能咧一到六隻咧都會被邀請加入訓練，
9: 嚇、嗯。但係佢哋可以拒絕嘅，啲狗狗
7: 應該唔得，
8: 佢除非你唔得，佢拒絕嘅方式就係佢好中意玩，
9: 係哦，
8: 好中意玩，好百厭，係啦，咁我就即係
7: 失控啦，
8: 咁冇辦法噶嘛，你唔可以出去。揾緊嘢，你突然間同人玩，喂，同我玩咧咁啊！
9: 即係狗狗 ADHD
8: 啊！係啊，冇錯，係啊。咁所以即係因為咁嘅緣故啦，咁所以佢哋都有揀過嘅，係啦，係啦，係啦。咁但係如果我哋冇狗仔嘅，咁就要用我哋人自己去揾
7: 啊嚇，
9: 用人去揾。
8: 系啊，
7: 咁你有冇试过？你有冇试过有呢方面嗰啲 case
8: 揾啊？
7: 系啊，
9: 识狗狗唔得闲啊，去揾啊。
8: 系啊，咁揾咧就复杂啲啦。
7: 嗰次要揾乜嘢啊？
8: 都系揾尸体，但系就冇味嘅，冇乜味噶啦。
7: 咩情况下？
8: 系嗰个打完仗过咗好多年，
9: 打完仗
7: 系
8: 啦。咁我哋就要睇，咁你嗰度好荒芜嘅，乜都冇，一笪地咁。咁你就要自己去行去睇下，见唔见到尸体留低俾你嘅痕迹？冇味啦嘛，
9: 系
8: 咯，你要睇痕迹啦。
9: 系
7: 几多年啊？
8: 三十几年。
9: 十
7: 唔好玩得三十几年，剩翻啲咩喺度？
8: 骨啦，衫啦，
9: 衫都仲有，
8: 仲有啊，
9: 系啊，嗰啲即系纤维咁犀利啊，可以三十几年，
8: 应该有部分可能因为系人做嘅，天然嘅就
9: 应该冇啦，天然嘅就应该冇啦，
8: 系啦，咁我哋就要睇啲咩痕迹咧？我哋睇可能譬如个地有冇少少凹落去啦，跟住或者个地嘅颜色有冇变到啦，咁呢啲都系我哋要揾嘅痕迹嚟嘅。
9: 好啦，咁三十几年，点解嗰个泥土咧？都系仲系唔同色，会唔会咁样嘅？
8: 会啊会啊会啊！除咗泥土唔同色之外咧，其实另外有一个领域咧都好关系嘅，就系佢假设啦，即系而家大家想象啦，譬如我而家行紧山咁算啦。
9: 系，
8: 你唔好行山嘅时候听翻呢一集啊，瑞。
9: 行山系
7: 佢成日都谂起我，
9: 佢行山
7: 我好中意嘅，我中意行山听。
9: 你留心行山
8: 系好啦，系啦，譬如啊嗱，我哋行山啦，咁你见到啦，好靓啦，山景系咪好多植物啊？
9: 系
8: 啦，突然之间你见到有一笪地方秃晒嘅，乜都冇嘅，但系侧根咧好多树啊，好多嗰啲矮嘅丛林啊等，咁嗰度有机会系有
7: 人
8: 死咗喺度，
9: 未必系人，
8: 系
9: 动物
7: 嘅动物都有机会，
8: 有时有嘢，
9: 系
8: 或者相反，即系你侧根全部都系秃嘅，突然之间有度好茂绿嘅，嗰度都应该有机会有野蛮。
9: 系，咁我想问啊，点解嗰笪泥土经过咁多年雨水啊，各样嘢，佢都仲系咁样嘅，可能秃咗。系咯，系咩原因？因为有养分咁，我听过你讲。
8: 系养分系啱嘅，但系养分唔系即刻，因为一个人死咗之后会经历嗰啲腐化嗰啲嘢咧，其实有好多酸性嘅嘢。酸性嘅嘢咧，对于个泥土嘅生长，即系养分嗰方面咧，就唔系最有帮助啦。咁佢会揦死晒侧根嗰啲植物啊，或者生长嘅嗰啲部分啦。咁而因为咁嘅缘故咧，佢就可以令到佢周遭一个锁定嘅范围，嗰啲嘅植物咧，或者嗰啲土壤唔适合。耕作或者种嘢，继而佢啲植物咪死咯，冇营养嘛。但系过咗一段时间，譬如好似嘉年头先讲，哇落雨啊，我冲走咗好多啊，或者我已经过咗一段时间啦，嗰啲酸性嘅嘢已经消失晒啦，或者对泥土有害、对植物有害嘅嘢已经消失晒啦，或者系洗走晒嘅时候咧，真系就变咗养分，咁嗰度咪会特别茂绿咯。
7: 咁即是话嘅就系，其实你就系睇呢啲嘅植物咧。系咪啊？即系其实佢系究竟好茂绿啊，定系其实就系嗰度系秃咗一嚿嘅话咧，就可以知道个时间啊。
8: 系啦，咁所以呢个都系一个埋葬学或者系植物学嘅一个交叠重叠嘅位置嘅一啲理论。
9: 嗱，头先你讲个三十几年前嗰、那个，嗰、那个情况系点？当时你揾到系咪就系唔同色啊？
8: 我哋系见到唔同色嘅，冇错。嗰笪地咧系冇嘢种嘅，方圆十里都冇嘢种，系一个你当好似沙漠咁样嘅地方。
9: Okay.
8: 即系唔系真系沙漠啦，但系你
9: 冇嘢啦，仲要好荒芜啦，好荒芜
8: 咁而我哋见到嗰笪地咧系零零舍舍嗰一泥嗰一嗰个框，系深色啲嘅，同埋啲泥好松啊，好似掘过咁，咁佢真系掘过，咪埋落去嘛，
7: 系啊，
8: 系啦，咁跟住就当我哋 又當然冇乜味啦，咁過咗咁耐，咁但係呢啲嘅痕跡，譬如個掘過啊、泥土嘅質地啊，或者係嗰個顏色，都已經足以係我哋一個要掘落去嘅原因。咁啊，最後就揾到有屍體喺入邊。
9: 哇！其實從呢啲咁樣好細緻啊，慢慢去揾下揾啊，從你學習咧裏邊全部都知道要從呢啲好細緻嘅嘢去揾到嗰、那個嗰件遺體。
8: 系，冇错，
9: 系啊，哇，其实都仲有好多其他嘅，譬如话泥土啊，可能即系头先所讲嘅植物啊，嗰样嘢，仲有啲蛛丝马迹，
8: 系，
9: 我哋可以揾到嘅，
8: 系，冇错，
7: 呢样嘢嘅话，会唔会系呢个即系法证，可能系又或者系啲搜证啊，呢啲咁样嘅即系学派里面咧，都有唔同类型嘅一啲即系嘢嘅，譬如可能讲紧我哋会训练狗仔啦，大自然会俾我哋有嘅提示啦，你哋都可以睇到啦。另外仲有嘅就系有一种系咪叫做法证嘅植物学，其实就
8: 系
7: 类似呢一啲咁样嘅。
8: 系啦系啦，法证植物学当然唔係淨係講緊啊，我哋睇唔睇到呢啲啦？咁佢哋本身就係一個植物學家啦，咁更加之熟悉嘅就譬如啊，呢棵樹點解會生喺呢度啊？點解突然間生喺呢一個咁奇怪嘅環境啊？
1: 但關咩事呢？呢啲點解會關事呢？
8: 因為唔同嘅品種可能會話到俾你聽。即係譬如我個人帶住嘅一塊樹葉，佢可以話到俾你聽係邊棵樹嘅，咁咧你就係有機會呢棵樹淨係種喺九龍塘果博道嘅，咁我就知道嗰個人就埋喺九龍塘果博道咯。
7: 好得人驚，
8: 即
9: 係九龍塘，九龍塘廣播道，點解呢棵樹會喺沙田呢度啊？係
8: 啦，嗰類。咁而其實同查案係即係一樣，即係同昆蟲嗰個 concept 係一樣嘅，係啦。咁但係佢仲要睇多樣嘢，就係因為植物生長某程度上係好穩定嘅。每一年可能生長就係咁多，
7: 仲要好耐。
8: 係啦，咁所以咧，我哋可以透過佢生長調翻轉頭，逆向
7: 地方。
8: 係啦，諗翻究竟呢個遺體幾時開始出現？系啊，譬如我哋最熟悉嘅树木嘅年轮咧，佢都系一个好嘅提示嚟嘅，即系佢话咗俾你听，嗱个年轮粗啲就代表住佢多啲养分，跟住咧年轮突然间黑咗一嚿咧，就即系可能代表住嗰度曾经有火烧过，好薄就代表冇乜养分，突然之间理论上你应该系。一個好穩定嘅 pattern， 突然之間有一道特別粗咧，就話呢度開始起計，大概幾多年之前，就係出現咗呢一個遺體啦。
7: 哇！
8: 又或者譬如啊，我哋有另外一啲就係，因為假設嗰個遺體埋咗喺泥土入邊啦，咁呢啲根會生長噶嘛，佢唔會因為哇你有個遺體喺度，我唔生住先，係啊，唔會噶嘛，佢穿過，咁佢穿過咗幾多少，生咗幾多咧？我哋又可以計每一年大概生咗幾多寸，應該生幾多少。咁啊，调翻转头咯，咁啊，即系大概几耐啦？
7: 系，
8: 系一个好精准嘅推论嚟嘅，
7: 非常之犀利，我觉得。既然系咁嘅话咧，我哋下个礼拜再嚟啦，就是、就住呢一个嘅即系植物学嘅话咧，就再讲多啲，好嘛？
9: 好啊
7: ，OK， 好，咁我哋下个礼拜再
9: 约
7: Vincent，thank
8: you，
7: 拜拜。

听紧嘅咧就系有泳儿嘅呢一首新歌嘅《全活》啦吓。喺呢个时间嘅位置都要提一提大家嘅就系雷暴警告咧，有效时间咧会去到今日嘅12:30嘅。仲有就系酷热天气警告啦，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就已经生效噶啦，请大家留意留意啦。转头翻嚟嘅话咧，会继续翻嚟我哋用嘅一小时嘅风骚快活人啦，大家唔好行开。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纪念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形容江泽民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公认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习近平提到1989年春夏之交，国家发生严重政治风波，江泽民坚决拥护和执行党中央正确抉择，是正确的决策，有力维护上海稳定。1989年6月，江泽民当选中共总书记，同年11月担任中央军委主席，形成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习近平又说，从党的13届四中全会到党的16大的13年间，江泽民带领党中央领导集体坚定不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国家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印尼总统普拉博沃，祝贺印尼成立81周年。习近平说，在普拉博沃领导之下，印尼朝着黄金印尼2045愿景稳步迈进，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成就，祝贺印尼成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习近平又说，高度重视中印尼关系发展，愿意同普拉博沃引领两国各部门各地方落实好双方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不断提升中印尼命运共同体的地区和全球影响力，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回来本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星期六会在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进行大型演练，动员10000个公务员和1000架车进行总体压力测试。至于今月29号的第四场演练，会有20000个公务员参与，如果到时都能够通过测试，有信心可以处理日后的过关情况。他提到关口的200部闸机未完全调试好，即使处理好有关问题，亦都必须要同内地做联合演练。邓炳强又说，已经抽调人手同埋聘用退休人员应付通关。邓炳强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之后，被问到有冇机会喺11国庆黄金周前启用新皇岗口岸，佢话港深双方都希望尽快通关，但系必须要确保安全、畅顺同旅客有良好体验。唔会贪快。韩国庆尚南道巨济市一座公寓附近发生山泥倾泻，至少20人被困，至今造成一个人死亡。事发在当地星期一凌晨4点几，韩联社报道，救援人员在公寓被埋的一层救出两个人，送到医院，又发现另一人心脏骤停，其后确认死亡，搜救工作仲进行紧。报道说，巨济市近日落大雨，由星期日晚到今日凌晨，当地雨量超过400毫米，多处传出灾情。在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同时骤雨正是影响内陆地区，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日间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中午12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24点，升407点，总成交金额993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54点，升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26点，升17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 中心国际76.25，升5.45，智普1205蚊，跌65蚊。南方恒生科技4.71.8，升0.2仙。腾讯控股447蚊，升7蚊。盈富基金26.02仙，升0.02。华虹宏力141.1，升10.9。Minimax 338.2，升9.2。阿里巴巴122.4，升2.5。建滔积层板41.18，升2.58。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7，英镑10.633，瑞士法郎9.667，澳元5.567，加元5.659，新西兰元4.634，欧元9.087，每百日元对港元4.93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31。日经平均指数报68,721点，升7点。港金报41,060蚊，升4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2.44美元，卖出4,393.2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政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管道内嘅慢线咧，由于有坏车阻路，现时车龙咧排到去马会大楼，大家经过请小心。就系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管道内嘅慢线咧，由于有坏车阻路，现时车龙咧排到去马会大楼。而另外咧喺九龙湾嘅坏交通灯咧系仍然未整好噶，咁现时咧宏照道同埋启祥道嘅交界咧系有交通灯失灵，大家经过咧同样请留意啦。而同時何文田的石鼓街由於有水管緊急維修，現時近住敬德街是實施單線雙程行車措施的，大家經過同樣請留意。就是何文田的石鼓街由於有水管急修，現時近住敬德街是實施單線雙程行車措施，大家經過的時候記得要留意回。另外同大家跟進較早前獅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紅梅谷路快線曾經有交通意外的，不过啱啱已经清理好，现时车龙排到去博康村。睇翻隧道情况，洪水的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一段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是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排到兆辉台。而同时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现时车龙就排到果栏。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去深水湾、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车公庙路田心村方向险径、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同埋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无烟代言人米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7: 阿欧，考下你啊！香港咁多少数族裔，你数得出几多个？
8: 嘉明，考我唔到噶。根据2021年啊，本港人口普查，有菲律宾、印尼、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仲有好多添。
7: 哇，真系考你唔到、啊。
8: 我哋同少数族裔人士一齐生活，梗系要了解多啲啦。
7: 约定你8月23号星期日下昼2:30，关爱共融嘉年华，近距离接触多元文化。
9: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关爱共融。 香港电台全新随身版 RTHA on the go app，
10: 你唔系仲未下载啊？
9: 想要最贴心嘅个人化体验，免费登记做会员啦、
10: 啊！入到 app 即刻揿右上角我的账户，用电邮或者手机号码注册，
9: 就可以随时重温节目、自订专属播放清单，同埋订阅最爱节目。
11: 即刻加入港台之友，解锁精彩音乐会、优先放映会同精美纪念品等等，仲谂即刻下载啦！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风骚。
3: 先生食咩啊？
4: 一个罗汉斋饭啦，唔该。
3: 食斋啊？今日初一十五咩？
4: 唔系初一十五都可以，我行我素。
5: 哇！今日我哋咧，即系有啲天然材料攞咗嚟啦，哎呀！
3: 今日全家嚟晒啊！系
5: 啊，是教练啦、啊，教练陈教练啦、啊，陈嘉怡教练啦、啊，同埋弟弟啦、
3: 啊，陈
5: 明仪小朋友，
3: 欢迎晒，欢迎晒！
5: 系啊，
3: 喂 ，Ice 妈妈，辛苦晒，因为今日咧系啦，平时我哋一齐做我行我素嘅，阿 Sharon 咧佢唔舒服啊，咁跟住咧我哋就话啊，如果系嘅话，不如搵阿 Ice 妈妈啦，因为佢成日都教人煮嘢食噶嘛，
5: 我又啱上完堂。
3: 我真係嬲，我真係今日咧
5: 先
3: 得你遲，係我上個禮拜先至買咗啲，我哋今朝早已經分享咗，就係見仁見智啦。當然可能有啲人都覺得冇乜問題嘅，咁但係我自己本人咧就係又要好食，又要營養好，又要減到，
5: 又要減到，即係營養齊嘅要，
3: 冇錯，因為三合一。咁但係其實咧，我相信嘅就係如果係天然嘅食材嘅話咧，一定嘅就係難食有限嘅。所以今日咧，我咧真係非常之好。咁啊，啱啱咧 ，Ice 媽媽咧就會上嚟同我哋分享一啲咧，就係純天然食品做到嘅一啲咧，就係高蛋白粉，係人都做到嘅，係咪？
5: 每次訓練完之後咧，就飲一杯嘅我哋，
3: 哇！
5: 係新鮮佢叫我咩啊？破壁機整出嚟天然蛋白粉，你睇到裏邊咧有好多啊？呢個係咩啊？
3: 不如 Ice 媽媽幫我哋介紹一下，就好靚啊！
5: 好靚，
3: 你擺到，
6: 因為我哋係五行飲食法噶嘛，
3: 唔怪之得，即係乜嘢顏色都有啦，金木水火土又有啦，
5: 冇錯冇錯，金木水火土
3: 真係五行啊嘛，
5: 五行咯。
6: 唔係，其實呢杯嘢咧，除咗個可以增肌之外咧，其實係好多嘅用途噶，譬如你可以係一個叫當係一個健康營養補充品啦，又可以你擺喺邊一個位置，譬如你早餐、午餐、晚餐定下午茶，佢有唔同嘅作用噶。
3: 死我啊！擺邊個位？就擺喺眼，
6: 係飲食嘅位置，時間應該係
3: 時間，
6: 係啦，時間擺唔同嘅時間，佢有唔同嘅作用啦。
3: 即係早餐、晏晝、晚餐都得，
6: 係啦，冇錯啦。譬如好似你一般我哋要增肌嘅做法啦，咁就係早餐一杯啦，跟住你做完運動最好就30分鐘內啦，
3: 再飲一杯，
6: 咁你再飲一杯啦。咁我哋係實體證實嘅，
3: 係
6: 一家三口
3: 係
6: 證實過。
3: 教練已經喺度不斷
6: 係啊，每一日都係咁，包括我仔。
5: 今日飲咗未啊，教練？教練，
3: 飲
5: 掛住聽。
3: 飲呢一杯呢一杯嘢之外嘅話，仲可以食其他嘢嘅。
6: 可以，當然可以。
3: 不過你要增肌嘅時候，
6: 你食得落先得喎。不過
5: 好飽，
3: 因為好飽。我唔知啊嘛，
5: 嗱，你睇下呢一杯咋，佢炸咗，即系整咗幾
3: 多飲呢杯啦，都未係，
6: 未係我其實呢杯可以咧變做四大杯，但係呢杯唔算大噶啦，呢個係細少少噶啦，
5: 細少少
6: 嘅，係啊，唔好睇小佢，可以去到1600ml嘅呢一杯嘢。
3: OK， 即是話其實咧因為我哋要增肌咧，我哋嘅理解啦，所以你就要食多少少嘅，比平時嘅人食多少少嘅就係蛋白質。
5: 蛋白質。
3: 但係而家我哋希望嘅就係從呢一個嘅就係素食。嘅嗰個方向嚟去就係增加你嘅蛋白質，係咪？即係蛋白質係人如果知道你話係食唔係食素嘅，你就可能要食肉啦、
6: 蛋啊嗰啲啦，
3: 係啦。
6: 咁因為我哋蛋都唔食啊嘛，
3: 冇錯，
6: 係啦。咁所以我哋呢一個配方係自己要計個數同埋實體，即係我哋都
5: 試
6: 咗成年
3: 幾耐啦，一年時間
6: 啦。我哋三一家三口，係啊係啊。咁試到我哋每個禮拜就上榜去度咧，我哋用嗰啲
3: 測呢個脂肪啊，
6: 係啦。系啦，上榜真系增到肌，我哋先至推介俾我哋嘅会员。
5: 咁呢个里边有啲乜嘢材料咧？我哋今日见到个
3: 好靓，我见到
5: 有五颜六色，
6: 系啊系啊，有个发芽糙米啦，
5: 发
6: 咗芽噶，系啦，跟住有个有机嘅三色藜麦啦，有机嘅荞麦啦，跟住有有机嘅小米啦，有生机 raw 嘅葵瓜子啦，南瓜子啦，咁有机嘅红扁豆啦，佢系冇嘌呤去晒外衣啊嗰啲，所以就算你话痛风。啊，对豆会胀气啊，嗰啲都冇问题噶啦。跟住仲有个生机，都系 raw 嘅腰果咯。
5: 总共嘅就有六样嘢，
6: 系啊系啊，有六样嘢，三四五六七八样嘅，
3: 八样嘢
6: 喺
3: 里
6: 面。
3: 你点知会有一个咁样嘅配搭嘅话，就可以有咁样嘅效果咧？艾森妈妈，
6: 嗱，其实呢个就系
3: 要试出嚟，
6: 归功于我先生，
3: 归功于，
6: 归功于
5: 功劳啊，
6: 功劳系啦，嗱，收翻个龟字，功劳系我先生啦。咁因为佢系一个健身教练啦。
5: 系
6: 同埋佢系纯素啊嘛，佢因为之前都有访问过佢啦，咁佢因为 食得太多坊間嗰啲蛋白粉咧，即係其實對個腎啦，同埋皮膚啦，同埋身體其實真係唔太好，講真，特別個腎啊。咁所以我先，唉，哇唔得，真係上次都有提過佢，喂。一個鐘頭都就要去一次洗手間，搞唔掂喎，咁後生係咪啊？咁我就諗啦，咁我哋咁本身佢已經係知道咧，我哋已經證實到啦，用我哋嘅身體證實到咧，其實如果你淨係純食豆啊，如果純素，
5: 係
6: 蛋白質係唔得，
3: 唔夠，
6: 唔完整嘅，係爭唔到味嘅，係啦。咁我哋就教練咧，佢就即係自己證實到出嚟咧，用個身體要有谷物類、堅果類、豆類、種子類，係啦，即係要四大類咯，谷、堅果、豆、種子四大類先可以一個叫做互補啦。
3: 嗯，
5: 係，
6: 係啦，用一個互補嘅蛋白質互補法，咁先可以真係叫做增完整蛋白質先可以增到肌。
5: 係係，
6: 咁所以我就喺度谂四大类，咁我咪谂咯。咁但系仲要我要谂到每一类里面系拣到一样系我觉得系最好，
5: 系
6: 啦，即系比较优质同埋好，又唔会对，即系要对任何一种身体状况嘅人都可以适合。
3: 嗯哼，
6: 即系譬如豆类有好多人胀气噶嘛，
3: 系啊，
6: 会都系
3: 食完之后成个肚胀。
6: 咁譬如我知道鹰嘴豆好啦，系咪？我知道可能系微

0: 其实不断改良改良改良先改良到而家觉得嗯大部分人而家饮都觉得 OK 嘅、
1: 嗯、
0: 即係譬如十个饮有八个都觉得 OK 喎、哦、唔 OK 呀、啊、得、嗯、你鍾意咩口味我帮你加啲嘢落去当然讲加天然嘅嘢
2: 天然嘅嘢
1: 我赞成 Ice 妈妈讲嘅呢一样嘢嘅因为其实虽然呢我哋讲到嗰就有几咁好但係都要因应每一个人自己有
2: 唔同
1: 嘅口味同埋嘅体质嘅你自己可以作出呢个选择嘅但而家嚟讲嘅话呢似乎就大部分人都会觉得嘅就係呢一个嘅配方係咪、
0: 嗯、
1: 就係、是、都舒服嘅同埋就係适合嘅咁样所以我哋今日就諗住嘅话同大家都可以介绍一下但我除了你話，即係你都要試嘅就係，譬如可能就藜麥係咪要多啲咧？
0: 係啊，
1: 小米話可能就要少啲咧。即係呢一樣嘢嘅話，其實都經過一年嘅時間。慢慢慢慢咁樣去調配到，係咪、
0: 啊？
1: 哇，好認真嗰啲，
0: 同埋要逐樣嘢計嗰個
1: 能量元素，
0: 嗰個
1: 係啊，
0: 係要
2: 佢係由朝咧就坐喺度慢慢喺度磅緊。我去親咧，
0: 好似工廠女工咁，
2: 即係去咗咧嗰啲即係實驗實驗室咁樣啊，係啦，咁啊好多杯佢喺度磅緊，逐杯磅，
0: 逐樣磅㗎，
2: 逐樣磅，
0: 係啊，人手去做咁，因為其實我哋想嗱，譬如堅果種子一定個油分係重過穀物
1: 㗎
0: 啦，咁個比例就要即係我哋。要去試咯，要試到佢嗰個大又唔可以冇脂肪噶嘛，
1: 係
0: 咪先？係啦，咁所以就要我哋要去不斷咁改良、改良、改良，
2: 係
0: 係啊，計咗數出嚟之後，仲要試噶嘛個人，
2: 就教練試啫，不停咁試啊，
1: 係咯，試佢啫，
0: 係啦，三口試啦，
1: 小朋友又試，
0: 係啦，因為小朋友嘅成長其實好緊要噶嘛，蛋白質
2: 嘅，冇錯冇錯，
0: 咁所以其實我哋一家三口去試噶啦，
2: 係
0: 啊，咁所以即係而家 Final 出咗呢個配方，我覺得係即係暫時嚟講都。幾滿意咯，
2: 係、嗯、啦，好啦，咁啊出咗呢個配方啦，咁啊量好曬之後咧，嗯、會進行點樣去
1: 製作過程係點咧？
0: 最簡單，如果你有一個可以加熱嘅破壁機，係加熱嘅、哦，因為一般
1: 係得知呢係熱㗎，係
2: 啊，
0: 新鮮㗎呢、這個，
2: 加水落去跟住
0: 新鮮做俾你哋有四種口味，
1: 咁就已經搞掂㗎啦，
0: 飲得㗎啦，
1: 係嘛？我就係咁樣，唔怪之你話飽啦，
0: 好飽
1: 啦，你見到嗰陣好似啲糊仔，
0: 有啲咧，好坦白講，有啲脾胃差、消化能力弱啲嗰啲咧，做完運動只可以飲到半杯或者三分一杯
1: 嘅就飽。
0: 已經飲唔落去
1: 了，係啊，頂住。
0: 係啊，咁但係當然我哋就成杯飲曬就冇問題啦，係、嗯、咪？咁、嗯、所以其實都好睇你嗰個消化系統咯。
1: 我再溝稀得唔得啊？
0: 可以可以，
1: 係咯，即係可以再無限加豆漿或者加水
0: 嗰個。脾胃你個消化能力可以加滾水或者加啲暖水落去、
1: 嗯、
0: 搞翻即係 shake 翻勻佢咧，咁搞溝翻稀佢就可以啦。
2: 如果我飲唔曬，可唔可以儲起佢？
0: 當然可以。其實你呢杯嘢好得意個，如果你擺咗落雪櫃雪凍咧，佢、嗯、就好似乳酪咁嘅質地。
1: 哇！超好味。
0: 你幫啲加啲藍莓啊，或者加啲你喜歡食嘅水果落去咧，你不嚟食佢
2: 就早餐啦，
0: 好似乳酪咁嘅質地嘅。
1: 哇！係
0: 啊，
1: 有趣有趣
0: 啊！即係你新鮮飲嘅時候，佢就會比較流質啲嘅。係啦，或者你譬如。你擺咗個雪櫃儲存，譬如我有打一揸出嚟啊，飲唔曬噶嘛，咁我擺落雪櫃儲存嘅時候咧，咁、
1: 嗯、
0: 你拎出嚟咧，好似雨落咁樣，即係比較結咗啲噶嘛，咁、
1: 嗯、
0: 你可以加熱水落去攪翻勻佢，咁就 OK 噶啦。
1: 我相信你擺耐咗嘅話，佢都稠啲，
0: 即係其實係咪又會再澱粉質啊，各樣嗰啲嘢，佢會黏咗噶嘛，係啦，咁所以係啦，凍咗放涼嘅凍，同你擺咗落雪櫃嘅凍，個質地都會唔同。係、
1: 嗯、
0: 啊，
1: 我覺得其實咧，佢依個好好啊嚇，揾你放湯又得，
2: 係啊，
1: 先凍佢當係 yogurt
0: 幾啊，真係嘅喎，
2: 即係撈面啊，係
1: 嘛，真係我當好似芝麻醬咁啫嘛，你可以
0: 真係芝麻口味。
1: 系咪嗱？
0: 我就加咗个芝麻。
1: 隨時你真系捞个冷面可能系好食噶。
0: 系噶，
1: 你真唔知噶。或者你捞个豆腐面，
0: 或者你加个味噌落去，咪有个咸味咧，咁就好好噶啦。
1: 我哋真系可以合作去谂。
0: 有啲咩味
2: 道？有榴莲味啊！
0: 系啊，榴莲就个人知啦吓。
1: 有一个问题要问啊 ，Ice 妈妈，头先你有讲到你就系话咧，即系用破壁机啦，系咪？
0: 但
1: 系
0: 个问题系。
1: 系啦，仲要有呢個加熱功能啊嘛。但係如果我聽緊我哋而家電台節目嘅朋友，佢哋冇嘅，有冇另外嘅一啲比較簡易啲嘅方法，我都做到咧？
0: 有嘅啦，譬如舉例啊，我相信一般家庭都會有。攪拌機，
1: 攪拌機有，
0: 係啦，即係雖然佢冇加熱功能，但係一般嘅攪拌機應該有，係咪？係啦，咁你可以將呢一杯食材，你可以。煮熟咗佢先，煲熟咗佢先，跟住就放落你個攪拌機度攪打
1: 爛，打爛佢，
0: 係啦，咁
1: 都會變成咁樣嘅。
0: 當然個
1: 幼
0: 滑度就會有分別啦，係咪？係啦，咁好啦，如果你話我連攪拌機
2: 都冇喎，可能真係冇嘅。
0: 咁點算咧？咁我可以點做咧？
1: 嗯，
0: 唔知你哋有冇試過細個嘅時候
1: 煲粥
0: 角仔咧？
1: 做角仔，
2: 我就冇做過
1: 炸角仔，
0: 係啊，
1: 炸角仔，包角仔咯，
0: 係啊，有媽媽有教我做角仔，咁將啲花生啊嗰啲炒香咗，
2: 炒香咗，
0: 係啦，咁個一粒粒噶嘛啲花

0: 能種咁點樣將佢係啦，
1: 種佢
0: 兩個方法。咁我媽咧嗰陣時咧就係用，譬如將佢擺落去個袋裏面，將嗰啲花生擺曬個袋度，跟住攞個玻璃樽牙，
1: 冇錯，
2: 或者有醒㗎阿媽，我佢知佢變啲嘢出嚟㗎，
0: 或者咧
1: 用玻璃樽攔咗佢，
0: 做面即係做麵包嗰個棍咧，
3: 嗰啲棍
0: 係啦，去攔佢咯，攔碎佢咯。
1: 咁好容易啫，
0: 係啊，或者你有嗰啲
3: 中，
0: 係啦係啦，咁你就可以中碎佢咧，
1: 變成粉，
0: 係啦變成粉啦。咁、當然啦，你煮熟咗佢去中咧就會好啲嘅。生嘅時候咧，因為
3: 係啦
0: 會
3: 難
0: 中啲，佢飛起曬，
1: 啱
0: 啊，係啦會
1: 跳嚟跳去啊，彈到周圍。
0: 係啦係啦，咁你可以煮熟咗佢先，跟住就中咯。中完咁你咪加翻落去個水度，即係自己加調教嘅希傑度啦。
3: 煮佢啦，慢慢。
0: 係啦，又或者你當佢煲粥。
1: 啊，
0: 最簡單，
1: 煲粥會好食。
0: 你咪都冇我屋企，
1: 係啊，
0: 但係我一定有個煲掛，相信
3: 有，
0: 或者有個電飯煲掛，
3: 應該有嘅。
0: 你當佢粥咁樣煲咯，
1: 即係就教煲粥嘅嗰個
0: 係
1: 係
0: 啦，
1: 跟住個
0: 煲個功能，
1: 跟住你就煲曬佢，咁跟住當粥仔咁樣食。
0: 係啊，當然你可以分一半嘅，譬如我一個人嘅，因為其實呢一杯嘢你可以翻去撈勻曬之後咧，跟住你可以自己根據自己因應自己嗰個即係情況啦，可能你一個人嘅，咁你一煲煲嘅煲成千幾，
1: 我 OK 啊，
0: 食曬噶嘛，咁點啊？咁你可以將呢杯嘢分咯，分幾次噶嘛？
1: 分一日係啦，
0: 譬如我舉例呢杯嘢係可以去到千六秒嘅水，咁你咪可以將可能你分四次，每次咪四百秒咁樣，你將呢份嘅食材又分四次，咁你咪每次可以煲，即係自己一個人嘅份量啊，講真
3: 先。我都想問下咧，譬如話有好多上陣聽緊呢個節目啦，佢哋食呢個嘅呢個蛋白粉咧，我哋俗稱啊，佢哋有冇嘢要留意啊？或者點樣咧？可能佢哋消化
1: 食緊啲咩藥啊？
3: 啲牙仔啊，嗰啲牙啊。
0: 其實點講咧？呢、這個就睇你用乜嘢方法啦。如果你話真係用正式可以加熱功能有破壁機，根本上打到好幼滑，係唔會有任何問題噶啦，唔會有渣，唔會令到你難消化。不過問題就係啦，如果你用一啲可能頭先講嗰啲咧冇破壁機嗗啲方法咧，咁佢咪會比較粗啊？
1: 啱
0: 啊，係啦，個粒狀會比較粗，可能有啲。有啲朋友咧個喉嚨會比較敏感嗰啲，會棘，會有啲覺得棘喉嚨，
1: 即係個吞煙可能會有啲問題，
0: 係啦，會覺得
1: 就要注意一下
0: 啦，係啦，又或者譬如因為呢杯咧有呢一杯，我哋其實叫營養蛋白露啦，
3: 營養蛋白露
0: 係啦，係好均衡營養或者叫完整蛋白露啦，係啦，咁其實呢一杯嘢有啲同我哋有啲會員係買咗翻去俾啲老人家，即係吞煙困難，咁但係佢會比較結噶嘛，係啦，如果跟我嗰個。
3: 个
0: 份量配方系比较
3: 结，
0: 咁系要沟稀少少，因为佢张住嘅喉咙咧，可能就算你打到好有滑，佢都会张住黏啊嘛，系啦，咁所以呢样就要注意咯，系啦，即系你要可能沟翻稀少少，要适合你嗰个老人家，系啦，或者嗰位病者佢吞烟，
1: 因为有时佢哋要食一啲软餐，系嘛，系啦，如果佢食紧软餐，
0: 系啦，
1: 你要沟
0: 到佢啱，佢容易吞烟，如果唔系佢可能会棘住咗个喉咙度，会好辛苦啊，系啦系啦，咁样呢样就会注意啲，同埋个粒状会容易令到个喉咙。會敏感啲咯，如果真係唔夠優滑嘅話，
3: 係
0: 啦。
1: 如果係咁講話，係呢啲嘅朋友嘅話，需要注意一下啫。
0: 係啊，
1: 我想知道嘅就係話，頭先你話啦，呢個就咁啱咧，就係我哋呢一個芝麻味啦。其實實際上係可以變幾多個味道
0: 嗱，其實
1: 千變萬化
0: 係
1: 真係啊！嗱，我哋要變芝麻味嘅，
0: 我今日做咗四個味俾你哋啦，一個
3: 四個喺
0: 曬一個薑黃味啦，一個營養酵母啦，一個可可啦，係啦，咁有一個黑芝麻味啦，係啦，咁其實你哋搞勻。咁就會變咗唔同嘅味道。咁譬如啊，我中意鹹味嘅，我加味噌又得嘅喎。哎，又或者，哎，我今日突然之間想食 XO 醬，我
1: 煲
0: 少少 XO 醬嚟得唔得？得嘅喎。
1: 即係其實基本上嘅就係呢一個係一個湯底，
3: 湯底
1: 係咪？你當佢係一
0: 個呢一個係一個你可以當係一個主餐呢一杯。
1: 係，
0: 其實你只要加翻蔬菜同水果，其實已經好均衡嘅啦。你個餐
1: 哦，係可以貨你日日都可以食。
0: 係
1: 啊，
3: 冇三餐，
0: 特別
1: 三餐都可以。
0: 食純素咧，係好需要呢啲好優質嘅谷物類啦、堅果類同埋種子類。係，
3: 同埋佢裏邊有即係好好嘅油分喺度啦，係
0: 有好嘅 omega 3嘅油喺裏面，同埋我揀嘅堅果種子，佢全部都係 raw 生機嘅做法。
3: 係，
0: 咁所以係已經係最少最少最少傷害嘅對個。即係對個脾胃，
3: 對個脾胃，
0: 對個消化系統係最少傷害。
1: 今日真係非常之多謝嘅，就係 Ice 媽媽翻嚟咧，同我哋介紹咗呢一個，真係非常之正。
0: 感恩俾我呢個機會，
1: 我唉好後悔。
0: 貓灰，
1: 係
0: 啊，遲知好過一直都唔知。
1: 多謝曬，拜拜。
0: 多謝，多謝大家。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纪念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的时候形容，江泽民目光远大，审时度势，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和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领导实现香港、澳门顺利回归，推动两岸达成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有力展开反分裂、反台独重大斗争，提出一系列外交和国际战略思想，推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朝着正确方向发展。习近平又说，江泽民松容应对一系列关系国家主权和安全的国际突发事件，成功抵御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夺取1998年抗洪抢险斗争全面胜利，保持社会大局稳定，保证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航船破浪前进，行稳致远。翻嚟本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话，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两次大型演练整体运作非常畅顺，有信心再增加人流处理。他话演练期间刻意制造人流樽颈，亦都有反恐演习同埋模拟处理大型车祸，当局正系处理有需要改善嘅地方。今日月底之前仲有两场演练，邓炳强话计划邀请传媒采访今日星期六嘅测试。第四场演练会有20000个公务员参与，至于会不会在11黄金周前通关，他强调要负责感尽快开，不会贪快，又说人手不是影响因素，最重要是闸机的调试问题。刚果民主共和国新一轮伊波拉疫情累计造成2325人死亡，成为当地历来最致命的一波疫情。政府星期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在5月15日宣布爆发疫情以来，确诊个案增至4945宗，当中2325人死亡，超越2018至2020年疫情造成2299人死亡的纪录。今轮疫情由本地报招型伊波拉病毒引起，目前没有针对这种病毒株的疫苗或者治疗方法。由于卫生基础设施薄弱，民众抵制和局势不稳，疫情迅速蔓延。根据政府数据，确诊感染后死亡的比例由6月初的大约20%升到46%，意味现在几乎每两个人确诊就有一个人死亡。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日间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中午12: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89点，升373点，总成交金额111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60点，升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34点，升18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75.75元，升4.95元；南方恒生科技4.70.4元，升8.8元；智普1195元，跌75元；腾讯控股446.6元，升6.6元；盈富基金26元，升4毫；华虹宏力139.4元，升9.2元；阿里巴巴121.9元，升2元。Minimax 333.2元，升4.2元；建滔积层板40.52元，升1.92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 港元 7.847， 日元 159.12， 瑞士法郎 0.812， 加元 1.387， 人民币 6.743， 英镑对美元 1.354， 欧元对美元 1.158， 澳元对美元 0.7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1。 日经平均指数报 68,816 点，升106点，港金报41,060元，升4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3.96美元，卖出4,39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望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管道内慢线的坏车已经拖走了，龙尾断断续续消化紧在轩尼斯道。另外现在九龙湾是有坏交通灯的，位置就在宏照道和启祥道的交界是有盏坏交通灯的，大家经过要留意啦。还有何文田石古街是有水管紧急维修，就是近住敬德街，现在上址是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是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是比较挤塞的，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去深水湾、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尖山隧道出口九龙、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方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前咪饮酒啊。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8: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9: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10: 由沈玉洁饰演嘅夏书，年轻律师，喺陈石被陷害入狱期间，实习律师方睿一边忙住为师傅陈石奔波，一边暖心安慰陪伴夏书，两人因而互生好感。
9: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们有风骚。
3: 片段人间，我们的心愿。阿妹啊，你接唔接到噶？
4: 我得噶，我以前成日就同爹哋咧，又或者系住喺我对面嗰个哥哥打篮球噶，佢仲赞我啊，接波接得好稳阵噶。
3: 咁啊，好啦，接住啦。
4: 啊，好啊，嗱，我借啦。
3: 哦，哇，阿妹啊，你识得穿针啊，好嘢喎、啊。
4: 梗系啦，我好中意打篮球噶，嗰阵咧，我爹哋啊，一得闲就会陪我同细佬咧落嚟篮球场度打篮球噶啦。
3: 咁你爹哋打篮球又真系打得几好、啊，教到你打得咁叻。
4: 本来咧，佢仲叻啊，不过。
3: 不过咩啊？
4: 爹哋咧好高好大隻噶，佢好犀利啊！佢本来咧可以入选香港队噶，不过因为一次意外受咗伤，结果咧入选唔到香港队啊！我知道佢好唔开心啊！
3: 但你都好聪明好叻，同埋你一定好锡你爹哋噶啦。
4: 梗系啦，因为咧佢真系好劲噶。
3: 哇，妹啊！原来而家成五点半噶啦，话有啲晏咯，我谂你都系快啲翻屋企啦。如果唔系啊，你屋企人阵间担心你啊。
4: 我知道噶啦，我就系住喺对面嗰座大厦啫嘛。我应承个爹哋妈咪咧，打篮球会打到五点半咧就翻屋企噶啦。我走啦。
3: 好啦，咁你自己小心啲啦。拜拜，拜拜，
4: 拜拜。啊，系啊，叔叔啊，你会唔会再嚟呢度打篮球啊？
3: 会啊，因为咧我家姐啱啱就搬咗嚟呢度，咁我儿生仔同你应该都差唔多大啦。佢又同你一样好中意打篮球嘅，咁所以我得闲咧就会带佢落嚟打波咯。
4: 好啊，如果咧你唔得闲咧，你可以叫你儿生仔嚟揾我噶，我可以教佢走篮啊。
3: 你识得走篮？
4: 系啊，我爹哋教我走篮啊，我学校啊高班过嗰啲男仔啊都唔够我嚟啊。叔叔啊，如果咧你唔得闲咧，陪你儿生仔嚟打篮球嘅话，我陪佢打好唔好啊？
3: 好
4: 嘢，好啊，咁我走先啦，
3: 好啦，拜拜。
4: 哇，叔叔，好耐冇见你啦！你去咗边啊？
3: 我最近带咗我爸爸妈妈去咗加拿大探我哥哥啊，去咗差唔多成三个星期啊！
4: 哇，咁咪好开心啦，好唔好玩啊？
3: 好玩，嗱，你望下叔叔我，系咪觉得我晒黑咗咧？
4: 系啊，你黑咗好多啊！你就好啦，有得同爸爸妈妈去旅行，一定玩得好开心啦。
3: 咁妹妹，你第时大个咗，搵到钱，你都可以同爸爸妈妈一齐去玩噶嘛？
4: 我都好想去加拿大啊！我咁大个女咧，我未坐过飞机噶。叔叔啊，坐飞机啦，系咪好好玩噶？架飞机咧飞到上天咧，飞到咁高咧，惊唔惊噶？
3: 梗系唔惊啦，因为而家啲科技咧好先进噶。咁你坐喺架飞机度咧，好安全噶。
4: 咁咧，飞机最高可以飞到几高咧？
3: 飞到你伸手啊，或者跳高，你只手都掂唔到咁高咯。
4: 我知啦，有冇我飞个篮球上天空嘅时候掟得咁高咧？
3: 哇，梗系有啦！嗱，我再掟高啲啊，一样啊，个飞机都飞唔到咁高噶。
4: 叔叔啊，你交个波俾我试下，我会掟得高过你噶。
3: 交俾你，你想要啊？你过嚟抢嗰个波咪得咯。
4: 我唔惊你啊，我
3: 成功啦。嗱，你跑快啲嗱，呢边啊，呢边啊，
4: 好快，你咪走啊。哇！我冇力啦，我休息一阵先啦，一阵间再同你打过啊！
3: 哇，妹妹，你唔攰嘅咩？
4: 唉，我同我爹哋一样啊，好劲噶！叔叔啊，你陪我咧再打多一阵啦，得唔得啊？因为咧好耐冇人陪我打篮球啦。
3: 系啊，妹啊，你成日咧提你爹哋打篮球打得好叻，但系点解佢又唔同你打嘅？佢好忙嘅咩？
4: 佢都好忙噶，只不过咧，佢依家唔系好方便随时打篮球咯。
3: 点解啊？
4: 佢依家坐轮椅啊，所以咧唔系太方便啊，要特别安排咯。
3: 哦，阿妹啊，
4: 啊，
3: 对唔住啊。
4: 唉，唔紧要，叔叔啊，你陪我打多阵啦，我跟住就要翻屋企噶啦。
3: 咁啊，
4: 嚟啦。
3: 啊，好啦。

0: 啦，唔好落雨啦，一个礼拜先至得爷爷嚟我屋企啊，睇住细佬，我先至可以落嚟打一个钟头篮球咋。唔该你啊，唔好落雨啦。
1: 阿妹，你唔使唔开心、啊，咁啊嚟都打咗一阵啦，唔使扁嘴，唔使喊噶噃。
0: 叔叔啊，落雨咧就冇咩好惊，最多咧咪等多个礼拜先打咯。不过我唔会喊噶。
1: 嗯，阿妹啊。其实你咁中意打篮球，又咁勤力练波，你有啲咩心愿噶？
0: 我咧暑假之后咧升五年班啦、啊，我想入校队啊，就可以代表学校打比赛，我要赢冠军。
1: 嗯，我有信心，你一定得噶。
0: 嗯，
1: 咁你打开咩位置噶？
0: 我同爹哋一样都系打中锋噶。
1: 哇！
0: 我跑得好快啊，传波接波咧一样都会够快又够准咧。我依家咧虽然唔够高咋、嗯，不过我够灵活啊嘛，转身啦、啊、入闪啦我都够快嘅，然后走篮。
1: 然后咧就跳高、
0: 嗯、
1: 入咗，好嘢、啊！妹妹你又射入咗啦，十比零，妹妹又将分数进一步拉开，好嘢啊妹！
0: 好嘢啊，叔叔啊，我真系好有信心会入到校队噶，将来咧我一定可以帮爹哋完成佢嘅心愿，入港队代表香港打全运会、亚运会。
1: 叔叔相信你一定得。
0: 叔叔啊，我未讲完噶，嗱、
1: 嗯，
0: 我仲要呢企上台啦，听到奏国歌，因为咧赢到冠军咧，我就可以将个金牌送俾爹哋啦。叔叔啊，你有冇谂过咧入港队噶？
1: 有，入港队的确系我心愿嚟噶。
0: 真噶、
1: 嗯，
0: 太好啦！你同我嘅心愿一样啊。咁你打咩位置噶？
1: 同你一样咯，都系打中锋。
0: 嗯，咁你要再勤力啲，练多啲波，唔好偷懒啊。
1: 知道知道，
0: 咁先至会有机会噶。嗱，最多咁啦、嗯，我一得闲咧就会陪你练波，咁、
1: 哦、
0: 你嘅技术嘅咧就可以再好啲啦。
1: 你陪我练波，
0: 系
1: 多谢你啊，妹。
0: 叔叔啊，你入到港队咧先至多谢我啦。不过咧，你可唔可以应承我啊？
1: 嗯，
0: 到时咧你代表港队赢到任何嘅奖牌咧、
1: 嗯，
0: 你就要将第二块比赛赢到嘅奖牌，嗱，我唔理你系金牌啊定系银牌咧、
1: 哦，
0: 你要将佢送俾我、
1: 嗯，
0: 因为咧我想将佢送俾我爹哋，等佢开心下。
1: 咁啊，梗系冇问题啦。妹，嗱，我真系好衷心，好衷心，多谢你，你鼓励我，仲话要同我练波，咁但系你自己都要努力噶。
0: 哎呀，我都话啦，等你入咗港队先多谢我啊嘛。
1: 系啊，妹啊，其实同你讲件事啦，我已经系香港篮球代表队司职中锋嘅28号程可慧阿 Ray。
0: 吓，你系香港队
1: 嗯
0: 28号中锋，真系噶？你讲真噶？
1: 我讲真噶，叔叔冇呃你噶。
0: 叫你做韦叔叔啊！哇，你好叻啊！原来咧你已经系香港队噶啦，咁你加入咗香港队几耐啊？
1: 断断续续，我谂加入咗港队有成8年噶啦。
0: 哇，咁耐，点解嘅？
1: 因为咧我18岁嗰年入港队嘅，后嚟咧因为一次比赛整亲咗只脚，咁我落唔到场，好灰心啦，于是又退出咗啦。咁啊，仲趁呢个机会咧去咗加拿大读书。后来啊，大学毕业翻嚟香港做嘢，啊咁啱撞翻以前港队个教练，咁啊佢同你一样咯，都鼓励我啊，叫翻我打波，咁啊系佢咧令我再次打翻篮球，再次入翻香港队。
0: 喂，叔叔啊，你打篮球咁叻啊，你代表港队比赛啦，一定会赢好多好多奖牌噶，系咪啊？
1: 嗯，都有10几个咁啦。
0: 真系噶，咁、你有冇赢过金牌啊？
1: 都有赢过金牌嘅。
0: 咁铜牌咧，有赢过几多个啊、
1: 嗯？有，不过就唔多，最多都系金牌。
0: 喂，叔叔啊，你可唔可以咧送个铜牌俾我啊、一个就够噶啦，得唔得噶？
1: 一个铜牌就够？
0: 够啦，因为咧我想送俾爹哋啊、
1: 哦，
0: 我想话俾爹哋听，我识咗一个篮球员啊。他就是我的好朋友、啊、香港篮球队的中锋韦叔叔啊。
1: 妹妹啊、
0: 嗯、
1: 有人教你呢你一定会成功的、
0: 嗯、
1: 你的心愿你的梦想一定可以实现。
0: 嗯，韦叔叔啊、
1: 嗯、
0: 你好叻啊，你的心愿呢还早过我达成、啊嗯、不过呢我是不会输给你啊、
1: 嗯、
0: 我都要努力加油啊。
1: 有信心就一定得。
0: 嗯，喂，叔叔啊，如果你下次你有比赛呢，可唔可以带我同细佬去睇啊？嗱，我要2张最平嘅飞就得㗎啦、
1: 嗯、
0: 因为呢我想买飞嚟捧你场啊，我想帮你打气啊。
1: 哇，妹你咁支持我梗係冇问题啦。啊係喎、啊、我讲咗俾你知我叫程可慧啦。咁、你都要讲返俾我知你叫咩名㗎喎、啊。
0: 我叫做曾子彤，而我爹哋呢就係曾浩添，你可以叫做添 Sir 㗎。
1: 添 Sir？
0: 嗯。
1: 咁你爹哋以前系咪做消防员噶？
0: 吓，系啊，你点知噶？
1: 哦， 因为呢我以前又跟咗一个篮球教练，佢又系做消防员㗎喎，又系姓曾，咁我哋个个都系叫佢做 Team Sir 囉。啊，我諗你爹哋应该系我教练啊。
0: 係呀係呀，我爹哋原本呢系消防员嚟㗎，佢好劲㗎。哦，原来呀，你都系我爹哋教㗎。
1: 其实諗諗下，我都好耐冇同 Team Sir 见面飲过茶啦，佢而家几好嘛。
0: 佢好好啊，我听爹哋讲过啊，佢以前系喺牛池湾消防局噶，不过咧有场火，佢为咗要救人，结果咧就牺牲咗对脚。我妈咪曾经有问过我爹哋有冇后悔，我爹哋好大声咁话，佢冇后悔，因为咧身为一个消防员嘅工作就系救人，救得一个得一个啊。所以喂叔叔啊，我大个咗咧都要做消防员啦，我要学爹哋一样咁勇敢。
1: 子彤啊，你爹哋身上咧有好多嘢，好多嘢学噶，我谂我学极都学唔完啊。
0: 喂叔叔啊，我爹哋咧依家咧系轮椅篮球队嘅领队啊，佢啱啱咧先至去完马来西亚度打完波翻嚟咋。
1: 系咧，子彤啊，咁你爹哋几时会再有比赛啊？
0: 好似系下个月第一个星期六啊，去广州嗰度打省港澳杯咯，打两日啦，星期日先至翻噶。
1: 子彤，如果咧我啊约埋你、你细佬、你爷爷，我带晒你哋一齐去上广州睇佢打波，帮佢打下气，好唔好啊？
0: 好啊，好嘢！我都未睇过爹哋带队啊，我终于都有机会同爷爷、细佬一齐嗌
1: 加油啊！我哋都要加油啊！

0: 好啦，随住呢个片段人间嘅话，要结束我哋今日嘅丰收快活日。
1: 听日都有正嘢噶。
0: 系有咩好介绍？
1: 有话安师傅咧，带一只猛兽上嚟，好 Q 嘅猛兽。
0: 系安师傅系边位？
1: 安师傅
0: 曾经上过嚟噶啦。
1: 上过嚟噶，温健安师傅啊。
0: 冇错。
1: 仲有 Susanna 啦。
0: 系啦，我哋有呢个好心理学会啦。咁啊，听日咧同一时间咧10点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大家见面啦。
1: 系啊。
0: 系啦，当然啦，喺临走之前嘅话都要讲咗俾大家听啦。哦，你话话俾我听话出边。
1: 我头先送阿教练佢出去嘅时间，哇，出边天阴啊！咁啊，国风前辈就话：喂，落紧雨添。
0: 冇错，佢真系要提提大家，就系、雷暴警告咧有效时间咧会系去到今日嘅12:30啦。咁有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就已经系生效噶啦。现时天文台录得室外温度摄氏30度，相对湿度88%嘅。
1: 我想提大家有冇洗衫晾咗出边？
0: 有。所以而家系好忐忑嘅个心，
1: 我都系可以点做咧？或者收工，我哋搞掂埋啲工作，
0: 飞车翻去，
1: 唔好飞，慢慢揸，唔好飞，慢慢揸，睇下要收衫。
0: 系啦，咁一阵间嘅话，我哋会有咧就新鲜滚热辣嘅一个新闻报告之后啦，咁啊转头翻嚟嘅话咧就会有我哋嘅音乐钟咧。
1: 周国富
0: 系咯，你哋好似啱啱先至见完面咋？
1: 系啊，我哋同阿郑子成上个星期，
0: 咦早午晚餐喎，
1: 早午晚餐都嚟啊！我哋一品尝咗个午餐先，
0: 冇错，
1: 好嘛？
0: 好啦，一啲大家听日10点再同大家见面啦，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纪念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形容江泽民是公认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习近平提到，江泽民80年代领导上海浦东开发，在1989年的严重政治风波中维护上海稳定，在任期间亦都领导实现香港澳门顺利回归，推动两岸达成九二共识。习近平强调，要学习江泽民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又说，国家经过长期努力、几代人始至奋斗的梦想，正是逐步成为现实。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两次大型演练整体运作非常畅顺，有信心再增加人流处理。他说演练期间刻意制造人流樽颈，亦都有反恐演练和模拟处理大型车祸，当局正是处理有需要改善的地方。今个月底之前还有两场演练。邓炳强说，计划邀请传媒采访今个星期六的测试，第四场演练会有20000个公务员参与。至于会不会在11黄金周前通关，他强调要负责感尽快开，不会贪快，又说人手不是影响因素，最主要是闸机的调试问题。美韩今日起展开为期11日的年度大型联合军演自由之盾。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军演前夕发文说，美国将会大幅减少参与美韩军演。特朗普当地星期日发文说，军演耗费大量资金，而当中大部分费用由美国承担，认为军演对朝鲜发出不恰当的敌意信息，重申他和朝鲜领袖金正恩关系良好。特朗普在帖文中又提到，他最近曾经询问韩国总统李在明是否有意和美国一起推动伊朗无核化，但是对方拒绝。他又说，现在取消军演已经太迟，所以他已经指示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大幅缩减军演规模。在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天气酷热，同时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各区。本港方面，中午前的骤雨为部分地区带来超过10毫米的雨量。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7%，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中午12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15点，升398点，总成交金额117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60点，升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34点，升180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75.8升5蚊，南方恒生科技4.71升9.4，智谱1197蚊跌73蚊，腾讯控股446.6升6.6，盈富基金26.02升4.2，华虹宏力139.6升9.4，阿里巴巴121.8升0.9。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7，英镑10.634。 瑞士法郎 9.668 澳元 5.57 加元 5.659 新西兰元 4.634 欧元 9.087 每百日元对港元 4.932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5.931 日经平均指数报 68,858 点升144点港金报41,060元，升4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4.62美元，卖出4,395.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港中交通意外啦，大埔完善路去丁角路方向近住大发街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完善路来回方向近住大发街一带咧都比较车多噶。咁较早前啦，九龙湾嘅宏照道同埋启祥道咧有坏交通灯嘅，咁而家已经系维修好，咁交通灯咧就回复翻正常啊。就系九龙湾嘅宏照道啦，同埋启祥道交界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咁主要车多都系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而家红隧九龙入口咧就正常。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花园道。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车多，龙尾喺告士打道近住柯布连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喺东山台。喺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都系慢车啦。而家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佐敦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碧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同埋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去深水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陈老板，法定产假已经由10个礼拜增加到14个礼拜。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的4个礼拜产假薪酬。
7: 是啊，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透过计划的发还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
6: 想知多啲，即上发还易网站 rmlps.gov.hk 或者打2636-6353问下啦。
8: 小白，你知唔知道包容同埋关爱呢两样嘢系会令到呢个世界即刻靓晒、温暖晒噶？
9: 讲得冇错，如果你都想分享爱，就唔好错过8月23号星期日下午2:30，关爱共融嘉年华。
8: 到时有游戏摊位，又有得睇表演，仲可以认识新嘅少数族嘅朋友添啊！
9: 一家大细过嚟，用爱心连结彼此。
10: 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
1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3: 同大家重温第七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嘅三甲位置。第二位，丁世光《凌月》。呢位 R&B 鬼才事隔1年多终于再出歌啦，而佢更加初次操刀处理混音工作，令大家更加能够感受到佢嘅音乐啊！
14: 逢星期日12:00至1:00，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5: 逢星期1至5，12:00至1:00，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后生嗰阵咧，阿你有冇试过俾人话唔识自爱咧？阿妈咧话你挨夜啊，唔瞓咧唔自爱啊，老师话你挂住打机，诶唔读书咧唔自爱，连朋友都话你中意一个唔爱你嘅人系唔自爱咯。人就系咁衰噶啦，忠言逆耳啊嘛，有边个会愿意企定定啊听你长篇大论咧？不过音乐咧可以发挥啊呢一种作用，将一啲语重心长嘅说话好轻松咁透过歌曲带俾你，好似今日音乐中年嘅第一首。

Sam 许冠杰嘅《应该要自爱》，咁啊嚟自1978年嘅专辑《卖身契》，用咗咧同名电影嘅主题歌曲啊做碟名啦，以通俗啦、贴地啦嘅市井歌词咧，多元化嘅音乐风格啦，深刻啊反映咗70年代香港经济起飞同埋社会转型之下咧小市民嘅心声噶。咁啊 Sam 同黎彼得咧好有自己嘅本色噶，本来好老正嘅人生道理自爱，佢哋用轻松嘅方式演绎呢首歌最过瘾嗰句歌词。梗系呢一句啦，你有天才，佢有天才，应该要自爱。

前咧，电视剧咧对我哋嘅生活影响咧好大嘅。咁当年咧冇咩娱乐选择嘅，电视剧嘅人物同埋剧情一定咧就系我哋茶余饭后嘅话题啊。郑少秋嘅《饮胜》就1981年电视剧集《流民皇帝》嘅插曲，你仲记得秋官角色个名嘛？当年咧，如果你有同学姓朱，都应该难逃一劫，俾人叫做花名朱锦春啊。

关正杰嘅近代豪侠传啊，嗱呢一首歌背后咧，咦有一个咧好精彩嘅电视大战嘅古仔噶。1976年 TVB 啊拍《近代豪侠传》，第一集讲嘅咧就系大刀王啊，啊点知对手咧丽的电视咧同一时间拍十大刺客，其中一个古仔咧又系大刀王五 ，TVB 啊梗系先发制人啦，紧急地咧将自己嗰套咧提早播出噶，结果咧当年两台嘅大刀王五啊系同一个星期对打噶。呢一首主题曲就系见证咗咧当年啊电视史上嘅一场大战啦。

铁血丹心啊，1983年射雕英雄传嘅主题歌曲啊，邓伟雄填词，顾家辉啊辉哥咧作曲噶。好啦，带你重温下中史啊，歌词灵感咧就系源自咧《史记》啊《匈奴列传》噶。当中嘅逐草四方典故，辉哥咧就将西方管弦乐同埋中国民族风结合，前奏一响起，急速嘅弦乐咧即刻带你进入大漠，好有型噶。呢首歌嘅主人翁咧真系罗文同恩尼莫属，佢哋嘅功力，佢哋嘅气势，根本就系两位武林嘅顶级高手。

我哋真係幸福嘅。以前除咗可以聽歌學英文之外，仲可以聽歌學中文。好多填詞人嘅中文嘅底韻係相當厲害。其中嘅一位係盧國沾，佢有詞壇聖手嘅稱號㗎。咁喺柳影紅嘅少女慈禧呢隻歌裏面，佢用對比手法寫慈禧巾帼歷次聖男兒，男女代代對詞，鳳居高處玉龍失意，將少女慈禧由柔弱到掌控權力嘅轉變呢，是的，寫到活靈活現。

阿姐汪明荃嘅《万水千山总是情》啊，原来呢首歌咧系先有主题曲啦，后有剧集名噶。填词人邓伟雄咧就系以既有气势又模棱两可咧做创作方向，谂出咧呢一个歌名。一首歌咧可以决定一套剧嘅名，吓电视史上咧真系唔多见噶。阿姐嘅呢一首名曲将时间带到嚟一点钟，十二点半至真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说高温触发的雷雨正是影响本港，预料未来几个钟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天文台说中午前的骤雨为部分地区带来超过10毫米的雨量。纪念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形容江泽民是公认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习近平说江泽民80年代领导上海浦东开发，在1989年的严重政治风波中维护上海稳定，在任期间亦都领导实现港澳顺利回归，推动两岸达成九二共识。习近平强调，要学习江泽民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又说国家经过长期努力，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是逐步成为现实。一批越境进入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的移民举行集会，希望西班牙当局提供庇护，不要将他们遣返摩洛哥。有集会人士说，越境进入休达以来被执法人员禁止前往市中心，只能够栖息海边，环境欠佳。休达医疗部门负责人说，当地开始爆发传染病，涉及暴力事件的受伤个案都有增加趋势，但是当地医疗资源非常紧张，批评中央政府反应不够快。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承认当地医疗服务面对一定压力，但是强调当地居民面对的风险仍然相对低。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82%， 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2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21点，升405点，总成交金额1,182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60点，升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34点，升180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75.95元，升5.15元；南方恒生科技4.71仙二，升9仙6；智谱1,195元，跌75元；腾讯控股446.6，升6.6；盈富基金26.04元，升4.4；华虹宏力139.5元，升9.3。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1，瑞士法郎0.812，加元1.387。人民币6.742，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1。日经平均指数报68,944点，升230点。港金报41,060元，升43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92.66美元，卖出4,393.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3: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七三零，飞驰人生热爱篇。
6: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意外飞跃到五年前，护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3: 国剧七三零，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7: 依套米只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8: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套米只一次都唔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9: 吃完呢粒感冒药，你就会陷入沉睡。
10: 吃完呢只药好眼瞓噶，但我仲要揸车去城堡参加舞会啊！
9: 食咗有睡意嘅药仲揸车，跟住去城堡变咗去医院啊！
11: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唔少药物容易引起睡意，记得食咗药就千祈唔好揸车，安全至上啊！
9: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2: 一星期七日，
13: 早晚都陪住你。
14: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15: 年轻的时候啊，你觉得凡事都会有答案噶。喜欢一个人啊，就追咯；唔中意一份工啊，就辞咯；决定错咗啊，就认咯。但人到中年啊，你会发现咧，人生有好多嘢系冇答案噶。点解当初会分开啊？点解嗰个机会会错过？点解偏偏系佢啊？呢啲问题啦，你问自己一千次都唔会有答案，只有天知道。今日音乐中年 Part Two 嘅第一首歌就系关于呢一种只有天知道的感悟。

Rick Price 嘅 Heaven Knows 呢首歌背后有一个咧好真挚嘅故仔噶。嗱 ，Price 咧自己承认啦，佢喺一次分手之后咧写咗呢一首歌噶。咁佢话咧首歌嘅灵感咧就系、是，既然我哋冇办法拥有对方啊，就要学识分手咯。最神奇嘅系 Price 咧只系坐喺钢琴前面弹下弹下写咗出嚟啦，好似佢一早已经啊识得呢一段旋律咁。一首关于放手嘅歌，啊听完之后，竟然令无数嘅人更加珍惜眼前人嘅。

李洛斯嘅《终有一天感动你》，1994年啊，收录喺专辑咧《感动你》当中嘅。嗱，呢一首歌咧，原来咧系喺寂寞嘅环境之中诞生嘅。咁话说李洛斯咧喺加拿大长大啊，初初翻香港嗰阵咧吓，连马路咧都唔识过噶，每日咧就屈喺酒店，非常寂寞。佢呢一种孤独嘅状态之下，创作咗一首英文歌，内容就系希望有一日可以感动身边嘅人。结果咧，蒋志光啊帮佢填上咗中文词，就成为咗《终有一天》。感动你，一个孤独的异乡人用音乐感动了整个城市。

0: 情歌最打动人嘅地方啦，就系只歌咧，好似讲紧自己咁，一切剧情似曾相识。歌词内容咧就系自己嘅真实经历咁。唔少情侣分手之后再见面，可能就好似彭羚嘅呢一首歌所讲啊，嗰种疏离感同埋沧桑啊，感觉竟然系恍如隔世。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0: 虽然依家可以好方便咁啊喺串流平台啊追剧啊，但我又好怀念咧，即系以前拎住一堆 VCD 啊，瞓喺张床系通顶咁煲日剧嘅。嗱呢啲咧就系我嘅青春岁月啦。其中嘅一部追到瘦嘅剧咧，必然要数到咧101次求婚啊！Chucky and Naska 同名电视剧主题歌曲啊，当年咧喺日本嘅 Oregon 榜咧连续咧系13个星期冠军。香港嘅蔡济文啊，1992年改编咗呢一首歌，咁啊成为咗 Say Yes 啊。蔡济文嘅粤语版咧表现出佢嘅靓高音，成为咧佢最为人熟悉嘅乐坛代表作噶。

又是听歌学中文的时间啊。以下呢首歌填词人创作的时候，受到唐代的女诗人余元基的名句意求无价宝难得有情郎的启发，她将原本的悲情和遮怨扭转成为积极向上的甜蜜爱情观，写出这份很 sweet 又性感的歌词。好了，完结今天的音乐中年，关淑怡 Shelly 难得有情郎。

外面室外气温是摄氏29度，相对湿度是 84%， 的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2:30，酷热天气警号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已经生效了。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留意留意部分地区雨势是会较大的。

0: 暑假接近完结啦，都系咧打风嘅季节啦。今个星期你可能都会比较关心啦，天气嘅状况系如何可？展望方面，未来两三日咧，风势系会较大，有几阵咧骤雨咧，接近周末咧，天气渐渐咧系唔稳定嘅，大家留意啦。
1: 香港电台全新随身版 RTHK on the go app，
2: 你唔系仲未下载啊？
1: 想要最贴心嘅个人化体验，免费登记做会员啦！
2: 入到 app 即刻揿右上角我的账户，用电邮或者手机号码注册，
1: 就可以随时重温节目，自订专属播放清单，同埋订阅最爱节目。
3: 即刻加入港台之友，解锁精彩音乐会、优先放映会同精美纪念品等等，仲谂？即刻下载啦！
4: 拖地抹窗省煲，
5: 鼻强酷热天气警告同埋工作鼠疫警告生效，你唔好咁搏命啦，休息下先啦。
4: Sarah 姑妈，我要努力向上。
5: 哎呀，鼻强啊，你咁搞法好易中暑噶。大家想知多啲有关于酷热天气下嘅工作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6: 散热、遮阴、饮水、休息，对付热鼠怪，几招搞掂晒。我系梁伟谦 Vince。
0: 听日星期二音乐中年再见你，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纪念江泽民诞辰一百周年大会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形容江泽民是公认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习近平提到，江泽民八十年代领导上海浦东开发，在1989年的严重政治风波中维护上海稳定，在任期间亦都领导实现港澳顺利回归，推动两岸达成九二共识。习近平强调，要学习江泽民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又说国家经过长期努力，几代人始至奋斗的梦想正是逐步成为现实。每逢暑假，北京必然是内地最热门旅游目的地之一，但是同时衍生不同的旅游乱象。北京警方早前展开行动，整顿不同类型的违规情况。有游客说，当局近年大力管控之下，低价团等乱象已经大有改善。不过有旅行社负责人接受本台查询时说，大约一半投诉都不合理，有人试图透过投诉向网上预订平台要求退款，旅行社都无计可施。北京旅游学会说，当地旅游市场规模庞大，旅游乱象近年转以更隐蔽的模式经营，建议当局将罚款转为对游客的赔偿，提高游客维权的积极性。国产大飞机 C919 日前开始执飞第一条国际商业航线，来往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蒙古首都乌兰巴托。内地民航专家李汉明接受本台汉神州访问时形容，是国产大飞机的里程碑。他说乌兰巴托和韩国首尔是距离北京最近的外国城市，但是 C919 飞往韩国涉及飞越公海的问题，第一条国际商业航线需要较稳妥的做法。至于 C919 未获欧盟和美国认证，李汉明说 C919 的市场是内地和国际短途航线，例如一带一路国家使用，无需要欧盟和美国认证。而适航认证最大关卡是外国是否认可中国国产飞机和民航当局监管能力标准，但是他认为不涉及技术问题，而是政治谈判的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兼中东特使库什纳到访埃及，和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亚会谈，推动落实美国支持的加沙和平计划。报道说，会谈重点是讨论采取具体行动解除哈马斯的武装，以色列军队撤离加沙，和持续为加沙提供人道援助。法新社引述消息人士说，库什纳呼吁哈马斯采取具体和可核查的措施解除武装，强调加沙不能够再次成为恐怖活动的温床。在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天气酷热，同时高温触发的雷雨正是影响港区。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初时天气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6%， 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两点。跟着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4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稍后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 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级，后转吹东至东北风达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风4至5级，间中6级，西部吹西至西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32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西风2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20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22点，升405点，总成交金额123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58点，升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78点，升22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76.05元，升5.25元；南方恒生科技4.71元，升1元；智普1191元，跌79元；腾讯控股447.2元，升7.2元；盈富基金26.02元，升4.2元；华虹宏力139.4元，升9.2元；阿里巴巴122.1元，升2.2元；MiniMax 336.4元，升7.4元；建滔积层板41元，升2.4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7，英镑10.636，瑞士法郎9.673，澳元5.574，加元5.661，新西兰元4.638，欧元9.091，每百日元对港元4.93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2。日经平均指数报68,922点，升208点，港金报41,060元，升43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91.33美元，卖出4,391.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现在有阿芒先提翻大家啦，大埔沿线路近住大发街是有交通意外的，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一带比较车多。还有西九龙走廊去红磡方向，通往塘尾道的支路是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大家经过要留意啦。算是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着雪厂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中银大厦。在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着广东道比较多车的，龙尾去到连翔道跟着消防处综合大楼。之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就系青马大桥有道路工程，就系去九龙方向桥面嘅快线系经封闭。咁而家青屿干线出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已经开放咗俾车辆使用噶啦。咁同时而家何文田石鼓街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就系近住敬德街。而家上址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咁大家经过都要留意翻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健康唔可以健步行步，要防范潜伏嘅危机。请参加政府资助的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为自己的健康负责。18区的地区康健中心会协助你选配家庭医生，筛查血糖、血压、血脂、乙型肝炎都在筛查范围之内，未来还会包括其他慢性疾病，医生会同你跟进，守护你的健康。超过20万人参加了，立即到地区康健中心登记了。
7: 食物唔单止可以填饱我哋嘅肚，佢仲系对深入了解一个地方最直接同埋最有趣嘅方法之一啊！
8: 究竟一位泰国小店嘅老板娘点样透过不同嘅泰国食材，令香港人更加认识泰国文化呢？
9: 想知道嘅话，就要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专页啦！
10: 香港电台第二台，松动音乐与你关爱共融。
1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2: 末日到前，饮杯咖啡先啦。

0: 然世界末日嘅预言出现。Justin 同朋友咧原本约好第二日饮咖啡嘅，临瞓前对方留低咗一个 message 俾佢，就系、是、See you on Sunday if it still comes。令到 Justin 灵感涌现，决定用微笑抗衡末日。作曲填词陈明喜，编曲监制 Mike Orange。上榜三星期回落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九位，陈明喜《If Sunday Never Comes》。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情歌。
1: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2: 超 B 洪奇俊，
3: 仲有我阿土、
4: Mandy 汤汤。
1: 八月十七号星期一啊，开始全新星期嘅 Mandy 汤汤，喂，大家好关心啊，成日都望出窗咧，睇下有冇落雨啊，
5: 系啊。
3: 因为头先嚟做节目嘅时候咧，都见到同事咧全身湿晒啊，因为出面落好大雨啊。
5: 系啊，今朝出门口嘅时候咧，哇，那个太阳大到咧晒得冚冚冚，跟住之后翻到嚟九龙塘咧，咦，点解即刻阴咗嘅天？
1: 所以咧，天有不测之风云啊吓，咁啊要听实我哋嘅。這個最新的交通啊，或者這個天氣的資訊啊，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到今日的下午兩點半。
3: 是啊，雖然落雨不過令到天氣涼了一點點都有一點好處，因為這幾天都真的很熱啊。
1: 是啊，所以落緊雨都仍然有這個酷熱天氣警告和黃色工作暑熱警告的。
5: 是啊，所以大家都要留意，因為它不是全香港都落雨，是局部地區。
1: 我上個星期五好像是啊，即是跟朋友吃飯啊，這樣即是我們在荃灣吃啊，那荃灣吃呢，那然後咧，佢哋就翻新界啦，我翻九龍啦。我翻九龍咧，啱落雨，但系我就好犀利，好鬼好彩嘅。翻到屋企望出街先叫落雨，咁啊喺個 group chat 都話：哎呀，真係好彩啦！翻到屋企先落雨，唔使搭雨咁樣啦。跟住我啲 friend 話。冇啊，有落雨咩？
3: 系啊，啊
1: 因為佢哋喺新界區完全係冇落雨咁樣啊，即係咧九龍區先有。我再睇天文台咧，已經發出黃雨警告啦。
5: 你真係好鬼好彩嘅，每次都係咁啊，都揼唔中你嗰啲。
1: 揼唔中啊！揼唔中我，識到你我咪好彩啦。
3: 但你次次都揼中
5: 嘅
3: 喎。
5: 係啊，真係揼中我。明明翻嚟嘅時候咧，都望住啊，應該冇事嘅，捱得過，捱得過。就係、是、我落車嗰下，就係、
3: 是、
5: 最大雨嗰刻迎接我。
1: 我有一次又好誇張嘅，又同啲 friend 咧喺銅鑼灣咧就係、是。食飯啦，咁佢哋全部都係港島人嚟嘅，得我一個人咧就要去翻九龍嘅啫，又咁啱我又冇揸車喎，咁本來諗住咧日日諗住慳錢啦，搭下港鐵啊，搭巴士，我唔係我慳錢係搭港鐵，
5: 佢搭唔到巴士，
1: 我唔識搭巴士嘅，淨係搭港鐵咁樣啦。但突然間一見到咦有過海的士站，咁、於是啊即刻轉態就搭的士啦，咁樣一上的士。即刻冚冚聲，落九 A 咁樣，我啲 friend 咧喺嗰啲電車站咧喺度等好耐都未停雨啊，跟住咧我翻到過九龍咧喺我屋企樓下咧一打開車門。停雨都，
5: 你嗰种嚣张嘅
3: 心，贵人出巡一样、啊，
5: 好开心啊！喂，其实咧，李志刚你都几受得啲朋友嘅，即系四外你都去下食下饭嘅，就
1: 我好就人噶，系啊，即系日因为其实我本身我个人贪慕虚荣啊，专过去港岛区啊，去啲靓嘅地方啊，咁样咁同埋九龙啊、新界啊，任何地方我都会去到啊，尤其是去嗰啲新界，因为会有啲特色嘅地方
5: 系啊。我发觉近年咧多咗好多朋友咧介绍去新界地区食嘢，因为新界咧有好多餐。餐厅咧，亦都进驻咗入去啦，系真系几得意同埋特别噶，系
1: 同埋佢哋好有诚意咯，即系你食得出噶嘛，即系唔系话净系个摆碟靓啊，你觉得咧啊，其实佢有钻研过，佢一定试过十次味先有，第十一次味先有呢一个咁正嘅地方，同埋咧，佢哋好多嗰啲厨师咧。后生
5: 啊，系、哦、啊，
1: 佢哋咧即系对每一台客人咧，佢都好似咧即系好热情咁样咧，煮完晒之后咧，专登走出嚟咧同我哋影相啊，握手啊，介绍道菜点样整啊，又讲下而家啲市道啊，咁样即系好窝心噶嘛。
5: 同埋而家好多啲小店咧，即系你唔好当佢好似诶咁细间冇乜嘢啦，原来可能佢个厨师都可能攞过好多个奖啊。我嗰日去到一间咧食越南嘅餐厅咧，哇，几廿部电视
1: 食越南菜，
3: 食越南。
1: 成個越南
5: 食曬佢，食越南菜嘅餐廳，
1: 食
5: 越南嘢，可以留咗嘢啊！
1: 成個越南食曬，
5: 食得幾多得幾多，
1: 何奈？
5: 咁我去到時候，咁多部電視喺度播緊啲一啲飲食節目啦，唔係淨係飲食節目，原來嗰位廚師咧就真係上過好多唔同類型嘅節目啦。咁我都幾靚仔喎，呢個廚師，即係仲有唔同時期咧，見到佢樣咧，啊，由以前瘦瘦地。而家都幾咁啊！真係食咗幾多口，有福氣嘅。咁我發覺而家開始唔係咪因為嗰啲咩，譬如黑白大廚好啊，或者好多飲食節目咧多咗之後咧，令到啲廚師咧都好似咧。咦，唔再淨係匿喺廚房啦，行咗出嚟個幕前啊！
3: 但係咧，而家都真係有好多嘅餐廳咧，其實佢哋會喺網上面就做一啲拍一啲短片啊，或者不經意地嗰個廚師喺度炒緊嘢，但係你都明知擺曬機喺度影佢噶啦，你睇完之後你就真係會特別想去食噶喎。
5: 嗱， 兩位都係屬於外貿協會啦，有一個就係榮譽，
1: 你係榮
3: 譽會長喎，副會長嚟
1: 嘅
3: 咋？
5: 你咩副會長啊？你現任會長啊你？
3: 我唔係，咁你係咩啊？唔好扮嘢喎。
5: 雜務。咁我嗱，大家都有時咧，即係都望下靚嘢啦。
3: 係。
5: 咁你會唔會因為嗰個廚師特別啲，好似濕性啲？你覺得正喎呢間，肯定好味。
3: 唔係應該咁講，你去到嗰間餐廳，如果嗰個廚師係 sharp 醒嘅話，你會加分，以後再嚟。
1: 係咯、我又唔會話咁膚淺，話佢靚仔咧，或者靚女啊，就話一定好味咁樣。我係會去嘅意欲會增強，
3: 係啦，
1: 會增加，係啦。
5: 我發覺而家大家都會多咗呢樣嘢，同埋兼且好似頭先你自己話齋，而家啲廚師咧會願意行出嚟，
1: 會行出嚟
5: 傾下偈，即係可能點啊？到數好唔好食啊？即係吸收下嗰個咧，即係每一個客人嗰個
1: 意見
5: 啊，然之後去改進啊。最近咪即係呢個美食展啊嘛，去灣仔，哇，多人到癲咗，日日你見到尖灣仔嗰邊咧，
3: 塞曬曬，
5: 平平冚冚啊。咁啊，亦都咧掀起咗一樣嘢咧，就話有其中一個攤位咧，就有個係整嗰啲糕餅嘅師傅咧，個樣咧勁靚仔，靚仔到好似阿 Jason Wang 咁啊，都成為咗
3: 我即刻好想睇啊！
1: 佢突然間用一個咁鬼高咁鬼勁嘅嚟去對比咧，Jason Wang
5: 我真心喎，先睇嗰張相嘅時候咧，我係有一刻懷疑。
3: 系咪 Jason Wang 嚟？
5: 系 Jason Wang 嚟噶嘛？呢个真系好靓仔啊！
1: 咁点啊？即系咪好多人蜂拥去啊？
5: 就系个个即刻去晒买嘢。
1: 哇 ！Jason Wang 个样
5: 系咪啊？几靓仔啊！
1: 睇下先，睇下先，放大先。
3: 我想睇啊！
5: 系咪真系几搞啊？
1: 佢 exactly 系 Jason Wang 个样啊！
5: 你谂下，我哋上次咪去嗰餐厅食饭咪话，好似张天赋咁嘅样咧，你都觉得哇，真系几似。你突然之间觉得佢整嗰啲嘢食咧，可唔可以唱首歌？

0: 你睇下边个个头发咧系特别靓嘅。咁你就冇人個師傅，對面個師傅剪頭髮，
1: 因為特別靚都係人哋整嘅，
0: 都係人哋剪嘅。咁、對面嗰個應該剪得好啲，咁樣講法咯。
2: 呢個係反向思考嚟，
0: 唔係反向。咁你兩個人話，你一定互相幫對方剪噶嘛？
1: 不過香港地係噶啦，即係先敬羅衣後敬人啊！我哋有陣時都係靠自己感官先啊嘛，望到覺得靚啲，咪好似即係掂啲咯。
0: 係啊，我哋望到你都開心啲啦，你咁大隻，
1: 咁我真係掂啊嘛。

0: 现今唱歌即系佢认第二咧。唉，我都冇人敢认第一，我认第一，我认第一，即系唱得好好啊！容祖儿等等等等，
1: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2: 欣赏你被谋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1: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一首歌可以联系一家人。咁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0: 今天就是8月17号昨日8月16号就是 Madonna 的生日，所以今天揀來 Madonna 的這首舊歌 Borderline。
3: 哇，真是厲害， Madonna 呢即是最近又推出她的、唱片
0: Confessions 2，
3: 真的你覺得她很厲害，到現在還是咁跳得啦，咁勤啦，
0: 系啊，同埋佢个即系对音乐嘅嗰个认知啊，或者嗰个 taste 咧，都系保持得咁好，因为佢张唱片咧，全部乐评人都话喂正到爆厂啊！
4: 系啊，除咗歌之外，其实佢身形都真系 keep 得好好咯。
0: 系噶，
3: 系啊，譬如喺世界杯咧，即系嗰个嗰日表演嘅时候，你见到都仲咁有型嘅，点解可以 keep 住都系？嗱，呢首 Borderline 咧，原来就系1984

0: 2014年推出嘅作品啦，亦都讲到咧系佢自己咧喺Billboard 上面咧最高成绩嗰时攞第十位咧，亦都系第一首咧麦当劳打入去 Top Ten 当其时嘅歌曲嚟嘅。
1: 系啊，因为嗰阵时佢就系签咗唱片公司咧，嗰阵时系兴咧就系出呢个 12-inch single 啊，咁佢其实一个算系一个咧即系逐只 single 计嘅歌手嚟噶，咁兼且佢嗰啲 royalty 咧佢都系少过啲男歌手噶，系佢咧出嚟咧同唱片公司讲话唔得。我要同男歌手同酬，
0: 哦，
1: 系啊，咁啊 keep 翻个 bro， 如果唔系咧，即系而家啲女歌手都可能仲系收好少钱，
2: 咁惨噶，
1: 系啊，
2: 嗰个年代系有少少唔平等，
1: 男女不平等噶，系啊，
3: 唱歌呢个地呢、這个地方都系咁样，
2: 收钱呢样嘢好着紧噶嘛，同埋呢首歌其实都算系一个轻松跳舞 dance pop 嘅 music 嚟噶噃，
1: 嗯系啊，绝对系啊，
0: 亦都咧当年佢呢个 MV 咧，佢都系要自己演埋啦，都会话诶个角色里边咧同佢咧都有少少相似。這個、Borderline 嘅 MV，
1: 我中意呢一隻歌嘅故事啦，就係、是、講到即係對即係戀人啦，即係拍拖咁樣啦，咁啊個男嘅咧就成日咧即係要試女方嘅嗰個底線，係啦，咁啊即係 keep on pushing me to the borderline 啊，咁你知都係嗰啲嘢噶啦嚇，即係又喺度同第二個喺度黐啲纏纏啊，
0: 哦，你條 borderline 好淺嘅
1: 啫，我會隨時掉㗎，嗰、那個係
2: 掉咩？
1: 係啊，
3: 你淨係個龍門掉嘅啫，你個 borderline 會掉咩？
1: 我又会搬龙门，又会搬底线，任何嘢搬得我都搬。
2: 有阵时会消失嘅条底线，
3: 咁咪唔好踢波啦，底线冇嘅，
2: 好危险、啊。
1: 消失的底线啊，系啊，咁啊，希望 Madonna 咧就系生日快乐，开开心心啊，但系有呢一首旧作啊 ，Borderline Madonna。

中超联赛是现时亚洲最具规模和商业价值的足球联赛之一，越来越多有梦想的港脚选择北上闯荡，希望可以挑战自己。为了记录这一班大港脚的生活和故事，我们走入多个中超球会，近距离访问陈俊一、安永佳、颜卓斌、吴宇希、周元德、李小恒、阿力斯祖以及余子南。大港脚闯中超，逢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大家记得留意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未来一两小时广泛地区可能受大雨影响，提醒市民提高警觉。另外，天文台话，一道广阔低压槽会在未来几日影响南海北部至到吕宋以东海域。低压槽上可能有两个低压区，但随后发展和动向存在变数。天文台预料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会稍为发展，未来两三日较大机会移向海南岛一带，受该低压区和中国东南部的高压脊共同影响。本周中期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和有骤雨，同时吕宋以东的低压区会大致移向台湾一带。天文台话，随着整个低压系统靠近中国东南沿岸至到华南一带，本周后期该区天气不稳定。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两次大型演练整体运作非常畅顺，有信心再增加人流处理。他话演练期间刻意制造人流樽颈，亦都有反恐演习和模拟处理大型车祸。当局正处理有需要改善的地方。今个月底前仲有两场演练，邓炳强话计划邀请传媒采访礼拜六的测试。第四场演练会有两万名公务员参与。至于会不会在十一黄金周之前通关，他强调要负责任地尽快开，不会贪快。又话人手不是影响因素，最主要是闸机的调试问题。刚果民主共和国新一轮伊波拉疫情累计2325人死亡，成为当地历来最致命的一波疫情。政府在星期日公布的数据显示，自5月15号宣布爆发疫情以来，确诊个案增至4945宗，当中2325人死亡，超越2018至2020年疫情造成2299人死亡的纪录。今轮疫情是由本地报招型伊波拉病毒引起，目前没有针对这种病毒株的疫苗或者治疗方法。由于卫生基础设施薄弱，民众抵制和局势不稳，疫情迅速蔓延。根据政府数据，确诊感染后死亡的比例从6月初大约两成上升至46%，意味现在几乎每两人确诊就有一人死亡。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初时天气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雨势是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两点半，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47点，升430点，总成交金额1,375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64点，升3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18点，升263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中芯国际75.65升4.85，南方恒生科技4.72先4，升1.08，智普1,207元跌63元，腾讯控股448.8升8.8，盈富基金26.06升4.6，华虹宏力140.1升9.9，阿里巴巴123.1升3.2。建滔积层板41.46升2.86，长飞光尖光缆144.9升12.7，联想集团33.14跌4.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08，瑞士法郎0.812，加元1.386，人民币6.742，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兑美元0.711，新西兰元兑美元0.592。日经平均指数报69,004点，升290点。港金报41,060元，升430元。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2.19美元，卖出4393.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大埔沿线路近住大发街啦，由于有交通意外嘅，现时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一带咧稍为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大埔沿线路近住大发街，由于有交通意外，影响到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一带咧稍为车多。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西九龙走廊去红磡方向通往塘尾道之路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现时交通已经回复正常。看回隧道情况，红隧的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是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北京道一段都稍为车多，现时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尖沙咀消防局。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了，沙田路由于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车龙就接近新田围村。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有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派喺三号停车场。详情可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打击毒驾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揸车，就算冇呈现受呢啲指明毒品影响嘅症状，都系犯法。受呢啲毒品影响以致唔能够控制架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同终身停牌。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由沈玉洁饰演嘅夏书，年轻律师，在陈石被陷害入狱期间，实习律师方睿一边忙住为师傅陈石奔波，一边暖心安慰陪伴夏书，两人因而互生好感。
4: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6: 表现我刚有志刚，有句播歌好心安，
7: 情感丰富红旗尽，潮流触觉确系准，
8: 专属极速崔杰彤，口才了得唔会穷，
9: 文青路线有阿土，出口成文自由脑，
10: 少女情怀莉莉姑，话头醒你乜都 do，
8: 有佢五个陪住你，
11: 翻工笑到翻屋企，
12: 使乜担心到黎明。
13: 皆因每日笑开眉，
8: 星期一至五晏昼1:00-3:00，香港电台第二台，美电向。

0: 做人最紧要开心，
1: 眉头一皱二伤身，
2: 一寸光阴一寸金，
3: 听实我哋最均真。
0: 治愈厕所位2.0现在正式开放，
2: 系大家可以快啲留言俾我哋啦。
1: 系啊，如果怕丑猪嘅话咧，可以 inbox 我哋，我哋都会帮你读出嘅。
0: 记住啊，一寸光阴一寸金啊吓。
2: 跟住下句咩啊？
0: 你串亲我，我就会好开心。
1: 多谢李哥。
0: 咁啊，我先啦吓。我真係想呢講一位我個朋友，佢呢令到我係非常之佩服。其實呢我曾幾何時呢都會覺得佢係一個道理王嘅，因為佢成日喺我身邊講好多道理呀咁樣。但係呢近排見到佢嘅一個訪問呢，我會發覺佢真係一個好好嘅爸爸，一個好個思想好清晰嘅人，就係、是、陳錦鴻。點解呢？因為近排佢就喺一個嘅即係訪問當中啦，咁啊被呢一個主持人，其實兩個都係我朋友嚟嘅，咁啊即係阿暖毛都係我朋友嚟嘅。不過呢有陣時有啲嘢就係咁㗎啦，即係呢個誤解係嚟自不理解呀、你唔理解嗰樣嘢呢，就變咗會有誤解嘅情況咁樣，咁啊各執一詞咁樣啦。但係你睇完個訪問之後，你會發覺阿陳錦鴻呢，佢真係個思路係好清晰，同埋佢真係有付出。咁我亦都熟佢個太太啦，同埋唔係，因為其實真係 friend 嚟㗎啦咁樣。咁成日都好多機會見到佢嘅仔仔啦咁樣。咁其實我自己覺得呢，佢嘅仔仔係真係好叻，佢真係好叻。同埋呢佢叻在係在於呢，佢一見到我，見到羅敏莊，見到杜文蔚，咁佢已經知道媽媽你自己同佢哋傾偈 enjoy 下先啦，我想出去行個圈。
1: 係、啊，
0: 佢係好鬼醒㗎，佢真係呢，佢知道你班友好似呢十世未見過面咁樣，但係佢其實估唔到我哋晏晝夜電台已經見咗㗎啦嘛。但我哋一黐埋連埋亞洲個風呀，咁成班呢就雞都係唔斷呀咁樣。咁但係佢又真係始終同我哋年紀爭好遠呀，又唔會即係好特別對我哋懷舊嗰啲嘢呢就係、是特別關心呀咁即係咁佢自己做出去下一個圈咁樣囉。咁即係講返阿陳錦鴻先啦，就係、是、我覺得其實即係見到阿仔仔咁醒呢，其實都知道其實父母付出咗好多，咁 Ada 同文慧都付出好多啦。陳錦鴻真係好嘢，即係呢我都想我阿爸係陳錦鴻，我都想改姓陳，叫陳志剛，陳志剛。同埋唔係呀，咁佢好媽㗎，佢個好老公，佢將搵到個錢俾晒老婆喎，係咪先？同埋我去過佢屋企，喂佢屋企一個大宅嚟㗎喎，係啊，雖然條斜路就好鬼斜，斜到差唔多九，90度咁斜啊，
1: 哇，
0: 係啊係啊，
2: 好金㗎，
0: 佢喺落雨呢，瀑布咁樣㗎，
1: 好容易跣親喎，咁真係，
0: 跣胎添啊，跣親跣親反而冇嘢啊，嗰架車會跣胎，
2: 我哋就俾你跣親，
0: 係啊係啊，
1: 我冇跣你㗎，
0: 即係一個好爸爸、好媽媽，一個好嘅仔仔咁樣，就係一個快樂嘅家庭嘅全員咯，即係人哋其實好多人係會係咁樣嘅，係會咧，即係自己會執念咗自己嗰一個睇法，然後咧，佢因為唔了解啊嘛，咪成日都有一啲好誤解嘅一啲信息咯。陳錦鴻喺個訪問當中嘅表現非常之好，亦都係好克制，唔明講到明，咁啊所以有陣時有啲嘢咧，當人哋真係唔明嘅時候呢，其實話之佢啦，你又唔係我，係咪先？使乜你一定越辯越明呢，係咪？所以我話俾你聽，陳錦鴻 Number One Daddy in the whole wide world， 係啊，佩服你啊！
2: 嘩，好治愈啊！
1: 在過去的星期六日呢，我聽了李志剛的號召啊，去了斷捨離啊。
0: 真的假？
1: 是啊。
0: 反而我斷不到啊。我現在連鞋墊都不想掉。
1: 都不斷 啊。
0: 因為我想想喂，可能我下一對鞋都需要這個鞋墊的。
1: 我也有這個想法的，因為我自己都是一個比較念舊，喜歡將東西收埋即是擺埋的人啦。
0: 我們全部都是啦。
1: 是啦，那我自己呢其實有一樣的即是珍藏的物品呢， 系好多嘅，就系、是、书
0: 哦，系啲文青系咁样啦，唔舍得掉，
1: 唔舍得掉，因为咧之前咧就喺娘家嗰度嘅，咁啊娘家因为装修嘅关系咧，就将我所有嘅书咧其实 pack 晒箱噶啦，入晒箱度，
0: 谂住掉噶啦，
1: 冇谂住掉嘅，珍藏嘅就搬咗去另外一度啦，咁但系嗰度咧嗰个租约期都满啦，咁我哋都要清晒嗰个仓啦，咁终于上个星期咧就逼。不得已之下，
0: 迫于无奈就搬翻去自己屋企。
1: 未，我喺嗰度执咗一转先嘅，未搬，因为都仲有啲时间，咁喺嗰度执整下睇啊，究竟边啲书要掉，边啲书留低咁样啦，就好似重新阅读我一次人生咁样啊、
0: 哦！
1: 因为啲书咧，其实都系跟住我好多年，由我中学嘅时候就买落好多书，即系我以前咧好中意蒲书展嘅。就每一次去書展嘅時候咧，都買十幾本書翻嚟
0: 上倉咁樣，
1: 上倉咁樣噶啦。咁咧就會睇到哦，以前咧就係會好中意睇啲歷史書啊，係啊嗰啲咧。以前
0: 三國演義
1: 唔係，我以前咧係好迷戀埃及史。
0: 哦，嗰啲啊，係
1: 啦。
0: 咁你咪識曬嗰啲咩神話嗰啲咯？
1: 唔記得曬噶啦，已經。Okay, okay. 但我會買嗰啲咩木乃伊嘅書籍啊，咩
0: 法老王嗰啲金字塔，
1: 係啦，總之啲好嗰啲
0: 神秘
1: 嘢，咁我就會睇啦，係啦。咁跟住之後再長大就會買。好多翻译嘅小说，即系睇下啲好暗黑嗰啲咧，即系边个杀咗边个啊？
0: 哦，三色猫诶嗰啲啊，唔系村上春树啊？
1: 嗰啲啦，系啦，村上春树啊，诶东野圭吾啊嗰啲啦，即系呢啲咁嘅书咧就好多嘅。咁咧去执嘅时候咧，就每一本攞起手，哎呀呢本书，我嗰阵时睇好好睇噶。不如擺低一陣先啦，咁樣啦，咁我就執咗兩大箱咁大箱嘅書，
0: 用咗幾多時間？
1: 用咗諗個零兩個鐘，咁期間我仔喺側邊喺度滾搞啦，咁
0: 爬行緊。
1: 咁我執，其實我真係可以抌嘅，我諗十本數得，
0: 啊、
1: 十本執咗出嚟係要
0: 抌幾個幾鐘先抌十本、啊，
4: 咪仲要賴個仔？個仔喺度滾搞我咧咁
1: 啊！因為我再執咗，其實有一棟書，我諗都有二三十本咧係我唔要噶啦，但係咧嗰個。保存嘅状态好好啊，咁、
0: 哦、
1: 你又觉得如果我就咁抌咗佢，好似好浪费本书嘅生命啊！你明唔明啊？即系佢咁靓，仲系
4: 咁你不如租多个迷你仓嚟摆你书咯。
1: 我有挣扎，但系为咗啲书去租一个迷你仓，我自己
0: 你有谂过飘书咧？
1: 系啦，我而家就上网睇，因为其实都太大量啦，都太重，咁我就睇下会唔会有得预约可以收书，即系起码将啲书捐出去，始终都好有知识性噶嘛。系咪先？我啲书咁、就无谓浪费咗佢。
4: 哎呀，上次你咪深水埗有个介绍过都可以噶，嗰度收好多啲书噶、哦。
0: 系啊系啊，我哋有个系啊。
1: 不咦好啊，我介绍我。
0: 但系佢应该唔会俾好多钱你嘅啫，
4: 佢都唔使要钱。
0: OK。
1: 其实我都系谂住送出去俾人嘅，不过我真系搬唔走，所以如果佢能够嚟收嘅话，咁我就送晒俾佢。
4: 其实而家我都发觉有好多朋友咧，以前可能买落好多嘅、真系书本啊，实体书嘅时候咧，而家咧即系香港嘅即系土地问题咧，都好。好难摆到，即系你有时觉得抌又好浪费，其实可能捐咗出去俾朋友咯，
0: 抌即系浪费。
1: 同埋其实实体书真系有嗰种魅力嘅，我到今
4: 同埋有种味道添嘅。
1: 我嗰日都喺度闻闻到
4: 啲味，
1: 啲书嘅味好香啊！跟住我哋屋企人。抌咗佢啦，
0: 不过真系牙订嘅呢一样嘢，冇办法啊。
1: 所以我都系拣咗一啲我真系好想留嘅，咁其他真系就捐俾大家。咁所以大家都系咧，如果大家都有我呢一种问题嘅时候，就不妨都一齐揾下有啲咩方法可以将啲书有第二嘅生命赋予俾佢啦。
4: 哇！好治愈啊！最近咧翻屋企咧，好似每日咧都要一个好开盲盒嘅感觉。
1: 点解咧？
4: 因为咧喺屋企咧咪有四只猫猫啦，其中阿大仔咧就呢排个肚仔唔舒服啊。
1: 哎、
4: 早前咧直情咧好似少少肠胃炎咁嘅感觉，即系又屙又呕啦。咁我哋都翻去开盲盒咁样，究竟佢今日好翻未咧？究竟即系？唱唔唱順呢咁樣就好緊張。咁、但係呢喺呢個過程因為當一有小動物唔舒服啊病呢你就好煩惱。因為佢唔同人啊嘛人都可能有機會你見到佢喊或者講俾你聽。但係貓貓呢佢哋就唔係。即係你見到好似冇事冇幹但係原來其實可能佢唔舒服你又唔知佢係咪忍緊痛都唔知。咁所以就不停都要搵醫生啦同佢溝通啦。我嗰個呢即係獸醫呢又唔同啲喎。因為佢個工作時間呢因為佢成間診所呢得佢一個 one man band 㗎啫。
0: 護士都冇。
4: 冇㗎。
1: 咁佢咪好忙
4: 啊？系啦，所以好多时揾佢咧，都真系要咧， send 一个信息俾佢，
1: 要等一日，
0: 系咪收得平噶？
4: 我又唔，我唔，其实我都唔知道算唔算平啊！而家
0: 你负唔负担得起啊？
1: 咁佢
4: 一定
1: 负
4: 担，
0: 咁应该系平，应该系平，应该系平，应该系平。
4: 咁你所以呢个时你都 message 咗，即系你等一段好长嘅时间，佢先会回复俾你，或者可能一要睇佢嘅话咧，可能时咧凌晨 send 俾佢咧，佢都会复你嘅、哦。咁你就因為一定要早晨早流流呢，你就要撲過去同佢睇，搵佢睇醫生啊咁樣囉。咁啊好彩啦，即係都隔咗呢一段長嘅時間呢，成個幾禮拜呢，終於好似呢搞掂啦，而家即係好似安全咗啦，已經冇乜大碍啦，咁
1: 即刻瞓得到覺啦，
4: 鬆一啖氣啊。你知唔知寵物病呢係一個得最煩惱，同埋即係寵物睇醫生呢好鬼貴啊，真係仲貴過人睇醫生嘅音歌、
1: 啊。我有聽聞啊，摩隻牙要四位數字㗎嘛。
4: 咩、yeah. 啊上次摩隻牙用咗五位數啊。
1: 哇
0: 係啊，其實你總之你一去就已經四位數字㗎啦。
1: 好貴啊。
4: 好貴啊。
1: 你好有愛心啊。
4: 同埋你最慘乜嘢呢，仲要喂佢食藥呢，係仲慘過喂小朋友食藥啊。
1: 哦啊，小朋友食藥都唔容易，我而家知啊。
4: 你仲要捉住佢，然之後擺到落去嘅口度去吞到嗰下呢，都好難啊。
1: 係啊，要用針筒㗎嘛。
4: 佢最叻係掠翻出嚟。
1: 是补咯，同埋
4: 补出嚟咯，啲猫猫咁啊，希望啦，即系身体健康，因为佢原来而家都算到年纪大啦，开始原来啲粮都有机会要转添啊，所以而家养小动物咧，觉得同养小朋友真系差唔多，感觉都系我都好似一个爸爸一样，
0: 好有爱心啊，你
1: 系
0: 啊，继续努力啊！
5: 哇，好治愈啊！
0: 呢排啊，咁多人咧喺度咧呃人嘅，嗰啲呃人铺头事件多到啊！希望咧厕所神咧帮手咧冲走晒嗰啲厕所，唔系冲走晒嗰啲铺头先噶，系啦，
1: 冇得去噶咁样。
0: 冲走晒啲铺头，嗰啲呃人嗰啲铺头，同埋冲走晒嗰啲呃人嗰啲衰人啊！特别系咧成日呃啲老人家吓，系啊，唔好再呃人啊，有报应噶。
1: 呢排咧，成日有人虐待动物啊，真系人神共愤啊！
0: 唔啱啊！
1: 他朝君体也相同嘅咋，唔该。
0: 落十八层地狱啊，要好似嗰啲咩虎豹别墅咁样嗰啲啊，欧里利根。
1: 唔该，厕所神，帮我冲走晒佢哋啊！
6: 地狱厕所位，你哋好。近排咧，我好黑仔啊，遇到乜嘢咧都系唔好噶，仲要咧有人唔尊重我啊，真系咧好恶顶啦！唉，最惨啊，系连屋企人都好似越嚟越唔尊重我咁样啊，好烦啊，好烦啊，可唔可以帮我冲走晒呢啲烦恼去啊？唔该。
0: 世界上咧，其实系得两种人嘅啫，一种系唔需要认真对待嘅。当过客就可以噶啦。另外一种咧，可以当朋友，但系一切在心中，哇，拍到我少啲
1: 痛
0: 添，
4: 系咯，
0: 系啊，边个系好，边个系坏，其实心里有数啦。冲走晒啲坏人，留翻啲好人啦，唔该。
1: 喂，我知道咧，有个婆婆啊，喺沙田某个商场咧，俾间化妆公司咧呃钱啊！
0: 我知啊，坐喺门
4: 工啊，
0: 坐喺门口啊，
1: 好嬲啊，好嬲啊！因为几个月前咧，我已经喺度咧，同商场嗰个 CS 即系客服啊，
0: 哦 ，customer service
1: 系啊，投诉过噶啦，佢哋同另外两间嘅化妆品公司咧，成日喺门口度拉啲阿婆入铺头、啊，有。次啊，仲见到个外籍 sales 啊，派 sample 俾啲婆婆啊，因为佢哋专用啲 sample 咧引人入铺噶，
0: 同埋用嗰啲即系外籍嘅靓仔靓女。
1: 系啊，嗰、那个婆婆唔理佢咧，佢仲大大声声咁样讲 ，Oh, you break my heart， 咁样添啊。
0: 哎呀，但系你呃钱、
1: 啊。系咯、啊，当时商场都冇理我投诉啊，容许佢哋扰民助长歪风啊，唔啱啊，帮我冲走晒佢哋啊。
0: 其实可唔可以咧，即系唔对呢一种嘅销售方法，可唔可以有一啲方法，即系整停佢嘅咧？
4: 其实最紧要一样嘢就系大家咧便宜莫贪，即系唔好谂住咧，有着数攞咗先。
0: 但系佢派 sample， 我谂住攞。攞嘢都攞唔到，掹我入铺头，掹佢入铺头，
4: 唔好攞啦！你差唔多年纪，佢哋呃你噶啦又。
1: 所以咧，因为我住嗰头咧都有呢啲铺头啊，
0: 中环好多，
4: 旺区好多。
1: 所以咧，我而家咧系会选择兜路咯，即系直情兜过唔行嗰条巷咯。
4: 但系见到你个样，应该都唔会呃你。
1: 唔系啊，佢叫我靓女啊。
4: 其实系人都叫唤，应该系。
1: 系。
6: Hello， 美 点香港治愈厕所位，你哋好啊！希望咧你哋有时间读得出啦，梗系读到啦。哎呀，朋友咧一个月前啊，手臂咧有少少损伤，就冇理佢啦，阴公啊！之后咧细菌感染啊，佢睇咗好多次医生，食咗好多次抗生素，又搽咗好多次药膏，又洗咗好多次伤口，仲令到其他地方开始传染啦，到而家都仲未好翻啊！希望佢快啲好翻，快啲医好佢啦，唔该。
0: 我咧，唉，我点啊？
1: 做咩事啊？
0: 我啱啱啊，啱啱咋？坐巴士由屯門去上水，哇！咁即系兜后面嗰度噶咯，屯門去上水兜后面嗰条路喎，
4: 系啊，
0: 因为咧人多。我自己咧又怕死咧，上巴士咧惊又传染啊，所以上巴士之前咧，我就戴定个口罩咁遮住嘴咯。咁啊坐咗，打翻开先。坐低之后咧，喂，发觉后面咧有把声系咁喺度咳咳咳咳，系咁咳咳咳咳咳。咁我呢啲系成年人嚟噶嘛，我唔会即刻拧转头望嘅。我就扮晒咧望出去窗外，然后靠嗰个玻璃嘅反应咧，啊，即系我扮望风景啊，
1: 用
0: 玻璃嘅反射角度去望，原来系一个男人，仲要喺度咧系咁咳，又唔敢口又唔剩，更加系冇戴口罩噶。喂，好心你啲大家啲朋友啦，咳到咁样我戴个口罩咧遮一遮啦咁样。而家新冠又开始多翻啊，人多嘅地方咧，有病又好，冇病又好，都应该戴翻个口罩保护自己，保护人啊！唔该，冲走晒嗰啲病啊！唔该。
1: 主持人你哋好啊，而家天气热咧，啲细菌繁殖得特别快噶。
0: 系啊系啊，好快，我系细菌啊，繁殖好快好快。
1: 仲有啲咧冇公德心嘅人啊，搭公共交通工具嘅时候咧，永远都系留低啲用过嘅厕纸嘅，摄喺嗰啲罅度啊，
4: 好衰啊，
1: 摆喺张凳上边啊，咁样。
0: 冇公德，冇公德，冇公德。
1: 唔该你啦，纸巾自己攞走得唔得？
0: 同埋，其实讲真咧，嗱，你其实一张纸巾啊，你攞去掉，其实好方便
4: 啊。系啊，
0: 但你执埋去摄喺嗰啲凳罅咧，其实啲人系好难执翻去走。
4: 咪系咯，你袋翻落自己裤袋唔得嘅。
1: 其实你用完之后顺手摆翻落自己裤袋，
4: 呢啲咧迟早咧有一日咧会甩晒佢，
0: 同埋成街都系垃圾桶。我有時揸車係見到嗰啲回旋處咧，有個扎得好好嘅嗰啲一啲食過嘅飯盒啊，
1: 啲
0: 湯、
1: 啊，
0: 你扎得咁好啊，你又攞去掉啦？你掉喺嗰啲路邊嘅回旋處，你邊個幫你清潔咧？係咪先？
1: 或者有啲水樽啦，有水嘅。
4: 嗰啲唔水，
0: 但係嗰啲唔係黃色嘅喎。
1: 我唔知
4: 道。喂，咁啊啲音樂咁
1: set 嘅，
0: 哦 set 啊 ，OK，
1: 轉末轉末，
0: 精彩啲。我唔对唔知啦，我
4: 今日做咩？
0: 我始终
4: 啊 ，OK， 你
0: 我始终都系烧帮，
4: 好烧啦，你烧啦，
1: 呢个好呢个好。
4: 喂，我想转工，因为俾而家班同事排挤我啊，头口新工，
0: 好似好开心咁，好啊，
1: 俾人排挤，
4: 头口新工，但系刚刚知道，哎呀唔抢我阴公，
1: 哎呀，
4: 人到中年啊，我又唔知可以转咩工做。厕所厕所厕所神，
0: 什么什么什么事？
4: 帮我帮我帮我冲走呢份不安感，
0: 冲冲冲，帮你帮你冲走佢，冲到去大西洋。哇！中年好声音，中年好声音第四集啊，有阿卫兰啊，真系卫兰之夜啊！哇！啲听啲歌好听到不得了啊，歌曲有唔同嘅风格、啊，又好睇啊！卫兰点啊？年尾演唱会我一定嚟睇你啊！嘿，
1: 喂，你哋头先嗰间化妆品公司咧，喺铜锣湾都有啊，有次我经过啊，又系俾个外国靓仔拉咗我入铺咯。点知嗰位姐姐咧，佢想搽啲护肤品上我面度、啊，咁我即刻撒手锏拧头拒绝佢啦。啊，佢竟然话我串、啊，真系激死人啦、啊！
0: 无啦啦又唔知嗰啲系乜嘢咁搽上嚟，唔可以我会敏感噶，
1: 系
0: 咪先？
1: 唔可以乱咁吻上去噶嘛？
4: 系咯，咩都摆上面嘅咩啲嘢？
0: 唔系我系咧，我追住佢嚟闹添啊！但系我唔系我真系好睇，所以我唔会咁样做。
6: 治愈 厕所位啊，我想讲啊，我嗰日啊入戏院睇戏啊，明明戏院黑掹掹噶啦嘛，突然之间啲嘢缠住我啊！
1: 做咩时间开灯啊？
6: 咩缠住我啊？嗰日开电话要睇电话咯，你睇就睇戏啦，睇咩电话即系缠住晒人哋咁样，好衰嘅啲人，咁入戏院冇睇睇戏得唔得嘅啫？
0: 系咯，都冇功德啊！
6: 咪系咯，
0: 冇功德心 ，sorry，
1: 留咗心，
0: 冇功德系第二啲嘢嚟
6: 嘅。真系啦，下次入戏院咧，唔该收起电话去啦。
1: 喂呀，呢个世界咧，真系好心系冇好报噶。
0: 点解咁样咁 sad 啊？
1: 嗱，佢冇咁讲啊，佢净系话咧，以后我都唔做好心啦，咁又唔使咁灰，好人咧都会有好报嘅。
6: 喂啊，自设座位，我咩咧？建议嗰啲巴士公司咧，嗰啲巴士路线嗰啲地下位咧，写得清楚啲啊！
1: 哦，系啊，咁好淡色噶嘛！
6: 我成日都 miss 咗咯，都唔知道个巴士站喺边啊！巴士走咗，搭唔到一车啊！落雨，好惨啊！
0: 系咪原本系深色噶？不过啲落雨冲冲咗淡色咋？
6: 我唔知道，总之我搭唔到车，我唔开心。
1: 你问人啊嘛！
6: 冇人搭我，唔开心。
0: 唔好唔开心啦！
1: 唔好唔开心。
4: 哇，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纪念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形容江泽民是公认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习近平提到，江泽民80年代领导上海浦东开发，在1989年的严重政治风波中维护上海稳定，在任期间亦都领导实现港澳顺利回归，推动两岸达成九二共识。习近平强调，要学习江泽民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量。又说国家经过长期努力，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是逐步成为现实。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印尼总统普拉博沃，祝贺印尼成立81周年。习近平说，在普拉博沃领导之下，印尼朝着黄金印尼2045愿景稳步迈进，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成就，祝贺印尼成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习近平又说，高度重视中印尼关系发展，愿同普拉博沃引领两国各部门同各地方落实好双方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不断提升中印尼命运共同体的地球是地区和全球影响力，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两次大型检验整体运作非常畅顺，有信心再增加人流处理。他指出，演练期间刻意制造人流樽颈，亦有反恐演习和模拟处理大型车祸，当局正是处理有需要改善的地方。今个月底之前仲有两场演练，邓炳强说计划邀请传媒采访的礼拜六的测试，第四场演练就会有20000个公务员参与。至于会不会在11黄金周前通关，他强调要负责地尽快开，不会贪快，又说人手不是影响因素，最主要是闸机的调试问题。天文台说，一度广阔低压槽会在未来几日影响南海北部至到吕宋以东海域，低压槽上可能有两个低压区，但随后发展以及动向存在变数。天文台预料，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会稍为发展，未来两三日有较大机会移向海南岛一带，受该低压区与中国东南部的高压脊共同影响。本周中期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和有骤雨，同时吕宋以东的低压区会大致移向台湾一带。天文台说，随着整个低压系统靠近中国东南沿岸至到华南一带，本周后期该区天气不稳定。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天气酷热，同时高温触发的雷雨正影响该区。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初时天气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4:30。另外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72点，升455点，总成交金额1,513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72点，升4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56点，升301点。部分会议港股做价：南方恒生科技4.72仙2，升0.06仙6；中芯国际75.15仙，升4.35仙。智宝1,214元，跌56元；腾讯控股449元，升9元；盈富基金26.08仙，升4.8；华虹宏力139.5，升9.3；阿里巴巴123.1，升3.1；建滔积层板41.74，升3.14；长飞光纤光缆148.4，升16.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7。 英镑 10.636， 瑞士法郎 9.674， 澳元 5.583， 加元 5.66， 新西兰元 4.642， 欧元 9.0938， 每百日元对港元 4.933，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5.898。日经平均指数报 69,212 点，升499点。港金报41,090元，升4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5.44美元，卖出4,396.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大埔沿线路近住大发街嘅交通意外啦，仲系处理紧噶，来回方向有部分行车线封闭。现时去沙田方向嘅龙尾排到过咗救恩书院少少，至于去大美督方向嘅龙尾啦，就排到过去元洲仔桥桥面，同埋大埔太和路近住大埔警署。咁另外邻近嘅丁角路去太和港铁站方向，近住怡雅苑呢一段啦，仲有南运路去富亨村方向，近住大埔中心嗰段啦，两边都系比较车多繁忙，经过朋友请保持耐心忍让啦。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大致正常，九龙入口嗰边啦，车龙就排到去理工大学退出。路面情况，港岛区方面，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比较挤塞，龙尾去到启明寺。至于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慢车少少，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官涌市政大厦，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比较车多，龙尾戏曲中心。另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都慢车，龙尾牛头角港铁站。在新界區方面，獅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新田圍村，是近住新田圍村一段慢車。另外青嶼幹線為了配合橋面的工程，去九龍方向下層行車道仍然開放的。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大角咀道有渠務工程，直至下午五點去深水埗方向近住惠安街部分慢線封閉，經過朋友記得留意返。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的，揸车嗰阵如果见到远处有箭嘴指示灯闪动，就要即时提高警觉，适当调整车速，并且依照箭嘴的指示行驶，避免撞向停泊中的工程车辆。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7: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6: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8: 你准备好未啊？今个星期日有大事发生。
9: 咩事咁 high 爬先？
8: 晨光第一线同风骚发汇人嘅主持会出席关爱共融嘉年华，到时有表演睇，又有摊位游戏玩，听到都兴奋啊！
9: 8月23号星期日下昼2:30，一齐感受少数族裔朋友嘅热情啦 ！Let's go！
10: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关爱共融。
11: 食完呢粒感冒药，你就会陷入沉睡。
12: 食完呢只药好眼瞓噶，但我仲要揸车去城堡参加舞会啊！
11: 食咗有睡意嘅药仲揸车，跟住去城堡变咗去医院啊！
13: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Didi 提提大家，唔少药物容易引起睡意，记得食咗药就千祈唔好揸车，安全至上啊！
14: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5: 一星期七日，
16: 早晚都陪住你。

0: 千卡。
1: 西贡七姊妹道、筲箕湾、
0: 中环、
1: 山顶、
0: 上海街、
2: 牛潭尾、
0: 浅水湾、
1: 梅窝、
0: 西运道、
1: 天道、
0: 大榄、
1: 上环、
0: 上乡道、
1: 荔枝角、
0: 荷里活道、
1: 鸭寮街、
0: 中汇街、
1: 湾、
0: 教育路、
1: 落马洲、
0: 丹桂路、
1: 香港仔、
0: 元朗、
1: 屯门、
0: 九肚径、
1: 石排湾、
0: 大埔墟。
3: 飞电可攻，大街小巷关注组，
4: 大街小巷关注组。
5: 第二个礼拜嚟到中环咧，呢一间咧真系好靓嘅茶店啊！是不是叫茶店呢？
6: 是叫茶店，同埋呢我發覺呢嚟咗呢度之後呢我個人 calm 咗好多，即係飲完茶之後呢個人好似呢溫文爾雅咗啲啊。
5: 係呀係呀 ,calm 你個頭啊，係呀咩係講笑啫。你搵咗好靚女嘅 Doris 啊 ,Hello Doris 你好。
7: Hello, 你好。
5: 喂上個禮拜飲咗你哋嘅即係 signature 嘅一啲飲品啦，不過而家呢我哋又有嘢飲又有嘢食喎，可唔可以幫我哋介紹一下呢？
7: 咁呢兩款呢就係我哋自家製嘅甜品啦，一個呢就係鹹芝士培茶 Tiramisu 啦，另一個就是咖啡焦糖榛子 Banoffee， 這兩個都是我們 homemade 的一個自家製的甜品，然後就是近期是最 popular 都是這兩款的蛋糕。
5: 鹹芝士呢我真的什麼都你認識的切片，
6: 我正想問什麼鹹芝士，
5: 我跟你一樣都是大家是無知二人組，鹹芝士是什麼來的？
7: 就是我們呢本身就想做一個茶味，即用培茶做一個甜品，就想 Tiramisu， 但是只是茶呢又覺得好像不是很夠特別，我們就用一個鹹芝士加咗少少海鹽落去，令到佢咧可以 balance 翻個甜味咁樣咯。
5: 我覺得咧個 size 咧好啱我哋啲 OL 啊，係細細件咁樣啦，同埋咧個樣係好靚，係可以啱曬咧呢一個大牙卡。同埋我覺得你呢一度咧所有嘅杯啊、器皿啊都係非常之咧有講究噶噃。
7: 是啊，每一杯不同的飲品都有它專屬的專用。
5: 我見到啊，上個禮拜飲的杯和現在杯都不同啊。喂超邊你吃了吧？
6: 這個是香港人甜品來的，不是那
5: 些。不
6: 是
5: 很甜。
6: 不是很甜
5: 啊。我覺得個鹹芝士呢不是我自己一般 expect 芝士的那個味，同埋整樣東西呢好像我的磅數那樣啊，很 light 啊，很 light 啊，
7: 是啊是啊。
5: 很輕身，是不是專登即是給一個呢比較沒有那麼 heavy 的甜品放下去你們的 menu 裡
7: 啦。因為其實即係我自己都係香港嘅女性啦，咁其實我都係通常食甜品第一下就覺得嘩好味喎，唔會好甜喎咁樣係啦。咁我哋都係以呢個標準呢嚟去整我哋嘅 homemade 嘅甜品啦。咁同埋呢個 Banoffee 都係嘅，即係我哋呢本身Banoffee 可能好多人會覺得脫肥個焦糖層呢係好甜㗎嘛，咁我哋就用一個咖啡 cream 嚟到中和返個甜味囉。
6: 嗯，我想問下 Sippy 呢個 Tiramisu 呢點解佢可以有個中間你唔係用都係個餅呀，定係用咗其他嘢？因為 Tiramisu最勁咪就係嗰啲好似啲好脆嗰啲威化餅啊，定點樣去整啊？但呢個咧成件事好 soft 嘅，好似淨小朋友都食到，同埋 Tiramisu 有少少酒啊嘛，呢個有冇酒喺度㗎？
7: 我哋本身咧呢個係嗰個手指餅咧，我哋係浸咗培茶加咖啡。再本身我哋係一開始 original 嘅 recipe， 我哋係有加到少少 rum 酒嘅，但係後期好多客人都話：哎呀，即係小朋友都想食啊，定點？咁我哋就後期就冇咗 rum 酒咯。但係我哋真係 keep 翻用我哋培茶啦，同埋用咖啡液 special 去做呢一個嘅浸呢個手指餅嘅。
5: 哦，我覺得呢一個，因為咧佢即係學我好多人話齋啦，唔係太甜之餘咧，佢有一個回味嘅層次啊。因為嗰一個鹹芝士咧，佢將成樣嘢吊起嚟啦。佢明明係一個甜品，但我覺得佢似一個 snack 咯，
6: 因為咧 Tiramisu 咧有時咧
5: 唔係咁噶，係啊，
6: 有啲時咧佢咪個面咪好多啲朱古力粉嘅，我成個啲可可粉咧就逐身然之後吸㗎嘛，呢個係冇嘅，呢個反而擺喺啲芝士上面咧，我覺得哎呀好安心啊，唔使驚啊，
5: 因為超 B 嘅鼻哥窿好大咧，成日吸到嗰啲朱古力粉落去咧，
6: 講咩係咪啊？
7: 係啊，我明白我明啊，之前都有個外國嘅女仔有提出過，即係話我哋個 Tiramisu 上面係好 smooth 嘅，就唔會有啲可可粉喺上面啊，棘到喉嚨啊咁樣樣，係啊，
5: 同埋呢個真係咧一家大細都食得啦，因為係完全冇酒味，因為咧我本人咧就係酒哨機啦，我係一食就知道有冇酒噶啦嚇。但係另外嘅一個甜品咧，仲有少少喎，
7: 係
5: 咪啊？
7: 另外呢一個甜品咧就係咖啡，係啦，但係我都係冇加到酒落去嘅，係啊。
5: 即係我個測試好渣，係繼續。
7: 係啦，咁我哋因為 Banoffee 咧都係我一個好中意食嘅蛋糕嚟嘅，但係市面上咧就覺得啊，好似唔係間間鋪都有 Banoffee 呢個蛋糕㗎嘛，咁我就覺得啊，不如整一個特別少少㗎啦，咁我哋就加咗少少 twist 落去啦，就上面個 cream 咧就轉咗用咖啡，咁然後我哋咧再用焦糖去炒嗰個嘅 hazelnut， 咁就多少少口感喺入面咯。
5: 嗯，好香。 香啊個 hazelnut， 但唔單止有焦糖，仲有成碌焦喺度啊，係咪啊？
7: 係啊係啊係啊！
5: 因為個新鮮焦都喺度。喂阿超 B， 我見你夾埋嗰個焦咧，有啊，一啖過咁食，連埋嗰個 hazelnut 啦，係啊。
6: 我想問咧，這個、呢一個 panoffee 咧，佢個口感有幾層嘅喎？面又好似 cream 啦，底啊嗰個硬硬地，嗰個係咩嚟嘅？嗰就係焦糖啊！
7: 係啊，嗰個都係我哋自己自家製嘅一個焦糖嚟㗎，係啊。
6: 但
7: 係
6: 點解咧？話明焦糖正常好甜㗎嘛，但點解個焦糖咧成個係焦糖色？
5: 你自己調教㗎嘛，甜唔甜啊嘛？
6: 但係個感覺同埋個質感咧係好軟淋淋咁樣嘅喎，係咪啊？
7: 係啊係啊，我哋呢一個焦糖嘅焦糖層嘅做法同出面都係唔同嘅，因為出面我就覺得有時食呢一個 Banoffee 咧，佢個焦糖係好甜，咁我就係都係因為唔想個甜品咁甜啦，咁我哋就自己去研發咗另一個 recipe 去令到佢咧個焦糖層唔會太甜得嚟咧，有少少淋淋地煙韌咁樣咧，就唔會係好硬嗰種嘅焦糖。
6: 嗯，我覺得咧呢度嘅所有甜品咧最啱嗰啲咩人食咧，就係嗰啲牙齒有問題嗰啲啊，全部咧都係淋淋地咧，你又食落去嘅時候咧。因為有時好多蛋糕，譬如你硬性嗰啲咧，有啲朋友誒好驚，我唔敢咬。但呢個全部都係好 soft 啦，但又唔會係最甜啦，你令到舒服咗嘅感覺咯，係。
5: 我中意呢個 Banoffee 啊，因為咧我中意食焦，所以咧我覺得呢個有
6: 焦你有焦啊。
5: 因為佢咧佢個層次係更加高，因為咧你可以一層咧有埋香蕉啊、hazelnut 啊，咁啊各方面一啖過咧。
7: 係啊係啊，呢個都係我哋比較多客人會可能成個蛋糕咁頂咯，直情佢哋會。
5: 係咪啊？研發得好好啊，你咪用即係會即係經過好多次失敗。先會有咁好嘅成功嘅成績嘅喎，應該
7: 係啊係啊，我哋成日都要自己研發嘅所有即係呢度嘅飲品啊 recipe 都係自己諗。
5: 好叻女啊！我第時生女都要生下 Doris 呢一類啊！
6: 你先你仲第時啊？你好難搞做第時嘅話，
5: 講下啫嘛。
7: 記得26歲。
5: 嗱呢啲咪叻女咯 ，Doris 記得我幾多歲啊？
6: 你記錯係26歲啊！佢
5: 係咁其實另外仲有好多主打啦，譬如你有個咖啡、焦糖、榛子、香蕉、太妃批啊等等等，好多嘅一啲甜品咧，全部都係好有特色㗎喎。
6: 係咪即係多嚟全部你都係自己去諗啊？定係有團隊幫你一齊去傾㗎研究？
7: 其實我都會時不時都會成日問我啲 staff 啲意見嘅，咁其實佢哋都會即係同我一齊去。試味啊，試飲啊，咁其實我哋係每日即係可能有時啲客人反映一啲嘢，我哋又會重新再去諗點樣去modify 嗰個 recipe 啊咁樣嘅。
5: 哦，哇！淨係一個成功嘅女企業家，先做咗 mastermind 先，喺後面嗰度盤算成件事，然後再揾啲 staff 俾意見。
6: 我就係睇 Doris 咧，都唔係好肥嘟嘟嗰啲啦，即係成日唔係
5: 咁話人㗎，你女仔嚟㗎。
6: 即係話唔係啊，但係你整咁多甜品嘅時候，你都不停試㗎嘛，你唔驚咩？
7: 試嘅時候都唔會真係食好多嘅，係啊，但
6: 係係
7: 啦，但係依家咧真係好少再食甜品啦，係啊，自從開
5: 咗試得太多，
7: 係啊，少咗好多食甜。
6: 有好多咧，譬如可能開即係呢啲小店嘅朋友咧，會做一樣嘢嘅，佢真係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去試下人哋啲嘢先，會唔會你都會做啲？
7: 反而呢個其實我好少喎，我真係淨係好埋頭苦幹諗自己 recipe， 我點樣去做啲原創啲嘅嘢。但係反而其實你話我去有冇去係咁周圍試其他出面嗰啲，或者睇人哋啲價格啊各樣嘢，其實我又好少做呢啲嘢。
5: 睇得出嘅，因為我覺得你呢度咧好 unique， 同埋咧我喺呢一度飲嘢咧，我係冇 associate 到而家好興嗰啲手搖飲品啊珍珠奶茶。因為我覺得你呢一個咧係 one and only 有佢嘅獨特性，同埋我見到你哋嘅裝修咧，我唔想 take away 添，我想坐喺度慢慢。
7: 是啊是啊，本身我哋都有諗住可能會比較多人會做 take away， 即係比較多客會買外賣啦。但係即係後期慢慢發現好多客都係比較中意真係坐喺度，所以開頭其實我哋冇咁多凳嘅，中間嗰張台咧，呢個池仔呢個台都冇咁大嘅，本身係好細，同埋呢張台都係近排你哋依家坐嘅
5: 加上去，
7: 係啊，近排加上去咯，係即係越加越多座位。
5: 我覺得呢一度hangout幾好，同埋咧。

0: 蚊嘅，跟住天花板都係黑色嘅，然後個玻璃係封咗一半嘅，即係嗰陣時都唔覺得係咁 spacious 添啊，直情係。
1: 嗯，證明啊，阿 Doris 你呢個老闆咧係有個遠見啦，有個 vision， 大約知道啊係點樣咁樣咯。喂，但係你哋個 menu 咧雖然唔係話真係好多嘢啦，但係其實都有好多即係唔同嘅種類嘅，轉頭仲有嘢飲。

0: 你又專登咧，即係整咗兩杯嘢飲俾我哋喎。咁可唔可以介紹下呢兩杯嘢啊？
1: 呢兩杯咧就啱啱主持人試咗我哋嘅 latte 啦。咁然後而家接落嚟呢兩杯咧就係冇奶嘅，就係比較 refreshing 啲。一杯咧就係清新蘋果抹茶 soda。是啦，就我哋下日呢新增嘅一个飲品嚟嘅。另一个呢就我哋嘅手切焙茶冰美式。
0: 一听到嗰个咩清新苹果咩咩咩咩咩咩咩
1: 清新苹果抹茶梳打。
0: 清新苹果抹茶梳打阿超 B 一定鍾意啦。
2: 唔單止我，你都一定鍾意，你试一啖。
0: 咁 magic。
2: 你嘩喂喂，即係嗰啲茶原同苹果係夾㗎。
0: 同埋我突然间觉得自己好清纯啊。

0: 啊，你翻去拍靓妹仔嗰阵时年代啊，你
1: 呢个系净系解渴嘅 oriented 嘅喎，真系。
2: 系啊系啊，呢个系解渴噶 refreshing 啲咯。
0: 系咯，清新苹果系特登要拣呢个苹果，定系你哋咁啱有
2: 嘅
0: 啫？
2: 唔系，我哋系特登即系市面上有好多唔同嘅苹果汁，咁我哋系拣咗好多款，系拣咗呢一款去到配搭我哋嘅抹茶咯。
0: 有咩唔同啊？清新苹果佢系个甜啲啊，浓啲啊，定点样
1: 啊？我想讲我嘅感受，我觉得佢香，佢香味好够，
3: 系，
1: 但系就唔系话好甜嘅啫，系嘛？
2: 系啊系啊，唔会好甜啊！你嘅讲系啊，
1: 好香啊！嗰只味，
2: 佢就会少少酸酸甜甜，但系又唔会太甜，唔会太酸咯。
0: 同埋呢一个嘅
1: 我想饮多啖。
0: 你饮，我都话呢个你啱嘅。同埋呢一个嘅配搭咧，你系将茶呢样嘢咧系完全改变，因为茶咧大家都会觉得系茶咯，但系佢加咗梳打落去，然之后再加埋苹果味落去咧，你会成件事你觉得好似。哦，好新潮啊，個人啊，咁樣咯。
2: 係啊，你哋可以試埋呢一個嘅培茶冰美式。
1: 好啊，咁啊，超 B 你嚟啊嚇，我覺得好香啊呢一個，我覺得超級解渴啊，一啲都唔似茶。好，呢一個又點啊？
0: 呢個有啲啲幾得意嘅，因為我自己好中意飲美式咖啡，即係因為我中意全冇嘢嘅。但係呢一個咧，頭先首先啦，我哋要講下呢一個冰美式咧。佢好似一個過程咁樣嘅，佢首先係個杯咧，之前係水嚟，然之後咧佢就另外就將嗰個茶咧倒落去一 shot 倒落去，咁然之後令到成件事咧，咦好似好即係個感覺好似玩咗先啊，有個試過效果，咁而家飲落去嘅時候咧，你又覺得冇咁唔會好濃，但係你又有到嗰個茶嘅香味咁樣咯。
1: 我覺得似一個Americano 嗰個進階版，一個矜貴版，同埋我平時咧去啲夜店咧飲 shot 係好叻嘅，所以一 shot 咖啡。點啊？揾咗
2: 係啊係啊！我哋呢一個咧培茶冰美式其實咧係冇咖啡喺入面嘅，我哋就做咗一個好濃嘅茶 shot， 然後就倒落去咯。
1: 哦，茶 shot 嚟嘅原來。
0: 咦？咁我想問呢個茶 shot 咧係有冇話分咩培嘅？而家呢個係深培啊、中培啊，定係輕培定係點樣㗎？
2: 我哋呢個係用咗中培嘅。
1: 中培生嘅又係。
0: 即係有少少咖，即係咪少少咖啡因啊？如果咁講嘅話係咪？
2: 係，佢就咖啡因都唔會係好重嘅呢一個。
0: 係係係，哎呀，我覺得呢個咧係真係好特別。喂，其實咧，我想話 Doris 啊，點解你會咁中意即係呢個培茶或者綠茶呢啲嘢？係咪本身你自己由細到大都好即係成日都鍾情飲呢樣嘢咧？
2: 因為我以前咧就喺日本留學嘅，就第一次去宇治啦，就接觸到日本茶。咁嗰時第一次咧試咗培茶同埋抹茶咧，我就第一下就中意咗培茶呢一樣嘢。咁然後翻到嚟香港啦，就見到哇市面上一全部充斥住都係抹茶嘅，好似冇一間鋪真係做培茶。咁我就覺得啊，咁不如將呢一樣嘢帶翻嚟香港，又再分咗唔同嘅 roasting 嘅 level 咁俾人哋去選擇，係咯，就係咁樣。
1: 哇，多謝你啊 ，Doris。
0: 係咯，咁如果你去揾呢啲培茶嘅茶種翻嚟，係咪都好困難？咧會唔會啊？
2: 真係都花咗好多時間，係啊，過去即係籌備啊，或者係呢一年裏面，我都真係試咗各式各樣嘅茶粉咯，係啊，真係花咗好多時間。
1: 掂啊！你咁努力係會成功㗎，同埋你阿 Doris 同我有一樣嘢好相似，就係靚啊！
0: 嚇咩先？嗱 ，Doris 係靚嘅，但你將佢拉埋同一齊講，我驚嗰個比例會拉低咗。
1: 盡啦、啊，我
0: 話。咁有冇話分咧？即係培茶可能有啲咩唔同地方嘅茶係特別靚，或者特別多人追從㗎？
2: 我哋依家暫時全部嘅茶品都係嚟自京都嘅，
0: 哦，
2: 係啦，
1: 嗯，其實喺中環開鋪咧，即係有辣有唔辣，辣嘅咧就係咧，佢呢一度真係有陣時可以個人流可以好旺啦，同埋佢哋肯捨得俾錢咧，因為中環嗰啲即係 executive 化咁樣，但係同時佢哋要求係好高。喺中環開鋪有啲咩難度啊？
2: 個難度就係、是我哋嘅客户其實佢哋都會係對嘢食啊、茶飲啊呢啲咧有一定嘅。品味同埋要求咯，係、
1: 哦、
2: 啊，
1: 哦，咁即係佢哋對呢啲烘焙嘅茶都係其實都有啲知識噶咯，
2: 係啊，都會㗎，佢哋有時好多客人都係特登會揾上嚟咁樣。
1: 哦，咁啊真係有品味嘅人真係先識㗎。
0: 唔係，同埋我覺得而家咧，對於我嚟講咧，我都學懂一樣嘢，即係茶咧，譬如飲綠茶，大家都淨係諗住去壽司店食嘅時候，即係邊有個茶粉倒落去飲個杯咁嘅綠茶啫嘛，你都唔係好懂得去分哦，原來抹茶原來有個培茶嘅分別，同埋你今日飲完之後咧，覺得。原來培茶或者綠茶都可以溝其他嘢落飲落去都幾好喎、
1: 啊，有好多嘢唔同嘅味道咯
2: 嚇。係啊係啊，嚟緊、啊、我哋都會研發多啲我哋自己原創嘅 recipe 咯，都會有新嘅甜品同埋飲品推出。
1: 喂，咁啊唔該曬呢兩個禮拜 ，Doris 同我哋傾偈嘅 ，OK， 生意興隆。
2: 好啊，多謝。
1: 拜拜，
2: 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纪念江泽民诞辰一百周年大会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形容江泽民是公认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习近平提到，江泽民八十年代领导上海浦东开发，在1989年的严重政治风波中维护上海稳定，在任期间亦都领导实现港澳顺利回归，推动两岸达成九二共识。习近平强调，要学习江泽民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又说国家经过长期努力，几代人始至奋斗的梦想正是逐步成为现实。天文台表示，一度广阔低压槽位未来几日影响南海北部至吕宋以东海域，低压槽上可能有两个低压区，但是随后发展和动向存在变数。天文台预料，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会稍微发展，未来两三日较大机会移向海南岛一带，受那个低压区和中国东南部的高压脊共同影响，本周中期广东沿岸风势较大，有骤雨，同时吕宋以东的低压区会大致移向台湾一带。天文台话，随着整个低压系统靠近中国东南沿岸至华南一带，今日星期后期那区天气不稳定。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两次大型演练整体运作非常畅顺，有信心再增加人流处理。他说演练期间刻意制造人流樽颈，亦都有反恐演习和模拟处理大型车祸，当局正是处理有需要改善的地方。今个月底之前仲有两场演练，邓炳强话计划邀请传媒采访今个星期六嘅测试，第四场演练会有20000个公务员参与，至于会唔会喺11黄金周前通关，佢强调要负责咁尽快开，唔会贪快，又话人手唔系影响因素，最主要系闸机嘅调试问题。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初时天气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85%， 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4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30点，升413点，总成交金额164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71点，升4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43点，升28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71，升9.4；中芯国际74.85，升4.05；智普1193元，跌77元；腾讯控股448.4，升8.4；盈富基金26.02元，升4.2；华虹宏力139.3，升9.1。阿里巴巴122.9，升3元；长飞光纤光缆145.9，升13.7。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9.04，瑞士法郎0.811，加元1.386，人民币6.74，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日经平均指数报69220点，升506点。港金报41090元，升46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95美元，卖出4396.0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 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讲一宗嘅交通意外啦，就喺港岛噶维园道去中环方向，跟住维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啦。现时龙尾排到东区走廊，近住铜锣湾消防局。咁就系维园道去中环方向，跟住维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住铜锣湾消防局。另外同你跟进翻啊，较早前大埔沿线路跟住大发街嘅意外清咗场噶啦，来回方向嘅行车线全部重开翻，呢一段啦交通回复正常。不过啦，喺邻近嘅南运路去富亨村方向，跟住大埔中心一段仍然比较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噶。咁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接近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亦都畅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出口。至于红隧九龙入口啦，车龙排到过咗理工湾位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车多，龙尾大会堂；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嘅车龙排到去花园道；下曲道左转红棉路，龙尾演艺学院；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就兆辉台。喺九龙区啦，公主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亚皆老街车多少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官涌市政大厦；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车多，龙尾连翔道近住佐敦道。喺新界区啦，大涌桥路去大围方向，近住火炭路至到小沥源路车多。另外，青屿干线为咗配合道路工程啦，为咗配合桥面嘅道路工程，去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系仍然开放噶。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青衣北岸公路有道路工程，直至下午五点去荃湾方向，介乎青衣西北交汇处至到牛角湾水泥厂啦，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89.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3: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4: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意外飞跃到5年前，护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3: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5: Hello，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由细到大都是在香港成长生活，对这个地方都有一种特别的感情。有时候离开香港去地道做嘢，都会好挂住香港的家人和朋友，还有一直支持我的你们。星期一至五下午1:00-3:00，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阿土 Made in Hong Kong。
6: 剩翻最后半小时嘅《美艳汉江》系星期一嘅空间啊吓，
7: 系啊，我其实咧有一个迷思都想问一下你哋两位，
6: 问一问一问啦。
7: 有阵时我俾钱嘅时候咧，其实我自己系唔好中意咧找一啲散银出嚟，所以咧，譬如话我要买108蚊嘅嘢咁好啦，咁我通常就会俾足108蚊，或者即使咧我唔能够俾足晒即系嗰嚿钱啦，我都会俾突佢，即系譬如俾508蚊等佢去找。你哋会唔会都系咁样噶？
6: 会，咁你好多散纸袋住喺度，咁嗰个散纸车又唔系成日喺屋企楼下，咁啊自然有机会用散纸，我会噶，我会数散纸俾人噶。
8: 我而家冇咯，我而家尽量。
7: 因为你唔储散纸啦嘛。
8: 唔系，我会储啊，我会劈翻晒翻屋企咯。但系因为我而家咧，直情系cash 嗰样嘢咧，我全部得纸币，即系我唔想要，即系我就算散。
7: 唔想硬币喺度。
8: 唔想硬币，所以我冇晒硬币攞去出街啊。
6: 哦。
8: 以前我会有散银包噶嘛，而家冇啦。
7: 我有试过有个情况咧，我唔知系我自己个人敏感定系点啦。我有一次咧就去俾钱，咁咧去食嘢嘅，咁啊俾钱啦，咁又系头先嗰个情况啦，俾零头，但系都唔系完整嗰个金额啦，跟住就。好难计啊！诶、你唔好俾散银我啦，你净系俾纸币我，我找俾你啦咁样。咁、我就觉得啊，系咪我嘅问题咧？定系其实只系转唔切啫？佢唔识得点样减嗰个数。
8: 我最近有屋企人咧，佢哋就因为屋企真系太多散银啦，佢就唔想要啲散银，因为咧而家攞住啲散咧，你去翻银行入翻落去咧，都可能如果太多会收你手续费噶嘛，
7: 系啊系啊。
8: 咁佢就出去食饭嘅时候咧，佢就攞住一大扎散银，哎呢啲几钱啊？哦30几，佢就储住一沓沓，一桶桶俾佢，就30几蚊散银全俾人。
7: 吓咁，但系佢系收嘅。
8: 咁我真系俾晒你，唔使你再找啦嘛。咁佢就都收，
6: 但人哋系咪你会唔会阻住人哋先？因为有啲人佢系如果某过咗某啲数量嘅散银系可以唔收你嘅、哦。
8: 咁我就唔知啦。咁佢就去咧，而家嘅选择方案就系咁样，宁愿去用晒啲散银咯。
6: 哦，我就会其实代散银出街嘅。点解咧？因为有阵时咧，你如果唔代散银嘅话咧，你有阵时会找得更加多散银翻嚟嘅。
7: 系啊。
6: 咁你咧有阵时，譬如我会个裤袋有阵时咧就袋住可能就系接近30蚊到嘅散银啦。咁无论点样嘅 combination 咧，我都可以俾到。同埋我就系逢系我知道会去一啲铺头咧，佢净系收 cash 嘅，我就会专登更加带多啲散银去咧、啊，就预备定系啦，咁啊，所以数俾人咁样。
7: 其实因为我平时即系都会间中搭下的士咁样啦，其实的士哥哥咧系最欢迎收到散银。
6: 哦，系嘅咩？
7: 系啊，因为佢要找钱俾人啊嘛，
8: 哦、
7: 所以咧佢有阵时，譬如我你俾咗纸币佢都好啦，佢都会问你。诶，有冇得100蚊啊？我找整数俾你啦，咁样咁佢喺呢啲位置俾散银，其实佢就好开心啦。
8: 系，我有一个地方咧，我系唔系好想收到散银，或者我将啲散咧快速用咗佢嘅，就可能好多时去街市买完餸咧、
7: 哦，
8: 我就会计得好清楚啦。嗱，而家买完呢个菜咧，找翻2蚊出嚟，我点样可以搵个地方用咗呢2蚊去？
7: 我都系噶，我都系，因为有阵时譬如你买完肉或者买完鱼都好啦，
8: 系啦，
7: 嗰啲银仔都会相对嚟讲比较。湿少少嘅，咁你又唔想摆翻落去自己个银包度咧？咁我就会谂方法， 係點都買洋葱啊，買個葱啊咁樣。
6: 點都抵咗佢。
7: 係啦。咁、而另外一個咧，我都係有啲又係會自己問自己嘅，就係、嗰個銀紙你會唔會接啦？
6: 嗯。
7: 因為有陣時收到一啲錢咧，其實佢接。咗可能仲會接得唔靚嘅時候咧，我就會好似梅菜咁，好似好唔整齊。我自己真係中意完整一張冇折痕嘅俾人哋咧，咁、人哋好似收起上嚟咧，就好似開心啲嘅。
6: 嗯，我冇折噶，係啊，因為我銀包夠大嘛，
7: 夠長啊，
8: 你長銀包
6: 係啊，咁就分咯，係咯，唔使接啊，係啊。
8: 係我個銀包係接住嘅，所有錢都係接。
6: 哎呀，唔吉利啊，超 B，
7: 嗰啲成
6: 日係啦，接下接下咁樣啦，係啊，你啲錢接埋。系啊，你人都仲嚟接埋噶，
7: 有呢样嘢咁咩？你
6: 有，
8: 要揾好耐揾啲鬼话好接埋，
6: 唔吉利啊，真系唔吉利啊，
7: 唔系，不过我自己都有试过嘅，譬如有阵时真系唔想带大银包出街嘅时候咧，会摄落去个卡 holder 度咧，咁就会接细咗嘅。但我都觉得接细咗咧，你攞出嚟俾人嘅时候，冇理由就咁接晒，好似读
6: 都要摊翻开，
7: 你要摊翻松佢噶嘛。
8: 但其实你咁讲咧，我发觉而家咧，大家收翻嚟嘅银纸咧，冇以前我细个嘅时候咧收咁多啲咧。炒掹掹嗰啲㗎喇，以前係好多時啲廿蚊呢，嘩炒到呢你
7: 霉嘅，
8: 但而家可能因為大家相對用電子貨幣多咗，咁同埋而家嗰啲錢呢好多時都可能由新年嗰時流落嚟呢，用到而家呢
7: 好整齊，
8: 好整齊㗎喎、
6: 其實你要多謝銀行嘅體系，因為呢其實銀行呢佢嗰啲發鈔銀行呢佢有個體系，有個制度呢係將一啲又殘又舊嘅銀紙呢係收咗佢，係啦，就然後銷毀咗佢就換返啲新嘅、所以而家銀紙靚多囉。
7: 我記得我以前收銀紙嘅時候收過一啲呢係搣爛咗黐返膠紙嗰啲。
6: 都得㗎，都可以用㗎。
7: 但係你收到嘅時候你就覺得點解唔俾張新啲個個、
6: 其實崩咗個角都得㗎，只要嗰個銀行呢肯收返就得㗎。係
7: 啦、
8: 但如果你遇到即係呢啲譬如即係爛咗啊，或者有啲、缺口嗰啲呢，我都會即刻攞返銀行，即係同佢講返，即係你張銀紙咁，佢有時會幫你處理咗佢囉。
7: 但如果你譬如好細面值咁樣10蚊20蚊呢，你有陣時又真會懶得攞返去。
8: 但我想問另外一樣嘢啦，你哋會唔會攞、收個銀紙返嚟嘅時候呢，你望下嗰個銀紙個number
7: 我冇咁多時間啊，
6: 冇咁閒情日志
7: 啊，
8: 你冇啊？因為有好多朋友咧，佢哋好中意收完啲銀紙之後咧，望一望個 number， 咦，個 number 係可能原來同自己有關係嘅、或者係啲得意啲或者特別啲嘅咧，收翻埋佢擺喺個床下底或者點樣收咗佢咯。
7: 我自己咧就會係儲嗰啲舊款嘅鈔票、尤其是譬如青鞋啊，而家好少㗎啦嘛。咁、有陣時去買嘢嘅時候咧，收到翻嚟咧，我就會專登攝埋喺銀包最深深處唔用咯。
8: 你冇噶？
6: 冇過。
8: 你有錢就冇所謂，你用咗佢都
6: 咩？錢係身外物嚟噶嘛？我睇得好淡。
8: 我真係會咁噶，因為尤其是有啲即係已經係可能
7: 絕咗版、
8: 絕咗版啊，買少見少啊，可能真係嗰人突然之間唔覺意用咗嘅時候咧，我會儲翻起佢咯。
7: 但係儲完之後轉頭又會使咗佢啦。

0: 可能是他，可能是你。7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1: 我有一班呢成日都见面的朋友啊，大家認識咗呢最少都成5、6年㗎啦。其中有兩個 friend 呢最近呢開始拍拖喎。從此呢友情呢就變咗愛情啦，亦都係考驗嘅開始啦。

0: 咁好啦，我都鍾意食好嘢㗎嘛。本来呢就冇乜嘢嘅，大家开开心心，一坐低 menu 啊都未攞到嚟啊，佢就话我睇你呢都冇嚟过㗎啦，呢啲咁谷鸡嘅餐厅，一阵间我发版你啊唔好出声啊。咁我心諗使唔使咁讲嘢啊？
1: 咁你又唔好咁咩？唉，其实大家识咗咁耐啊，都知道咧，佢不嬲讲嘢咧都好直接，真系都唔系好留情面噶啦。咁你唔好咁紧张啦。
0: 唉，咁但系而家拍紧拖噶嘛，咁同我讲嘢啊，我唔可以似翻个女朋友温柔啲都好啊。
1: 大家系朋友嘅时候咧，平时讲嘢啊串串工啊当讲笑咁样啦，但系拍咗拖之后咧就唔可以咁样噶啦。而个女咧，其实咧都静静计啊，约我出嚟咧讲嘢都有啲嘢讲噶。
2: 有次啊，同佢食 brunch 啊，本嚟咧开开心心食食下，佢望住我笑笑口，样衰衰咁样讲啊，佢对住我话：你如果唔系咁肥，就 perfect 啦。你话佢系咪多余啊？咁样讲我，佢第一日识我嘅咩？吓，识咗咁耐都唔讲，喺我食到兴高采烈嘅时候，先突然之间爆句咁嘅嘢，唉，真系嬲到我啊！咩男友嚟噶？你话？
1: 依家咧角色唔可以咧，就系同以前比较噶啦，难免咧对对方嘅期望咧系有所落差嘅。最可惜嘅系女嘅咧就唔肯再出嚟咧聚会，摆明咧系有你冇我啊！唉，搞到我哋成班朋友咧都要走呢走路咁样，真系麻烦啊！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1点到3点 ，Maide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0: 哲理何其多。
1: 其实我身边都有好多呢，即係哲理王、道理王㗎。咁其实啱听嘅话呢都可以听下嘅。唔啱听我咪当耳边风啦。
2: 其实呢，如果你唔开心啊、失恋嘅时候呢，呢啲人同你讲下哲理啊或者道理呢，其实係 OK 嘅。但如果你好開心嘅時候呢，你就會覺得可以短少少囉嗰啲道理。
1: 嘩你咁煩嘅，做電台呢係好緊張嗰啲長長短短嘅。
3: 但有時呢，你其實同有啲人講嘢呢，你其實唔需要同你唔需要回應返嗰啲咁嘅長篇大論嘅道理，我其實知㗎啦，我只想同你講㗎咋。
1: 嗯。
2: 但有啲人係想講自己想講嘅嘢㗎嘛。
3: 咁都係喎。
1: 咁都當你朋友先講啫，如果唔當你朋友嘅話，坐都不如坐啲啦。
3: 你理添嘅直情。
1: 今日係咩歌啊今日？
2: 今日揀嚟有劉德華嘅常言道啊，都係好哲理㗎噃。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纪念江泽民诞辰一百周年大会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形容江泽民是公认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习近平提到江泽民八十年代领导上海浦东开发，在1989年的严重政治风波之中维护上海稳定，在任期间亦都领导实现港澳顺利回归，推动两岸达成九二共识。习近平强调，要学习江泽民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惠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又说国家经过长期努力、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是逐步成为现实。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两次大型演练整体运作非常畅顺，有信心再增加人流处理。他指出，演练期间刻意制造人流樽颈，亦都有反恐演习和模拟处理大型车祸，当局正是处理有需要改善的地方。今个月底之前还有两场演练，邓炳强说计划邀请传媒采访今个星期六的测试，第四场演练会有两万名公务员参与。至于会不会在11黄金周之前通关，他强调要负责地尽快开，不会贪快，又说人手不是影响因素，最主要是闸机的调试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据报在当地星期日与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雅在埃及举行会谈，重点谈及哈马斯解除武装问题。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库什纳告诉哈马斯在解除武装问题上没有谈判余地，但如果哈马斯拿出实际行动，美国将会尽力确保以色列亦都采取相应步骤。那名知情人士又说，哈马斯领导人要求库什纳转告特朗普，哈马斯仍然致力于解除武装，但是对以色列持续袭击加沙地带提出抗议。哈马斯领导人说已经准备好将加沙的治理权移交巴勒斯坦技术官僚政府，并且承诺在那个政府开始运作之后不予干涉。韩国庆尚南道巨济市一座公寓附近发生山泥倾泻，至少20人被困，至今造成一人死亡。事发在当地星期一凌晨四点几，韩联社报道救援人员从公寓被埋的一层救出两人送往医院，又发现另一人心脏骤停，其后确认死亡，搜救工作仍在进行。报道说巨济市近日落大雨，由星期日晚至到今日凌晨，当地雨量超过400毫米，多处传出灾情。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天气酷热，同时高温触发的雷雨正是影响各区。过去两三个钟头，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周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 84%，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直到下午4点半，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亦都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11点，升394点，总成交金额1,776.7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982点，升5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04点，升349点。 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7毫0.6仙，系升9仙；中芯国际75.4升4.6；腾讯控股448.4升8.4；智普1194蚊跌76蚊；盈富基金26.02仙升4.2；华虹宏力140.5升10.3；阿里巴巴122.8升2.9；长飞光纤光缆147.8升15.6；建滔积层板41.86升3.2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6，英镑10.638，瑞士法郎9.677，澳元5.589，加元5.662，新西兰元4.647，欧元9.0982。每百日元对港元4.93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03。日经平均指数报69,220点，升506点；港金报41,170蚊，升5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1.49美元，卖出4,402.1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青山公路大榄段去元朗方向，近住青龙路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影响到全线咧，现时系封闭紧噶，一带咧稍为车多，驾驶人士咧请尝试改道行驶啦。就系青山公路大榄段去元朗方向，近住青龙路有交通意外，影响到全线封闭紧，一带车多，驾驶人士请改道行驶。而另外咧，维园道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咧都有交通意外噶，影响到部分行车线。现时封闭紧，一带咧稍为慢车，咁就系维园道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带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咧较为挤塞，车龙排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噶，龙尾去到中银大厦。而另外咧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而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北京道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咧就接近会场道。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
1: 有快乐。
2: 你识唔识啊？我冯素波就梗系识啦。智慧生活，老友都要识。政府推出有知识长者数码共融计划，提供数码培训同技术支援，帮长者学识用数码科技，生活就更方便。例如预约复诊、租场做运动同上网购物，记得学埋网络安全知识啊！社区支援点遍布全港，老友记仲唔快啲嚟学识佢？智慧生活，老友记都要识。
3: Vicky 考下你啊，少数族裔朋友庆祝新年，除咗有我哋熟悉嘅农历新年之外，仲有咩节目呢？
4: 我知道有泰国嘅泼水节，仲有伊斯兰教嘅开斋节。
3: 哇，犀利、啊！你咁都识嘅？
4: 梗系啦，香港系国际大都会，了解多啲身边唔同文化，先可以真正做到关爱共融啊嘛！
5: 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
6: 女团食咁多嘢得唔得噶？
7: 奇迹一般的恋情可会发生？留一颗孤单心灵，却有毒品，让你很感应这灵魂共振。
8: 我想同你讲好耐噶啦。

0: 充满住香港地道美食嘅。不过呢一首唔系单纯嘅美食歌，而系 IDG 新地嘅成员藉住 share 最好味嘅嘢食，去表达甜蜜蜜嘅爱。中意食嘢嘅你，接唔接收到啊？中国电视米亚编曲米亚金美，监制 Bird 七四四。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IDG Sunday Yes No 好唔好话俾我知道。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仪中文歌曲龙虎榜。
2: 香港电台全新随身版 RTHA on the go app，
3: 你唔系仲未下载啊？
2: 想要最贴心嘅个人化体验，免费登记做会员啦、
3: 啊！入到 app 即刻揿右上角我的账户，用电邮或者手机号码注册，
2: 就可以随时重温节目、自订专属播放清单同埋订阅最爱节目。
4: 即刻加入港台之友，解锁精彩音乐会、优先放映会同精美纪念品等等，仲谂？即刻下载啦！

0: 嚟到8月17号星期一嘅三五成行啦。
1: 嗨，刘天怡之后啊，摄嘅，仲有红叶天气警告啦，黄色工作水月警告咧就喺3:10嘅时候生效，仲有雷暴警告亦都生效紧嘅。有下时间至到今日嘅4:30。
0: 系啊，近排咧就去到一个地方咧，就有一啲嘅唔自在嘅情况发生啊。即系我自觉咧，都自觉系一个即系啲比较大胆嘅人啦。
1: 系咪七月啊？
0: 唔系七月啊，唔关呢个农历事嘅。
2: 但系你唔系怕，你唔系唔睇鬼片嘅，你怕噶嘛？
0: 我会可以嘅，系啦系啦，即系自己一个喺屋企就唔会睇。
2: 我想瓦解佢嗰啲所谓嘅大胆。OK， 好，继续。
0: 系啦，咁嗰、那个唔系话即系大唔大胆嘅问题，系尴尬嘅问题啊。Oh. 我发觉原来咧，就影住自己做 gym 咧，我系会尴尬的。
2: 影点即系点啊？你自己拍嘢咁样啊？
1: 即系你一路拍住你做 gym 嗰个过程或者做某啲动作咯。我谂系因为有阵时候你想即系可能
2: 记录下。
1: 或者睇翻啊，你想知道自己做嗰個姿勢做得好唔好，或者啱唔啱咁，叫自己有個 reference 咯，係咪？應該係你個教練教你噶啦。
0: 係啦，冇錯。跟住所以就即係近排就真係有做 gym 咁樣啦。咁先有兩樣嘢係可以分享嘅。第一個咧就係去睇 gym 啊，睇 gym 嘅意思就係咧，咁你就即係喺自己屋企附近，咁就好多唔同嘅 brand 噶嘛，你就要上去揀究竟啊，你中意做邊一間咁樣。
1: 近屋企你會去常練嘅係咪啊？
0: 係啦，咁即係當然啦，健身教練就會同你講話啊，最緊要啲。設備齊全啦、
1: 啊，有咩要留意嘅咧？睇 gym 我想知道嚇。
0: 佢同我講有
1: 係咪睇人同睇器械嘅咋？
0: 睇人睇景咁樣啦，係咪？咁佢就講幾樣嘢嘅。
1: 人都緊要噶嘛，
0: 人都緊要啊，
2: 梗係啦。
0: 因為我正正就係想講人啊，嗰種感覺啊。嗱，教練咧，佢同我講話嗱，你最好咧就係喺你自己會恆常做嘅嗰個時間去睇。咁咧，我恆常做個時間，即係坦白講啊，我一係就朝頭早10:00至11:00，或者就係、是。夜晚嘅
1: 收工後嗰啲，
0: 唔係收工後啦，12:00先做嘅，即係我夜晚12:00或者凌晨1:00先做嘅。
1: 咁你去嗰啲24小時嗰啲噶咯，如果夜晚嘅話就係、
0: 是。係啦，咁我24小時嗰啲噶嘛，咁但係咧其實係佢睇 gym 嘅話咧係要 office hour 先睇到嘅，佢 office hour 咧就12:00至9:00， 即係話我係冇可能喺我想做 gym 嘅嗰個時間去睇到究竟個健身室。嘅人流情況，
1: 如果你係10:00後做 gym 嘅人，係嘛？
0: 係啦，冇錯，
1: 你觀察唔到，
0: 觀察唔到
2: 啦，盲盒咁啦，
0: 係啦。
2: 但係哇，好多阿叔啊！
1: 你訪問咯，訪問11:00出嚟嗰啲人咯。點啊？你頭先10:00入去做，
0: 咁
1: 啊
0: 點樣？
1: 多唔多人啊？多唔多人喺入邊咁啊？
3: 嗰邊都冇張。
0: 咁因為其實咧，你知即係好多嘅gym room 咧，其實都係落地玻璃，即係你可以喺即係邊踩機邊望住下邊條街啲人咁樣噶啦。
1: 但係出邊係都睇到入邊嘅。
0: 出邊都睇到入邊噶嘛？所以咧，我係有試過咧喺嗰啲中數咧。
2: 跟住阿叔啊，
1: 你就係嗰啲人門口裝嚟做 gym 嗰啲阿叔。係
2: 啊，不過有望啦。
0: 你有兩種方法望嘅，一係就你去到嗰一層嘅門口裝入去啦，呢個第一。第二就你喺樓下望上去咯。
2: 係。
1: 係啊係啊。
0: 係啦，跟住然之後就哦，因為即係佢可能喺3-4樓嘅時候，咁你咪喺樓下地下嘅時候望上。哦，原來 record 哦呢個鐘數凌晨12:00有3個人跑緊步嘅。
1: 人口普查咁啊。
0: 係啊，
2: 我想知喺嗰個時間段裏面係咪已經唔會有職員嗰啲咁樣？
0: 唔會有職員㗎啦。
1: 應該係嗰啲自助出入嘅，你要有曲或者卡先可以出入咁咯。
0: 系，咁所以我系有做到呢、這个，我唔系真系企足一个钟，好似人哋揿啲车咧，有几多架车经过就揿一下掣嗰啲咁样咧。
1: 乜就你目测多唔多人咧？我真系好想知道，因为而家咪开好多24小時嘅 gym 嘅，我成日心入边谂，真系我知道实有人会去。
0: 系。
1: 做嘅，即系有啲人系夜鬼，好似INK 嗰啲。系啦，即系总有啲人夜鬼系半夜先去做 gym， 或者先系佢哋嘅生活时间。
0: 嗯，
1: 但系嗰个数量系咪就系多到可以足以维持24小時营运？因为香港有好多嘢都曾经试过24小時噶嘛。
0: 系，
1: 或者进驻嚟香港，即系书店有试过啦，系咪？
0: 系。网吧系咪？
1: 系 supermarket 又有啦，但系好多最后都系转翻做正常嘅营业时间。
0: 去到11:00咁样咯，夜晚。
1: 系啊系，特别即系而家嗰个大家嗰个生活时钟咁样啦。所以我就
2: 系
1: 好想知道，其实夜晚 gym 系多唔多人嘅咧？
0: 嗱，因为我睇过两间大嘅连锁品牌嘅，
1: 油尖旺嘅系咪？
0: 都系油尖旺嘅。咁有两间咧，有一间咧就系即系最多人噶啦。咁咧我先去睇咗嗰间先嘅。咁因为我都系 office hour 睇嘛。咁嗰阵时就系8:00嘅时候，咁我一上到去啦，跟住然之后就同个职员，我同个职员讲话，我想喺度睇下个 gym 嗰啲情况啊。跟住哦好啊，你跟我嚟啦咁样，即系啲导游旅行团咁样，你跟我嚟啦咁样。跟住我一入到去啊，嗰个 gym 房其实系好大嘅。幾多尺已經係千以上啦，一定係。
1: 係啊！
0: 哇，嗰陣陽氣啊！
2: 哦，
0: 我一去到咋 ，boom！ 真要放
2: 嗰陣脆啊，
1: 寒氣沖天。
0: 係啦，咁跟住然之後咧，我覺得嗰間 gym 啲人咧，
1: 哇，寒氣沖天咧，
2: 好多人驚呢、這個，
1: 係
0: 大海無量咁樣，
1: 係恐怖喎，妖氣沖天嘅。你問我，就算而家七月都要咁講，
0: 妖氣都起碼涼浸浸啊，係咪先啊？即係。咁其實嗰度嘅通風設備都好勁啊，但係都敵唔過所有健身室嘅人啊！
1: 你咁多人一齊喎，大佬
0: 係啦，咁跟住咧，然之後咧，嗰度啲人係好認真做 gym 嘅。我個感覺就係咧，好似咧一隻豬仔啊，或者一隻羊仔啊，行入咗個狼群入邊咁樣，個個都咧拎住啲啞鈴或者推住啲機咧，有新手喎、啊，咁啊！
1: 我哋会俾佢知道
0: 呢度
1: 呢度唔系 hea 嘅地方，
0: 系啊，
2: 力啲表现，啊 yeah、
1: 你 hea 嘅话唔好嚟，阻住我哋，霸住啲机又唔做，系呢种气场嚟嘅，
0: 系呢种气场，个个都超级认真嘅。
1: 我熟悉你参观嘅时候咧，嗰、那个职员即系佢都会带住你行，
0: 系啊，
1: 佢有冇即刻乘机都 sell 下佢哋啲 plan 咁样噶？
0: 咁嗰一刻就冇嘅，
1: 冇嘅，我
0: 系啦，
1: 几专业。
0: 我嗰日特登着得烂达达啲嘅，
1: 唔关事啊。
2: 系啊，
1: 你入得嚟睇，即系你有兴趣噶啦。
0: 系都系，但系可能其实佢年终嗰啲招呼唔少嘅呢啲人噶啦，同埋好多都系话，即系好多都系即系 join 即系一个月任做嘅嗰啲嘅 package 咁
1: 样嘅。唔系钱啊？
0: 系钱。
1: 做咩啫？
0: 系啦，都系钱。
1: 好多人一个月任做噶，睇唔起人哋啊？
0: 冇睇唔起。
2: 个销售手法就冇话一定要咁 hard sell 嘅。
1: 即系我以为你谂下，佢哋有阵时即系都会。擺喺街站啊，或者即係喺熱屎辣辣喺出面，即係叫做拉生意，其實都好辛苦噶嘛。咁即係難得喎，自己入嚟喎，唔好用啲人負面嘅我哋，即係 potential customer 嚟到我哋嘅鋪頭，係啦。咁即係個命中率好高啦，仲要唔使自己揾個客嚟喎。我就以為啊，佢會都會落力啲 sell， 不過可能。可能因為佢係 reception 係嘛，佢冇得分嘅，可能做 sales。
0: 佢係做啲 membership 嗰啲咯，係啦。
1: 佢咁都唔 sell 啊？
0: 係啊，因為佢就同你講完嗰啲 plan 啊，你點啫？你就自己做。
1: 幾好呢間，但係即刻覺得。
0: 我覺得個年代唔同咗啦，真係。
1: 即係唔興 sell 係嘛？
0: 已經唔係
1: 你未去過美容院啫。咩年代唔同咗啊？
0: 係係啊！
1: 你試下開，你試下開 fresh 啦，講美容院嗰啲全部都係講
2: 啲樓盤嗰啲。
0: 你試下有啲商場下邊係有一睇免費樓盤嗰啲樓宇參觀嗰啲啊？
2: 你真係冇大票啊
1: ？sell 啊！

0: 機，你到時找人上嚟 speed test， 睇下如果咁樣都冇一半嘅話，你講嗰一半咁就唔得啦，你又要解約啦，咁呢個有好多問題衍生嘅，究竟人哋使唔使 guarantee 你又係另一件事啦。但係咧，咁我就話，哦，咁嗰陣 speed test 上嚟咁 OK 咯，咁可以知道都即係幾均真啦咁樣。佢話唔係啊，我諗住到時咧預備咧一罐凍冰冰汽水同埋一封小利是俾佢。哇嚇，點解要咁做啊 ？Speed test 做啊咁樣。係咯。跟住佢話，我想佢將真正嘅答案講俾我知。
1: 呢個方面，
0: 佢話驚嗰個 data 咧，佢始終佢都係做緊公司噶嘛，佢可能會點都有啲偏差或者幫佢公司講嘢。
1: 咁要揾第三方公證行上嚟啊，即係要開一個服務。
0: 唔係，即係佢代替公證行就係一罐凍汽水同埋一封利是仔咁樣。
1: 咁最尾有冇？
0: 我覺得好係以前年代啲人諗嘅嘢咁啊，但係佢我呢個年紀嘅 OK， 冇啊，佢未 speed test 啊，佢已經諗好個策略，你諗佢幾認真對呢件事係啊，
1: 係。
0: 我剛才就你信唔信嗰個人俾你 data 呢咁信嘅係咪
1: 都信嘅，咁然之後就去第二間啦，咁去到第二間嘅時候都係同一個時間，因為只係相差十分鐘嘅啫，咁而入面呢就冇嗰種嘣嗰種嘅氣場喺度，即係大家入面嗰啲係即係偏少啲同埋偏 relax 啲嘅咁樣。咁冇啊，即係其實睇問
0: 樓下會所嗰啲 feel 嘅係你唔覺得咩？樓下會所嗰啲冇咁落力㗎。
2: 哦係啊，行囉，部機係唔係跑㗎，
0: 冇出面嗰啲 gym 咁落力㗎。我成日覺得樓下會所嗰啲人
1: 佢入面嗰啲人都係勁嘅，咁只不過係可能嗰個人數上真係冇咁多，所以入到去就舒服啲。咁同埋呢真係即係嗰個接待嗰個呢係聽眾嚟嘅，即係佢講得出我個名同埋即係做咩節目咁樣啦，亦都講得出大家個名啊，又話啊對上嗰一兩集即係大啲嘢咁樣啦，咁我就中咗啦呢一下，我覺得哦呢個好似 friend 底喎咁樣。嗱若然一個
0: 有優惠有優惠係咪？
2: 所以你話關係係幾咁重要呢係咪？
0: 咁又真係，
1: 又真係，
2: 真係啊！又講得出少少你嘅背景，即刻你覺得哇，同佢親近咗，
1: 跟住
2: 洋洋氣嘅嗰樣嘢已經唔係再重點。
1: 我覺得佢會同我講真話嗰刻。即係人數
0: 長，你會信佢多啲啊嘛，
1: 係啦係啦。
0: 因為你覺得大家有咗個關係，有個 connection 嘅時候咧，
1: 係
0: 嗰個人情味濃啲嘅時候，你就會覺得好似咩都有得傾嘅咁樣。
1: 唔係就好似我即係我租自己住緊呢個地方嘅時候，即係嗰個agent 個樣係好似熟妹姐嘅，我又覺得又同佢 close。我嗰時
0: 呢個係講真嘅，
1: 係嗰時
0: 我哋有聽過呢單嘢嘅咩？
2: 冇
0: 嘅，關係冇啊！咩啊？冇，我就諗緊係咪我失憶咧？
1: 唔係，我係有講過
0: 咁好笑嘅。
1: 好似熟妹姐嘅，個感覺好親切嘅。
2: 你哋兩個唔好將啲壓力俾曬我啦。
1: 你係公正行喎，而家
0: 我真係冇聽過啊。唔係，我而家尋求你嘅。
2: 佢好似有講過少少嘅。
0: 佢有講過熟妹姐三個字。
2: 係啊，有講過少少。
1: 攞出去買罐汽水俾你講真話。小風利是，你講翻真話。即係
2: 我有少少印象。
1: 即係你人，你對嗰個地方其實有陣時就係一啲好少嘅事，就會令到你對嗰個地方產生咗好感。咁可能你就會可能會用嗰個地方或者用嗰個牌子咁樣，即係人就係一種咁樣嘅情感動物嚟㗎嘛。
2: 其實
1: 係
0: 我淨係覺得嗰個你話係話係聽眾嗰個喺 gym room 做嗰個人，我淨係覺得識撈
1: 識撈
0: 係啊，出嚟做嘢唔使乜都識，但係乜都識少少好有幫助。佢就算唔係真嘅聽眾都好，佢起碼識啊嘛。
2: 喂，佢肯定係真嘅聽眾啦，
0: 講得出啊嘛。
1: 係啊，
0: 咁已經要幫襯佢啦，我覺得。
1: 咁又唔好咁快下定論住，你啲咪好容易俾人 sell 咯。
2: 我想知如果嗰一個嘅即係員工啦。是在那間陽氣很勁的那間那裡做，他又真的講得出你的名字，講得出你做什麼節目這樣，你會
0: 考慮會考慮
1: 都不是很得，因為
0: 你最大的創傷是寒氣沖天的
1: 那個人流那個的問題，還有就是現在我參加的栽了這一間，他的 App 可以看到那段時間不同的鐘數是有多少人在上面的，
0: 我喜歡這個 function
1: 啊，當然是
0: 雖然我試過去，我不是說過去福岡一間酒店，他那個即係所謂温泉浸嗰個係有寫幾多
1: 人數，係啊係啊，係堅定流呢個
0: 係堅嘅，但係咧佢係人手數嘅，好似係，即係佢會顯示翻佢個形，
1: 即係有個婆婆行入去，
0: 唔係因為我就係諗啊，佢唔可以影個温泉喎，係
1: 咯，
0: 即係照計應該即係有 privacy 咁樣噶嘛，咁點知咧啊，原來佢就係寫個人數咁樣，
1: 即係以前，
0: 但
1: 係
0: 你要特登撳嗰部電視入去睇喎，有一個 item 係睇。呢樣嘢，但係佢只不過係寫幾多個人咁樣嘅啫，
2: 都 OK
0: 啊，都係入去講嘅啫，
2: 都 OK 啊，
0: 都係得個信字啦。
1: 咁當然啦，呢一個 function 係你要 join 咗呢一度嘅，即係你做咗 membership 之後，你有個 app 有你個 account 先得啦。
0: 呢個 function 好啊，我覺得。
1: 係啊，
0: 我之前都有講過，就我覺得各大博物館。

0: 本啊嗰啲展覽，其實都應該要有呢個 function 咯。咁等啲人流自己去決定，即係叫做有個參考啊嘛，係咪？即係有陣時真係萬一你一家大細有老有亂嘅時候，你真係見到話咁多人唔對路喎，咁你就唔好再衝入去咁樣。
1: 避開啦，
2: 係。咁你攞啲攞壽司籌嘅時候，都大概話俾你聽，你幾時可以會到你啊？咁呢啲
1: 125張台咁。
2: 係啦，咁呢啲係呢啲係 OK 嘅咁樣。咁而家即係我近用咗兩個禮拜啦，咁我實測咧，佢嗰個 app 顯示嗰個數咧，同我上網嗰個數咧係好貼近嘅，即係加減可能係一或者二左右。
0: Okay, 如果有一次你發現你去到嘩多了很多人，多過零，你會怎樣？
1: 我覺得都有點怪的了，你要真的數。哦，他說有15個人，我數一下先，
0: 但
1: 去到加減多一個人
0: 150個人，你不用數啦，你一看就知道了。
1: 他不會去啦，150個人，
2: 所以是
0: 應該是7月
2: 是7月，
1: 是沒提了，沒提
2: 了。所以整個感覺都是挺有趣的。
0: 那你現在主要是早上還是夜晚去做 gym？
2: 夜晚去做咯，
0: 即是10點後嘛。
2: 是我試過，
0: 你下次可不可以說一下夜 gym 的見聞啊？我想知夜 gym 入面同平時嘅 gym room 房有冇咩唔同啊？因為
2: 有冇咩唔同？你人數、人嘅即係個環境，
0: 唔知啊。可能你做多幾個禮拜會留意到一啲有趣嘅生態咧。
1: 可以喺002分，
0: 即係你可以 share 下咁樣
2: 咧。哦，即係咪？
0: 因為我估我一世人都唔會去做夜 gym 嗰啲人咯。
1: 唔係都可以試下㗎，點解唔去啫？
0: 點解唔去？唔中意夜晚做運動咯。
1: 試下咯。
2: O K，
0: 唔中意咯都話，
2: 冇問題。
0: 同埋我冇 join gym 嗰啲 membership 啊嘛。
2: 係啊，佢梗係打網球。咁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统计处公布2024年香港体育及相关活动的经济贡献，以基本价格计算的增加价值为460亿元，占香港总增加价值大约 1.5%， 占比与2023年上跃。如果以市价计算，体育及相关活动占香港以市价计算的本地生产总值 2.2%， 达到700亿元，较前一年增加大约20亿，但是占比轻微下跌 0.1%。2024年体育及相关活动就业人数有84000人，占总就业人数 2.3%， 与2023年大致相同。早前宣布2028年約滿之後離任的香港大學校長張翔表示，有報道指他尋求第三個任期是完全絕對失實，強調過去幾個月亦都沒有同校委會主席討論有關問題。張翔接受信報專訪的時候說，校方過去幾年從全球引進幾百名頂尖人才，包括諾貝爾獎得主、菲爾茲獎得主及多國院士，亦都有史丹福、哈佛、麻省理工、普林斯頓等名校的教授學者。張翔寄語香港需要保住國際化，認為這個是非常重要和最優先的事項，可助力國家實現教育強國目標。美國總統特朗普的女婿庫什納據報在當地星期日與巴勒斯坦武裝組織哈馬斯政治局主席哈亞在埃及舉行會談，重點談及哈馬斯解除武裝問題。美國阿克西奧斯新聞網站引述知情人士報導，庫什納告訴哈馬斯在解除武裝的問題上沒有談判餘地，但如果哈馬斯拿出實際行動，美國將會盡力確保以色列亦都採取相應步驟。那名知情人士又說，哈馬斯領導人要求庫什納轉告特朗普，哈馬斯仍然致力於解除武裝，但是對以色列持續襲擊加沙地帶提出抗議。哈馬斯領導人說，已經準備好將加沙的治理權移交巴勒斯坦技術官僚政府，並且承諾在那個政府開始運作之後不予干涉。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和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驟雨較多，下午酷熱吹微風。展望未來兩三日風勢較大，有幾陣驟雨，接近週末天氣漸轉不穩定。現在氣溫30度，相對濕度82%，酷熱天氣警告和黃色工作水熱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時間至到下午4點半。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2: 經濟行情報導。
1: 恒生指数报25,506点，升389点，总成交金额1,884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82点，升5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04点，升34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70.08，升9.2；中芯国际75.4，升4.6；腾讯控股448.4，升8.4；智普1,192蚊，跌78蚊；盈富基金26蚊，升4毫；华虹宏力139.9，升9.7；阿里巴巴123蚊，升3.1；长飞光纤光缆148.5，升16.3。建滔积层板41.78，升3.1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8.89，瑞士法郎0.808，加元1.386，人民币6.739，英镑对美元1.357，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 日经平均指数报69,220点，升506点，港金报41,170元，升5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7.9美元，卖出4,408.5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青山公路大榄段去元朗方向，近住青龙路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全线咧已经重开翻，一带咧仲有少少嘅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仲有之前咧维园道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咗场，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噶啦。咁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现时车龙排到去中银大厦。而另外下角道去上环方向，近住军器厂街一带啦，稍为车多，车龙排到去入境事务大楼。同时咧，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6: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正确的使用规范和礼仪。在升旗仪式进行的时候，大家要面向旗帜肃立，举止庄重，而使用区旗的时候要确保旗帜符合标准及状况良好。活动后要妥善收集用完的旗帜，至于破损、污损、褪色的旗帜就要交去18区指定回收点。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7: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8: 由沈玉洁饰演嘅夏书，年轻律师，喺陈石被陷害入狱期间，实习律师方睿一边忙住为师傅陈石奔波，一边暖心安慰陪伴夏书，两人因而互生好感。
7: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9: 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
10: 是广播道大王啊！
11: 呢条广播道好话事，我就系广播道大王。哈哈哈哈哈
12: 哈哈哈哈哈哈！好好啊，你笑得。
11: 哇！你两个好狗架屎，咁都唔走？
12: 大佬，我喺度翻工噶咋。
13: 我搵食啫，俾条生路行啊！
11: 好，就俾条生路你哋行。想在广播道立足，就要过广播道大王呢一关。好简单，识得多嘅就可以留低，识得少嘅，哈哈哈，唔好意思啦，我就会即刻叫你走。集五成云，广播道大王 ，Game Star。
13: 哇，佢真系好用力啊！
12: 系啊，冇闪啊，你个肺。

0: 3:39，继续有三五情群嘅星期一就系广播道大王嘅时候啦。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咧？喺呢个暑假档期入边，除咗之前嘅书展之外，嚟紧咧都有一个即系应该都几多人去嘅展嘅。
1: 系咩？我净系知啱啱呢个美食展啫。
0: 诶，美食展都系啦，仲有一个展。
2: 仲有一个展啊？
0: 就系电脑展。
1: 哇！
2: 我有留意一下嘅，
0: 呢個暑假檔期好多呢啲展噶嘛，
1: 是是是是
0: 每年都係啊，
2: 好多展係啊。
0: 其實我一路都好想知嘅，
2: 係
0: 即
2: 係。
0: 雖然咁樣問好似好廢啦，即係去書展嘅就係好鍾意睇書嘅人啦，去美食展就好鍾意食嘢嘅人。
1: 咦，嗱呢個係 IQ 題嚟㗎，係 IQ 題㗎，睇書跟住呢。
0: 咁我咪去電腦展嗰啲人固然係好鍾意電腦，即係我意思係電腦展係咪即係都係平啲嘅買嘢係，因為我冇去過㗎。
2: 其實唔一定嘅。
0: 咁去嚟做咩？
2: 展銷其實好坦白咧，有啲係真係將啲倉底貨攞出嚟清，
0: 咁都係底嘅，係咪啊？相對
1: 倉底個底咯，
2: 係啊，倉底個底咯，係
1: 咯，
0: 底個底啊。
1: 係啊，
2: 其實而家咧嗰啲價錢太透明啊，即係佢根本可能今日話俾你聽出咗呢一個嘅價咁樣啦，啲人即刻掉上網就嚇貴過我平時買喎，係可以即時有呢啲咁樣嘅即係回饋㗎啦。
0: 係咯，所以佢呢啲展係咪真係要做翻啲優惠先至
2: 做翻啲優惠啦？又或者係有某一啲嘅即係版本，可能你做一個之前一個版本嘅話，咪相對會平啲囉。
0: 喔
2: 係啊，
0: 咁或者叫方便就腳啲
2: 係啦，又或者真係有啲倉底喂有一堆呢啲貨唔介意嘅，咁咪平啲賣俾你咁樣囉。係啊，我第一部數碼相機都係喺電腦節買㗎。
0: 哦，
1: 平幾多啊？咁樣嗰陣時，
2: 都平得多嘅，因為佢係唔知隔咗兩代咁樣。
1: 哦 ，OK，
2: 係啊，咁但係嗰陣時後生細個冇錢噶嘛，
1: 淨得可以買起呢部啫，
2: 係買得起呢一部，係咯。
0: 咁電腦展都係一個即係寶藏嘅地方喎，
2: 真
0: 係。
2: 開心㗎，你識揾係
1: 有冇
2: 正㗎？有
1: 冇啲
2: 好多人㗎，好恐怖㗎。
1: 唔係你美食展咪有一蚊鮑魚咁樣嘅，
0: 係啊，
1: 居然就 miss 咗個位啦，係咪？係即係人間悲劇啦，呢個就係。
0: 唔準跑同埋。
1: 係啊，唔準跑。
0: 你跑頭入去都唔準跑。
1: 電腦展有冇嗰啲咧？喂，一蚊底板咁樣，或者一蚊芒呢啲？
0: 係有冇
2: 呢
0: 啲？
2: 我又冇
0: 留意喎。一蚊
1: 貓紙
0: 咁樣。
2: 有㗎。佢每年都有唔同嘅即係玩法啦。咁有時候真係會有一啲即係特。超級無敵大特價，咁但係可能嗰個呢就即係成場就係得買一件咁樣，
1: okay。
2: 你要特定喺咩時間裏面去到乜嘢攤位，跟住之後你先可以買得到。
1: 嗱 ，map reading 緊要喎，呢個係
0: 又唔準跑，
1: 係啦
2: ，OK， 要慢慢行咁樣。
0: 係啦，咁啊適逢呢一個即係電腦節啦，所以呢我就揾咗一啲呢同可以話係電腦啊 IT 相關嘅一啲歷史同埋冷知識，考下大家。
1: 佢挑戰自己喎，
2: 呢件事
0: 係啦，冇錯，我要。承認呢喺個過程入面有一啲呢我都覺得哎呀呢個好似出到題目喎，但我自己都唔好睇得明所以就飛咗。所以基本上我出得呢幾條問題我明嘅話呢應該係全香港 99.9% 嘅人。不分年齡都會明嘅，
1: 係、okay，
0: 你唔好諗到嗰啲好深入嘅電腦題目先，
1: 唔會啦，我都冇，其實冇可能睇得起你
0: 喎，係咯，唔係既然係99.9%嘅人，包括我都明嘅話，係好簡單嘅就嗱，第一題，但可能大家冇乜留意嗱、我哋而家叫電腦英文係乜嘢啊
1: ？Computer，yeah，computer
0: 咧呢個詞咧，其實最早咧係指啲咩嘅咧？即係未有電腦之前啊，但係已經有 computer 呢個字嘅咯，
2: 係。
0: A 是负责咧做数学运算的人啊。B 是咧负责做算盘或者一些类似计算工具的人。C 其实咧是专门帮政府抄写文件的书记官啊。同埋 D 修理咧早期蒸汽打字机的人啊，就叫做 computer， 即系好早的打字机啦。
1: 以前冇咁热啊嘛。以前啲
2: 气打自己、
1: 欸。我想重复多次第一同第二个答案。
0: 第一系负责做数学运算嘅人。
1: 嗯。
0: B 嗰个咧系做算盘或者一啲类似计算工具嘅人。
1: 哦。
0: 系啦。
1: 咁我拣 A 咯。
2: 数学运算嘅人、哦。
1: 系啊。
0: 嗯。即系计数嘅人咯，可以话系。
2: Computer。
0: Computer。
2: 计运。我拣我揀 B 啊，系啊，
0: 有冇原因咧？
2: 点讲咧？
1: 有啲地方译呢一个 computer 系咩电子计算器咁样噶嘛？
2: 系，
1: 即系我哋系后期，即系我哋而家年代就话系电脑咁样。
2: 系，
1: 咁都係一啲算術上嘅。
2: 我覺得係一係 A 一係 B 㗎啦。
0: 即係都係關於計嘢事嘅係咪？
2: 計嘢事，因為其實佢電腦嘅嗰個成個概念都係講緊即係用計數嘅方式嚟到去記錄一件事㗎嘛。
1: 係
2: 係咪先？有二進制嚟到去做一個即係記錄㗎嘛。
1: 唔好再講得太多啦，天然明㗎啦。
0: 分析得好好。
2: 唔係我講俾你聽，我又望住你啊，其實
0: 即係同你討論啫嘛。
1: Okay,
2: 我到尾我都冇望佢啊，係咯。
0: 冇錯啦 ，computer 而家我哋電腦係即係佢係一個運算好多程式而有嘅嘢嚟噶嘛，係咪？咁但係咧喺以前未有電腦之前咧，其實咧有一種職業咧喺大概17世紀嘅時候，就係咧呢個世界冇任何電子產品嘅，咁但係咧好多嘢咧都需要好繁瑣大量嘅數據，譬如咩咧？譬如星體運行嘅軌跡啦，大炮嘅彈道表啦。甚至乎咧，系一啲火箭嘅轨道啦、天文数据啦等等，呢啲咧都需要有啲人咧去做运算嘅。咁佢哋点咧？佢哋就会请一 team 人去每人分工去运算某一个部分嘅。咁呢班人咧就系、是、叫做 computers 啦。所以咧，其实佢系一种职业嚟嘅喺以前嚟讲，
2: 运账嘅人
1: 系啦，冇错。
0: 系啦，又或者叫佢做 human computer 咁样，其实系一个职业嚟嘅咁样。咁係啦，其實佢哋呢日日就係用佢哋個腦啦、紙同筆啦，就係、是、手動咁樣瘋狂計嘢咁樣囉。咁就係要靠佢哋呢係好多嘢先至可以得出一個即係數字啦、叫做最後咁樣。咁同埋呢就話喺二戰嘅期間呢，由於好多男士呀就去咗當兵㗎嘛，去咗前線嗰度。咁加上啦，有啲人就話啊，當時咧始終都係叫做男女冇咁平等嘅，請女性嘅人工咧個成本係較低嘅，所以話嗰陣時咧其實有好多女士，當然可能佢哋係有受過教育或者識得計數噶啦，嗰個前提係佢哋就聘請咧成為呢個 human computers 嘅。
2: 哦，係
0: 啦，
2: 所以就 A 啦答案。
0: 所以答案係 A 啦，就係負責做數學運算嘅人啦。係
2: 勁啊，勁啊，勁啊！
0: 第二個題目咧係關於一個叫做 bug 嘅詞嘅 ，bug， 大家應該睇電腦呢個領域一定聽過啦，即係有 bug 啊，有 bug 啊咁樣。係。咁啊 ，bug 呢一個字啊，請問啊，即係電腦錯誤啊，係因為以下邊件事件而有 bug 呢一個字嘅咧 ？A 早期咧寫程式用嗰啲即係叫做打孔卡啦，佢哋叫做，如果咧俾曱甴佢哋咬咗啲窿嘅話咧，就會讀取錯誤嘅。係因為發生呢啲事咧，所以有 bug 呢個字出現嘅。B 一台電腦嘅部件入面咧，發現咗一隻嘢，係咩咧？係引致系統故障嘅飛蛾，所以咧就有 bug 呢個字出現啦。C 其實係某個工程師某次咧，因為計算一啲嘅程式咧，出現咗一個好大嘅錯誤，於是乎咧就被鬧 ，You are just a bug here 咁樣。咁所以之後咧，就有人咧就用咗攞咗呢個字 bug 咧嚟做電腦錯誤嘅代名詞啦。同埋 D 啊，早期電腦運作嘅時候咧，其實發出嘅聲響都幾大嘅，而且
1: 啵啵聲咁樣，
0: 唔係啵啵聲，係好似啲昆蟲咁樣，有好多啲係啦嗰啲聲音喺度嘅。咁因為呢啲咁嘅聲音咧，好似昆蟲嘅叫聲，所以啲人咧就會攞咗啵呢個字咧，就話啊，如果佢壞嘅時候咧，其實呢個聲音係更加明顯嘅咁樣。
1: 点拣点选择？
2: 嗱，我纯粹觉得咧，如果即系 D 呢个答案系作嘅咧，系作得好好。
1: 嗯，
2: 系啊。
0: 因为你都觉得电脑有嗰啲，
2: 咁真系噶嘛？我部电脑 kick 嘅时候，真系会发啲奇怪声噶嘛？
1: 例如系点样咧？
2: 咁样咯，
0: 好高音喎！你部电脑
2: 系啊，即系佢又运转得好犀利，好夸张咁，真系会出现一啲好奇怪嘅声嘅。咁我觉得，哇！如果你咁。即係呢個係咁樣嘅聯想，我覺得係勁啊！真係，
1: 同埋以前係好嘈㗎嘛，嗰啲嘅運算器一定係。
2: 係啊，係啊，所以我揀 D。
1: 你揀 D。
2: 我揀 D， 我揀 D。
0: 係關於個聲音事嘅，你覺得係？
2: 係啊，我係屬意 C 或者 D 嘅，係啊，即係個工程師嗰、那個。
1: 我揀 A 啊。
2: 嗯。
0: A。
1: 係啦。
2: 有曱甴。
1: 冇錯。
0: 你覺得係曱甴出事？
1: 咬咗個窿啊，係啊，一筆即係啲人都話即係蟲咁樣啊嘛，好似係。系啦，咁所以就揀一個
0: 應該同蟲有關嘅
1: 飛蛾，又 冇乜 feel 对佢。
2: 飞蛾扑火嘅。
1: 系啦，点会扑？
0: 你
1: 拣
0: 曱甴。
1: 系啦，我拣曱甴，系啦。
0: 一个拣曱甴，一个就拣声音好似昆虫一样。
1: 系。好，好，咁我拣飞蛾啦。
0: 呢两个都系错嘅。
2: 好，咁我拣工程师啦。
0: OK， 咁啊，即系对到啦，两个。
2: 要想听嗰个好听嘅声音。
1: 系啊。
0: 咁话说咧，就话点解电脑程式嘅错误叫做 bug 咧？本身呢个英文字咧啱啦，头先有笑话系解一啲即系好小昆虫咁样嘛。咁但系究竟系边一种嘅小昆虫咧？就话咧试过咧喺1947年嘅时候，真系咧有科学家咧喺佢哋嘅计电器电脑入边嘅计电器入边咧，就系夹咗一只飞蛾出嚟嘅。系啦，就系佢咧，令到部电脑叫做即系出现咗错误啦，系啦，有故障咁样啦。咁咧，佢哋仲好特别嘅，将呢一只飞蛾咧，就用胶纸咧贴咗喺佢哋个 journal 上面嘅，即系有本簿咁样贴住喺上面啦，就写住啊，第一个发现即系笔嘅案例咁样。不过呢个笔系真系一只昆虫嘅，系啦。而家睇翻就觉得好似有啲搞笑咁样啦。咁但系嗰阵时佢哋就真系记录低呢件事咁样。咁然后咧就令到 BUG 呢个字笔呢个字咧，就大家就即系好似。一夜间爆红咗，大家就会觉得、电脑错误可以用呢个字都可以咁叫咁样，咁所以直至到而家为止咧，都会用笔去讲电脑错误呢一样嘢嘅。据闻咧，嗰本 journal 咧系真系仲有喺度噶，系摆咗喺嗰啲博物馆入边咁样嘅，就话佢声称系贴住咗只嗰只飞蛾喺度。
2: 系啦，咁有纪念价值。
0: 系啦，咁啊呢一题咧，所以补答咧就都系阿志啱嘅，暂时系啦，1.5分领先嘅。咁啊，至于素来都系我哋眼中嘅 I T 人嘅方志豪，
2: 系
0: 好第三条，
2: 好彩我系 I T 人啫，
1: 系
2: 如果唔系历史呢啲题目系，
1: 哦你咁样分嘅，
0: 系啦呢条应该系算系唔关于历史嘅，
2: 哦即系 I T 嘢嚟嘅，
0: 算系 I T 嘢啦，叫做是就系咧，点解我哋个键盘啊英文字母唔系跟 A B C D 排列嘅咧？
2: 哦，
0: 系啦。
2: 唔知
1: 喎，你試講出同 IT 嘅關係啊？呢個係
0: 就係每日都要用到嘅鍵盤咯，IT 人。
1: OK，
0: 你咁中意電腦，冇理由冇一個靚鍵盤啦。
2: 咁佢個人體工學，咁佢都真係一啲即係設計上嘅嘢嚟。係，
0: 睇下有冇呢個選擇啦。
2: 好嘅，好嘅，好嘅。
0: OK，A、okay。美國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其實制定了一套軍用的標準打字法的，就發現呢這個排列才是打字最有效率的。 B 其實呢現在我們鍵盤這個排列就是將英文成日會一起出現的字母組合叫做排埋近一點或者一起樣令到整件事更加有效率的。 C其實呢是一次以前的打字比賽呢特別配搭出來的，當時呢是用來考啲參賽者看他們打字打成怎樣，打得快不快的，後來呢就竟然變成了常用的 pattern。 D 其實呢這個這樣的組合呢是為了防止呢早期啊，即是那些打字機是機械式的嘛，不是在電腦裡面的嘛，就是呢防止他們即是你打得太快的話呢會卡住了，咁所以佢哋就用呢一个嘅排列咧，等啲人冇打字打得咁快。
2: 嗯，
1: 点啊 ，I T 人？
2: 嗱，我纯粹以一个即系打字，你打字其实好多时候你都系跟即系讲紧某啲常用嘅字咧，咁可能你就会唔会系计紧就系边只手指喐动嘅，
1: 系系系
2: 会容易啲。即系例如好似你打可能系即系 F 字，即系经常会出现嘅，咁可能就系近食指嘅位置。咁可能如果你話 EZ 可能相對比較少用啲，佢就近用尾指嚟打，咁你尾指打字其實真係會攰啲㗎嘛，咁可能就真係用呢個咁嘅分布嚟到去做一個設計囉。
1: 所以就係呢個 boy
2: B 囉，係
1: 呀
0: B
2: 係呀，即係真係用呢一種嘅分布，又計埋左右手嚟到去做一個分布，因為曾經有出現過左右手 keyboard 㗎嘛。
1: 哦，即系调翻转，
0: 左右手 keyboard，
2: 佢系将成，即系佢将成版 keyboard 分开咗两边咯。
0: 咁我就摆喺左手同右手，即系一个距离咁样摆。
2: 系啦，佢系又要就埋个手腕，就唔知点样人体工学咁样嘅一大堆嘢咁样嘅，系啊。
0: 我见嗰间好大嗰间成咩嗰个书嗰、那个，
2: 曾经
0: 有诚意嗰个书店，唔系啊，佢而家仲有好多嗰啲人体工学嘅 keyboard 卖噶。
2: 哦，系，咁所以
0: 好多款噶，同埋人体 key 人体 keyboard 啊，
2: 人体
1: 人体 keyboard，
0: 人体 keyboard 嘅 mouse。 似咯。
2: 点啊姑？
0: 类似
2: 系啊，人体工学。
0: 阿姑少讲呢啲吓，你知啊，少讲电脑话啊。
2: 系人体工学嘅 keyboard 系啦。
0: 系 B 啊嘛，可以系。
2: 我拣 boy 啊，
1: 我拣 dog 啊。
0: IT 人
1: 系啦。
2: 即系等你打得冇咁快，特登卡住你。
1: 唔系啊，你惊以前用打字机，即系你系亦都系嗒嗒嗒嗒，你一揿嗰个掣，然之后就成嗰、那个、那个、那个铁线楞住嗰个字就会吸落张纸度噶嘛。系啦系啦，咁即系因为细个，因为细个有屋企有，我阿姨有呢部打字机啊，咁、所以咧
0: 好想玩噶。
1: 系啊。真係好得意㗎，咁你擺張白紙裏面打打打打咁樣，
0: 好有成功感囉。
1: 係啊，嗰一次打咗好多嘢嘛，咁樣。咁跟住然之後真係有問過，若然打交咁點啊，即係你撳唔同嘅字，你撳得好快嘅時候，左右兩邊啲嘢坐埋一齊 crash 咁點呢咁樣。咁嗰啲細個嘅時候好似聽嗰個講法就係、是、咁樣個排法就係防止會炒囉，係啊。
0: 哦，你聽你阿姨講嘅係。
1: 我應係啊係啊。
0: 咁你阿姨都算識得多嘢，即係佢講咗個原因俾你知喎，係
1: 佢咁啱識呢件事咯，佢就將佢人生唯一一樣識嘅嘢，
0: 如果個原因啱嘅話，即係佢起碼都講到，
2: 勁啊，
0: 係咯，解釋得到喎，
1: 係啊，
0: 多謝你阿姨呢條嘢，冇錯，正確嘅答案其實就係唔想你打得太快啊，係
1: 啊，
0: 即係如果順翻我哋學字母嗰個排列 A 字即係咁排咧，雖然我唔肯定啦，因為我一出世個鍵盤已經唔係咁噶啦嘛，我真係引證唔到係咪真係如果 A 字即係咁排，其實真係會打得快啲嘅咧咁樣。一開始如果你咁樣接觸噶，但係個原因就真係咧，因為以前嗰啲打字機咧會棘住你打得太快噶，因為佢下面係有啲。叫做金屬嘅字取，佢哋楞住噶嘛，所以如果佢打得太快咧，佢會卡死咗噶。咁、所以為咗大家唔好打得咁快，
2: 就隔開啲，
0: 係啦，就隔開一啲字母，等大家打字嘅時候咧，尤其是初期咧，可能就諗一諗啊，或者嗰個距離會遠啲啊，去減少呢、這、一個即係棘住嘅risk 喺度嘅。所以咧，即係我哋今日用緊嘅鍵盤咧，就一路咁樣就。
2: 沿用至今啦，
0: 沿用咗呢一个嘅打字 pattern 咁样咯。
2: 真系唔知啊呢啲，
0: 系啊，
2: 真系唔知。
0: 我涉系原来系隐藏的 IT。
1: 我想讲咧，有一套戏咧叫《打字梦女神》咧，就系讲呢个打字机比赛嘅。
2: 哦，
1: 系啊，即系讲咗好多好多年前咧，就讲有个女仔咧就要
0: 打字好叻嘅，
1: 即系唔系啊？佢就系要去要见一份工咁样啦，跟住就系要考打字嘅，跟住咧佢系点样螳螂拳咁打嘅，打得超快嘅，跟住然之后个老细见到哇你打得咁劲就去报比赛，跟住赢咗咁样咯。套戏系
0: 咁。咁个结局系咩啊？我想知。
1: 个结局系
2: 佢赢咗个打字机咯，
1: 同埋赢。同埋贏咗個老闆好似係，
0: 即係佢老公啊，比較
1: 好似係
0: 愛情故事嚟嘅，
1: 愛情故事嚟嘅，好搞笑啊
0: ！Love story。

听嗰种乐队 special， 大数据以为我还爱你。听听四点钟新闻交通之后咧，翻嚟继续有我哋三五成群星期一嘅广播道大王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公布人工智能 AI 效能提升组至今促成和落实首批共30个效能提升项目，分阶段在今年年中起陆续落地应用。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表示，务求在今明两年将项目落实，又指项目能够在短时间之内推出，是体现政府推动数字化转型的决心和执行能力。卓永兴又表示，数字办已经推出网讯 AI 培训课程，提升公务员队伍运用 AI 的能力，让公务员与时并进，成为推动智慧政府建设的力量，并且让公务员队伍成为政府持续提升治理效能和公共服务质素的重要动力。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话，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两次大型演练整体运作非常畅顺，有信心再增加人流处理。他指出，演练期间刻意制造人流樽颈，亦都有反恐演习和模拟处理大型车祸，当局正是处理有需要改善的地方。今个月底之前仲有两场演练，邓炳强话计划邀请传媒采访今个星期六的测试，第四场演练会有2万名公务员参与，至于会不会在11黄金周之前通关，他强调要负责地尽快开，不会贪快，又话人手不是影响因素，最主要是袭击的调试问题。早前宣布2028年约满之后离任的香港大学校长张翔表示，有报道指他寻求第三个任期是完全绝对失实，强调过去几个月亦都没有同校委会主席讨论有关问题。张翔接受信报专访的时候说，校方过去几年从全球引进几百名顶尖人才，包括诺贝尔奖得主、菲尔兹奖得主和多国院士，亦都有史丹福、哈佛、麻省理工、普林斯顿等名校的教授学者。张翔寄予香港需要保住国际化，认为这个是非常重要和最优先的事项，可助力国家实现教育强国目标。美韓今日起展開為期11日的年度大型聯合軍演自由之盾，美國總統特朗普在軍演前夕發文說，美國將會大幅減少參與美韓軍演。特朗普當地星期日發文說，軍演耗費大量資金，而當中大部分費用由美國承擔，又認為軍演對朝鮮發出不恰當的敵意訊息，重申他與朝鮮領袖金正恩關係良好。特朗普說，由於現在取消軍演已經太遲，因此他指示國防部長克格塞斯大幅縮減軍演規模。特朗普在貼文之中又提到，他最近曾經詢問韓國總統李在明是否有意與美國一起推動伊朗無核化，但是對方拒絕。天氣方面，廣東風勢微弱，天氣酷熱，同時高溫觸發的雷雨正是影響各區。過去兩三個鐘頭，本港多處地區錄得超過20毫米雨量。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周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傍晚6: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79点，升362点，总成交金额2045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82点，升5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04点，升349点。 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7系升8.4，中芯国际75.2升4.4，腾讯控股447.4升7.4，智普1199蚊跌71蚊，盈富基金25.98升3.8，华虹宏力140蚊升9.8，阿里巴巴122.8升2.9，长飞光纤光缆149蚊升16.8，建滔积层板42.06升3.4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5，英镑10.643，瑞士法郎9.706，澳元5.584，加元5.663，新西兰元4.645，欧元9.106。每百日元对港元4.93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02。日经平均指数报69,220点，升506点。港金报41,220蚊，升5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9.08美元，卖出4,401.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司徒拔道咧有一宗嘅交通意外，位置就系喺眺望处对开啊。现时呢一个位置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一带稍为慢车。咁就系司徒拔道跟住眺望处有交通意外，呢一段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一带慢车少少，经过要小心啦。隧道情况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慢车，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啦，只系桥面灯位一段车多。香港仔隧道慢线落去湾仔啦，龙尾就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慢车。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嘅车龙断断续续排到花园道。另外，司徒拔道落山方向啦，龙尾就兆辉台。数码港道来回方向近住数码港商场慢车。另外，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圣保罗孙小学亦都车多少少。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别墅嘅车龙排到富慧阁。柴湾道去筲箕湾方向近住大潭道车多。另外，在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喺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就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喺果栏。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中港城。另外，樱桃街去亚皆老街方向左转连翔道嘅支路比较车多。新界区方面，天水围嘅天影路去湿地公园方向近住天华路车多。另外提一提大家啦，就系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已经系关闭咗。最后提多大家个封路措施啦，喺何文田嘅石鼓街有水管急收，跟住敬德街系实施单线双程行车，经过朋友要特别留意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最近我哋做咗寄养家庭，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懂得分享，一齐分享原来好开心噶。寄养弟弟迟啲会翻自己屋企，我哋都戥佢开心啊！
4: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5: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关爱共融。
6: Vicky 快问快答，香港最多少数族裔嘅人口系边一个国籍呢？
7: 菲律宾。
6: 啱。第二大呢？
7: 印尼。
6: 又啱。咁你最中意食嘅少数族裔美食系啲乜嘢啊？
7: 印度咖喱角同泰式串烧，谂起都流口水啊！
5: 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
8: 人类的未来仲守不守得住？
9: 在 AI 浪潮底下，
8: 在科技洪流当中，
9: 身处这座城市的平凡香港人，
8: 各行各业
9: 怎样守住自己，
8: 面对难以预测的挑战？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由 AI 开始，
9: 今晚9:30，
8: 港台电视31。
10: 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
11: 是广播到大王啊！
12: 三五成群，广播到大王 ，Game Star！
13: 哇，佢真系好用力啊！
14: 系啊，冇闪啊，你个肺！

0: 四点十分啊，戴啲眼镜嘅一日啊，因为暂时上半场我哋嘅广播到大王咧系由阿摄领先嘅。
1: 唔可以咁讲，
0: 戴啲眼镜嘅原因系今日我出嘅题目系同电脑嘅一啲历史同埋冷知识叫做有关咁样啦。
2: 我都戴眼镜啊，你出呢题目
0: 系啊，惊喜唔惊喜啊？
3: 过瘾啊，好过瘾啊
2: ！I T 二
0: 系啊，我问你哋先好笑嘛。
3: 我听你讲嗰啲解释啲答案啊，哇，嗰、那个何其用力啊！
0: 系啊，
1: 系啊。
0: 系啦，去到下半场啦，咁啊，关于咧即系Bluetooth 呢样嘢啊，蓝牙系啦，我哋而家基本上即系成日会用到嘅呢项技术啦。以下落嚟咧，有四个咧描述关于蓝牙嘅历史，系啦，请问有边一项系假嘅咧？
1: 哦 ，OK， 系假嘅，
0: 系假嘅，系啦。A， 其实咧蓝牙呢两个字咧就系用咗。蓝牙国王呢一位维京人国王嘅名系假嘅咧？
1: 哦、oh, ，OK， 系假嘅，
0: 系假嘅，系啦。A， 其实咧蓝牙呢两个字咧就系用咗蓝牙国王呢一位维京人国王嘅名嚟到起嘅。
1: 哦。
0: B， 有地方咧写蓝牙嘅牙字。中文咧系用过草花头嘅牙字嘅，后来咧系统一咗嘅，统一咗咧就系牙齿个牙。
1: 曾经有人用过草花头，
0: 系啦，咁最后咧系即系叫做官方系统一咗啦。我哋而家系用蓝牙牙齿个牙。C， 有关蓝牙科技嘅其中一位工程师咧，其实佢系啱啱咧睇咗一本历史小说嘅。历史小说入边咧就有一个人名咧就叫做蓝牙，当时咧佢就用咗呢一个咧做代号嘅啫。但系点知咧，当蓝牙呢个技术真系上市嘅时候咧，就被正式采用，所以我哋而家都叫蓝牙啦。D， 蓝牙而家咧系有一个标志嘅，你开你个电话嗰个蓝牙嗰个系统咧，都会见到有个标志喺度。其实呢个标志系点嚟嘅咧？系由提出蓝牙概念嘅工程师佢 initials 嘅古代北欧卢恩字母重叠组合而成嘅。即是一种古字母嚟
3: 嘅，我可以讲一啲系一定啱嘅，
1: 系，
3: 因为我之前个剧有讲卢恩符文啊嘛，咁所以有 research 过。
0: 你记得有卢恩字母系嘛？
3: 系、哦、啊，
0: 北欧嘅卢恩字母。
3: 系啦、
1: 啊，边个答先？我答先系咪？
3: 我答先。
1: 你答先咁噶，咁犀利。
3: 我啊真系写草花头嘅牙，我唔理佢啦，已经系孤干啦。
0: 我有少少曼德拉效应噶，我一路睇嘅时候呢样嘢咧，我想。咦是哪个牙字呢？是不是草花头的牙字呢？
3: 你是写草花头定冇草花头的？
1: 冇草花头的。
3: 喂，咁就真係可能，因为我细个嘅时候，我第一个认识呢个字呢係有草花头
0: 嘅。有草花头嘅 ,ok。
3: 係呀係呀。
0: 咁我所以呢个你觉得有啲奇怪。
3: 我 assume 呢个都啱喎。
0: Okay， 這個都對、
3: 啊、因為現在就是沒有草花頭的嘛、
0: 哦、即以前有混牙但是總之現在沒有
3: 是啦、啊、是啦、啊、
0: 即有出現過草花頭你覺得是
3: 即小時候看藍牙國牙是牙菜的牙這樣的嘛
0: 是啦、
1: 啊、是那你答先你用什麼、
3: 啊我用四揀二
0: 咯
3: 我揀 A 和 C 咯
1: 那我用50/50啦、啊、
0: 四揀二先四揀二四揀二你是揀 A 和 C 是其中一個是錯的啦
3: 是
1: 50/50其實我本身都屬意是 A 和 C 的
3: 因為有矛盾嘛兩個是不
1: 是好像少少的
0: 我今天揀錯那個
1: 好弱啊是啊即是 IT 疑問那些東西即是不是太 IT
3: 的 IT
1: 是
3: 你的
0: 不是因為太 IT 那些呢我看不明白啊我自己解構不到呢我怕即是是我這個其實很辛苦啊大家都、
3: oh, okay.
0: 你又聽得辛苦我又講得辛苦嘛
1: 我揀 C 啊
3: 你揀 C、okay.
1: 我揀 C
0: 啊就是有關藍牙科技其中一位工程師讀完一本歷史小說就用了藍牙做這個臨時代號啦 A 和 C 和 C 是錯的
1: 嗯阿攝你那個記憶是錯的
3: 即是
1: 正確答案是 D 的
3: 是什麼
1: 是
3: 啊
0: 哦魔鬼在細節點解呢咁我講咗呢一個你已經講咗答案啦咁我哋就講咗先啦。藍牙嗰個標誌呢係真係由兩個古代北歐盧恩字母重疊組合而成嘅。
3: 但係唔係
0: 呢個冇錯啦呢一個 statement 係啱嘅到呢一度位置。

0: 但是呢就不关话提出南亚概念的工程师他 initials 嘅，而是咩呢、而是反而是 Bluetooth， 即是呢个南亚国王啊。关佢事嘅，其实南牙国王咧就系南牙嘅，即系佢哋嗰间公司初做呢个技术嘅时候咧，就系启发自佢而得名嘅。呢、个技术唔系启发自 Bluetooth 呢个国王，不过个名系。咁、就因为咧南牙国王其实系一个维京人嘅国王，佢喺历史上面咧系统一咗互相争斗嘅北欧各国嘅。咁、当时南牙嘅技术想做咩咧？就系、统一，就算你系唔同嘅手机同埋电脑唔同装。你都可以靠藍牙，冇錯啦，可以做到一個即係好似互傳信息咁啊，或者即係叫做 connect 到咁樣，所以佢哋就覺得啊個概念其實係一樣嘅，冇錯啦，所以就攞咗藍牙國王一個好特色嘅一個名字叫 Bluetooth，就做佢哋呢個技術嘅名稱。咁初時真係一個代號嚟嘅啫，不過後來咧係因為咧嗰、公司去。想將呢個技術上市之前呢、就起咗唔同嘅名
1: 字，
0: 但係結果呢都過唔到嗰啲名字，過唔到嘅意思呢、即係可能佢哋係被註冊咗啊，唔符合即係一啲即係註冊上面嘅條文啦、咁所以啲名字全部 ban 晒喎，咁佢最後決定哎咁用返藍牙啦，用翻 Bluetooth 啦，我哋咁樣，咁所以我哋叫到而家都係仲叫做 Bluetooth 啦，同埋真係啦，以前咧其實咧，譬如台北嗰啲地方咧，好興寫藍牙做草花柳嗰個牙啲，佢哋覺得咧有萌牙嘅意思啊，即係好似一個技術萌牙咁、好似
1: 啱啱出現，
2: 好有詩意喎，畫面
0: 係咯，好有優雅咁樣咯。咁、但係後來即係有一個咁樣嘅混淆底下咧，咁啊官方咧就決定，我哋將佢統一啦，咁啊負責管理呢個技術嘅組織藍牙技術聯盟。就在2006年的时候就宣布全球的中文译名统一做蓝牙牙齿的牙，还将这个名字注册了做官方的商标的、所以以后就没有这个混淆了，如果他写错花头就是错的。
1: 我觉得国王很惨、
2: 为什
1: 么呢？因为国王的感觉就好像是他用蓝牙这个名字来做他自己的名字，就是因为蓝牙太过红了嘛，太过令即大家都知道蓝牙都不知道原
0: 来是 cover 了他原本的事迹、
1: 即如果我现在告诉你，其实呢唐不甩呢是其實有一個叫唐不甩國王，即係你會覺得嚇，係啊，就係、借佢個名嚟到發明唐不甩㗎啦，咁樣你會覺得好笑咯。
0: 係，但如果我個名字能夠流芳百世嘅，我理得佢係咩啊咁啊。
1: OK，
0: 我係咁諗咧。
1: I 天二
0: 係，唔係即係寧願係。即係唔好遺臭萬年先咯，係咪？都係一個好嘅嘢，係咪先？我想啫，呢一個係。
1: O、okay, K，
2: 有機會㗎，人生流流長係咪？你點知啫？
0: 我唔知發生咩事啊！好，下一題啦，下一題咧係關於呢個網頁404錯誤。
1: 哦。
0: 係啦，當我哋上網揾唔到望個網頁。嘅時候咧，應該會見到404 not 翻呢幾個數字同埋呢兩隻英文字噶嘛。咁、關於404呢一個都叫做世界通用嘅網絡錯誤代碼啦。請問啊，佢呢一個歷史係即係佢點樣嚟嘅咧？404，點解係404咧？係啊，點解唔係302咧？點解唔係208咧？咁樣
1: 123咧？
0: 係啦。A這個呢是因為呢互聯網發明的初期呢這個中央網絡伺服器所在的404號辦公室就說呢這間房呢成日都找不到負責人的，即有什麼事呢有什麼錯誤的東西想找他，喂你找人搞搞他啦，找不到的，所以404是這樣來的、B 其實呢他純粹是這個XXX誕生的時候呢佢發明嘅人咧，去制定一組叫做標準嘅數位代碼嚟嘅啫，所以佢唔算係有特別嘅意義，係一個邏輯底下產生嘅啫。404只係，
1: 即係可能403就代表另外一樣嘢，401又代表另外一樣嘢咁樣意思。
0: 即
1: 係
0: 佢純粹一啲邏輯上嘅代碼。C 404咧代表咧當時電腦網絡傳輸嘅最高延遲時間咧，原來係404毫秒，如果超過咗咧，就代表你斷線啦。所以呢他們就拿了404呢拿來做即是好像喔、有個叫做錯誤出現了這樣。D， 其實呢是這個漫維網即是 WWW 之父啦，他呢在測試第一套的 HTTP 的時候呢總共是失敗了403次的。去到第404次的時候呢他打才嘗試叫做成功可以令到網頁顯示到。所以呢他就將失敗的代碼呢就變成404。

0: 揀二。
1: 阿攝就覺得係數位代碼啦，即係純粹邏輯底下而成嘅，即係 boy 啦。
2: 即係其實冇
1: 冇意義嘅。
2: 創作人先係會咁樣去諗嘅啫，係啦。
1: 冇、okay、故事嘅佢覺得係。
3: 冇故仔。
1: 你覺得呢？
3: 咁啊，咁如果係咁嘅話，我咁啊一定要同佢賭下㗎啦。
1: 好啊，你覺得邊個係 make sense 啲啊？
3: 我揀 C 同 D 啊。
1: C 同 D
2: 呢個好正喎，一打開門
1: 冇人
2: 喺度，
3: 揶揄佢啊嘛，喺個數字上面都要。
1: 即係咯 ，A 係冇人揀噶嘛。
3: 係啊，
1: 你係揀 C 同 D 啊嘛。
3: C 同 D
1: 係
3: 啊。
1: 嗯，點解唔信 A 嘅你哋？
3: 唔知啊。
1: 即係咁錯咩？覺得？
2: 你開個聲口嚟聽下先啦。我頭先 delay 咗好食毫秒啊。
1: 但係唔係我作噶，呢個係一個都市傳聞嚟㗎。即係好多人咧係啊講過話404因由呢是因為那時有間房是就是擺著那個中央網絡的伺服器的，但是經常找不到人的。
3: hey, Backroom 也有機會出現啦，這間房
1: 所以說有什麼錯呢都改不到的，所以就用了404做這個錯誤的代號咁樣啦。咁但係真正嘅答案唔係啦，呢個只係都市傳聞啫。真正嘅答案呢，阿攝係分析得好啱㗎。冇錯，其實呢係冇咩古仔喺入面嘅。只係因為呢佢係一組標準嘅數位代碼。係、
3: okay、
1: 啦。咁四呢就係、是、代表用戶端錯誤啦。04呢係特定錯誤嘅編號嚟嘅、嗯。所以就 that's why 你即係個網頁撈唔到錯咗嘅話，就會寫404。咁就純粹係一個咁樣嘅邏輯。急性排列嚟嘅啫，
2: 因為我覺得佢哋其實係冇咁多空閒時間咧，
1: 諗咁多嘢
2: 去諗啊，因為佢哋係要好多 program 佢要去做啊。
3: 嗯，
1: 但係呢一個咧，唔知算唔算係冇嘢揾嘢嚟搞咧？就係、是、世界上面咧第一個被廣泛認為係呢一個電腦病毒嘅程式，係、
3: 嗯、
1: 叫做 Crypter 嘅。咁當時咧。這個 Crypter 呢其實呢就不是啲黑客啊或者啲壞人出嚟做出嚟嘅，而係咩呢，係其實佢哋係有公司呢係特登整出嚟呢、嗯、做一個好似測試咁樣。因為嗰陣時呢個世界之前係冇一樣嘢叫電腦病毒嘅咁樣。但係呢佢哋呢就想喺網絡之間嗰啲唔同資訊嘅移動上面做一啲實驗性嘅程式，咁就出現咗 Crypter 呢個病毒出嚟。請問啊，這個病毒呢當初呢在這個互聯網前身在個其實都是網上面去遊走的時候，如果你的電腦是受感染的話，你的螢幕會顯示出以下什麼訊息呢、
3: 嗯、
1: 世界上第一個電腦病毒 A Hello world You have been infected B Virus found Please restart CI am the creeper. Catch me if you can. 同埋 D. System update in progress. Do not turn off.
2: 嘩嗰幾黑心喎，如果係呢個嘅話。即係你明白你都已經係揦嘢㗎嘛，係咪先。
1: 仲叫你。OK 噶、啊、，hold 住啊你！
2: 即系你得到绝症，跟住个医生嚟讲 ，hold 住 ，hold 住 ，hold 住，咁样、啊。
3: 所以我属意系拣 D 嘅，我用 combo hit 追少少都好。
2: Okay.
1: System update in progress 系嘛？你觉得系 ？Do not turn off。
2: 因为既然系，我觉得呢个系会有啲即系黑色幽默咁样嘅，即系我会拣 A 咯。
3: 哦，
2: 喂你好啊，系啊 ，Hello， 即系呢啲咧最冇杀伤力嘅词语，但系笑住咁同你讲 ，Hello，
3: 你中咗啦，
1: 你中咗嘢啦，
2: 系啊，
1: 奶咗啦，
2: 即系细个睇教片小小朋友咧，Hello 嗰啲咁样，
3: 细菌先生，
2: 系啊
1: ，OK， 有人拣 Hello World，
2: 系，
1: 有人拣 System Update，
2: 系啦，
3: 哇，做得好啊！
1: 呢兩個都係錯，即係剩翻咧就係 virus 翻、，please restart， 或者咧就係、是、I'm the creeper， catch me if you can。
3: 唔係咁搞笑啊嘛，
2: 咁都係揀翻好似404嗰個邏輯咁樣咯，即係其實冇咁多故仔嘅。你中咗毒喎，喂你真係中咗毒喎，咁樣。
3: 第一個喎，應該未咁快 set 到嘅，所以我揀 C。
2: 你揀 C， 我揀 boy 咯。
1: 冇咁快 set 到乜嘢？
3: 即係冇咁快 set 到就係話我 detect 到呢個嘢就提你要啊，你要 restart 個機咁樣咯。
1: 哦，
2: 但佢係唔係中咗之後你顯示，即係好似藍 mon 咁樣？
3: 係啊
2: ，OK。
1: OK，Creeper 咧係1971年嘅時候出現嘅、嗯，當時有一個叫做 Bob Thomas 啦，係一間 BBN 嘅公司，即係呢間公司度開發嘅。咁、佢受感染嘅時候咧，電腦畫面會顯示啲咩咧？係顯示一個咧帶有少少挑釁嘅句子，
2: 係
1: 就係、是、I'm the creeper, catch me if you can。
2: 好串啊！
3: 好嘢啊！
2: 好嘢、
3: 啊！
1: 係啦，咁當時呢一個病毒唔係諗住要傳開去或者搞人哋啲電腦嘅，係做一個實。

0: 驗嘅啫。咁後來就有真嘅病毒出現啦、嗯。但係都因為佢哋之前已經做咗一個叫做實驗性質嘅時候咧，後嚟都開始有唔同嘅防毒軟件咧、嗯，就要研發出嚟啊。咁叫做都好啊，即係雖然後屘你會病，但起碼佢哋研發咗啲藥先，或者叫做防護網先。咁、你之後有啲咩都叫做可以裝翻落去保護你部電腦啦。呢、這個原來就係世界上第一個病毒咧，並唔係由壞人所做嘅，係、由官方所做嘅，可以叫做係。
1: 好嘢，好嘢。

0: 上一届嘅广播道大王 IT 冷知识比赛系由周摄胜出嘅，恭喜你！
1: 唔系我 IT 人劲啲，佢够胆出呢个题目，我真系能够
0: 讲。我挑战自己，
2: 真正 IT 人都冇可能答到。
0: 真正嘅勇者，
2: 好嘢好嘢！
0: 听过有 Mike 嘅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旅发局表示，七月初步访港旅客录得450万人次，按年上升3%。旅发局话，七月有多项国际大型会展及盛事活动在港举行，有助带动商务同会展旅客访港，为部分客源市场增长提供支持。另一方面，内地市场增长步伐有所放缓，主要受到七月份多日恶劣天气影响。旅发局表示，今年头七个月累计是录得大约3122万访港旅客人次，按年增加11%。当中，中国内地市场整体表现保持稳定，长途市场持续展现良好增长动力。短途市场就仍然受到中东局势带来的燃油成本上升，令到航空运力调整等因素影响，旅客增长面对一定压力。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宣布，将会在下个月2号晚上7点再召开特别业主大会。考虑到业主居住在不同地区，大会将会设4个会场同步广播，包括大埔社区中心、启德社区会堂、香港仔华贵社区会堂和天水围天辉路社区会堂，即日起接受业主网上登记。今次会议议程包括汇报法团日常营运基金的最新情况、屋苑各项服务合约状况和跟进进度等。业主需要在今个月29号中午12点之前，在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的委任管理人网页按优次选择3个场地，每个单位限1人出席，超额将会抽签编配，结果会在会前1至2日以短信通知。日本关东地区连日强降雨，其中千叶县当局表示，当地累计造成至少10人死亡、2人失踪、大量房屋和车辆受损。新确认的死者是一名30多岁男子，当局说他在千叶市屋企停电期间使用发电机，导致一氧化碳中毒死亡。原政府官员说，洪水影响当地近1500户家庭，两栋房屋完全摧毁，40栋房屋遭遇不同程度的损毁。截至当地昨日下午，仍然有过百人要在当局设立的避难所暂避。千叶市当局在过去的星期六日，在市内道路发现大约2500架汽车因为浸水无法行驶，当中部分阻塞交通，要派人员转移至路边。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说，航母水兵的心理健康问题需要关注，但在美军现役11艘航空母舰之中，林肯号上与心理健康相关的个案数量处于最低水平之列。库珀又说，长期在海上服役并不适合每一个人，确实充满独特的挑战和艰辛。近日林肯号航母被指舰上水兵因为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出现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库珀在过去的星期六结束为期10日的中东之行期间，专程登上林肯号，并且向航母全体人员发表讲话。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晚间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听日稍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傍晚6点半，工作水热警告在下午4:10取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53点，升336点，总成交金额2107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82点，升5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04点，升34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7，升8.4；中芯国际75.15，升4.35；腾讯控股446.4，升6.4；智普1203元，跌67元；盈富基金25.96，升3.6；阿里巴巴122.2，升2.3；华虹宏力139.9，升9.7；长飞光纤光缆148.2，升16元；建滔积层板42.12，升3.52。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845，日元158.99，瑞士法郎0.808，加元1.386，人民币6.739，英镑对美元1.357，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日经平均指数报69,220点，升506点；港金报41,170元，升5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8.98美元，卖出4,399.4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黄泥涌峡天桥去红隧，近住伊利沙伯体育馆曾经系有交通意外噶，不过啱啱已经清咗场噶啦，车龙消散紧，不过仍然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管道入面。现时香港仔隧道香港仔入口啦都系比较车多。另外司徒拔道近住眺望处亦都有交通意外，需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大家经过就留意翻啦。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就大致畅顺，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东山台，告示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慢车，龙尾百德新街。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车多。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何文田石鼓街有水管紧急维修，近住敬德街需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大家经过留意翻。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我过咗50岁，都仲系咁靓仔。
4: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3: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4: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3: 悭唔少、啊。
4: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2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5: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6: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意外飞跃到5年前，护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5: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1至5晚上7点半，港台电视31。
7: 拖地抹窗省煲，
8: 肥强，酷热天气警告同埋工作鼠疫警告生效，你唔好咁搏命啦，休息下先啦。
7: Sarah 姑妈，我要努力向上。
8: 哎呀，肥强啊，你咁搞法好易中暑噶。大家想知多啲有关于酷热天气下嘅工作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9: 散热、遮阴、饮水、休息，对付热暑怪，几招搞掂晒。我系梁伟谦 ，Vince。
10: 繁忙嘅星期一，你最憎啲乜嘢呢？
11: 我最憎星期一要起身翻工。
12: 最憎星期一塞车。
11: 我最憎冇人工假。
12: 最憎开会啊！
11: 我最憎星期一啲人啊！
12: 我最憎星期一嘅办公室。

0: 难过嘅星期一，
1: 三五成群
2: 围炉废噏，
3: 围炉废噏由我起炉，我系黄天怡。
2: 生活入面难免咧有啲 fixed cost， 月月都要找数嘅，屋租啦、水电煤啦、电话费诸如此类 ，fixed cost 系要俾噶。但是比幾多就不是冇得走賺的，甚至乎很多時候你以為的 fixed cost 根本就不是 fixed 的。朋友提起他嚟緊要轉電話 plan， 原因就是他發現身邊有人只是比緊不用100元的電話費，跟住他就睇返這個 plan， 這個用量才知道自己原來每個月都要用得個少少嘅啫，因為大部分時間他都是用緊公司同埋屋企嘅 WiFi， 喺外面嘅話又好少會睇片喎。跟住佢又開始諗啦，哦，既然電話費係咁嘅話，會唔會我生活入面有啲錢都係俾得冇咩價值，或者可以有代替品㗎？結果佢諗到一堆啊，譬如唔整指甲咁啊，取而代之呢，佢買咗啲指甲貼自己搞掂喎，佢俾我睇過又貼得幾好㗎喎。雲端儲存啦，佢其實呢買落都有一個額嘅，咁我每月俾啲錢咁啦，又唔算好多錢嘅。不過佢睇返自己個雲端呢，其實好多嘢都係冇整理嘅，重複嘅重複，多餘嘅多餘。如果刪咁啲嘅話呢，其實佢根本就唔使買咁多雲端嘅 storage。仲有每日食嘅早餐啊，佢習慣食 yogurt 嘅，但呢佢就買一杯杯嘅。然後佢諗諗下就覺得唔對路喎，係喎，點解我唔學人哋買一大桶呢？除返佢價錢抵好多喎。淨係呢幾樣嘢加埋呢，可能至少一個月都慳幾百蚊㗎喇。呢啲慳錢嘢其實大把人識啦。但重點呢，就係我呢個朋友其實我由細識到佢大㗎喇。佢都係冇咩錢銀觀念嘅。基本上呢，開心嘅話呢佢就會使錢㗎喇。我問佢做咩事無啦啦之慳識見起上嚟呢，以為佢係咪有咩 plan 啊，或者近期係咪睇中啲咩想買啊。點知佢嘅答案呢就係、是、人大咗有啲嘢自然就會做㗎喇。人大咗就會點點點點。呢句說話 pattern 呢係真係不斷上演嘅。人大咗會知道唔好立亂使錢啦，人大咗會知道唔好立亂食嘢啦，人大咗會知道唔好立亂開始一段關係。自然而然，時間到咗就會明白。但每個人喺當中係得到啲乜嘢經驗值而有呢一個自然而然呢就唔同啦。我呢個朋友叫做比較好彩啦。佢唔係因為突然間失業啊，或者遇上啲咩突發事要用錢，所以有呢、這、一個其實好多錢都係俾得無謂嘅結論。咁當然啦，可能咁多年嚟現實中嘅柴米油鹽早已經呢算係佢嘅經驗值之一啦。但有啲人可能係需要多少少嘅條件同埋壓力先至會催逼到所謂成長中嘅自然而然。生活課題總會學識的，只是大家學識的過程不同。學不識的不是特別蠢，而是可能時間未到而已。

为路挥噏少少说，子豪。对于我来讲，做到嘢先至系重点。严格嚟讲，我都算系一个装修师傅嚟嘅。不过我哋就专门去帮人哋砌家私，即系你订咗一啲家私，而订做咗之后，佢都需要安装嘅步骤噶嘛。我哋咧就系去唔同嘅地方进行安装嘅嗰一班师傅嚟嘅。太复杂嘅嘢咧，我哋未必识。但系安装家私上嘅嘢咧，我哋就十拿九稳嘅。最近我哋公司就请咗一班新同事。阿头咧就安排咗一个啱啱入行嘅后生仔，就跟住我一齐开工。呢、這个新人咧就冇乜嘢嘅，系比较怕丑一啲，唔系好点讲嘢。去到后嚟先知道，原来佢系啱啱嚟香港生活，可能广东话唔系咁好，好惊讲嘢会俾人笑。咁我自己啲普通话咧都唔系太叻嘅，所以我哋就尽可能用身体语言啦，又或者系尽可能佢又讲啲唔咸唔淡嘅广东话，我又讲啲唔咸唔淡嘅普通话，一齐交流下咯。做嘢做耐咗，呢个后生仔咧都几有热诚嘅，好有礼貌，话头醒尾，同佢讲要做啲乜嘢，基本上佢都做得好足嘅。咁我哋嘅工作性质係要去唔同嘅地方度工作㗎嘛，唔係成日都要两个师傅出去做嘢嘅。有时候呢、這个后生仔呢要跟其他师傅出去做嘢，冇见佢几日，返到嚟唔知点解垂头丧气。於是我就问下佢啦，喂后生仔做咩事啊，冇嚟精神咁样嘅，整亲啊。跟住佢就同我讲，佢话原来同佢一齐出去做嘢嘅嗰个师傅笑佢啲广东话唔正。咁我就嘗試安慰佢啦，我話嘿廣東話正唔正唔緊要啊，個櫃砌得正咪得啦，係咪先，你做嘢做足就得㗎啦，唔使理人哋點樣講嘅。我知道呢一番說話冇辦法安慰到佢，而我亦都睇得出佢因為呢樣嘢耿耿於懷。又過咗幾日，我有機會同嗰一日同佢一齊做嘢嘅嗰個師傅連埋個後生仔三個人一齊開工。开工嘅时间，我特登同嗰个后生仔系咁倾偈，特登去孤立嗰个笑过佢嘅师傅。冇他嘅，我只系想话俾后生仔知，你个人系点先至系重点，而唔系你讲广东话讲得有几纯正。讲真啦，广东话可以练翻嚟，但系做人咧就绝对唔系。去到临收工，我就同嗰个师傅讲，我话：喂，你睇下。后生仔砌个柜砌得靓过你，检讨下啦。当然我系笑笑口咁讲啦。呢、這个师傅亦都觉得唔好意思。之后我就再补多句：呢、這个后生仔好用心噶，你唔好虾人哋啦，知唔知啊？希望嗰个师傅会明白我讲嘅说话啦。讲真，我哋又唔系好识嘢嘅，冇乜点读过书，但系都明白人永远紧要过件事。做人呢个课题做得好，做事。不会差到去边嘅。

0: 如常的闹钟声，如常地刷牙洗面和尝试大解放，还有换翻工的衫，屋苑的 lift 如常地咁多人，八月的天气如常咁热，翻工时间如常咁多人，啲人如常咁唔会企入中间，中间嘅位如常地大到可以打麻雀或者打边炉。
1: 请勿靠近车门。
0: 我如常咁唔会逼入去，所以如常地等下一班车。最后我如常咁喺8:59到达公司。围炉快泣摄入剧场，细细 office 如常满篇 Day 0建功。不过呢，我今日呢其实就唔系翻工，系嚟见工嘅。年过30啦，公司裁员啦，唔想两老担心呢，办公办咗半年啦，即系办翻工啦。咁寻日就收到我细我两年嘅表舅父嘅电话啦，问我系咪乜工都翻。咁我就话啦，系之后啦。咁呢佢就隔咗一阵呢就 send 咗个 message 俾我，就话诶帮我搵到工啦，话叫我今朝9:00呢去西城区西边路嘅甲级商业大厦 W01室搵阿文先生，文生嘅。所以呢好准时咁到达呢个新落成冇几耐嘅商业大厦啦，经 reception 指示之后呢喺8:59呢就到达咗 W01室嘅门口啦。门口上面呢写住 manager room, 咁呢个文生呢就应该系 manager 级㗎啦。表舅父呢其实冇讲过究竟份工系做啲咩㗎，咁我上晒啲求职网呢都搵唔到任何关于呢度请人嘅资料，其实我表舅父会唔会玩我嘅咧？唔通呢度啲闭路电视系镜头嚟嘅，拍紧整蛊节目？如果真系整蛊节目嘅话，应该有居马费哦。隔咗一阵咧，身后边有脚步声传过嚟咯。
2: 诶、你系建工噶？
0: 系啊。
2: 咁敲门啦。
0: 哦，
2: 你可以入嚟啦。
0: 吓？但入面嘅人冇叫我开门、啊、
2: 因为呢本来喺入面嘅人而家企咗喺出面啊。
0: 哦，即係你就係文生。
2: 我係文生唔係文生。
0: 吓
2: 嗱，我就姓文嘅，單字一个生。咁明未啊？唉，你仲望喎，你见唔到我两隻手拎住嘢嘅咩？快啲开门啦、
0: 啊。係嘅係嘅係嘅。
2: 唉、哎、入嚟啊，坐低啊。
0: 阿文先生啊。
2: 哎，唔好咁见外啊，你叫我英文名啊，叫我 manager 就得㗎啦。
0: manager?
2: 嗱，我英文名呢就叫做 Manny, 即係好多嗰个 Manny 啊，但一入職呢就做 manager 啊，冇计啊。所以呢全部人呢都叫我做 manager 㗎，你鍾意嘅话可以喺后面加个 as 字。因为呢我真係做过好多间公司嘅 manager 㗎啦。
0: 係嘅 ,managers。
2: 咁唔好嘥时间啦，介绍下自己先。
0: 你好啊，我叫余尚满啊，係安在生嘅表二生啊。
2: 欸等等先，你讲多次。
0: 我叫余尚满，係安在生嘅表二生。
2: 边个係安在生啊？
0: 吓你唔識安在生，即係我表舅父玩我。
2: 我唔識喎，同埋边有人见工啊，话係边个边个个亲戚㗎。
0: 唔係，因為我表舅父話呢，即係見工都係走下流程㗎啫，咁話我到時見到你嘅時候呢，話係佢嘅表姨生就得，咁所以。
2: 欸咁不如你出返去先啦，諗清楚點樣見工之後先再入返嚟啦。
0: 哦咁我而家出返去先啦。
2: Enjoy 又話你好醒目嘅，點知個人木下木下咁點跟我啊
0: ?Enjoy?
2: 安在生中學嘅英文名嚟㗎。安在安在。咪 enjoy 囉、
0: 哦。即係其實你係認識得佢嘅，即係我表舅父係冇玩過嘅。
2: 佢係有打過電話俾我。唉咁唔通個個人都話係 enjoy 介紹嘅我就要請咩？
0: 即係佢介紹過好多人嚟見工。
2: 咁就睇你表現啦，如果你得嘅佢就唔使再介紹啦。
0: 係managers, 夠唔夠多 S?
2: OK 啦。
0: 呢個係我 CV 嘅，你睇下。
2: 唉得㗎啦。点解你想见呢份工啊？知唔知道呢份工系做咩噶？
0: 嗱，其实我表舅父咧系冇同我讲过呢份工嘅工作内容嘅，我上网又揾唔到任何有关呢份工嘅嘢，所以
2: 嗱，我哋咧就请 customer service， 即系头先你喺 counter 嗰度咧带你入嚟嘅嗰位女仔，可能或者将会系你嘅同事。
0: 但我之前对惯电脑。好少對人喎，
2: 睇得出啦。問你一條好簡單嘅問題啊 ，customer service 最重要嘅係咩？
0: 最重要是
2: 嗱，再简单啲啦 ，customer 同 service 边样重要啲
0: ？customer 因为顾客永远是对的，
2: 错啊，系 service 啊，就算冇 customers 都要有 service，
0: 系嘅，
2: 笑嚟睇下。都幾好啦。嗱 ,keep 住呢個笑容笑30分鐘，嗱一間呢我就會再返入嚟搵你嘅。
0: 吓
2: 係啊 ,keep 住笑，係啊 ,keep 住笑啊。嗱你見到㗎啦，我 set 晒 cam 啊，我每分每秒都睇住你啊。
0: 係嘅嘻嘻，呢半個鐘呢我就除咗咒罵我呢個表舅父之外呢，就係諗啊點樣可以見到呢一份工啊，因為呢冇嘢比窮更加慘啊，要笑啊如常滿，笑呢就有工返㗎啦。仲未返嚟
2: 嘅。嘩係你真係 keep 住笑喎。
0: 你話咁啊 managers。
2: 玩下啫，放鬆啲。
0: 是原来 keep 住笑是都咁辛苦啊。
2: 嗱笑是 service 的一种来的。你得闲就练下点笑啦。
0: 是的是的。
2: 笑住讲。
0: 是的 managers。
2: 嗱咁记得听日笑住返工啦。
0: 就是咁简单。
2: 咁、哦、你 enjoy 个表儀生㗎嘛，就係咁簡單㗎啦。同埋我哋呢等人用呀，一陣間呢你就出去、會有 HR 嘅同事呢同你講下啲福利呀、人工呀咁嗰啲嘢啦。咁、OK？OK。
0: Okay?
2: Okay. 記住

0: 会有容祖儿嘅最新排头作品等等等等，系啦，咁啊等一日之后咧，咁啊同样时间咧就会继续有三星群嘢啦。不过今日节目时间嚟到呢度啦，
1: 我中意啊，
0: 拜拜，笑。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旅发局表示，七月初步访港旅客录得450万人次，按年上升3%。旅发局话，七月有多项国际大型会展及盛事活动在港举行，有助带动商务及会展旅客访港，为部分客源市场增长提供支持。另一方面，內地市場增長步伐有所放緩，主要受到七月份多日惡劣天氣影響。旅發局說，今年頭七個月累計錄得大約3122萬訪港旅客人次，按年增加11%。當中中國內地市場整體表現保持穩定，長途市場持續展現良好增長動力，短途市場就仍然受到中東局勢帶來的燃油成本上升，令到航空運力調整等的因素影響，旅客增長面對一定壓力。天文台說，一道廣闊低壓槽會在未來幾日影響華是影響南海北部至到呂宋以東海域，低壓槽上可能有兩個低壓區，但是隨後發展和動向存在變數。天文台預料，位於南海北部的低壓區會稍為發展，未來兩三日有較大機會移向海南島一帶。受到那個低壓區與中國東南部的高壓脊共同影響，本週中期廣東沿岸風勢較大和有驟雨，同時呂宋以東的低壓區會大致移向台灣一帶。天文台說，隨著整個低壓系統靠近中國東南沿岸至到華南一帶，本週後期那區天氣不穩定。政府公布人工智能 AI 效能提升组，至今促成和落实首批共30个效能提升项目，分阶段在今年年中起陆续落地应用。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表示，务求在今明两年将项目落实，又指项目能够在短时间之内推出，是体现政府推动数字化转型的决心和执行能力。卓永兴又表示，数字办已经推出网上 AI 培训课程，提升公务员队伍运用 AI 的能力，让公务员与时并进，成为推动智慧政府建设的力量，并且让公务员队伍成为政府持续提升治理效能和公共服务质素的重要动力。政府统计处公布2024年香港体育及相关活动的经济贡献，以基本价格计算的增加价值为460亿元，占香港总增加价值大约 1.5%， 占比与2023年相若。如果以市价计算，体育及相关活动占香港以市价计算的本地生产总值 2.2%， 达到700亿元，较前一年增加大约20亿，但是占比轻微下跌 0.1%。2024年体育及相关活动就业人数有84000人，占总就业人数 2.3%， 与2023年大致相同。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同时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晚间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听日稍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4:10取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53点，升336点，总成交金额2107亿6000几万。 上证综合指数报3982点，升5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04点，升34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7，升8.4；中芯国际75.15，升4.35；腾讯控股446.4，升6.4；智普1203元，跌67元；盈富基金25.9毫6，升3毫6；阿里巴巴122.2，升2.3；华虹宏力139.9，升9.7；长飞光纤光缆148.2，升16元；建滔直层板42.12，升3.5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5，英镑10.635，瑞士法郎9.698，澳元5.59，加元5.662，新西兰元4.645，欧元9.1011。每百日元对港元4.9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05。日经平均指数报69220点，升506点；港金报41170元，升5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7.12美元，卖出439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兴华街去海旁方向，近住荔枝角道嘅慢线啦，系有交通意外，一大车多少少。而较早前司徒拔道嘅交通意外啦，已经清咗场噶啦。近住眺望处就取消咗单线双程行车措施，交通亦都回复正常。之后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桥面灯位，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去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就大致畅顺。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东山台，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新界区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大头岭回旋处一段啦，而家车多少少。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牛头角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跟住振华道嘅快线啦，已经封闭咗噶啦。最后驾驶人士留意翻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6:53，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6:02，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喺8月18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7: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关爱共融。
8: 8月23日星期日下午2:30，奥海城二期地下活动大堂，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关爱共融，用笑声同爱心打通文化隔膜。
7: 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同大家重温第七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嘅三甲位置。第三位，周深、Ella、陈嘉华，《全世界的雨》。
12: 全世界的雨，要自由的降落。
11: 呢首为电影《度身订造》嘅主题曲，系周深同 Ella 首次正式合唱嘅录音室作品嚟噶，体现到故事当中角色嘅温柔同埋坚定。
13: 逢星期日中午12:0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4: 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15: 虽然佢把声就好成熟啊，但佢今年都只得20岁啫。嚟自英伦嘅创作女歌手，佢嘅名叫做 Sienna Sparrow。

0: 無論佢嘅唱腔同埋佢嘅音樂類型咧，都獨樹一格啊！嚇，非常之有型有款啊！新打上網佔 Hong Kong Top Ten 第九位 ，Sienna Sparrow 嘅新歌《Great Expectation》。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黃昏六點至八點，李志剛環球榜。

0: 嗱，先預告咗今日星期一我哋嘅環節先，
1: 好緊要係嘛？好驚一陣講到 miss 咗，
0: 我一定會唔記得咗。係啊，先講下今日我哋六點鐘音樂 sona 啦，會有今日介紹音樂類型嘅，今日會講呢個 Brazilian bass 一種嚟自巴西電子音樂啦，
1: 巴西人貝斯。低音
0: 唔使特登嘅，有时有啲嘢
2: 唔使拎就得噶啦。
0: 留喺佢最美好嘅状态咪几好啦。
1: OK， 留意住啊。
0: 咁跟住六点半咧就会有呢一个槟城本地 blues 啊，咁样跟
1: 听啲轻松啲
0: 嘅音乐去
1: 治愈啲嘅音乐啊。
0: 系啦，因为即将落嚟嘅嘢咧都唔会系好轻松嘅，
1: 沉重嘅。
0: 系因为平时譬如礼拜一咧，我哋都系我哋会交俾阿 Sean 分享 Torrance Weekend 啦一啲体验啦，但系今日咧就有新鲜滚热辣一啲比阿 Sean 生活更加重要嘅事情啊。
2: 比我更加重要，
0: 所以佢準備咗嘅嘢都要讓一讓路，讓俾
1: 我哋先啦。
0: 我哋先啦，我哋
1: 歡迎嚟到呢個鬥慘星期一，
0: 係啊，
1: 日
0: 日日日很差，呢個音樂太歡愉啦，真
1: 係
2: 聽到都覺得周身骨痛。
1: 唔緊要啦，我覺得都係慘事當中亦都有佢嘅學習嘅，係啊。
2: 哇！
1: 好，
0: 我睇你点去
2: 啦，
0: 好啊，好啊，
1: 我讲先咯。
0: 惨事故乡苦啊，
1: 系啊，
0: 嗰啲 friend 啊，
1: 我
0: 走事故乡神。
1: 我见惨事系有其实严格嚟讲，我觉得可以系计两件嘅吓，两件嘅吓。
0: 系，
1: 因为事关咧，其实主要都系琴日发生吓，因为小弟琴日咧就一早预咗个时间吓，就谂住琴日去到呢个中环嗰度咧，就谂住睇下仲可唔可以寻找得切嗰、那个因为最近拍戏嘅关系啊嘛，咁啊，
0: 比利街嗰度
1: 系啦，比利街嗰度咁就有啲好靓嘅灯牌啊装饰啊，因为拍戏需要咁嗰个道具组就布置咗条比利街就好靓咁样就。預備咗琴日諗住即係睇下可唔可以過去叫做留個善影咁樣啦，咁我又衰嘅，
0: 通常你都唔得㗎嘛，上次已經失敗咗一次啦嘛。
1: 係啦，咁今次已經好叻仔㗎啦，我覺得自己已經好貼㗎啦，唔知禮拜四定禮拜五人哋出下知道。
2: 跟住你就即刻去咗。
1: 我禮拜日已經去咯，好有行動力㗎啦，對我嚟講。
2: 已經好叻㗎啦，有進步。
0: 佢就係知你啲人禮拜六日去咧，搞掂咪走啦，仲等緊你
1: 啊。已經冇隔個 weekend 㗎啦，
0: 冇計啦，佔要翻工啊難啲啊。
1: 同埋顺便我过去有啲嘢想买嘅，有啲嘢想买嘅，咁但係即係事关小弟都係一个做功课做得唔好足嘅人啦，咁於是乎呢就 plan 好晒喺中环嗰度行程呢，所有嘢都冇一样嘢做到嘅，包括我想买嘅嘢嗰间铺头冇开啦，跟住然后去到比利街嘅时候，跟住然后行咗成条街都见唔到有任何嘅灯饰，於是乎我就
0: 嗰段唔好长嘅啫，
1: 好长一条大斜路，
0: 斜路嚟其实一眼望晒
1: 㗎，
0: 即係你一望到有冇冇啦，
1: 應該咁講，係啦，其實一眼望得曬，但係我個都係會有啲唔甘心，你就會想行到去盡頭為止。咁跟住然後行到去咧，中間有一間賣蔗汁咧，我成日去嗰度買蔗汁嘅老闆啦。咁我基本上行到去成條路咧，個心入邊已經涼咗半橛㗎啦，已經打定輸數㗎啦。咁但係個人又唔信邪啦，咁於是乎就去好似拍戲咁啊，即係嗰啲咧武俠小説咧，通常咧你都會喺嗰啲涼亭。嗰度咧擺低啲銀兩，跟住問個店小二嚇，知唔知道最近發生緊啲咩事咁樣？
2: 即係收下風
1: 咁。係啊，收下風啦咁。咁啊，問下嗰個老闆咧，就知唔知早兩日係咪呢條街拍嘢啊？係咪有啲燈飾啊？咁跟住老闆就話：係啊，琴日拆曬啦。你今日嚟遲咗啦，咁樣即係話俾我聽，早一日到我就已經可以趕得切，咁啊冇辦法啦，咁都係即係都傷心㗎啦，咁但係都未去到氣慾喎，咁啊帶住好落寞嘅心情就回家啦，咁啊事關呢嗰、那個慘事嘅其中最主要嘅部分就係呢，因為小弟呢而家出街呢就好鍾意喺條腰，即係喺個褲帶嗰度呢
2: 整色整水
1: 啊，係啦，整色整水，好鍾意攬住一個小袋仔嘅，咁嗰個小袋仔入面呢就會攜帶住一啲玩具啦，咁樣
0: 陀螺啦，
1: 咁樣
0: 都係公開嘅都唔係秘密啦，大家都知道啊，作為一個陀螺戰士除咗攜帶合理啊，
1: 朋友們都即係身邊朋友們都知㗎啦，都成日見住我，成日孭住個小袋仔喺嗰個腰間嗰度啦。
0: 同嘉賓有時第一次見嗰啲咧，
2: 大 icebreaking
0: 呢個係用心良苦啊！
2: 係
0: 啊，
2: 仲要有一套展示嘅動作，超級
0: 緊要㗎，
1: 主要為咗做嘢啦，係啦，都係咁啦，
0: 啱嘅。
1: 咁於是乎，琴日去街嘅時候，我亦都有將呢個習慣帶喺身，都係掛咗喺個腰間嘅咁。咁我成日咧，其實一路行街已經成日會摸住個腰噶啦，因為我好驚整
0: 咁可疑啊！你個動作一路行住身。
1: 摸一摸，唔系成日都要摸一摸他，诶喺咪度咧，喺度咁啊安心咁样啦。咁于是乎咧，咁啊去到诶，
0: 但
1: 系
0: 冇
1: 谂
0: 过带住出街嘅嗱，因为你带住出街，除非你有机会会对战嘅啫。但系如果咁样，你好似唔安心嘅状况多过安心嘅状况。
1: 其实呢样嘢比起真系我攞去玩咧，反而系成为咗一个习惯，或者可能系一个诶。你会觉得啊，带住喺身系一个饰物啦，咁样形容啦、啊，或者可能有时遇到一啲朋友嘅时候，你可以攞嚟交流一下咁样。
0: 好似
2: Pokemon
0: 喺街度见到就对战咁
2: 啊，
1: 系啦，咁就成为一个咁嘅习惯。咁于是乎回程嘅时候咧，咁啊搭车翻屋企啦，咁跟住就去到屋企附近咧又。未肯上樓喎，又走去即係睇下衫、睇下褲咁樣啦，即係行下街咁樣啦。咁於是乎咧，我就去咗試身室嗰度試衫，去到一個鋪頭就試衫咁樣。咁試衫嘅期間咧，因為攞住太多嘢，就個人好攪攪啊咁。咁跟住然後就試完曬，跟住啲 size 又唔啱，出去換個件 size， 跟住又再入翻去再試咁樣啦。
0: 係
1: 擾攘咗一輪啦，出翻個試身室埋咗單，跟住然後。我又做翻嗰个摸一摸条腰间嘅动作，咦？喂，空溜溜嘅，
0: 嗰条拳王腰带
1: 系啦，
0: 唔见咗啊，
1: 咩都冇嘅咁。咁当下咧嗰一下都觉得啊，因为我中间有翻过屋企嘅，咁我就喺度谂啊，系咪可能头先翻屋企嘅时候摆低咗咧咁？咁於是乎就翻屋企，即刻冲上楼望一望啊，系咪喺屋企啦？咁样本身都仲有期望，觉得喺屋企嘅。
0: 但系嗰日冇即刻入去试身室睇，会唔会漏咗里边？
1: 有立一眼，但系唔见。咁、我觉得啊，可能喺屋企，咁即刻冲上楼望望，望完跟住都系冇，再冲翻落楼就同个店员讲话啊，唔好意思，有冇见过啊？可能头先试衫嘅时候
0: 漏
1: 低咗，漏咗。咁跟住然后个店员就即系嗌咪。
0: 但有冇人又见过呢个先生咧？就话留低咗一个绿色袋仔咁样，
1: 咁啊，跟住冇啦，咁跟住就冇办法，好失望。咁我就唯有留低个电话，我话如果你哋有店员好心见到嘅话，执到嘅话，你就再通知翻我啦，打翻俾我啦，咁样。咁其实嗰阵时个心已经凉咗半截噶啦，
0: 沮丧中啊，
1: 沮丧噶啦，因为我觉得好大机会执到都未必会真系咁好，即系。都有人会好好心地嘅，但系我成日都觉得，唉，执到可能佢都未必知点样还俾嗰个人，咁、就算数噶啦，咁所以就于是乎，我就咁白白冇咗我啱啱新买嘅一个靓靓小袋，加埋三只用咗好多时间去排同埋去砌嘅陀螺，就咁消失咗喺我生命当中啦。
2: 哎呀，好似嗰啲唔知咩定律咧，你越担心佢就会越发生的。
1: 系、啊，
0: 但你有冇谂过系你翻去之前，在中间途中，即前段已经唔见咗咧？
1: 其实我有谂过好多个可能性嘅，甚至乎会唔会可能喺中环已经唔见咗咧？咁但系实在琴日太多地方去过，咁都好难每个逐个 location 去探究啦。咁都只能够顺其自然啦。啊！即系有冇冇咁样咯。
2: 我系如果我真系好中意嗰样嘢，我系会逐到地方逐个翻去。
0: 即系回带咁样去翻所有每一点踩翻线。
2: 系啊，我嗰阵时就系我都好似以前咁，咪挂住个袋仔，挂住个耳机嘅。跟住我真系逐个地方逐寸咁样行。
1: 你都系有心嘅，因为冇办法，琴日去到翻到屋企呢。

0: 好，你會覺得係好短暫同埋好神奇嘅。嗰次又係喺屋企樓下去完便利店行出嚟，就見到我妹就又係翻緊屋企啦。咁我哋匯合咗，咁嗰時咧仲戴住個耳筒聽緊歌，咁啊見到我之後咁就放翻低啦。咁聽緊歌之後有部電話啦，咁我就同佢行咗。其實係翻屋企噶啦，嗰段路經過，總之中間穿過埋一個閘口位咁樣啦。突然之間咧，佢就發現咦，點解唔見咗個電話嘅咧？哇！哇你唔係啱啱
1: 仲攞喺手咁
0: 樣，好似做完 gym 啊，係啦，做完 gym， 你講便利店仔 gym 隔離嘅啫。咁啊，做完 gym 就翻嚟，哇！你係咪漏咗喺裏邊啊？你對我通常最中意問一個問題，你對上一次有印象接觸過嗰樣嘢或者掂過佢係幾時咁樣？咁佢就話同我見面嗰一下都仲係聽緊歌，咁即係個電話應該起身。咁於是乎，我哋就由便利店去到行翻屋企嗰段路中間咧，地氈式搜查咧，其實望咗好耐都唔係好覺，我仲 keep 住不斷打俾佢，係天黑嚟嘅夜晚到十二點到啦。其實電話響，如果你跌咗落地下，應該係好明顯噶嘛。咁然之後我哋就
1: 同埋都重噶嘛，有一定重量。
0: 係啦，咁應該都會聽到啊成啦。咁兩個又唔係好覺喎咁。咁我你會唔會其實喺便利店揾我嘅時候
2: 已經冇咗，
0: 唔小心擺咗喺心裏啊咧，可能禮手擺低咁各樣啦。咁跟住都冇，咁我就同佢分頭揾啦。最後揾咗，其實就好彩真係唔係好耐，因為我哋唔係行咗好長嘅路程嘅啫。你當我哋由直播室行去，可能最多都係 lobby 門口咁遠嘅啫。最後佢喺邊度發現？就喺佢發現自己跌咗電話嗰個 moment 嗰個地下咯。
1: 哦，
0: 個原地咯。
2: 即係嗰下係諗住一啲嘢，跟住就
0: 佢可能嗰下突然間發現跌咗嘢，摸唔到，係啦。
1: 跟住就慌張啦，
0: 然後就翻轉頭，原來就係喺
1: 嗰一個
0: 位原地咯。
2: 咁好彩，
1: 咁好彩，冇俾人執走啊，同埋
0: 又真係好，同埋好夜冇人嘅。但你好自然噶嘛，你唔見一樣嘢，你就好似頭先阿斌講嗰種，我由頭先去過咩地方，逐日揾，但係喺原地，其實你通常冇理到嘅。
2: 係啊，
0: 嗰一日就我好彩地，我每個電話就真喺原地，我已經 keep 住打俾佢，都一路沿路揾到，其實可能過咗一條馬路，轉咗幾個彎咁樣，其實唔係一個好遠嘅路程。
1: 係。所以我都好明白，我都係幻想起即係身邊朋友唔見電話嗰種痛呢。咁我覺得個程度原來都差唔多，因為你都曾經花咗好多心機喺嗰件事物身上，咁係原來係會有感情嘅咁樣囉。
0: 即係會有㗎。
1: 唉，冇辦法
2: 啦。
0: 咁你而家係咪每日都祈禱啦？
1: 我唔祈禱㗎啦，我個人向前看。
0: 再去文武廟拜神先冇搵得
1: 返。係啊，再買。唔搵啦，唔搵啦。即係與其去尋找一個你唔見咗嘅物件，你唔好逼自己一定要揾翻嗰样嘢，
2: 放下向前。
1: 你可能喺个市面上揾翻佢哋翻嚟，可能系容易啲嘅咁样咯。
0: 但你唔系话嗰啲唔易揾嘅咩？
2: 系咯，你
0: 嗰啲
2: 唔易，
0: 你啲资本家嚟噶嘛？嗰啲唔容易噶，
1: 系唔易噶。咁咪冇办法啦，听天由命啊！咁即系呢啲嘢，
0: 等佢快啲出啲新啲劲啲嘅。咁你嗰啲就打咗噶啦嘛，
1: 我都系咁样安慰自己咯，唯有就系咁样，
0: 唯有咁啦，
2: 就系咁啦，
1: 勉强不来。
0: 面对住一个好似世界末日嘅心情，用呢一首歌话俾你听，如果听日就系啦，咁应该点算呢？就系 Justin 陈明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纪念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形容江泽民一生光辉，是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为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习近平提到江泽民推动上海浦东经济开发，在1989年的严重政治风波之中维护上海稳定，面对国际和国内重大考验的时候毫不动摇坚持经济建设，在任期间亦都领导实现港澳回归，推动两岸达成九二共识。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凌辉表示，七月国际地缘政治冲突持续，全球能源市场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较多，影响全球经济复苏。国内部分地区出现高温和强降雨等的极端天气，影响市场供求。傅凌辉指，各地和部门有效实施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积极应对内外部风险挑战，强化商品生产，着力稳就业、稳价格。内地上月经济保持总体平稳，供求形势没有发生大改变。他形容中国经济运行底盘稳，抗冲击能力强，作为超大规模经济体，依托完整产业体系和国内市场优势，具有广阔回旋空间和巨大和强大韧性活力。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美韩年度大型联合军演前夕表示，由于军演耗资巨大，而且向朝鲜发出充满敌意的信号，而他和朝鲜领袖金正恩关系非常良好，已经指示国防部大幅削减军演规模。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提问的时候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推动半岛问题正式解决，符合各方共同利益。林健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提问的时候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推动半岛问题正式解决，符合各方共同利益。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晚间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听日稍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红桥系有坏车噶，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过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另外，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去元朗方向，近住珠海学院嘅快线就有交通意外，经过请小心啦。喺九龙啦，兴华街去海旁方向，近住荔枝角道慢线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一带交通繁忙。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都喺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花园道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东山台。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果栏。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道车多， 另外将军澳道下行亦都比较繁忙，龙尾喺油塘电话机房。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去到柏丽广场。另外喺北区啦，宝石湖路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彩园路车多，车龙过咗大头岭回旋处，排到去粉锦公路近住北区医院、青山公路近住高尔夫御苑，同埋粉岭公路近住鸡岭回旋处噶。咁现时啦，扫管部路来回方向近住鸡岭回旋处亦都车多。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同埋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常德村。咁亦都系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啦，谂清楚有需要先买衫，每买少一件衫，最多可以减少大约8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记住减碳好习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劳工处举办机遇汇聚中高龄招聘会，
8: 我知8月20和21号在旺角蜜花赏室内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适合中高龄人士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
7: 你怎知道的？
8: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4问一下啦。
9: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10: 由沈玉洁饰演的夏书，年轻律师，在陈石被陷害入狱期间，实习律师方睿一边忙着为师傅陈石奔波，一边暖心安慰陪伴夏书，两人因而互生好感。
9: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

0: 劲似真。
1: Aaron 今次歌曲嘅主题同埋氛围咧，都同歌名一样嘅，就系无惧挑战，勇往直前，向前冲。MV 方面更加融入咗马匹奔腾嘅力量同优雅，人马合一。

0: 湘西谭国政填词小美。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郭富城冲冲冲》。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一界声音像荷尔，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得够。

0: 神，做人是要学会说拜拜的。
1: 你都讲得啱啊，不同旧的东西说拜拜，新的东西又怎会来啊。

记住严明熙拜拜拜，祝愿每一个人在未来都会遇上更好，所以伤心过后就要放低。努力迎接更加美好的明天。

可能你会话斌尘你讲啊容易啊，有啲嘢唔系话摆低就摆低嘅，我会话尽量睇少啲咯，尽量令个大数据唔好再推算俾你，都系帮助自己啊。

Special 大数据以为我还爱你。而人最大的不幸其实不是失去了什么东西，而是因为你失去了一些东西之后，你被自己捆绑住。

有时你可以唔见你嘅身外物，但记得千祈千祈唔好唔见咗自己。何家明，失物哥。

0: 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同大家重温第七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嘅三甲位置，第一位黄黑野《黄龄过海》。动画电影的插曲，一首歌两把声，唱出八位主角的故事。 Funky 的曲风令一家大小听的时候都可以一起享受轻松的叙事节奏。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芬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纪念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形容江泽民一生光辉，是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为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习近平提到江泽民推动上海浦东经济开发，在1989年的严重政治风波之中维护上海稳定，面对国际和国内重大考验时毫不动摇坚持经济建设，在任期间亦都领导实现港澳回归，推动两岸达成九二共识。本港2024年体育及相关活动经济贡献基本价格计算增加价值为460亿元，按年上升 4.5%， 市价达到700亿元，占本地生产总值 2.2%， 按年下跌 0.1%。其中体育旅游方面，如果以基本价格计算，总增加价值达到 5%， 较前一年上升1%。有體育學者認為，數據反映體育產業在疫情之後逐漸復常，以及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但是體育旅遊比例仍然較低，需要跨部門協調。大埔宏福苑法團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宣布，將會在下個月2號晚上7點再召開特別業主大會。考慮到業主居住在不同地區，大會將會設4個會場同步廣播，包括大埔社區中心、啟德社區會堂、香港仔華貴社區會堂和天水圍天輝路社區會堂，即日起接受業主網上登記。今次會議議程包括匯報法團日常營運基金的最新情況、屋苑各項服務合約狀況和跟進進度等。業主需要在今個月29號中午12點之前，在宏福苑業主立案法團的委任管理人網頁按優次選擇3個場地，每個單位限1人出席，超額將會抽籤編配，結果會在會前一至兩日以短信通知。香港大學校長張翔表示，有報道指他尋求連任第三個任期是完全絕對失實。早前宣布2028年甲滿之後離任的張翔表示，管治和行政改革是他餘下兩年任期的優先處理項目之一。他說有些規章制度已經過時，經過30-40年演變，已經無法適應今日現代化環境。張翔寄語香港需要保住國際化，以助力國家實現教育強國目標。天氣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同时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晚间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听日稍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2%。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龙翔道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啦，龙尾排到去清水湾道近住彩云圣约瑟小学。另外喺新界啦，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荃湾公园中线有坏车，一带车多噶，亦都影响到大河道回旋处转上去荃湾路九龙方向慢车。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紅橋是有壞車的，部分行車線受阻，龍尾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圍。至於較早前青山公路青山灣段去元朗方向近住珠海學院快線的意外就清了場了，交通回復正常。 另外，兴华街去海旁方向，之前近住荔枝角道嘅意外亦都处理好，一带车多。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都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车龙排到温思劳街，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龙翔道桥面，四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嘅龙尾喺映月台，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转上四隧嘅车龙就排到竹园道。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花园道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兆辉台。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中港城，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车多，龙尾梳亚道油站。喺新界区啦，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御龙山至到沥源村慢车，粉锦公路大头岭回旋处方向车多，龙尾去到北区医院同埋青山公路近住高尔夫御苑。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龙富路近住龙门居。另外，荃湾路去屯门方向啦，近住荃青交汇处都系慢车噶，龙尾就接近葵涌公园。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系青葵公路去机场方向，跟住丽景村系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受阻，嘅大系车多噶。至于较早前龙翔到荃湾方向，跟住彩虹村嘅意外就清咗场啦，一带仍然车多，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翻啊！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同埋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常德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我哋座大厦有冇做电力检测呢？
7: 放心啦，业主立案法团有根据电力条例，每五年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嘅公用电力装置同领取证明书。
6: 证明书仲要喺签发后两星期内送交机电工程署加签。
7: 如果唔可以喺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8: 定期做好五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9: 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
10: 捉紧暑假尾巴，同你哋一齐狂欢，精彩表演睇到哗哗声，特色摊位玩到唔愿走啊！
11: 喺嚟紧8月23号星期日下昼2:30，澳海城二期地下活动大堂，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
1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3: 听我讲，佢出新歌啦。

0: 劲似真。
1: Aaron 今次歌曲嘅主题同埋氛围咧，都同歌名一样嘅，就系无惧挑战，勇往直前，向前冲。MV 方面更加融入咗马匹奔腾嘅力量同优雅，人马合一。

0: 制谭国正填词小美。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郭富城《冲冲冲》。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你好，有咩可以帮到你？
1: 我想问呢，有冇啲咩桑拿可以推介呀？
0: 你想要咩类型？
1: 我第一次搵唔识喎，有冇啲易入口啲㗎？
0: 睇下衣款啱唔啱。
1: 系呢啲啊，我想要嗰啲咧，系令人好兴奋、流晒汗嗰啲啊。
0: 收到，冇问题。
2: 喂，芬神，呢个嘢坏咗啊！我问佢有咩桑拿推介，佢系咁播歌我听嘅。
3: 佢冇错啊 ，genre 啊嘛，梗系有唔同类型嘅音乐啦。想知多啲嘅话，听住星期一骚动音乐嘅音乐桑拿啦。
2: 你都唔明嘅。
4: 好啊，今日嘅六点钟新闻翻嚟之后啊，系啦，系啊，虽然佢呢一个嘅神秘风格好强，咁但系今日讲嘅呢个 Brazilian Bass 咧，呢个嚟自巴西嘅电子音乐啦嘅风格咧，佢就唔一定系要咁 exotic
5: 嘅，
4: 系啦，
5: 唔一定要 Stranger Things 嘅，
4: 系啦，即系而家你听落去好似。呢、這個埃及展咁啊，何止係專業編劇？但個 point 係佢其實呢一，因為做呢一首歌嘅DJ producer 叫 Alok 啦，嚟自巴西嘅。
5: Alok
4: 係啊 ，A L O K Alok 啊。
5: 男仔定女仔啊？
4: 男仔嚟噶，
5: 即係我哋俗稱佢就係 Alok
4: 啊，係啊 ，Alok 個 ，Alok 個啊咩啊？啊，嚟聽個 bass， 即係聽翻個 drop 咯。呢種你聽到嗰、那個佢嗰啲先嗰啲 bass 咧，佢個 drop 呢啲位置就係即係 Brazilian bass 其中一樣比較 signature 嘅聲嚟嘅。咁呢一位嘅巴西音樂頭先講啦 ，Lock 啦，就係、是、基本上就圍繞住呢個音樂類型咧，就係、是。就係佢係其中一個先驅啦，叫做係、因為亦都會諗起呢個音樂類型係因為啱啱最近完咗喺比利時嘅一個大型電子音樂節 Tomorrowland 啦，咁啊阿洛亦都喺主舞台演出，就帶咗佢阿爸阿媽上台，咁佢阿爸阿媽同佢一齊打碟，
5: 哇開心、啊！
4: 因為佢阿爸阿媽本身都係 DJ 嚟嘅，而佢阿爸阿媽係唔知佢嘅 DJ career 話咩30周年咁樣，咁佢就去 address 呢一件事，就帶埋爹哋媽咪將呢個舞台 share 俾佢哋咁樣，咁、因為坦白講嘅如果講到呢啲叫做國際品牌嘅大型電子音樂節嘅主舞台，好多時候真係商業啲嘅啲音樂會。咁佢爸爸媽媽玩嘅音樂類型就 underground 啲嘅， okay. 所以我睇啲訪問講話佢阿媽係唔會打佢個仔啲歌嘅，因為佢個仔啲歌好 pop 啊嘛，
5: 太大佬啦，係
4: 啦，係咁樣嘅。
6: 有杯茶仔。
4: 係啦，咁所以其實基本上Brazilian bass 呢一種音樂，其實佢之後亦都有演變咗一種我哋之前我諗好早期講電子音樂呢個環節嘅時候有講叫 slap house。即 slap slap slap 啦，即係佢都有一種 house 嘅音樂嚟嘅，但係佢嗰啲 bass， 佢嗰啲 synthesizer 嗰啲嘅設計，即係好似一下下咁樣 slap 落嚟，咁所以啲人就會稱之為叫佢做 slap house。
5: 即
4: 係
5: 個好明確嘅四拍四係嘛？
4: 同埋佢嗰啲嘢好一巴巴冚落嚟嘅，佢用嗰只佢哋
5: 個力度
4: 嗰啲 bounce 係啦 ，bounce 啲啦，同埋佢嗰啲 bass 嗰個砌法咧，你聽到而家都係嗰啲嚟嘅。係啦。入咗路啊！你呢、
6: 這
4: 個，
6: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4: 噔咁啊，係啦，咁所以其實可以即係了解Lock 嘅古仔，亦都會明白到即係 Brazilian bass 嘅出現，因為佢都有好多嘅成就嘅，咁包括就係佢佢話係佢嘅歌咧係。推出咗之後係第一首嚟自巴西嘅音樂可以喺一個 S 字頭嘅串流平台突破100万嘅串流數咁樣，即係破咗好多呢一啲嘅記錄㗎，
5: 係
4: 係啊，又或者可能係喺巴西當地啊，又係 S 字頭嗰個 streaming 嘅數據咧，佢係可以排到第三高嘅歌嚟嘅。
6: 哇！
4: 係啦，即係因為通常個世界有好多嘅音樂，但係佢巴西當地佢嘅音樂係可以排到第三名啊，甚至佢嘅歌可以打入去到呢個 global chart 啦。咁所以都係一啲佢喺呢啲串流平台嘅數據底下咧，都令到佢成為咗一啲好多好驕人嘅成績嘅一個音樂人嚟嘅。係啦，咁但係佢成個歷程係點樣出現到呢個 Brazilian bass 咧？咁就要講翻，其實佢細細個頭先講啦，即係佢阿爸阿媽都係即係DJ 啦，
5: 耳濡目染之下
4: 係啦， 分圖佢啦，
5: 家族生意啊，成全嘅故事呢個係一個。
4: 咁佢爸媽都犀利嘅，咁但係佢爸媽打嗰種係 side trans 嚟嘅，咁嗰種就即係複雜一啲，亦都唔會冇咁 commercial 嘅嗰種音樂係。
5: 係咪比較機械感會強啲
4: ？Psychedelic 嘅唔係機械感，係即係 trans 嘅音樂，但係 psychedelic 啲嘅，所以佢嗰啲 visual 啊，或者有時都會係一啲好似幾何圖案啊，有啲宗教感覺啊、迷幻啊嗰種感覺嘅，就叫 side trans 啊。咁佢爸爸媽咪就做 DJ 啦，咁佢話其實因為嗰陣時呢佢阿 Lock 同埋佢兄弟呢有一個孖生兄弟，同埋媽咪有段時間就住喺荷蘭嗰邊，咁但係就居無定所，三年搬九次屋嗰啲嚟嘅。
5: 係
4: 啦，咁搬下搬下最後諗起都攰啦，係咪先？第一下你唔覺㗎，你再諗清嗰啲三年九次一年三次都黐線嘅。
5: 好攰呀。
6: 好攰呀。我頭先輕一輕機就係計一計，其實哇
4: 計唔到啊，
6: 好攰
4: 呀。咁後尾佢 settle down 就喺一個即係荒廢大廈嗰度住，咁嗰度有個 community 就好多 DJ 同埋一啲artist 啦，咁就係喺嗰個位置就佢媽咪就接觸咗 side trans 開始打碟啦。咁嗰時阿 Lock 同埋佢嘅孖生兄弟都好細個嘅啫咁。咁後尾跟住去到2000年啦，即係千禧年代嘅時候咧，佢阿爸咧又即係鏡頭一轉啦，咁又喺somewhere 咧又係會搞一啲音樂節嘅。嗰時2000年就佢阿爸第一次搞咗一個年尾嘅音樂節，即係嗰啲12月20幾號去到1月幾號嗰啲咧，年尾嗰啲
5: 連續一段長時間，
4: 一個禮拜長嘅年尾 rave 嘅rave party 嗰啲音樂節咁樣。咁亦都成功就變咗係一個傳統。所以阿 Lock 同佢孖生兄弟咧，佢哋細個放假呢啲年尾日子啊，就係去呢啲 festival 嗰度
5: 玩啊，
4: 就玩㗎啦。
6: 諗起都開心。
4: 即係如果你以香港，我哋成日講家族生意去睇鋪，就細個啲同學就放學去睇鋪啦。
5: 細細個食開鮑魚嗰啲。
4: 係啦，阿 Lock 佢哋放學就睇 show 啦。
5: OK，
4: 就係放假就跟屋企人就去
6: 打碟啦。
4: 所以佢十歲兩兄弟已經識打碟，跟住好細個已經開始做音樂㗎啦。Even 佢阿爸阿媽唔鼓勵佢哋做 DJ，
5: 通常係
4: 因為佢知道用藝術嚟揾食係好難，希望佢讀書入大學。咁但係冇啊，耳濡目染之後，好細個好自然地，你會識打碟，你會學，你會吸收，好自然就會整歌啦。
5: 同埋隔離啲同學就覺得哇，你識呢樣嘢，你好勁喎，咁
6: 樣開教級數嚟，
4: 好自然㗎呢啲真係。咁但係佢媽咪都有講嘅，就係話啊兩個仔咧，佢哋打碟或者做歌嗰種 sounding 係會比較 modern 一啲，就唔似佢哋打嗰種嘅聲嘅。就話佢兩兄弟都比較可能唔係太喜歡呢個 underground 嘅聲嗰種世界咁，可能即係對耐咗或者點唔知道啦咁樣。咁所以就變咗Lock 細細個嘅 background 就係咁樣，亦都即係喺巴西長大，咁當然會聽嗰邊流行嘅一啲 underground 電子音樂嗰樣嘢，頭先 side trans 好多咁啦。咁但係慢慢佢就開始亦都自己做歌。咁做歌嘅時候咧，就佢話亦都遇到嘅情況好得意嘅，就係佢其實做咗一首歌，頭先講咪好多成績好勁嘅，有咩嗰啲串流平台咩過百萬嗰啲。咁其實有一首歌就叫Hear Me Now， 就係嗰首即係 breakthrough 咗嘅嗰首歌啦。咁但係佢話嗰陣時呢首歌佢做起咗嘅時候咧，佢唔係好夠膽咧喺 show 度播嘅，因為佢覺得
5: 太過 pop 啦。
4: 太 pop， 佢好驚啲人會 judge 佢，因為佢自己曾經都做過呢一樣嘢，就係會 judge 一啲變得
5: pop
4: 嘅 DJ artist， 就會覺得
5: 你
4: 唔同咗啦，
5: 我唔聽
6: 嘅，以前嘅你
4: 係啦，覺得好黐事啊成啊，但係其實 turn out 自己喺個 career 上面原來都會做呢件事，所以佢以前點樣睇人，佢都會好擔心人哋咁樣睇自己。咁但係亦都真係呢一首 Hear Me Now 咧，喺一個好出名嘅荷蘭音樂廠牌叫做Spinning Records 啦，嗰陣時孕育咗好多大家而家聽過嘅 artist， 嗰啲 Martin Garrix 嗰啲咧，嗰啲 Animals 嗰啲就係呢度出嚟㗎啦。咁係一個好勁嘅，即係我諗2010年代 EDM 最興盛嗰個年代，呢個 label 扮演好重要嘅角色。好多你而家認知嘅咩百大 DJ 或者Festival Main Stage 好出名嗰啲，嗰啲都有機會。都出過歌㗎喇，係喇。咁所以呢首 Hear Me Now 亦都係幫助到阿 Lock 佢嘅 career 真係咦開始爆起啦。咁所以俾大家聽下，我諗你一開始聽個前奏你都唔會想像到，但你去到聽嗰個 drop 嘅時候，你留意下佢嗰啲嗰啲 kick 啊，嗰啲 bass 嗰啲聲，你就會感覺到頭先講緊咩叫 Brazilian bass。 咁我就聽下呢一首 Hear Me Now 先啦。

0: 会喺 main stage 嘅时候，首先个三思沉会令到首歌个再劲啲啦个 impact。但系有阵时佢哋自己可能会有少少 remix 咗啊，或者 remaster 咗货嗰啲都会唔出奇嘅。
1: OK，
0: 系啦，咁啊，但系因为有段时间其实都 hit 呢一种嘅，嗰阵时有啲譬如 tropical house 都系会比较柔和一啲，都可以。嗰个年代嘅 EDM 就系咁样啊，嗰啲声你一听你就好似翻翻去十年前嗰个状态。咁啊，就系呢一首歌令到佢成功啦。咁啊，即系 pop 唔 pop 都好啦。咁就系、是、
1: 总之成功啦，
0: 就系成功啦，就系咁啦，系啦。咁亦都嗰個成功令到佢開始咧呢個 term 啊 Brazilian Bass 就出現啦，因為頭先講個廠牌啊 Spin Records 喺2017年，即係頭先首歌2016年啦，即係十年前。咁啊2017年嘅時候咧就直情出咗一張 EP 喺Spin Records 嘅，佢哋傾咗就係一個叫 A Lock Presents Brazilian Bass Part One， 好明顯就將呢一樣嘢。即係冠咗名俾佢啊，就係話俾你聽呢種叫咩音樂啊。咁嗰張 EP 其實都有呢個合輯，有五首歌，有唔同都係呢啲類型。咁裏面其實都有其他嘅 DJ producer， 譬如有一個叫 Seven 啦，有一個叫 Liu 啦。咁 Liu 都有嚟過亞洲、香港，之前啲音樂節都有嚟過嘅，都係巴西音樂人咁。咁即係開始就會有好多類似即叫巴西音樂人就開始可以進入到個市場啦。同埋嗰段時間嗰、那個 Spinning Records 嘅 A&R 講喺嗰個時期嘅 EDM 冇一個好領導性嘅聲音。咁所以佢哋就可以啊，咁不如我哋命名一啲嘢去俾大家追随啦，同埋佢哋就可以签啲巴西音乐人咯。
1: 啊，咁其实基本上呢一个系以一个即系佢呢个音乐人嘅即系国籍去分嘅一个音乐嘅种类啊，定还是可能佢一啲特质上声音嘅特质上都会有
0: 嘅。我觉得 Mini 其实佢系关嗰、那个都系声音特质嘅，即系嗰只 bass 嘅使用嘅，只不过佢哋再加埋叫 Brazilian bass， 因为 bass 有好多种。咁而呢一位嚟自有巴西嘅音乐人，
2: 佢俾个名佢
0: 系啦，而佢又。即係嗰個聲音特質好
1: 代表到，
0: 好代表到，所以就要俾呢個聲音特質一個名。
1: OK，
0: 咁而嗰個名就嚟自嗰個音樂人嘅特色，嗰、那個特色就係佢巴西人啦。
1: 明，
0: 咁所以就係咁樣溝埋一齊啦。Okay. 即係如果一個香港人嘅話，就叫做可能係叫 Hong Kongese Bass， 都唔即係唔出奇㗎。係
2: 聯合院喎，睇你。
0: 係啊，其實你前面嗰就好睇，嗰係咩地方嘅人，等你好快聯想到。咁同埋嗰隻聲又你又覺得聯想埋一齊，好南美，你又覺得唔會好抗拒，即係俾你啲。即係頭先嗰啲 base 咧，你覺得OK 可以嘅，係幾難味，我可以被說服咁樣咯。跟後屘佢哋即係 Spinning Records 都有簽咗另外一位譬如巴西音樂人咧，其實而家都好仲好活躍、好著名，就叫 Vintage Culture。咁佢就而家就回歸翻去即係比較傳統 house 啲嗰種嘅玩法啦。咁所以Brazilian base 就係咁樣出現咗。咁而甚至乎嗰陣時係喺巴西分站嘅 Tomorrowland 呢個音樂節咧。直情用咗個 stage 名就叫 Brazilian Bass 嘅 stage， 係因為有時好興嘅，因為咧就可能某一個廠牌 take over 咗啦，或者有陣時就係用一啲 genre 啊，或者諸如此類，佢哋會整一啲特別啲嘅 stage， 可能 take over 咗嗰個 section 咁樣咯。咁所以嗰陣時特別仲要係喺巴西分站，佢哋更加推呢件事啦。咁咁但係去到後屘點樣演變咧？就係、是、去到2017年咗，即係頭先嗰啲都係2016、2017左右，其實佢升得好快，但係你話走又。佢就演變得好快啦，因為當大量人做啦，跟住巴西當地啲人可能又聽得悶啦，
1: 係啦，
0: 咁就反而就傳咗去歐洲啊，
1: okay.
0: 一個地方叫拉脫維亞。
1: 哇！
0: 你真係睇世界女排，可能你就會聽過呢個拉脫維亞呢個地方啦。咁就係嗰邊嘅音樂人就聽到呢種音樂，跟住就俾佢影響咗，就喺反而拉脫維亞歐洲嗰邊咧。就開始將頭先講嘅 Brazilian bass 咧，佢哋就抽咗啲元素出嚟，自己係啦放大咗。咁所以後屘咧就出現，即係雖然佢哋嗰陣時會叫自己嗰種類似叫咩拉脫維亞嘅 house 咁樣啦，係啦，即係都係攞自己地方嚟做嗰個 title 嘅。咁但係最後落地生根，維持咗一段幾年時間咧，嗰個就叫 slap house。slap house 之前講過，咁啊，因為嗰時佢亦都用咗呢種風格唔同嘅 producer 喺歐洲嗰邊咧，做咗一啲hit song 嘅 remix 啊。咁然後。後尾 Grammys 好似都有提名過定攞過獎，又係呢一種 slap house 風格啦。Asheron 嗰只Asheron 有一首歌又係用咗呢種風格係做嗰個 drop 㗎，其實係
1: OK
0: 係啦。咁所以Bad Habits 啊，大家聽翻 Bad Habits 個 chorus 個位置，佢就係有少少係啦嗰種聲嚟嘅。咁但係。主要都係喺 EDM 世界嗰度囉，咁所以就變咗佢玩到可能2021、2022年左右就差唔多，我覺得疫情嗰段時間係最勁嘅嗰陣時聽，
2: 因為全部人都困在屋企就搵啲嘢
0: 嗰啲啦，係啊，香港都有啲歌係精神位置咪就係嗰隻聲啦，係啊，即係鄧小巧嗰啲，咁所以之後慢慢就冇理由轉咗去第二啲興起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纪念江泽民诞辰一百周年大会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形容江泽民一生光辉，是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为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习近平提到江泽民推动上海浦东经济开发，在1989年的严重政治风波之中推动，是维护上海稳定，面对国际和国内重大考验的时候，毫不动摇坚持经济建设，在任期间亦都领导实现港澳回归，推动两岸达成九二共识。香港大学校长张翔表示，有报道指他寻求连任第三个任期是完全绝对失实。早前宣布2028年约满之后离任的张翔表示，管治和行政改革是他余下两年任期的优先处理项目之一。他说有些规章制度已经过时，经过三四十年演变，已经无法适应今日现代化环境。张翔寄予香港需要保住国际化，以助力国家实现教育强国目标。本港2024年体育及相关活动经济贡献基本价格计算增加价值为460亿元，按年上升 4.5%， 市价达到700亿元，占本地生产总值 2.2%，按年下跌 0.1%。其中体育旅游方面，如果以基本价格计算，总增加价值达到 5%， 较前一年上升1%。有体育学者认为，数据反映体育产业在疫情之后逐渐复常，以及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但是体育旅游比例仍然较低，需要跨部门协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晚间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听日稍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北角码头咧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龙尾而家过咗东港中心噶啦。另外，常怡道同埋宏照道交界咧亦都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咗一带比较挤塞。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而家就排到去观塘码头，而较早前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荃湾公园嘅坏车咧已经离咗场噶啦，一带仍然系比较车多。而较早前青山公路荃湾段去九龙近住荃湾警署嘅意外啦，都已经清咗场，一带慢车少少。另外，较早前屯门公路去九龙近住虹桥嘅坏车都离咗场，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接近丹桂村。而较早前青葵公路去机场近住丽景村嘅坏车啦，都已经离咗场，龙尾啦而家排到去呈祥道近住清丽苑一带啦。都是比较车多繁忙，而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近住彩虹村的意外都已经清了场，不过彩虹交汇处一带仍然是车多繁忙。之后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就去到温思劳街， 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到沙田方向排到去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去到龙翔道桥面。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系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啦，有另外一宗嘅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龙尾接近环宇海湾。跟住睇埋路面嘅情况啦，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龙尾兆辉台，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百德新街。九龙区啦，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律邻街一段车多，龙尾太子道西。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排到去观涌，而柯士甸道去海旁方向，跟住广东道一段啦都系车多繁忙。观塘道去油塘，跟住康宁道嘅车龙去到常怡道。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排到翠屏南村。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近博爱医院一段车多，龙尾沙埔村。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嘅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门居。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御龙山嘅车龙去到新城市广场。坑口影业路去银线湾道回旋处方向亦都系车多，龙尾宝宁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FM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大肠癌是香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4: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的风险。
3: 我哋应该点做啊？
4: 要多做运动，每日食两份水果加三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唔吸烟，唔饮酒，仲要做大肠癌筛查，咁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3: 好简单啫，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5: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6: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以外飞跃到5年前，附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5: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女团食咁多嘢得唔得噶？
9: 奇迹一般的恋情可会发生？留一颗孤单心灵，却有独行，让你很感应这灵魂共振。
10: 我想同你讲好耐噶啦，

0: 充满住香港地道美食嘅。不过呢一首唔系单纯嘅美食歌，而系 IDG 新地嘅成员藉住 share 最好味嘅嘢食，去表达甜蜜蜜嘅爱。中意食嘢嘅你，接唔接收到啊？最高电视米亚编曲米亚金美，监制 Bird 七四四。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IDG Sunday Yes No 好唔好？话俾我知道。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收工先嚟塞车，唔通连个天都唔鍾意我？
1: 唉，唔紧要啦，起码仲有成车人陪你塞啊嘛。
0: 点解你咁睇得开嘅？
1: 哦，冇，因为奔神 Monday Blues
2: 仲追啊！
3: 嚟到星期一嘅奔神 Monday Blues， 今日特别去贴翻呢个主题，真系有少少 Monday Blues。如果你嘅人生同我一样咧，有时都系匆匆忙忙，搞到个人甩甩漏漏，系时候可能系要慢翻落嚟啦。定期听翻唔少嘅一啲作品啦，我觉得几帮助到自己。

先带嚟有陈绮乐 Sarah 嘅《食等睡等》，最近因为呢一个嘅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认识咗呢一位嘅女歌手，亦都认识咗佢嘅专辑，用唔同嘅曲风、唔同嘅语言去创作，而啱啱呢首《食等睡等》非常之重我口味。

Rice featuring Chevy Every Day。如果真係心情好鬱悶嘅話，不妨好似我咁搵一啲嘅寄托

带嚟有 Johnny 嘅 Blueless Bird， 又或者可以好似呢一位歌手咁样，除咗佢嘅音乐工作以外，佢亦都会开拓自己唔同方面嘅一啲兴趣。最近佢嘅兴趣摄影啦，亦都成为佢嘅创作题材。因为我相当欣赏嘅 R&B 男歌手，佢名字叫做丁世光。

而最近呢一首新作品咧，亦都系丁世光去拍摄呢个月照之时揾到嘅灵感，带嚟有佢嘅作品《灵月》。有时你可能会唔知点样开始嘅，重新掌握住自己嘅生活节奏，唔好谂太多，做咗先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纪念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形容江泽民一生光辉，是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为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习近平提到，江泽民推动上海浦东经济开发，在1989年严重政治风波当中维护上海稳定，面对国际、国内重大考验的时候，毫不动摇坚持经济建设，在任期间有领导实现港澳回归，推动两岸达成九二共识。本港2024年体育及相关活动经济贡献基本价格计算增加价值为460亿元，按年上升 4.5%， 市价达700亿元，占本地生产总值 2.2%， 按年下跌 0.1%。其中旅游是其中体育旅游方面，如果以基本价格计算，总增加价值达 5%， 较前一年上升1%。有体育学者认为，数据反映体育产业在疫情之后逐渐复常，以及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但体育旅游比例仍然较低，需要跨部门协调。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宣布，将会在下个月2号晚上7点再召开特别业主大会，考虑到业主居于不同地区，大会将会设四个会场同步广播，包括大埔社区中心、启德社区会堂、香港仔华贵社区会堂和天水围天辉路社区会堂，即日起接受业主登记，是网上登记。今次会议议程包括汇报法团日常营运基金的最新情况、屋苑各项服务合约状况和跟进进度等，业主需于本月29号中午12点前在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的委任管理人网页按优次选择三个场地，每个单位限一人出席，超额将会抽签编配，结果会在会前一至两日以短信通知。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据报于当地星期日与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亚在埃及举行会谈，重点谈及哈马斯解除武装的问题。美国亚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库什纳话俾哈马斯知道在解除武装问题上面是没有谈判余地，但如果哈马斯拿出实际行动，美国将会尽力确保以色列亦都采取相应步骤。该名知情人士又说，哈马斯领导人要求库什纳转告特朗普，哈马斯仍然致力于解除武装，但对以色列持续袭击加沙地带提出抗议。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风势微弱，同时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是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吹微风，晚间渐转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明日稍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 Next 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北角码头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英皇道一带啦都系比较车多噶，就系现时英皇道一带啦都系比较车多。另外，呈祥道去荃湾阻住蝴蝶谷道嘅支路啦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稍为慢车少少。 另外，屯門龍富路迴旋處內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需要暫時封閉，一大車多，大家經過請小心啦。另外，較早前常怡道和宏照道交界的交通意外已經清了場了，一大仍然是車多。而較早前荃灣路去九龍近住進星工廠大廈的意外已經清了場，交通亦都是回復正常。之後轉睇睇隧道的情況，控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灣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电信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去到上环消防局，东隧港岛入口一段车多少少，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沙田方向排到去油站，龙翔道西行去西隧就去到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去到翠屏南村。路面情况，港岛区狮头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小辉台，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亦都是车多，龙尾白质新街。九龙区立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跟住九龙塘内轮街一段车多，龙尾太子道西。现时彩虹交汇处一带咧都是比较车多。另外，西九龙公路去荃湾近住南昌公园一段慢车，龙尾红十字会总部。呈祥道通往青葵公路近住青丽苑的支路啦，而家系车多繁忙。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一段车多，龙尾常怡道。而观塘绕道去油塘近住观塘码头一段亦都系慢车，龙尾去到海滨汇。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近住葵涌公园一段慢车，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博爱医院嘅车龙去到逢吉乡。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而屯门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日村。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玉龙山嘅车龙排到沙田新城市广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同埋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上德村方向。最后，机场管理局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已经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 至 96.9
5: FM 94.8 至 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而家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 1.5 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0: Sir 强。
1: Hello， 你好，我是 Albert 欧 Sir 强。今个礼拜我哋嘅主题咧，好似好简单，但系我觉得咧系人生必须嘅，起码对于我自己嚟讲，就系听歌啦。咁啊，音乐诶当然系好啦。咁音乐之中咧，亦都有啲歌曲。我特别中意听歌曲咧，原因就系因为歌曲有歌词啦，有大家所希望听到嘅情怀啦，佢讲嘅内容咧可能好啱你听啦。好啦，就算未必啱，但系咧抒情歌咧就唔会影响你噶嘛。你做咩嘢都得噶，你一路做嘢，一路写嘢，一路揸车都可以听嘅抒情歌。呢啲咧我就叫做抒怀嘅靓歌啦。咁所以今个礼拜我哋都会拣好多抒怀靓歌同大家分享，当然有英文、有中文、有国语、有粤语。我系中意乜嘢歌都播嘅，最紧要一样嘢就系好听、舒服，仲系唔系净系娱乐嚟嘅，可以理顺你嘅思维嘅，真系噶。因为咧，我觉得佢自己个脑同埋个心情咧，每日都要理顺一下，好似你梳头咁样啦，啲头发乱咗啦，梳翻滑佢，一啲都唔使担心，因为已经好顺滑。明天咧，我哋又慢慢啊进入最佳状态。Art Garfunkel， 即系 Simon Garfunkel 嘅 Art Garfunkel， 呢只歌啱晒我哋，叫做 Why Worry。

剛才我們聽的 Art Garfunkel， 即是 Simon Garfunkel 的一半。咁为什解 Simon Garfunkel 咁成功呢？就因為很多都歸功於即係 Paul Simon 啦，佢作曲啦、寫詞啦、和音啦等等。但係最靚聲嗰個咧，竟然咧就係佢，就係 Art Garfunkel， 係好多嘅 Sound of Silence 又好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 都係佢主唱，因為佢有一把好抒情嘅靚聲。咁所以今個禮拜咧，頭先講過啦嚇，我哋係抒懷歌曲為主。可以叫做抒懷高手篇，全個禮拜都係，唔係講笑，真係唱粵語嘅、唱國語嘅當然都有。國語嘅抒情歌喉蔡琴小姐靚呀，被遺忘的時光。

蔡琴被遗忘的时光。好啦，咁我头先讲过啦，就话我哋香港嘅音乐歌曲咧，真系包罗万有，好丰富嘅。就算系中文歌都好啦，我哋有啊两岸三地嘛，三地两岸啊，即系嗱，蔡琴佢系台湾歌手嚟嘅，咁佢而家主要咧都喺大陆中国大陆度发展啦。咁但系另外呢一位咧，我哋更加熟悉嘅就系佢本来咧都系内地人。咁但系咧，佢又喺香港零开始发展，而家咧，哇！喺之后咧，佢又翻去喺北京嗰度住，并非别人，佢就系王菲啦。因为今个礼拜我哋揾咗嗰啲抒怀歌曲嘅高手，揾亲嘅全部都系高手，我 guarantee。最近一次春晚，世界赠予我的就系呢一首歌，第一次听已觉得好听，的而且确，王菲系唱得好好。

飞的这首歌可以说是他的新歌，因为他是第一次在春节联欢晚会那里唱，是全中国一起听的。世界赠于我的唱歌当然是王菲。王菲是当然有把靓声，但是只是得靓声不够的。可以成为一个这样有地位的歌手，就唱功啦，情怀啦，加埋佢嘅形象啦，等等，佢唔需要喺个台上面跳舞啊，好多嘢讲啊，唔使唱歌，唱只好好听嘅歌，咁就 OK。咁所以喺我嘅心中嘅抒怀高手咧，都唔系咁简单噶，如果唔系点会即系咁早请佢哋出场啊？怀旧嘅英文歌，多数咧呢啲高手，好坦白讲，少可惜嘅，多数都系逝去了的，系以前嘅好多高手。

Nat King Cole 唱呢一首咧，永远都系情人节咧一定要播佢，个个都播佢。好啦，头先我讲过啦吓，今日第一日出手啊嘛，我介绍嘅抒情高手咧，唔系净系高手咁简单。咁啊，跟住落嚟咧，呢度唔系一个人嘅，咁呢个特别啦，因为咧喺影坛乐坛咧，佢都系大家姐之一，因为佢唱歌好叻。影坛大家姐之余咧，佢唱歌咧就真系好霸道吓。佢个名叫做芭芭拉史翠珊吓 ，Barbara Streisand， 但系佢话，诶咁都唔够。我哋咧，如果要做 superstar 咧，超级嘅传奇歌手咧，要系揾啲有级数。上一个世纪最红嗰个系咩个男歌手咧？嗰、那个人就叫做妈王皮里士尼 Elvis Presley。咦，死咗好耐噶咯，点搞啊？诶，你唔好嚟，佢系大家姐。于是乎，佢话我哋用 AI 有科技，将以前 Elvis Presley 把声音同我一齐合唱，仲要唱翻 Elvis 嗰只名曲。叫做 Love Me Tender， 隔空合唱嘅一隻歌 ，Barbara Streisand and Elvis Presley，Love Me Tender。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印尼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习近平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他说相信在普拉博沃领导的印尼政府带领之下，印尼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印尼东部在过去的星期六发生的 7.7 级地震，增至最少68人死亡，超过200人受伤，大约500座房屋受损。旅发局表示，七月初步访港旅客录得450万人次，按年上升3%。旅发局话，七月有多项国际大型会展和盛事活动在港举行，有助带动商务和会展旅客访港，为部分客源市场增长提供支持。另一方面，内地市场增长步伐有所放缓，主要受七月份多日恶劣天气影响。旅发局话，今年首七个月累计录得大约3122万访港旅客人次，按年增加11%。当中，中国内地市场整体表现保持稳定，长途市场持续展现良好增长动力，短途市场就仍然受到中东局势带来的燃油成本上升、令航空运力调整等因素影响，旅客增长面对一定压力。香港大学校长张翔表示，有报道指他寻求连任第三个任期是完全绝对失实。早前宣布2028年约满之后离任的张翔说，管治和行政改革是他余下两年任期的优先处理项目之一。他说有些规章制度已经过时，经过30-40年演变，已经无法适应今日现代化环境。张翔寄予香港需要保持国际化，以助力国家实现教育强国目标。韩国总统府青瓦台表示，期待朝美两国领导人之间的关系能够发展为有意义的朝美对话，并由此开启推动半岛和平与稳定的相关讨论。韩国将在紧密的韩美合作之下开展必要的外交努力。青瓦台表示，韩国政府注意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信息，韩美两国一直就联合军演保持密切协调。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吹微风，晚间渐转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明日稍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是83%。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前屯门农夫路回旋处入面有一宗嘅交通意外啦，呢宗嘅意外已经清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另外之前呈祥道去荃湾方向左转蝴蝶谷道之路嘅意外亦都处理好，交通回复正常。在粉岭扫管部路去白和路方向，近住粉岭公路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亦都影响到新运路去扫管部路比较繁忙。在九龙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钻石山港铁站中线有交通意外，经过要小心。至于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印住北角码头的交通意外就仍然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不过现时就没有明显挤塞，经过朋友都要小心。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桥面灯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亦都稍为慢车，龙尾接近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理工大学湾位，另外将军澳道上行去张隧慢车，龙尾在兴田村， 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段慢车。在新界区丁九桥去屯门方向慢车，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金竹角。另外，青衣乡事会路去长安村方向近住聪美路比较繁忙，龙尾去到青衣南桥。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慢车，龙尾在柏丽广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揸车时咪手持电话或者夹喺头同膊头之间，专注驾驶，做个守法嘅驾驶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5: 臨時選民登記冊及取消登記名單已經發表，記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對登記資料。有什麼問題就要在8月25號或之前通知選舉事務處。收到提示信快點回覆確認資格先保留到選民身份。8月25號就截止，記得更新埋聯絡資料方便接收選舉資訊。查詢2891-1001。
6: 多城阿 Sean， 你哋知唔知道香港边一个地方有小泰国之称啊？
7: 我知道我知道，九龙城咯、啊。
6: 咁你又知唔知点解咁多泰国朋友中意喺九龙城开铺头啊？
8: 我知道，我哋可以去问一下喺香港住咗20年嘅泰国小店老板娘。
7: 想知道多啲嘅话，就要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专页啦。
9: 香港电台第二台，骚动音乐与你关爱共融。
10: 中超联赛是现时亚洲最具规模和商业价值的足球联赛之一，越来越多有梦想的港脚选择北上闯荡，希望可以挑战自己。为了记录这一班大港脚的生活和故事，我们走入多个中超球会，近距离访问陈俊一、安永佳、颜卓斌、吴宇希、周元德、李小恒、阿力斯祖以及余子楠。大港脚闯中超，逢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大家记得留意啦。
11: 欧瑞强，继续今个礼拜嘅主题咧，叫做抒怀高手。抒怀靓歌嘅高手篇啊，点解全部咧我都要揾一啲高手，真系唱歌好好听，把声又靓嗰啲咧。好啦，咁啊，唱国语歌你最中意边个咧？咁啊，喺香港也好，喺全中国大陆也好，我相信。都应该冇乜意义，虽然呢佢已经系离开咗好多年，但係而家呢佢嘅影响力呢依然呢都系非常之深入，唔系排喺流行榜，流行榜冇佢嘅歌㗎啦已经。因为佢已经走咗一段日子。如果真人呢都系要远观㗎啦，即系冇人冇人法能够触及，但系呢远观但系能够近听喎，好近我哋耳仔，因为佢有把声音呢好温柔。好似诗一般咁受惑，当然佢系邓丽君，佢喺彼岸嗰度同我哋握紧手，在水一方 ，Teresa Tang。

邓丽君的这只叫做在水一方，因为我相信邓丽君可以叫做即系国民歌手，即系大家都全中国都中意佢。其实我哋香港咧都有一个类似嘅。嗱，邓丽君咧初初嚟香港发展嘅时候咧，大约都系16、17岁嘅。咁佢都系喺啲夜总会度唱啦，吓咁啊，呢个系正常嘅，因为嗰个年代全部都系咁噶啦。咁我哋嘅香港嘅女儿歌手咧，即系我哋个个都中意佢。佢都系喺以前嘅丽苑啊，启德游乐场啊嗰啲咁嘅游乐场嗰度唱下啲，真系跑下龙套咁样唱下歌，摄下场嘅啫。因为佢嗰阵好细个，已经成为咗职业歌手。当然我讲紧系阿梅艳芳。梅艳芳都是我哋香港人最喜欢的歌手之一啦，可能系唔系之一，多数都系中意佢，因为你都知啦，因为好多人有佢唱嘅《女人花》，唱完你就觉得已系。

他同我哋唱《女人花》。咁我哋呢一脱嘅歌手朋友咧，因为真系识咗好耐啦，由佢出道我哋已经识佢啦，睇住佢赢冠军啦，咁所以咧我哋叫佢做阿妹嘅。咁但系当然啦，任何一个超级巨星咧，佢最初嘅时候咧都系可能大家都系识于微视，咁啊个个都系咁噶啦，咁啊慢慢慢慢咧自己孕育到啦，咁啊慢慢亦都俾时间咧啲听众观众咧去认识佢，同埋咧开始中意佢，好似。陈慧娴咧，我第一次见佢咧，就觉得，咦，哇，呢个小朋友，即系用小朋友嚟形容都啱嘅，因为嗰阵佢仲读紧书，就参加一个歌唱比赛咧，咁仲唱咗英文民歌吓，咁我就当然，小妹妹你真系唱得好好，咁我赢咗冠军嘅嗰次，系一个小型嘅歌唱比赛，咁但系一路睇住，哇，呢个咁细粒嘅小妹妹，点解把声咁？咁有力，咁 warm， 咁响亮，咁清脆，咁铿锵嘅，咁亦都证明咗啦吓，咁全世界都觉得系咁，佢嘅声音真系好独特，而且好响，好响润嘅，所以咧有时唱啲柔情嘅歌咧，唔使点用力就已经好舒服。陈慧娴嘅歌叫做《多少柔情，多少梦》，呢个梦已经成。

喂，现在呢仲係好 active 啦，咁好多活动，好多演唱会，咁主要呢都喺中国大陆。广东嘅粤语歌呢都能够喺好多讲普通话嘅省份嗰度呢流行起上嚟。哎，慧娴都系功臣嚟㗎，继续呢可以唱嗰度难得㗎嘛。全部唱晒粤语为主。咁其实咁讲，所谓抒怀呢唔一定要一把好靓嘅声音㗎。等于我而家跟住介绍呢一位呢，佢就系呢一方面嘅 icon 嚟嘅，直情系代表人物嚟嘅。一路讲到外国嗰啲咩落基山脉嗰啲田园山水嘅民谣呢，无人能及㗎啦，佢系代表人物，全世界都识佢，佢个名叫做 John Denver。咁但系佢亦都好声音唔系话靓声王嚟嘅，但系佢一开声呢揸住吉他呢，就系好似硬系呢唔系室内。好似去咗去大自然嗰度 open air 咁样嘅。咁但係佢仲有一样嘢呢，就係佢好 sentimental 嘅，好感性嘅呢个人。佢作咗一隻歌俾佢当年嘅太太 ,My Sweet Lady, 我非常啲甜蜜嘅小姐。梗係唔係大哥啦，想死咩一定送俾太太啦 ,John Denver,

John Denver 的歌叫做 My Sweet Lady， 希望所有 ladies 听来都觉得真是 sweet 辣，最好啦。因为最后一首歌呢就都是民歌味道，不过我就不敢我不敢认高手，我只不过呢我是唱高手的歌。我有位高手朋友叫做林子祥，我就很喜欢他这一首，我唱几段就算了。我以前好像没有录过这首歌，但是我特别是很欣赏的这首歌。不唱晒成只得不得，唱几段啦，几段情歌。50年珍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印尼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习近平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他说相信在普拉博沃领导的政府带领之下，印尼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印尼东部在过去的星期六发生的 7.7 级地震，增加至最少68人死亡，超过200人受伤，大约500栋房屋受损。旅发局表示，7月初步访港旅客录得450万人次，按年上升 3%。旅发局说7月有多项国际大型会展和盛事活动在港举行，有助带动商务和会展旅客访港，为部分客源市场增长提供支持。另一方面，内地市场增长步伐有所放缓，主要受到7月份多日恶劣天气影响。旅发局说今年头7个月累计录得大约3122万访港旅客人次，按年增加 11%。 当中中国内地市场整体表现保持稳定，长途市场持续展现良好增长动力，短途市场就仍然受到中东局势带来的现有成本上升，令到航空运力调整等的因素影响，旅客增长面对一定压力。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宣布，将会在下个月2号晚上7点再召开特别业主大会。考虑到业主居住在不同地区，大会将会设4个会场同步广播，包括大埔社区中心、启德社区会堂、香港仔华贵社区会堂和天水围天辉路社区会堂，即日起接受业主网上登记。今次会议议程包括汇报法团日常营运基金的最新情况、屋苑各项服务合约状况和跟进进度等。业主需要在今个月29号中午12点之前，在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的委任管理人网页，按优次选择3个场地，每个单位限1人出席，超额将会抽签编配，结果会在会前一至两日以短信通知。韩国总统府青瓦台表示，期待朝美两国领导人之间的关系能够发展为有意义的朝美对话，并且由此开启推动半岛和平与稳定的相关讨论。韩国将会在紧密的韩美合作之下开展必要的外交努力。青瓦台说，韩国政府注意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信息，韩美两国一直就联合军演保持密切协调。韩美军方定在今日至到今个月27号举行大规模联合军演。特朗普较早前在社交媒体发文，他已经要求美国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或有军演耗资巨大，好大部分由美国去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亦都考虑到他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有着非常良好的关系。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是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听日稍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 81%。 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和三美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是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沙美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到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风4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风4至5级，间中6级，西部吹西至西南风达到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4级，能见度6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是吹东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北风1级，能见度13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西风3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跟住钻石山港铁站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仲有之前上水扫管布路去白和路方向，跟住粉岭公路嘅意外都处理好。咁连同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北角码头嘅意外都清咗场噶啦。三个位置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方面，红隧港岛入口、九龙入口，仲有其余各区的隧道出入口交通都大致正常。晚间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湾仔嘅洛克道会有道路工程，由晏啲九点钟直至听朝六点，去警察总部方向，跟住道路至道部分行车线封闭，车辆禁止右转道路至道去海旁方向。咁另外，旺角嘅地士道亦都有渠务工程。是地士道街有渠务工程，由晏啲10点直至听朝6点啦。地士道街全线系会封闭，期间车辆啦禁止由山东街右转去奶路神街方向噶。受影响嘅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改道指示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方向工业村。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 96.9
5: FM 94.8至 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喂，雨水，
7: 污水，你是雨水渠的？
6: 一起玩吧。
7: 不得的，雨水渠和污水渠是两套独立的系统，污水入了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才排放得的。
6: 哦，当然有人乱拔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和路边的雨水渠口。
7: 这样做一定要纠正。
8: 渠务署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9: 我是晨光第一线小白，讲起香港的多元文化，你是不是只想到泰国菜、印度咖喱？其实还有音乐的，还记不记得《草蜢手失恋》？原来是改编自泰文歌的。8月23号星期日下午2点半，奥海城二期地下活动大堂，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带你深入了解不同族裔的生活文化。
10: 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

有一段说话是这样的，有时候事情没做好，只是时机不啱；有时候行慢一点，只是需要多一点时间。你不是每一天都要进步，亦不是每一天都要赢。累的时候停一下，想不通的时候放一放，很多答案其实会在日子里面慢慢浮现出来，将自己逼到唞不到气，不会令人生更顺。偶尔松一松，给自己多一些空间，很多时间很多时候也都会变得好，变得更顺。

你唔系每一日都要进步，亦唔系每一步都要赢。攰嘅时候停一下，谂唔通嘅时候放一放，好多答案其实都会喺日子里边慢慢浮出嚟。偶尔放松一啲，俾自己一啲空间，好多事情反而会变得更好、更顺。

2026年8月17日开始我哋今晚嘅节目，有 Albert Hammond 嘅 Your World and My World， 同埋 J.D. Silver 嘅 You're Only Lonely。提醒你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啊 ，FM94.8至96.9，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至9，全英文旧歌嘅音乐节目叫《恬淡情怀》。星期一晚有我个名叫刘善儀，你好。

剛才開場白有一句說話好正啊，你不是每一日都要進步，亦不是每一步都要贏，真的做節目都是一樣，不是每一次都有進步，或者每一次都要贏。其實呢，我在去年書展呢，用自己的名義出版了一本書，其實不是我自己寫的，即是其實基本上就是80多個狗主寫了他們自己和狗狗的故事。咁其實今年呢，已經是開始想可不可以做第二本呢，咁但是呢就發覺要一諗到一些承擔啊，要做的事可能自己很吃力啊，咁就有啲猶豫啦。咁猶豫呢就梗係唔敢做住啦。但我就話同自己講，唔好俾壓力自己，俾啲時間自己，到到啱嘅 timing， 自然就會應該知道啊，係時候開始，係時候開始啦。

有几阵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听朝早最低气温27度。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32度。而家嘅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2%。记得今日嘅金句就系、是：唔系每一日都要赢，唔系每一步都要进步。

系啦，尽量咧每一日都保持好嘅心态去生活去过日子啊！喺八点半钟新闻简报之前有呢个 Atlantic Star 嘅 Always。

0: 晚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2024年体育及相关活动经济贡献基本价格计算增加价值为460亿元，按年上升 4.5%， 市价达到700亿元，占本地生产总值 2.2%， 按年下跌 0.1%。其中体育旅游方面，如果以基本价格计算，总增加价值达到 5%， 较前一年上升1%。有体育学者认为，数据反映体育产业在疫情之后逐渐复常，以及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但是体育旅游比例仍然较低，需要跨部门协调。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凌辉表示，七月国际地缘政治冲突持续，全球能源市场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较多，影响全球经济复苏。国内部分地区出现高温和强降雨等的极端天气，影响市场供求。傅凌辉指，各地和部门有效实施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積極應對內外部風險挑戰，強化商品生產，着力穩就業、穩價格。內地上月經濟保持總體平穩，供求形勢冇發生大改變。他形容中國經濟運行底盤穩，抗衝擊能力強，作為超大規模經濟體，依托完整產業體系和國內市場優勢，具有廣闊回旋空間和強大韌性活力。日本关东地区连日强降雨，其中千叶县当局表示，当地累计造成至少10人死亡、2人失踪，大量房屋和车辆受损。新确认的死者是一名30多岁男子，当局说他在千叶市屋企停电期间使用发电机，导致一氧化碳中毒死亡。县政府官员表示，洪水影响当地近1500户家庭，两栋房屋完全摧毁，40栋房屋遭遇不同程度的损毁。截至当地昨日下午，仍然有过百人要在当局设立的避难所暂避。千叶市当局在过去的星期六日，在市内道路发现大约2500架汽车因为浸水无法行驶，当中部分阻塞交通，要派人员转移至路边。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听日稍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 82%。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几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听我讲，佢出新歌啦。

0: 劲似真。
1: Aaron 今次歌曲嘅主题同埋氛围咧，都同歌名一样嘅，就系无惧挑战，勇往直前，向前冲。MV 方面更加融入咗马匹奔腾嘅力量同优雅，人马合一。

0: 制谭国政填词小美。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郭富城《冲冲冲》。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点，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塞纳河畔的咖啡，
3: 北海道的飘雪，
2: 纽约街头的色时风，
3: 南非
2: 天涯海角的石头，每一个情感回忆，生活态度，人生哲学，爱音乐，
3: 爱
2: 生活，恬淡情怀，刘善怡。

听紧嘅仍然香港电台第二代啊，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至九，全英文旧歌嘅音乐节目叫《甜淡情怀》，我系刘善仪。嚟到另外半小时嘅节目咧，通常啲歌会静啲。

0: 盡可能咧，一開始節目嘅時候咧，就唔好太慢啊嘛，大家一開始咧已經好眼瞓，可能嘅又唔好話好快嘅歌啦，即係跳躍少少、活潑少少、動感少少咁樣。到到喺八點半新聞簡報之後咧，啲歌通常就會步入一個好寧靜、比較靜態啲嘅時間。帶嚟有兩首歌，分別有 Graham Goodman 嘅《Love's Not For Me》同埋啱啱 Seals and Croft 嘅《My Fair Share》。
1: 由而家到九點。甜淡情怀，刘善儿。

Dan Fogelberg， 歌名叫做 Leader of the Band。將時間帶到嚟晚上八點搭九個字啊！昨日咧，因為呢個有美相伴嘅節目啦，咁電台特別安排咗一次活動，咁咧就係去一間貓舍，叫做香港愛貓日子，咁已經係慈善機構嚟噶啦。後來就去到嗰度做義工啦。咁除咗我之外咧，仲有呢個星級貓包王建文啦，有聽眾啦，有獸醫啦，咁啊一行十幾二十人咧一齊咧就去到貓舍做義工。咁聽眾啊 ，Kingman 同我咧就做清潔啦，獸醫就同貓貓做義診打防疫針。

剛才呢講咗話因為有未相伴呢個節目啦，咁電台特別安排咗一次義工嘅活動啊，咁就去探一個貓社，叫做香港愛貓日子。咁除咗我之外呢，仲有星級貓包黃建文啦，特別嘉賓黃建文啦，仲有啲聽眾啦，咁亦都有獸醫啦，咁獸醫特別同貓貓做義診啦，就貓 B 特別係同埋打防疫針咁樣。咁呢一間貓社其實最初由救幾隻貓開始，咁一路當然又係越救越多啦，咁亦都係幫助咗好多貓可以出到領養啊，搵到暫托可以養佢哋啊，照顧佢哋啊，咁就唔使話大家逼埋喺間貓社度啦。咁但其實一間貓社都好奇麗，好市井，好好啊環境。其實香港有好多貓狗嘅收容所咧，真係好需要大家嘅支持嘅。所以今次我可以藉住節目參與到一次義工活動，我自己都好開心。同埋咧，因為我其實唔係好熟悉貓，冇乜接觸到好多貓。昨日咧係第一次同咁多貓貓有接觸嘅機會啊！咁希望我哋嚟緊有美商會可以搞更多嘅活動，更多嘅人參與啦。好啦，時間咧嚟到晚上嘅八點搭十啦。講緊帶嚟嘅就係一套電影，唔知你有冇睇過《摘星情緣》啊？演員包括有 Julie Roberts 啦，有 Hugh Grant 啦，咁有呢一首插曲 Elvis Costello 唱嘅，那個名叫做《She》。继续今晚的甜淡情怀，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

剛才提到香港有很多貓狗收容所啦，需要大家支持啦。其實做呢啲貓狗收容所真係一啲都唔容易，亦都好唔簡單。對我嚟講，我成日睇咗啲即係社交媒體咧，見到佢哋救援嘅過程亦都好艱巨啦，嚇要出到領養亦都艱難啦。而家有好多棄養嘅個案啦，有流浪嘅個案啦，咁要幫好多啦，又要揾暫托啦，咁所以條路一定唔易行。大家加油啊！头先提过啦，今日有个金句，再提提大家：你唔系每日都要进步，亦唔系每一步都要赢，好正。四分零钟去到晚上时间九点钟，今晚恬淡情怀最后一首歌啊！唔系每一步都要赢，系啊，每一次做节目都系一种挑战。但是都要话俾自己听，唔好俾太大压力自己，都要松一松，同大家一起享受音乐。

前呢有 Lionel Richie 嘅 Lady， 呢首歌呢就唔使多咗介绍啦， Richard Marx 嘅 Right Here Waiting。 我哋再见嘅时间係今个礼拜二日，又未相伴。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纪念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形容江泽民一生光辉，是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为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习近平提到江泽民推动上海浦东经济开发，在1989年的严重政治风波之中维护上海稳定，面对国际和国内重大考验时毫不动摇坚持经济建设，在任期间亦都领导实现港澳回归，推动两岸达成九二共识。香港大学校长张翔表示，有报道指他寻求连任第三个任期是完全绝对失实。早前宣布2028年约满之后离任的张翔表示，管治和行政改革是他余下两年任期的优先处理项目之一。他说有些规章制度已经过时，经过三四十年演变已经无法适应今日现代化环境。张翔寄予香港需要保住国际化，以助力国家实现教育强国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首要目标是将来亦都永远是伊朗不能够以任何方式或者形态拥有核武器。美国与伊朗在今年6月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其中第三条内容是美国与伊朗承诺在最多60日之内进行谈判，并且达成最终协议，有关期限经双方同意可以延长。不过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伊谈判陷入僵局，并没有取得实质进展。美国霍士新闻就报道，特朗普证实自己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官员之间存在秘密沟通渠道，又说自己不着急解决伊朗问题。特朗普同时警告，如果阿曼加以阻挠，美方将会对阿曼施以重击。美国与伊朗谅解备忘录签署60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话，备忘录之中原先所设定只是针对解除制裁和核问题两个议题进行为期60日对话，若果未能够取得成果，这个时间窗口可予以延长。但是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严重违反当中的条款，因此双方并未开展任何对话，导致对60日期限的讨论完全失去实际意义。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巴加埃指出，伊朗与阿曼正是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会谈之所以耗时长，是因为议题复杂，涉及多方，以及一些国家试图破坏谈判进程。他说双方正是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够兼顾双方利益和关切，亦都能够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是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听日稍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4: 差饷或地租缴纳人收到物业详情申报表后，必须在21日内填妥同交回表格。申报表收集的资料有助差饷物业估价处重新全面评估应课差饷租值。任何人在申报表内故意作出虚假陈述或拒绝填报均属违法，一经定罪可被判处罚款。查询请致电2152-0111。
5: 阿欧，考下你啊！香港咁多少数族裔，你数得出几多个？
6: 嘉明，考我唔到噶。根据2021年啊，本港人口普查，有菲律宾、印尼、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仲有好多添。
5: 哇，真系考你唔到、啊。
6: 我哋同少数族裔人士一齐生活，梗系要了解多啲啦。
5: 约定你8月23日星期日下昼2:30，关爱共融嘉年华，近距离接触多元文化。
7: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关爱共融。
8: 拖地抹窗省煲，
9: 地强酷热天气警告同埋工作鼠疫警告生效，你唔好咁搏命啦，休息下先啦。
8: Sarah 姑妈，我要努力向上。
9: 哎呀，地强啊，你咁搞法好易中暑噶。大家想知多啲有关于酷热天气下嘅工作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10: 散热、遮阴、饮水、休息，对付热鼠怪几招搞掂晒。我系梁伟谦 Vince。
11: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子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你话你经常觉得自己徘徊喺十字路口，不知何去何从。前面每一条路睇上嚟，似乎都有可观嘅风景，但亦都一定有意外嘅变数，埋藏住你所不能预测嘅凶险。其实人生嘅路，冇任何一条系绝对安全嘅，因为生命本来就有一场华丽嘅冒险，除非走上去，否则你永远都唔会知道你会遇到啲乜嘢嘅。但请记住，只要系出于爱嘅选择，就一定系正确嘅选择。即使睇起上嚟好似好曲折，但结果亦都一定会到达你想要去嘅地方。之但系，如果一旦背离咗爱，你就会越走越歪，再回头嘅时候，可能已经揾唔翻原来嘅路。

人生的路没有任何一条是绝对安全的，除非你勇敢定走上去，否则你永远不会知道你在前面会遇到什么的。但请记住，只要是出于爱的选择，就一定是正确的选择。所以请做一个有爱、懂得爱、亦都能够爱的人。无论遇到有多少十字路口，你永远都会知道应该是怎样去选择的。

一首好熟悉嘅旋律，可能会令你谂起王菲嘅《尾班车》。你冇谂错嘅，不过刚刚听过嘅系另一个嘅广东版本。开始今日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晚上嘅音乐情人，在新一个礼拜的开始，在星期一的晚上，我们为他庆祝他的生日。8月17号 Eliza 陈洁玲 Miss Chan Chan 的生日，今晚音乐情人会用他的音乐来跟他一起庆祝。刚刚听过又记起你，还有之前有当天那真爱，开始了我们今晚的音乐情人。你好吗？我是郑子诚， Happy Birthday Miss Chan Chan。

名成真嘅一首歌，叫做《风是冷》。系啊，而家啲风，我哋梗系希望系冷啦，但系好可惜，好多时候，特别系日头嘅时候，风吹过嚟嘅都系热风。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至于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明早最低27度啊。展望方面，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会有几阵嘅骤雨，接近周末天气将会渐转不稳定嘅。我结束我哋上半部分嘅音乐情人，迎接9:30新闻前，继续为你带嚟 Liza Chan 今日生日嘅佢嘅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元朗有一隻大狗先后襲擊两隻小狗，两隻狗伤重死亡。事发下午三点几，警方接获一名狗主报案，话带同一隻17岁啡色迷你贵妇狗在优豪商场停车场附近被一隻啡色大狗突然冲出襲擊。受伤贵妇狗由狗主送往宠物诊所抢救，其后证实不治。到下午近三点半，涉事大狗再在商场公园咬伤一只四岁白色比熊犬，比熊犬当场伤重死亡。警方话，涉事大狗重大约60公斤，长大约1.5米，高1米，身上有颈带，但系冇佩戴狗绳同埋口罩。渔护署人员接报到场，将大狗控制，但系由于佢嘅状态危险，暂时未能够扫。

0: 苗狗隻晶片，暫時未找到狗主。衛生署表示，控煙酒辦公室早前接獲公眾投訴，說有兩個網上平台發布的一部動畫作品涉嫌含有煙草廣告，包括重複清晰展示煙草產品和煙草品牌名稱。控煙酒辦經調查之後，已經根據《吸煙公眾衛生條例》向相關平台發出通知，要求停止任何可能違法的發布行為，並且會繼續跟進事件。衛生署重申，根據法例，任何人不得在互聯網放置吸煙產品廣告，違者最高可被罰款50,000元，若果屬於持續違規，每日另處罰款1,500元。国务院总理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全体会议，他说今年以来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看到当前内需不足问题仍然突出，一些行业困难增多，要锚定发展目标，充分发挥全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央视新闻联播引述李强指，要着力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要积极稳外需，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要强化科技赋能，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加大新兴支柱产业及未来产业培育支持力度，持续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巩固实体经济根基。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578点，跌15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79点，跌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9.29，瑞士法郎0.809，加元1.386，人民币6.741，英镑对美元1.357，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87.39美元，卖出4,388.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听日稍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4: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喺公众泳滩暂时封闭嘅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同监禁14日。
3: 顾己及人，切勿喺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同心爱嘅人喺街头起舞，又点算虚度光阴呢？

0: 冇试过为咗拍 MV 而排舞嘅，但系今次嘅歌曲令佢有种开心又自由自在嘅感觉，于是就决定揾埋男主角嚟一场啦啦靓式嘅共舞。作曲陈思翰、袁景祥、汪凡，填词陈永谦，编曲监制苏道哲。上榜三星期同上个礼拜一样，保持喺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云浩影，我想和你虚度光阴。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爱究竟系乜嘢？竟然能够使我哋用一生嘅岁月去追寻。
3: 这是爱，始终他只怕骤然失控。
2: 故无论你哋爱嘅感觉如何，我哋可以用音乐沟通，心灵分享，一齐去改写你对爱嘅睇法。
4: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音乐情人郑子成。

一个心中冇爱嘅人嚟到去揾爱，就好似喺沙漠当中掘井一样，只系徒劳无功。所以当呢段关系结束，请不必伤心，因为呢一个唔系你嘅错，只系你喺尝试爱嘅开发嘅时候揾错咗地方。喺呢个时候，你需要嘅唔系去寻找下一片有待开发嘅地方，而系翻到自己嘅内心，俾自己更多嘅滋养，再一次好好咁去爱自己。

请你听香港电台第二台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一次五晚上九至十个音乐情人。继续我哋下半部分嘅节目，继续为陈洁玲今天生日嚟到送上衷心嘅祝福。继续我哋下半部分嘅节目，刚刚听过嘅呢一首歌，系咪旋律好熟悉咧？熟悉到一个程度，你争啲会跟住唱啊！冇睇嘅，因为呢一首歌系谭咏麟嘅《八十岁后》，陈洁玲有另外一个版本叫做《忘记回望》。之前仲有重唱 Danny Summer 嘅吉他低音时，将时间带到晚上九点九嘅啫。你好嘛，我是郑子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嘅 Happy Birthday 依赖。

0: 某一个清晨，屋企一个唔起眼嘅角落，一张发黄嘅照片。
1: 石澳街角一间细小嘅餐厅，一张贴近窗口的餐
0: 桌。某一个黄昏，去跑马地嘅电车上层，最后一排左边嘅两个位。
2: 相依嘅温馨，离别嘅不舍，又起始于以上几件事。一切思忆重新涌现。星期一至五晚上9至10，音乐情人郑子成。
3: 冰

改编自一首好经典嘅英文歌 ，Jennifer Rush The Power of Love 嘅广东版本，我哋讲讲听过而 Lisa Chan 陈洁玲《赤红的拥抱》。时间仲有四分钟，我哋晚上嘅十点啦。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明早最低27度。下午短暂时间会有阳光，最高会升翻上32度左右。展望方面，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将会渐转不稳定。一个钟头音乐情人又会去到尾声，系时候要为你带嚟节目当中最后嘅一首歌。诚意为你推介呢一只嘅作品，你可能唔系太熟悉。但我诚意推介的原因是这首歌非常有意思，因为是歌颂母亲的一只作品。再次祝陈洁玲生日快乐，为你带来她的母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纪念江泽民诞辰一百周年大会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形容江泽民一生光辉，是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为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习近平提到江泽民推动上海浦东经济开发，在1989年的严重政治风波之中维护上海稳定，面对国际和国内重大考验时毫不动摇坚持经济建设，在任期间亦都领导实现港澳回归，推动两岸达成九二共识。国务院总理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全体会议，他说今年以来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看到当前内需不足问题仍然突出，一些行业困难增多，要锚定发展目标，充分发挥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央视新闻联播引述李强表示，要着力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要积极稳外需，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要强化科技赋能，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加大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支持力度，持续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巩固实体经济根基。名古屋亚运会将会在下个月19号展开，港队在壁球项目将会派出四男四女共八名运动员出战五个项目。中国香港壁球总会宣布设立特别奖励计划，向奖牌运动员颁发额外奖金。总会表示，由于壁球首次纳入奥运会，在今届的亚运男女单打项目夺得金牌，可直接取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的参赛席位，期望计划可以激励运动员向亚运会金牌和奥运资格进发。在计划之中，各项目夺得金牌的运动员可取得30万元奖金，单打银牌可得到75,000元，团体及混双银牌15万元，单打铜牌35,000元，团体及混双铜牌70,000元。六字居2025将会在下个星期二，即是8月25号开始揀楼，房委会将会按申请类别的优先次序分批发信或者电邮，邀请合资格申请者在指定时间前往观塘房委会六字居售楼处选购推售的单位。六字居2025推售位于九龙湾的新六字居发展项目盛智苑，提供超过800个单位，单位实用面积介乎大约280平方尺至大约469平方尺，售价介乎大约168万元至到大约354万元。另外，六字居2025亦都会推售大约120个重售六字居单位，以及新一批大约400个租置计划回收单位。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558点，跌17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76点，跌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9.31，瑞士法郎0.809，加元1.386，人民币6.741，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6，欧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3.32美元，卖出4,403.83美元。天气方面， 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听日稍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唔稳定。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音乐，有快乐。
5: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鼻蚊胺嘅昆虫驱鼻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6: 小白，你知唔知道包容同埋关爱呢两样嘢系会令到呢个世界即刻靓晒、温暖晒噶？
7: 讲得冇错，如果你都想分享爱，就唔好错过8月23号星期日下昼2:30，关爱共融嘉年华。
6: 到时有游戏摊位，又有得睇表演，仲可以认识新嘅少数族嘅朋友添啊！
7: 一家大细过嚟，用爱心连结彼此。
8: 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同大家重温第七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嘅三甲位置。第一位，黄黑野《黄龄过海》，动画电影嘅插曲，一首歌两把声，唱出八位主角嘅故事。funky 嘅曲风，令一家大细听嘅时候都可以一齐享受轻松嘅叙事节奏啊！
12: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晚的嘉宾有吕慧仪、好啦，欢迎大家收听我哋今晚的他。今晚请嚟呢位嘉宾咧，哇，其实之前咧好想约你上嚟倾偈，但系又知道你咧非常非常之忙，
3: 要翻屋企系嘛？
2: 又要翻屋企，跟住又要读书，咁啊，终于咧都约到你上嚟同我哋倾偈啦。我哋有吕慧仪长脚鞋。
4: Hello，
5: 家乐爸爸，子清。
4: Hello，诶，突然之间阿家乐个辈份高过我哋爸爸。
3: 爸爸，点解你系爸爸？
5: 因为佢系爸爸。
2: 咁唔通我系妈妈咩？
3: 你都算媽媽嘅，因為點解咧？媽媽都未必識縫印，你識喎。佢又識做好多女人做好細心嘅嘢，真係女人未必識喎，真
5: 係。你係古代人嚟嘅，
2: 但係調翻轉，
3: 古代人都男人唔會縫印
5: 嘅
3: 喎。
5: 古代人嘅才能好似係比較廣泛少少，
2: 唔使抬高我，好多男人做到嘅我做唔到。
3: 點樣抬高你都唔怕。咁因為咧，第一件事咧，我好少女人藝人嚟咧，第一件事，我要同佢度下高，因為佢係177cm，平時喺熒光幕咧，真係睇你唔覺177cm，一拍落去，哇，真係好高。因為我咧就話俾人聽，我170cm，但我見到哇，嗰7cm，哇，你係從細到大都係咁高嘅？
6: 唔係㗎，我係中學高得多啲咯。我細個小學嘅時候，我唔係特別高，唔係排最尾咯，我係排中間咯。
2: 咦，好多時就係話啦，同年紀啊，不論男女都好啦，男咧發育係慢啲嘅，通常咧都係矮好多嘅。女仔咧，即係如果係話小六到啦，已經好高大噶啦。
6: 我高得最快嗰兩年係 form two form，
3: 係咪食錯嘢咧？唔知食啲咩？
5: 定係做運動咧？
6: 做運動，
3: 打籃球係咪？
6: 因為我上咗中學之後，有打籃球，有打排球，有跳高。
3: 哦，跳高啊！跳高呢家嘢真係好得㗎喎。
6: 係啊，
3: 係啊，因為佢好似話跳高嗰陣時，佢
6: 因為伸展啊嘛，半月式係伸展㗎嘛。
2: 哦，喂，唔係因為應該個人高咗先至參加跳高嘅咩？因為半月式嘅話，如果你矮嘅話，即係一寸長一寸強，
5: 所以佢
2: 一寸短就一寸弱。
6: 係啦，所以我係打咗排球、籃球先嘅。
5: 嗯，同埋
6: 去咗跳高，
5: 佢都高得好快，嗰兩年突然間
6: 飆咗10cm。
3: 哇！飆10cm啊！
6: 你又跳裙又過膝頭哥變咗唔過膝頭。
3: 哇！如果你唔知喺邊啲國家啲人以為你食咗嗰啲有問題嘅咪奶粉啦，嗰陣時唔需要再食奶粉啦，食錯嘢啊！真係10cm 唔少嘅啫。
2: 我
3: 你點啊？你食咗咩嘢咧？
2: 點啊？聽到喘曬氣。
3: 係點啊？
2: 我
3: 係啊？點啊？
2: 你後先玩嗰啲嘢，我兩樣
3: 全部都有玩啊！
2: 我兩樣都係校隊嚟嘅。
3: 係咩？
6: 我都係校隊嚟。
3: 你跳高都係啊？
2: 排球同篮球啊！
3: 哦，你知点解
6: 打排球啊？
5: 我知点解，因为你踢埋波系咪咧？
2: 我踢波咧，系我30岁先开始嘅。
3: 哦，
2: 咁所以我成日觉得咧，我系咪俾人呃咗啊？又话打篮球会高嘅，又话打排球会高嘅。
6: 咁你会唔会谂下，其实如果你冇打篮球同排球？
3: 你同阿智慧哥拍埋啫，可能有機會睇過佢。
2: 最後，我唯有用你啱啱講嗰樣嘢嚟安慰自己。如果我唔打籃球，唔打排球，我諗我得163。就唔173，啊，咁唯一係咁諗囉。但係唯一個遺憾就係因為我高度嘅問題呢，我打之後呢就放棄咗呢兩個運動啦。因為我知道嘅排球可以 set 波，矮啲冇所謂嘅。咁你話打籃球都可以做運球嘅球員都可以，但我覺得你咪局限咗我囉。
6: 咁又
5: 唔係啊，我覺得你而家幾好啊。
3: 係啊，啱啱好。
5: 係囉。
2: 啱啱好又啱啱好矮得嚟唔矮，高得嚟唔高。
3: 係啦。
5: 你而家嗰個高度好舒服啊。
3: 冇錯。
5: 我唔
3: 知。但係你大家覺唔覺啊，點解一高嘅人呢，點解坐低都慧儀都高過我哋喎。
5: 因為佢真係高。嗱，點解我哋今日呢一開咪不停喺度講佢高度呢？因為當我哋三位係唔同時間去見到佢㗎啦。咁 我哋一見到阿慧兒嘅時候，已經話：咦，你今日著咗咩松高鞋？咁然之後佢唔係啊，平底嘅喎。我
3: 大家都係見到佢個褲腳嚟。
5: 冇錯，然之後後來到男子又見到佢又係問呢一個問題，因為佢真係真人。同上鏡一樣都係咁高，因為上鏡見到佢咧都係嘅，都係高人一等嘅。
2: 係，同埋你啲拍檔本身就高咧，所以我哋睇落去咧就唔覺係啦，你哋即係差別咁大。嗯、但我後先行埋佢身邊咧，我第一句問佢：咦，係你高咗定我縮咗啊？
5: 唔係，不過即係譬如咧，我而家睇戲我都會㗎啦，將嗰啲藝人咧經過門框嘅時候，我就會大概知佢幾高。
3: 啊，係啊。因為如果咪會踩寶噶嘛，踩嗰啲凳啊，踩寶噶嘛，所以講個矮都得咧，都可以變咗成六尺咁樣咁灰五噶嘛。
2: 喂，咁既然講開高度啦，咁你喺成長過程中咧，高度對你嚟講係著數定係有時會唔方便咧？
6: 我又唔會覺得真係好唔方便嘅，即係你買衫嗰啲，你咪買歐洲 size 咯。
2: 嗯、
6: 但係我覺得係著數多啲嘅應該。
3: 誒、欸，其實咧嗰陣時我因為我170咧，好多人咧，可能我古代170算係高啦，咁啲人第一件事就話：喂，你快啲去做 model 啦！咁你177，哇！呢啲就係 model 嗰啲咁嘅高度。咁細個嗰陣時咧，啲人知道你咁樣嘅高度嘅時候，梗係唔好暴殄天物啦。有冇人叫你去？試下去做 model 啊，咁樣多唔多人叫你做 model 咧？
6: 我有啊，我嗰陣時喺精英模特兒喺 Elite 度做咗6年 model 先入向
3: 佢。哦，唔、哎、好意思啊，我真係好
5: 啱
3: 噶
5: model 係啱噶，佢係好犀利噶，佢唔使功課咧，其實佢都中噶好多次。
3: 即係陳子清好好啊！啲一流主持人咧，將嗰啲咧考零分嗰啲，嗱佢好好嘅，佢零分咧，佢依然夠膽去考試咁樣咧。但佢又冇匿喺屋企喊，佢依然係夠膽行出嚟考試咁樣。另一個渠道嚟鼓勵我咧。
6: 我嗰陣時參加模特兒大賽咧，我係攞咗亞軍，跟住就一路做天橋模特兒，但我覺得唔認得係好事嚟嘅，因為模特兒係唔 suppose 俾你去認得嘅。
5: 咦？哇！講到唔認得呢一樣嘢，我覺得我哋係要下一節翻嚟繼續啦。
6: 嗯。

0: 好啦，翻到嚟第二 part 咧，继续同吕慧仪，哎，佢哋叫你慧仪，我就叫惯你阿蟹，
1: 嗯，
0: 咁我都系叫你阿蟹啦，系啦、
1: 啊，
0: 咁啊，喂，你头先讲个问题咧，我同阿子清咧，突然间都愕然，做得娱乐圈，梗系想人认识噶啦，你既然做 model 咗几年，你唔想人认得你，点解咧？嗬？
1: 唔系唔想人认得你，咁其实咧，我以前可能即系我公司。教落咧就係個人嘅操守，即係譬如你要準時啦，你要準備良好啦，狀態良好啦，呢啲即係 before 你去做嘢之前，你要 get ready 你自己啊咁樣。咁另外就係咧，好多時做模特兒咧，譬如你著嗰件衫，你係去 show 嗰件衫，唔係 show 你個樣。
2: 嗯，
1: 你買嘅嘢係嗰件衫，其實模特兒係幫你推銷一啲產品啊嘛。咁當你嗰個模特兒係仲搶鏡過你個產品，咁啲人淨係見到個模特兒，就見唔到你個產品，咁嗰個功用咪唔喺度咯。
2: 嗯，
1: 所以
2: 我可唔可以 objection 啊？
1: 可以，
0: 你因为可以啊，我都想 op， 但系听下佢
1: op 啊，系啦，听下先。
2: 嗱，我觉得慧仪讲嘅咧有佢嘅道理嘅，不过我系第一次听。OK， 咁因为点解咧？唔系错噶，你呢一样嘢系开咗我哋一个另外一个世界去睇模特儿呢一个工作。咁、原因呢，你呢一種款呢就有少少似我哋外國睇 model， 即係當然有好多外國 model 我哋都會認得，但係佢哋喜歡用一啲中國人呢，佢哋嘅樣子可能係比較似啲嘅。OK， 好 Chinese 咁樣嘅，
1: 有 character 啲嘅，
2: 係啦。咁但係譬如喺我哋香港咧，點解我會 objection 咁樣咧？因為你諗下，即係好似 Janet Ma、周文琪啊，
1: 佢哋都
2: 陳家蓉啊
1: ，top model 啦嘛。即係我入行嘅時候，佢哋已經係天花板級噶啦。
2: 嗯，所以但係佢哋嘅樣子都係一個指標嚟嘅，
1: 係啦，
2: 冇錯。即係我哋係啦，即係我哋都會中意睇佢哋呢一期著咩衫咧。或者是他 present 什麼衣服呢、但我相信你那個老師去這樣跟你說的時候，其實可能就是打好你一個基礎。
1: 是啦，即是我覺得是因為是即係我嗰陣時啱啱入嚟模特兒嘅行業嘅時候咧，就係、用呢一個 concept， 即係你唔好成日覺得我要出名，我要乜乜乜，你 carry 好你自己嘅工作先。
2: 所以我覺得都係好嘅，都係好嘅，因為等佢好謙虛地去做好個根本先。
0: 經過你兩個咁樣講之後，我有個總結。
2: 嗯。
3: 咩？高見啊！
2: 從你總結高見。
0: 總結就係咧。佢嗰陣時嘅模特兒公司咧，知道佢嘅光芒咧，好快會飆出嚟，撳住你先。
2: 嚇！你都唔好轉行，我真係咁睇。
0: 你一飆出嚟咧，你當然咧會揀job，會加價。
1: 我簽咗經理人之後，嗰陣時嘅經理人公司，我就唔係負責傾job嗰個價錢啊，或者揀job嘅類型，係佢哋揀嘅。其實你要信任你嘅經理人公司幫你安排嘅嘢咯。
0: 所以咪就係話咯，當你未有話事權嘅時候，
1: 我
0: 哋話事。
1: 我諗我任何時候都係等經理人安排。
0: 咁啊，哇！你入行咁多年嚟㗎啦，好似我哋今次我約你傾偈做訪問啦，佢都話：，我同經理人傾清楚先。
2: 好乖，
1: 好乖。
0: 我啱嘅，啱嘅。我話係啊，因為好多嘢咧。既然你有經理人公司，就要交代清楚，因為我哋都覺得就係話，我哋一個傾偈，雖然大家都去認識好耐嘅朋友啦，但係大家傾偈都係起碼俾公司知道，哦，安心，我個藝人究竟做緊啲乜嘢，係要回報翻嘅。
2: 我有一條問題咧，係一路好想問佢嘅，今日終於有呢個機會啦。其實你介唔介意人哋叫你做長腳蟹㗎？
1: 都唔介意嘅，長腳蟹真係我入 TVB 第一個代表作嘅名嚟嘅，即係所以就大家方便啦。其實多一句啫，冇乜所謂。
2: 蟹唔錯㗎，蟹
1: 睇到即係我諗叫我做長腳蟹嘅人，佢知點解我叫長腳蟹咯，多數都即係代表佢睇咗我嘅作品而去叫，咁即係話嗰個作品成功咯。因為啲人因為呢個名字而認識我嘛，咁所以我都 OK 嘅，甚至乎叫到一個位係佢哋大概唔係好知邊個叫呂慧儀，佢哋就係知邊個叫長腳蟹嘅啫咁。
3: 嗰啲叫蟹啊！
0: 所以就係啦，去到呢啲位嘅時候，你會翻返轉頭就係話，其實我有個真名嘅，我叫呂慧儀，而又唔係叫就唔係就咁叫長腳蟹啦，阿蟹啦，有啲人叫求其叫噶嘛，阿寄居蟹唔係啊，
2: 寄居蟹你第一 聽過講寄居蟹，我未聽過喎。
3: 阿拉斯加會唔會好啲啊？啲腳長啲啊？
1: 我又真係冇咁樣諗咯。
3: 寄居蟹，
0: 因為我聽有啲人有啲藝人咧，覺得就開頭你認識佢嘅時候咧，有一個花名、別名、或者係話你好似邊一個藝人，你好似邊一邊個，佢哋覺得好嘅。因為容易入屋嘛，但係當佢慢慢成長嘅時候咧，就好似會，唉，不如你認識翻我多啲咧。我其實係李慧儀，即係你冇呢個感覺嘅，唔需要。
1: 冇，我覺得冇乜所謂。
0: 咁都好彩，
3: 知道係佢咪得咯。
0: 因為我都仲叫佢阿蟹噶嘛。
1: 係，啊，冇乜所謂，因為同埋而家我哋一齊做嘢嘅人都叫慣咗咯。最近有播翻啊《長腳蟹》嗰套劇，即係有重播咧，啲人就send 翻俾我睇，我啲朋友都 send 翻俾我，哦，原來你嗰陣時因為咁樣叫長腳蟹，太多年前啦，你哋唔記得咗係正常嘅咁樣。
0: 咁你入行都好耐啊嘛，但係你入行咁耐，你即係啊。講嘢都仲係同我哋好有禮貌，
2: 好係啊，好乖，好乖啊，係咯，即係嗱，真係唔知道原來佢係咁乖嘅，即係佢嗰種嘅乖法咧，就係佢真係容易俾人呃嘅。如果佢唔係咁高大咧，我諗即係帶佢去金魚街都係有
1: 嚇人
2: 嘅，
1: 生得高大啲，
2: 真係。
3: 因為以我認識我睇阿蟹咧，我跟佢哋叫阿蟹咧，咁我偶然睇電視咧，我覺得真係即係眼都突咗出嚟，今次即係覺得佢。唔似係咁，因為有陣時可能咁啱，我有睇幾次你嘅表演咧，都係大家都要你做少少風情啊、sex， 因為冇沙對腳啊咁樣，咁所以係啊，咁樣跟住露下係咪？咁跟住如果係咁嘅，我今日就覺得哇，好乖喎，就淨係完全係唔似。電視俾個角色嗰啲性格，
2: 同埋有啲危險咯，即係人哋講咩佢都會信。
3: 冇錯，呢個我覺得係啦。同埋
1: 呢個以前有人同我咁樣講過喎。
3: 嗱，子清啊，同我就第一時間。
1: 我老豆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纪念江泽民诞辰一百周年大会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形容江泽民一生光辉，是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为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习近平提到江泽民推动上海浦东经济开发，在1989年的严重政治风波之中，维护上海稳定，面对国际和国内重大考验时毫不动摇坚持经济建设，在任期间亦都领导实现港澳回归，推动两岸达成九二共识。綠置居2025將會在下個星期二，即是8月25日開始揀樓，房委會將會按申請類別的優先次序，分批發信或者電郵邀請合資格申請者在指定時間前往觀塘房委會綠置居售樓處選購推售的單位。綠置居2025推售位於九龍灣的新綠置居發展項目盛智苑，提供超過800個單位，單位實用面積介乎大約280平方尺至大約469平方尺，售價介乎大約168萬元至大約354萬元。另外，綠置居2025亦都會推售大約120個重售綠置居單位，以及新一批大約400個租置計劃回收單位。名古屋亞運會將會在下個月19

0: 九号展开，港队喺壁球项目将会派出四男四女，共八名运动员出战五个项目。中国香港壁球总会宣布设立特别奖励计划，向奖牌运动员颁发额外奖金。总会表示，由于壁球首次纳入奥运会，喺今届亚运男女单打项目夺得金牌，可直接取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嘅参赛席位。期望计划可以激励运动员向亚运会金牌同奥运资格进发。喺计划之中，各项目夺得金牌嘅运动员可取得300,000元奖金，单打银牌可得75,000元，团体及混双银牌150,000元，单打铜牌35,000元，团体及混双铜牌70,000元。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568点，跌16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74点，跌1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9.25，瑞士法郎0.809，加元1.385，人民币6.741，英镑对美元1.357，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兑美元0.59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18.29美元，卖出4,419.4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听日稍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唔稳定。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唔到嘅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嘅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嘅 B 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4: 吃完呢粒感冒药，你就会陷入沉睡。
5: 吃完呢只药好眼瞓噶，但我仲要揸车去城堡参加舞会啊！
4: 食咗有睡意嘅药仲揸车，跟住去城堡变咗去医院啊！
6: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唔少药物容易引起睡意，记得食咗药就千祈唔好揸车，安全至上啊！
7: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8: 一星期七日，
9: 早晚都陪住你。
10: 拖地抹窗省煲，
11: 地强酷热天气警告同埋工作鼠疫警告生效，你唔好咁搏命啦，休息下先啦。
10: Sarah 姑妈，我要努力向上。
11: 哎呀，地强啊，你咁搞法好易中暑噶。大家想知多啲有关于酷热天气下嘅工作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12: 散热、遮阴、饮水、休息，对付热暑怪，几招搞掂晒。我系梁伟谦 Vince。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晚的嘉宾有吕慧仪、
3: 好开心继续咧，就系同吕慧仪倾偈嘅。咁喺上一 part 咧，我哋咧研究咗点解佢会叫长脚蟹啦，介唔介意啦？咁我又想问一下啦，而家出街反而会唔会多咗人？其实系叫你做红药水咧？
4: 会啊。基本上都是叫阿水水水水Mary 姐咁样咯，系啊，
3: 好多名啊，
4: 系咯，系啊，呢个角色系有好多名，又因为呢一个角色嘅跨越嘅年期比较长咧，所以大家都好记得呢啲。
3: 喂，其实咧会唔会？開始好失落啦，因為咧啲嘢咧，譬如話已經日日都要做嗰樣嘢啦，日日都要見呢一班朋友，即係見得仲多過見屋企人啦。咁一旦冇咗，即係慣咗，譬如可能呢個時間入廠嘅，咦？而家呢個時間我喺條街度咁樣，唔知整緊啲咩嘅時候，咁會唔會有啲失落嘅感覺？開始有失落未咧？
4: 其實啱啱拍完嗰一日咧，我哋都即係大家都喊曬啊咁樣啦。咁嗰幾日即係翻到屋企就沉澱一下自己啦。基本上我諗好多人就我睇到啲朋友就開始喺度 post 佢哋嘅相啊，即係拉絲廠啊，同啲人嘅合照啊咁樣。咁我就未真係 post 好多，即係我入住有好多相未 post， 因為我想沉淀下我自己先咯，即系起码即系自己回顾翻呢一段时期里面，即系自己觉得做成点啊，做得好唔好啊，有冇啲地方可以做得更加好啊，或者同埋 plan 下，即系到底之后我应该要做啲乜嘢啊？咁所以沉淀咗一排之后咧，都 OK 噶，即系其实而家都平复翻个心情，同埋我系好中意排自己嘅 schedule 排得好密嗰啲人嘅，咁所以基本上我都处于一个忙嘅状态咯，咁所以都 OK 嘅。
2: 不过你咁讲啦，当你哋拉屎嗰日啦，咁亦都大家做访问嘅时候啦，个个就铺。完即係過程中嘅相，但係因為一張相而就整喊咗你咯，
4: 好鬼衰㗎！嗰個係我哋嘅 cam man 嚟㗎，佢第一日同我哋開廠，係第一日開我哋
2: 吳
4: 家個景嘅廠景。外景嘅第一日嗰張相就已經擺咗喺我哋嗰個 set 裏面㗎啦，就睇足咁多年嘅。咁但係第一日開廠景嗰張相咧，我真係突然之間唔知點解就忍唔住就想喊啦，因為佢同我影咗張一模一樣嘅相，影完之後先俾我睇，睇下呢個係我第一日同你影㗎。
3: 哎呦，
4: 想喊，我都估唔到大家即係
3: 有情有義啊，
4: 係啦，即係會 keep 住張相咁耐咯。
2: 其實真係好難得啦，老實講，
4: 好難得啊，真係。
2: 我哋拍劇幾個月喺埋一齊咧，到拍完之後咧。突然間嗰下都有啲失落感嘅，當然啦，要嗰班嘅工作人員台前幕後都
4: 係好 close 咯，
2: 係啦，好 close 啊！如果唔好差嘅，快啲快啲完啦。
4: 但係
2: 九年裏面你哋去到拉屎嗰日啦，其實咧，你哋拉屎嗰日食飯咧，你哋好多同事咧同我喺度溝通緊嘅，
4: 係咩？
2: 跟住喂送水輝啊，邊個？哦，喂你哋咁，你哋忙緊嘅，做咩係咁同我喺度同我溝通緊？因為點解呢？就係話佢哋覺得我有一段時間好似啦離開咗電視台，就好似同你哋個劇組嘅台前幕都好似冇聯絡咁樣。但係其實我話唔係啊，話我因為呢真係知道你哋個開緊劇，尤其是開緊處境劇啦，好忙，我根本上係唔想打擾到你哋，咁所以我就係話嗰段時間呢我都唔特別去聯絡你哋，但係我知道你哋咦完啦喎，咁啊譬如阿豪仔啊，
4: 佢哋啊，
2: 成班啊，即係覺得話，喂，一齊諗下拍下平台嘢啊，做下啲嘢啦。我好啊，我其實我你哋呢班朋友先，我曾經都係愛回家嘅一份子啦。
4: 我都好記得你喺初戀咖啡，因為你我哋換曬所有餐具。
3: 就是因為要有初戀的感覺啊！
4: 因為他是一個很優秀的廚師，所以優秀的廚師就不可以用那些 canteen 碟咯，即係膠膠碟碟那些就不得，就換曬一些很靚的餐具。
2: 那些刀咧又要銅咁樣咧，我要插幾支喺個膊頭度攬靚咁樣。
4: 有造型㗎佢。
2: 係啦，
4: 我都好記得。
2: 冇嘢嘅。 还数啫。
1: 诶，咁但系我想问一下啦，有好多时咧，我哋做演员啊吓，譬如做得多嗰个角色，我哋真系会入咗戏嘅。咁我睇到你一段 news 咧，都几得意嘅，即系我即刻会觉得系啊，演员就系有一个付出嘅，你去做你嘅 gel 夹。你喺以往咁多年，你都系嗰个款式咁，
4: 都系咁系啊，即系类近嘅红药水嘅款式咯。
1: 系啦，咁而家系唔需要噶啦嘛，你可以做翻你自己喜欢，
4: 做翻啲闪石啊，
1: 系嘛？你自己觉得喺成九年接近十年嘅呢一个角色，有冇影响咗真正嘅你嘅性格或者系习惯咧？
4: 习惯真系一定有嘅，因为甚至乎保染头发嘅颜色咧，我基本上每三四个礼拜要去保染一次颜色，因为我会出咗条黑戒出嚟噶嘛。咁所以咧已经系染到咧，帮我染头发嗰个师傅已经话啊得噶啦，好快搞掂噶啦，一个钟已经染完就得，
1: 熟
4: 即系佢已经熟手到可以好快搞掂。但系每一次我要盖中环整咁样咯。但系我觉得都 OK 嘅 ，take 少少 me time 俾自己去 enjoy 下都 OK 嘅。
2: 会唔会话其实嗱九年里面中间就諗下，咁我有时都想扮下靓，去一啲 event， 想转下啲造型，转下啲颜色，换下啲指甲。哎呀唔得喎，连緊戏喎。
4: 係呀係呀。
2: 即係会唔会都有少少猛嘅呢？譬如话我明明呢套衫转呢个指甲油嘅颜色，或者 set 呢个发型就会更好啦。会唔会中间其实都有啊，
4: 都会。
2: 牺牲都几大㗎其实。
4: 对，这个就考我们的譬如发型师就考他怎样可以有些不同的头发啦。指甲就没办法啦。即我觉得不可以讲话牺不牺牲的。看看哪样重要一点的。那我的角色重要一点嘛。所以那我当然是就个角色啦。
3: 譬如有阵时你做那个角色呢做得啊这个长寿剧来的嘛。大家那阵时我想是接那阵时这套剧爱回家那阵时呢你都不会知道第一天会做九年的嘛应该。有冇呢个感觉会惊諗住会做九年呢
4: 开头接嘅时候系180集。其实。
3: 即系180集都冇諗过真系去。
2: 180集半年㗎咋。
3: 係呀。咁而家咁嗱即系但先一家落喺度讲啦喂我唔紧要啦我咩形象半年俾咁你一年啦一年之后我又可以有另一个形象嘛。但一做到咁越做越长两年三年四年。跟住我点样去延伸我嘅问题呢返嚟先至再问过。

0: 好啦，翻嚟延伸我个问题啦。咁头先咧，家乐咧就喺度讲话，唉，你有阵时会唔会谂过，哎呀，挨住呢一个，咁大家都会谂住挨好啊，一年啦，挨两年 OK 啦。咦，唔系、哦，三年仲有继续拍嘅，四年继续拍，以我呢个形象 keep 住，我自己想换咯，五年、六年，跟住七年、八年、九年咁样嘅时候，大家会唔会谂住，咦？会唔会咁样整落去？我以后无了期都系呢个形象到我终老啊！
1: 我哋大家都举手，
2: 先冷静咗先，
0: 好好好。
2: 我冇讲我挨啊，
0: 系我讲嘅。
2: 俾我有机会入，
0: 因为我用词不当，大家都知。
2: 俾我有机会入处境剧，我希望做一世啊！
0: 冇错，
1: 喂，同埋我哋细个嘅时候又真情嘅，又亲情嘅，又香港百二、百三、百四、百五啊咁样。其实 sitcom 好多时系咁，但系我都要讲一样嘢咧，唔止系剧集。我最记得嗰阵时咧，帮J5 去拍嘢、第一啱啱开台嘅时候与 CEO 进餐、初初呢我哋真係以为拍十一集。
3: 我记得呢个节目啊。
1: 係我哋去访问啲CEO 啦係咪结果拍咗一年。因为我哋有 sponsors,
0: 咁、
1: 所以
3: 好叫做
1: 係啦
3: 所以就可以
1: 冇错咁所以即係我成日都会觉得而家我哋做艺人呢其实最开心呢就係唔该一路拍
3: 落去。有得加
1: 冇错冇错。
3: 有得加即係话你个节目做得好。
0: 係。好啦我想继续话爆嗰个位呢我其实头先唔系嗰个问题系爆嘢嘅。我呢个问题先至系諗住睇
1: 你。嚟緊啦嚟。
0: 咁问题就系话哇大家都拍到即係好受歡迎啊大家即係個個都真係趕回家睇你哋回家啦咁樣咁。咁好啦咁知道冇得再回家係臨時話俾你聽啊定係即係點樣呢因為我會覺得呢如果即係我唔知阿子清唔關掹阿子清落去事即係我會覺得如果係有一啲嘢你做開突然間如果嗰個可能大家突然間收到個消息話喔、可能而家拍多一個月就唔再拍你係會有一啲吓
1: 喂即呢个都关我事啊都关我事。
0: 系咪有试过咁样
1: 我觉得唔止系拍剧系你打一份工。
0: 冇错啦。
1: 突然之间个老细本来话啊我哋转公司名啊咁转咗公司名之后就再同你签一个新约啦咁点解呢我啱啱先至经历完呢一样嘢即系我哋所有同事都系咁嘅经历。所以我成日都会觉得呢你做开一个工作岗位突然之间话诶冇啦做多一个月啫。
0: 系咪有啲感觉啊嗰啲
1: 其实我觉得就算系唔系演员都会好大嘅感觉。
0: 冇错咁你有冇感觉呢其实我爆就想呢个位啫。
1: 哦 ,ok,
0: 系啦。
4: 其实呢我觉得生活就系随时会有变化。
0: 但系我想问爆一爆嗰个位置呢就系咪即时你哋几耐俾你哋知道即系譬如话大家都一路系冇任何。
4: 你租楼咁样佢都系一个月通知你就已经要搬
0: 喎。哦你哋都系一个月通知。
4: 我哋已经多过一个月通知。咁就所以
2: 咁善你佢。
0: 都唔系问清楚啲啫知我又老。
4: 即系我都唔系好记得啦佢总之系提早同我哋讲咗嘅。
0: 哇咁譬如话我老细上面上层高层喺度咁样讲嘅时候大家一接到呢个消息嘅时候大家拍嘢就好似阿子清話齋啦可能簽一個合同大家啱啱大家各自都去有冇收到呢個消息㗎睇我感覺都係即係同一班
4: 我哋係開大會講㗎、
0: 哦、
4: 所以我哋主演全部都知㗎喇同時間。
0: 同時間係咪、大家有冇即刻嗰個愁水
4: 咁又冇嘅因為即係大家我諗係因為成日都喺嗰個劇組裡面即係大家都一路努力緊嘅。咁大家都珍惜工作的機會的、所以本身就已經是很珍惜那些 moment 就沒有特別去說、我現在突然之間很珍惜就不是這樣了、
1: 不過其實他們真的挺好彩的我們拍劇好像吳家樂之前有說、有一些劇你會很想快點完的嘛又或者是你同劇可能有一些人你真的很不想見到他但是你成日都要見到但是你們這一套劇集呢即是那種的關愛那種的
4: 紅家裡面特別
1: 好好
4: 的即是因為可能紅家是一開頭就一起拍了一段很長的時間、我記得頭那三個月我都成日病的那就大家都很 take care 我的還有因為一起捱去追全貨的時候呢、那個 見面嘅密度係絕對密過我見我自己屋企人。
1: 但係最緊要就係你哋啲頻率好 match 啊嘛，係
4: 啊
1: 係
4: 啊，
1: 夾到啊嘛。
4: 我都覺得呢一樣嘢好好感恩同好難得。
1: 而家我明點解啦，因為我哋有同個姚盈盈傾偈，
4: 係啊係啊，係
1: 咪？
4: 姚盈盈
1: 咁，總言之兩個盈盈我哋都
0: 康盈盈，我哋
4: 有。
1: 然之後你而家我哋又傾偈，原來三個都係一樣嘅。
2: 唔係，同埋最緊要嘢，
1: 即係你哋都係好好純啊！你明唔明啊？即係冇乜所謂啊！
2: 最緊要有個鎮山之寶喺度。有咩事嘅话，
4: 有個定海神針
2: 單嘢冇錯啦，有單嘢喺度咧，有咩事咧，好似阿嫲喺大廳一樣，單嘢就會喺度。
4: 阿爸話咩係咩噶啦，
2: 搞掂曬嘅，終於勁在單嘢咧唔出聲，明噶啦。
4: 係啊係啊，
2: 阿單嘢唔會多句説話嘅，但係唔出聲坐喺度，搞掂啦嘛，搞掂。繼續，
0: 真係姜真係越老越辣。
2: 唔係佢根本唔需要出手，唔需要出聲。
4: 係啊，佢係嗰份，佢俾大家嗰份信心好夠。
2: 咁講。同埋我都想講話，譬如話，我唔知你認唔認同咧，就係話頭先阿蘭子講，好似大家好唔捨得啊，突然間要分離。我覺得其實係好嚟好去咧，其實仲難啊。
4: 好頭好尾咯。
2: 係啦係啦，即係你覺得喂，去到尾嗰度，我哋見到你成班嘅同事台前幕後，哇！大家去你明謝我台前幕後，大家去關心或者一齊食一餐大嘅飯，大家留念。我諗呢個機會真係好難得，我諗係一個好好嘅短暫嘅完結咯。始終大家同一間公司啫。
4: 同埋我覺得即係好多時我哋作為幕前咧，好多時觀眾見到就係你幕前嘅人嘅樣咯。但係其實我哋呢一個劇集所以能够run到咁多年咧，絕對唔係淨係我哋幕前嘅功勞咯。即係其實好多幕後佢哋都真係好擺心機落去，好擺時間落去，好熱愛佢哋嘅工作。編劇又係啦，即係佢哋要寫咁多集嘅劇本，呢個係即係你知一劇之本就係我哋揸住喺手嗰個劇本。佢哋係成個劇集嘅重中之重啊！然後仲有好多我哋嘅即係大家觀眾見唔到嘅燈光組啦、cameraman 啦、我哋嘅導演 PA 啦，即係啲人成日都講話我哋處境劇係一個訓練班嚟嘅，即係所有新嘅人佢哋都一定係入咗嚟我哋 sitcom 度先嘅。咁好多時咧，就係佢哋柴娃娃好年青、充滿幹勁嘅時候就入嚟啦。咁之後咧，就會即係同我哋一齊捱更底嘢完咧，佢哋出到去咧就可以發光發亮噶啦。咁我哋都經過咗好多年嘅咁樣嘅時間咧，所以我哋有一個好龐大嘅幕後團隊，係滿滿嘅功勞喺佢哋度。
0: 大家知唔知咧？佢哋呢個 sitcom 咧，好少可咧。你知唔知嗰陣時候？哇！連阿富豪劉 X 紅先生都點名話佢要翻去睇呢個回家嘅。
4: 多謝佢捧場。
0: 你哋知唔知道？咁我就喺度諗緊啦，就哇！你哋散水嗰日咧，即係佢有冇揾啲人專程攞啲鮑魚翅燕窩嚟同你哋做散水餅咧？咁樣咁。
4: 咁又冇。
0: 我估系最失落系佢啊，有机会。
4: 我谂好多人都，我觉得最失落嘅应该系嗰啲小朋友咧，细细个几岁就开始睇，咁到而家佢哋可能系读紧中学，即系可能入小学就开始睇，跟住读到中学而家毕业啦。我哋陪伴咗佢成个嘅成长嘅过程。
0: 人生有几个十年咧？
4: 即系呢个我系觉得好感恩，因为我收到好多 inbox 都系佢哋话啊，我睇咗你好多年啦，我唔舍得你哋完啊咁样。咁我都感恩。就是我可以陪伴到他們咯，即是因為其實看電視的時間這個這麼黃金的合家歡時段很難得有機會在一個電視機陪著大家吃飯的，所以有這麼多年的時間跟大家一起都是很值得感恩的事。
2: 欸，那麼你就講來講去呢都是說多謝製作團隊啦、fans 啦、觀眾啦，那對於自己啦，自己有冇諗一諗就係話啊，洪若水呢個角色其實都好入目啦，我已經做咗咁耐啦。你始終一個演員嚟噶嘛，演員一定係有一啲嘅角色，哇！其實我以前好想做嘅，咁有冇啲乜嘢趁依家洪若水甩啦，可以唔使再跟個指甲啦，嗰個髮型啦，有啲角色係特別會係想試翻嘅咧？
1: 不如咁樣。呢一条问题太重要啦，吴家乐，你
2: 系
1: 咧，真系好好啊！可以，我哋听晚继续要请吕慧仪上嚟同我哋倾偈。
2: 俾你谂一晚啦，
4: 好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旅发局表示，七月初步访港旅客录得450万人次，按年上升3%。旅发局话，七月有多项国际大型会展同盛事活动在港举行，有助带动商务同会展旅客访港，为部分客源市场增长提供支持。另一方面，内地市场增长步伐有所放缓，主要受到七月份多日恶劣天气影响。旅发局话，今年头七个月累计录得大约3122万访港旅客人次，按年增加11%。当中中国内地市场整体表现保持稳定，长途市场持续展现良好增长动力，短途市场就仍然受到中东局势带来的燃油成本上升，令到航空运力调整等的因素影响，旅客增长面对一定压力。卫生署表示，控烟酒办公室早前接获公众投诉，话有两个网上平台发布的一部动画作品涉嫌含有烟草广告，包括重复清晰展示烟草产品和烟草品牌名称。控烟酒办经调查之后，已经根据吸烟公众卫生条例向相关平台发出通知，要求停止任何可能违法的发布行为，并且会继续跟进事件。卫生署重申，根据法例，任何人不得在互联网放置吸烟产品广告，违者最高可被罚款50,000元，若果属于持续违规，每日另处罚款1500元。元朗下午有一只大狗先后袭击两只小狗，两只小狗伤重死亡。渔护署回复查询的时候话，下昼接获警方转介个案之后，随即派员到场调查，并且将涉事狗只带回署方辖下的动物管理中心。经检查之后，确认狗只植有晶片，并且领有有效狗牌，即是根据狗只牌照上的资料联络狗主，并进行调查。如有足够证据，将会提出检控。韩国东南部庆尚南道连日受到强降雨影响，其中巨济市凌晨的一个钟头降雨量一度录得124.5毫米，统营市清晨的一个钟头降雨量一度录得97.4毫米，都创下两地有气象观测以来一个钟头降雨量的最高纪录。巨济市玉浦洞凌晨发生山泥倾泻，波及附近一个小区，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另外，市内多地都有民众被困，消防部门接获几十宗求助个案。总统李在明在社交平台表示，对巨济和其他南部地区暴雨造成的损失深感担忧，并且对有民众遇难表示哀悼，敦促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迅速采取一切必要措施，调动海用资源，最大限度减少损失。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510点，跌22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74点，跌1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59.34，瑞士法郎0.81，加元1.387，人民币6.74，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59，欧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兑美元0.59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17.26美元，卖出4420.25美元。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听日稍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唔稳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4: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3: 梗系冇啦！
4: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3: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4: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5: 食物唔单止可以填饱我哋嘅肚，佢仲系对深入了解一个地方最直接同埋最有趣嘅方法之一啊！
6: 究竟一位泰国小店嘅老板娘点样透过不同嘅泰国食材，令香港人更加认识泰国文化呢？
7: 想知道嘅话，就要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专。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星期一新心灵的环节，我们今天转一转，关心一下长者的新心灵健康。好高兴有请到香港妇联行政总监谢先生和助理社会服务总监谢小姐在这里。Hello， 谢生、谢小姐，你们好。
2: 大家好，各位好。
1: 其实知道香港妇联都有做很多不同的服务，除了妇女的一些应援之外，对于长者的心灵健康其实他们都有很关注到的。我想问一问，你们关注的时候有没有发觉，现在长者的心灵健康，大家会觉得是什么情况？是不是真的去托我们说真的很需要人去关注，还是不是的？其实现在长者已经生活得非常精彩的呢？
2: 我想我们的即係喺個服務嘅推行期間咧，都接觸咗唔同嘅啲長者群體。
1: 係，
2: 當然啦，即係揾得我哋咧，大部分咧其實都好活躍嘅。
1: 係，
2: 亦都喺個過程裏邊咧，你會覺得佢個生活咧都係好有規律啦，好正向啦咁樣。咁所以咧，我哋反而咧就對於一啲咧少接觸啊，或者咧唔經常喺我哋一啲中心嘅範圍見到嗰批長者咧，我哋就反而特別關注。因為事實上咧，佢哋可能就面對緊一啲唔同嘅情況啦，無論喺心理生理上，我哋都覺得可能我哋睇下有咩可以支援到佢哋啦。
3: 其實咧，我覺得反而最難嘅咧就係真係唔出現個群，即係
1: 真係
3: 主動去揾個群，同埋叫開佢哋金口好難嘅。佢哋一定會，你就算主動同佢傾偈都好咧，佢會扮啦，我堪稱係佢會好開心啊，或者完全冇事咁樣啦。你真係要同佢真係 friend 咗，你要用時間。
2: 係啊，冇錯啊。
3: 係啊。通常平均要需時，如果真係唔係主動揾你哋嘅話，你哋係點樣去接觸佢哋咧？
2: 我哋咧其實咧，我哋本身嘅同事咧都好有外展嘅性格嘅，即係我哋即係青年就當然有外展嘅服務啦。其實長者咧都需要做啲外展。
3: 但係長者嘅外展啊，譬如嗱，即係青年，我知道網上。去啲公園揾佢哋，
1: 打波嗰度啊，
3: 係啦，長者又點揾佢哋咧？
1: 茶餐廳，茶樓。
2: 其實咧，我哋發現咧，即係有幾個目標嘅地方咧，係可以揾到一啲即係啲啲群體嘅。
3: 即係 Siri 講嘅茶樓係咪啊？
1: 有冇咧？
3: 一人搭台唔該嗰啲。
2: 茶樓都係一個地方，但係咧，如果揾真係一啲。你覺得佢係相對喺心靈上嘅支援上係比較
1: 需要嘅
2: 老友記啦，長者老友記咧，通常喺邊度揾咧？就係喺啲公園。
1: 公園哦，
2: 公園喺一啲如果夏天咧，一啲商場有冷氣嘅地方，你見到佢自己一個坐喺度，咁、你就可以埋去同佢即係試下傾下偈。另外就即係好似我哋同事咁樣啦，會去做啲家訪，做啲家訪，或者咧純粹咧做一啲平時嘅探訪活動，咁咧都係揾呢批嘅對象或者呢批老友記咧一個好嘅。即係媒介啊、地方啊咁樣。
1: O、okay, K， 我想問咧，佢哋有冇話一定要可能邊幾個就負責邊個地方？因為好似感覺上熟面孔咧，即係佢見一次唔得，見兩次唔得，見三次，都係你同你傾下偈啦，會唔會有咁樣嘅專責嘅咧？
2: 我哋嘅同事反而就全個區都揸嚟走嘅，即
1: 係
2: 全個區都會有機會去到。咁當然啦，我哋。譬如我哋其中一個地方喺北區嘅咁樣，咁啊北區裏面一個比較老舊嘅村落裏面，或者一個公屋嘅村，咁佢哋就即係特別認得到我哋啲嘅同事啦，因為我哋中心就喺附近。
1: 係，咁佢認得你哋會唔會話就可能戒備心冇咁重啊？咁啊願意同你哋溝通啊？或者你真係同佢哋溝通完之後，冇發覺其實通常咧佢哋可能收埋自己嘅係啲咩原因呢？
2: 我諗係有幾樣嘢嘅，即係第一長者朋友或者一啲嘅老友記咧，其實佢可能未必因為有一啲特別嘅情況，佢唔可能本身翻工，跟住因為其他嘅嘢，身體或者工作突然間冇咗份工，或者咧即係退休啦，佢適應唔到嗰個情況，咁導致咧 成個生活咧打亂咗啊！即係我哋咧有時咧都聽噶啦，即係唔好話獨老啦，一啲雙老嘅個案咧。原本有個即係叫做 young old 啦，即係一啲比較年輕嘅長者，剛剛退休，嗰刻咧係最多特別，即係屋企情況咧會特別複雜少少嘅，因為原本一個就喺屋企就打理家頭細務，一個就翻工咁啊，見都係見嗰
1: 幾
2: 個鐘嘅啫，咁樣係咪？咁但係咧，當翻咗嚟，24小時對住，
1: 頂唔順啦，開始
2: 咁就開始咧，會有唔同嘅情況出現，可能會即係大家嘅生活習慣好唔同啦，大家原本嘅相處嘅時間由一段時間就變咗延伸咗長咗啦，喺裏邊大家完全嘅溝通模式又唔同咗啦，即係啲啲都係要有啲特別嘅。見到嘅狀態
3: 都明嘅，即係調翻轉我哋平時放假放長咗咧，喺屋企嘅時候對住屋企人都突然間開始爭拗多啲啊，係咪？何況啱啱盡即係啱啱退休嘅老友記，但係呢班嘅老友記咧，會唔會話有分旺季淡季去你哋個社區中心啊，或者去揾你哋傾偈咁樣噶？
4: 我呢度都講下啦，咁就基本上都冇嘅，係啦。
3: 我以為新年嗰啲咧，聖誕特別長假期嗰啲咧，
4: 嗱特別長假期咧，有機會可能就有機會翻咗鄉下啦，都真係有機會嘅。但係你話我會唔會有旺季啊、淡季啊呢啲，就反而喺我哋中心咧咁多年嘅服務咧，都未見到話真係好有淡季同埋旺季嘅時間啦。反而真係正頭先主持所講啦，真係。关系好咗嘅时间咧，其实佢哋系多咗嚟中心嘅，即系多咗会同我哋接触嘅。咁啱啱开始嘅时间就反而真系冷漠啲啦，慢慢大家开始有啲关系啦，开始倾多咗嘢啦，开始接触多咗啦。咁反而真系会令到佢哋多咗嚟探我哋啦，多咗有啲咩事识得嚟揾我哋咯。
1: 其实我反而冇谂到咧，原来系啱啱退休咗之后嗰、那个摩擦或者嗰个关注度系需要多啲，因为我成日觉得咧，通常大家会关注到呢个长者嘅健康系通常屋企可能比较少人啊去关怀佢啊，我冇谂到屋企有人都原来系有问题，佢会影响咩问题咧？我哋一首歌翻嚟再讲。

0: 一首歌之前啊，就讲到可能啱啱投入翻屋企啊，唔系投入社会，投入由个社会度投入翻屋企之后咧，佢可能反而唔系咁习惯。第一，我觉得系唔习惯，大家会已经称佢为可能长者，
1: 系
0: 其实未系嘅，即系对于佢哋嚟讲，喂，我仲后生啫嘛，我啱啱先做完嘢咁。第二咧就系可能
1: 闷啊，
0: 啊系啦，
1: 突然间冇咗翻工呢个pattern 嘅时候，我就算搵嘢做都好，我填满一个月、两个月、第三个月，你都已经填完啦啩？
0: 通常好口响嘅，一开始，我唔做嘢，我乜都唔做噶啦，系啊，我叹世界噶啦，叹都冇两日就已经话唔得，我系挨世界，好似孙悟空，
1: 所以就系你话真系喺酒楼就搵到佢哋，我真系公园，
0: 系咪真系咁咧？会唔会话好多长者其实好想去投入翻呢个社会，想做翻嘢咧？
2: 其实好多长者咧都真系嘅，开始话退休，可能未退休嘅时间，哦，就嚟退休啦，可能好开心啦，但系真系退咗休咧，其实无所事事啦，一日复一日咧，其实真系好闷嘅，系啦，见到佢哋。咁但系你话佢哋会唔会想重投翻去社会度工作咧？我哋见到都真系好多长者咧，其实嚟咗我哋度，经过一轮我哋倾下偈啊，嗰样嘢，其实佢都好想投入翻，真系有啲工作。所以有啲长者咧。都真係好積極去參與我哋有啲義工嘅工作嘅，去令到佢嘅圈子去擴大翻啦，去令到佢嘅網絡可能有啲結網啦，同埋社區唔同嘅老友記啊，識翻唔同嘅即係同年齡層嘅人啊，令到佢哋嘅圈子去擴大翻咁樣嘅。
1: 我好好奇一樣嘢，
0: 係
1: 佢哋做義工係幫翻老友記定係幫年青人嘅義工咧？因為你可以㗎，你可以去社區中心幫同年青人打成一片都得㗎。
0: 就係、是、見到你知唔知？我就係、是。见到好多咧长者嘅义工咧，反而系调翻转啊，去啲咩咧？嗰啲小朋友嗰啲嘉年华，佢哋好中意噶，
1: 跟住打个摊位咁样，
0: 系跟住
1: 点
0: 样咧？就开始咧同座小朋友咧，就开始由佢未出世，即系可能个小朋友仲系阿爷嘅时候，讲到佢小朋友，同埋佢哋好中意分享噶，系咪咁样嘅时候，佢哋就会可能会愉快啲，同埋觉得自己后生啲咧？
3: 我谂我讲个故事俾大家听，好得意嘅，就系即系有一个长者咧，其实佢都70几岁噶啦，咁啊佢啊但系咧，其实佢做嘢嗰阵时咧，佢系喺间酒店里边咧做 reception，做啲 bellboy 或者 reception 嘅，
0: 系
3: 佢嘅英文嘅水平系好高嘅，因为喺嗰阵时喺我记得佢系喺一间五星级嘅大酒店嗰度做，咁。當有啲小朋友同佢傾，諗住啊，你幫佢，即係小朋友諗住探訪佢啦。
0: 係，
3: 其實咧變相就發掘咗佢出嚟。
0: 嗯，
3: 其實佢係一個寶庫。
0: 嗯，
3: 其實我哋見到咧好多長者咧，佢哋喺未退休之前咧，可能佢哋好有能力嘅，好有經驗喺裏邊。佢哋當退咗休，其實呢種經驗咧，佢仍然存在，呢種能力佢仍然存在，只不過可能佢體力上、年齡上，佢未必可以適合真係咁勞動嘅工作。咁但係咧，佢絕對係可以咧，將佢經驗分享。咁所以當佢哋投入翻可能啲義務工作度咧，頭先主持都講，會唔會佢係幫緊啲咩咧？其實佢係小朋友至少長者咧，佢哋都喺唔同嘅身份裏面咧，佢都會參與喺裏面，即係你要見到，小朋友嘅，佢聽佢哋嘅經驗，原來70年代啊，80年代，香港係點嘅喎？佢哋個生活係點嘅咁樣？佢哋掌握嘅技能係點樣嘅？到可能長者佢哋互相嘅交流咧，亦都讓到佢哋本身嘅網絡，頭先謝姑娘都有講，將個網絡增大，因為長者本身咧。去到即係即係嗰個年長嘅時間咧，其實佢網絡嘅維持咧，對於佢嘅心靈嘅健康或者對佢正向生活咧係好重要嘅。有咩多個朋友，傾訴，多個人同佢傾偈，行街打麻雀，食飯等等，呢個係緊要嘅，因為去到一個退休生活咧，網絡。我哋覺得咧，呢個係至關重要嘅一件事，可以讓到佢可以維持一個好好嘅晚年生活。
1: 咁啊 ，Siri 之前都話齋咧，或者我哋頭先喺度講啦，其實除咗呢個基本上係啱啱退休嘅長者或者老友記啦，原來我哋係最需要關心佢哋。咁通常長者嘅服務裏面或者長者最需求嘅話，即係頭幾位係啲乜嘢咧？ 佢幫佢係咪裝修下間屋啊？係啊，係啊，整下啲電器
0: 啊，
1: 係係咯，定係心靈上面同佢傾下偈啊？
2: 其实我想他们最需要呢，现在你说我物质上面是不是这么缺乏呢、嗯、我想现在都未去到好，即是好像以前那么缺乏啦、嗯特别他们刚刚退休的人士啦，我想他们最需要呢都是那种即是刚刚退了休、
0: 嗯、
2: 已经从之前可能很忙的时间变到好得闲，
0: 嗯，
2: 嗰种嘅空虚感啊，系、
0: 嗯、
2: 啦，同埋之前好忙碌嘅时间，突然之间好似无所事事嗰种嘅感觉咧、嗯。之前好多人好似好需要我，每日翻工可能迟到已经会唔系咁好咯。依家好多时间啦，亦都好多啲仔女大咗啦，可能亦都唔系咁每一日就黐住佢啦，咁就令到佢好似冇咁觉得自己被有需要啊，
0: 系
2: 啦，反而呢一种嘅无力感可能会重啲，
0: 嗯，
2: 系啦，反而可能我哋喺服务之中，通过即系有时去探访佢哋嘅时间啦，未必话我要带啲好名贵嘅礼物去探佢啊，亦都唔需要话好多物质去探佢，反而你上到去听佢讲下佢从前嘅威水史啦，嗯、听下佢一啲嘅心声啦，可能对于佢嚟讲系比较重要嘅呢、這个，系啦，嗯、即系喺我哋喺社区上面见到就呢一个咧系。真係好多長者係希望有時間陪佢、
0: 嗯，
2: 陪佢同行一段可能佢唔開心嘅日子啦、
0: 嗯，
2: 陪佢傾下偈啦、
0: 嗯，
2: 陪佢一齊做一啲可能手作啊，陪佢睇下相啊，呢啲反而係佢哋覺得更加開心嘅一件事咯，喺、
0: 嗯、
2: 我哋嘅工作裏面嘅經驗。
0: 系，
1: 我開始想講威水史啦，
0: 開始嚟啦，我都明嘅，因為可能一開始覺得啊，屋企係佢係支柱啦，咁可能佢已經喺個工作裡面做到某個職位嘅時候，好似感覺上全世界都需要佢，但係好似翻到嚟之後發覺，咦唔係喎，原來世界冇我依然都轉到過嘅時候，嗰個落寞感就係會好強嘅，咁喺呢個時候被聽見，可能就係一件好重要嘅事情。咁今日亦都好多謝兩位，下一集我哋再關注一下，究竟長者啊點樣可以？了解到或者发现到他们的心灵需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星期六再举行演练，参与人数将会增加至10,000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之前两次大型演练整体运作非常畅顺，有信心再增加人流处理。至于会否在11黄金周前通关，邓炳强强调要负责地尽快开，不会贪快，又说人手不是影响因素，最重要是闸机的调试问题。元朗有一隻大狗先后襲擊兩隻小狗，兩隻小狗傷重死亡。事發在下午3:00，警方接獲一名狗主報案，說大同一隻17歲啡色迷你貴婦狗在商場停車場附近被一隻啡色大狗突然衝出襲擊，受傷貴婦狗由狗主送往寵物診所搶救，其後證實不治。涉事大狗其後在商場公園咬傷一隻4歲白色比熊犬，比熊犬當場傷重死亡。警方表示，涉事大狗重大約60公斤，長大約1.5米，高1米，身上有頸帶，但沒有佩戴狗繩和口罩。漁護署回覆查詢時說，接獲警方轉介個案後，隨即派員到場，將涉事狗隻帶回署方核下的動物管理中心，檢查後確認狗隻植有晶片，領有有效狗牌，正根據狗隻牌照上的資料聯絡狗主並進行調查，如果有足夠證據將會提出檢控。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据报当地星期日与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亚在埃及举行会谈，重点谈及哈马斯解除武装的问题。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库什纳话俾哈马斯知，在解除武装问题上冇谈判余地，但如果哈马斯攞出实际行动，美国将尽力确保以色列亦采取相应步骤。知情人士又话，哈马斯领导人要求库什纳转告特朗普，哈马斯仍然致力解除武装，但对以色列持续袭击加沙地带提出抗议。哈马斯领导人表示，已经准备好将加沙的治理权移交巴勒斯坦技术官僚政府，并承诺在政府开始运作之后不予干涉。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526点，跌205点。

0: 標準普爾500指數報 7,775 點，跌10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45， 日元 159.36，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387， 人民幣 6.741， 英磅對美元 1.356， 歐元對美元 1.159，澳元兑美元 0.711，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91。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422.89 美元，卖出 4424 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楼宇渗水调查申请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嘅业主发出妨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佢强调佢唔系单眼皮噶，佢系内伤啫。

0: 參考咗上學上講單眼皮同大眼睛嘅不同性格，於是用咗呢個外觀上嘅特徵去代入兩個人喺關係中嘅互補遷就。作曲編曲監製周吉培，填詞 T-Rex， 上榜五星期上升兩級，中文歌曲龍虎榜嘅第八位。周吉培《單眼皮愛大眼睛》。
1: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周精選，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黃軒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
1: 星期一首段新闻过后，继续有林怡同思维喺度。我最近咧睇到一个综艺节目啊，令到我觉得咧，哇，原来每一个范畴咧都是需要技巧的、无论你是在哪一个领域，只要它成为了你一个爱好，你就可以发挥到你无穷的小宇宙出来。
2: 例如呢，
1: 例如是什么呢？我最近知道那个综艺之后呢、我觉得想到的人又厉害的，它是观察到很多同类是在做这件事，它才会有这个想法。是什么的综艺呢？就是一个叫做比拼的综艺。它是什么呢？它是一个叫做 fans 比拼的综艺来的。它专门就是看看大家是叫做粉丝生存的实景秀，例如是会考到些什么呢？就是考到他们的抢票啦、应援啦、揸一些很大型的相机影相的技巧啦、追星技能的技巧啦、
2: 即是找 top of friends 的。
1: 是啦，没错、因为为什么呢？这个综艺是韩国的综艺来的。韩国呢，就你大家知道有那些女团啦、男团啦、对于这个追星文化，对、他们呢就真的非常熟悉啦。
2: 是啊，我之前都有讲过呢，是斯特达讲的、他们呢追星那些是很专业的。
1: 是。
2: 因为我有时候跟一些、追星的朋友傾開計，譬如追韓星啊那些、他們可能鋪到是怎樣，學你說真的揸大機，哇，真的長炮那些呢，哇，首先他們已經用很多錢去做裝置啦、跟住你就算那部那個長炮，即是你怎樣去運用它，怎樣拍那張照片我不懂、
1: 即
2: 是他們是可以真的做很多東西，還有學你說齋啦，搶飛啊，
1: 是哇，那個手速哇，
2: 還有他們那個團結啊、他們那些整班 fans 的團結度是令到我讚歎、我想說
1: 沒錯。因為我們聽很多呢，可能會有那些應援車啊、全部都是 fans 自發去做的嘛、他們就會做很多東西。還有呢，韓國是很多是會做是、一些叫做 cafe 的生日文化、即是例如可能某個 artist 生日，咁佢咧就会去联营好多唔同嘅 cafe， 咁可能就会有啲周边，跟住佢就会将嗰个可能 cafe 就布置到好多嗰个偶像嘅相啦，系你买嗰啲咖啡，你就会收到一啲嘅卡仔，咁可能盲卡咁样你就要抽啦，咁亦都系点解佢哋要做一个叫做 fans 嘅群组，或者会互相团结力量大嘅原因咧，就系、因为佢哋可以互相交换呢啲嘅资讯，同埋咧去交换呢啲卡，因为好似女团、男团咁样。可能你喜歡的人和我喜歡的人不同的嘛、大家抽卡的時候，如果我抽到你的，你抽到我的，就可以交換咯、樣，所以他們有很多這些文化是自發性去做的、即我喜歡這個偶像，我願意為他做這些東西，去維繫一個粉絲的一個感情、或者是令到更加多喜歡他的人可以更加喜歡他，或者令到不認識他的人都可以喜歡他咯。
2: 還有呢，他們可以變成好朋友添。
1: 是，
2: 我是見過有些就是說、我特地飛過去韓國，就想著看演唱會這麼計啦，他說在裡面就反而認識到很多志同道合、因為你進去的話，你都是大家一起喜歡那個啦、跟著喜歡到他們變成可能好姊妹好兄弟，跟著之後就變成整班人一起，下一次的 function 的時候，他們就一起組埋一起去啦。
1: 是，
2: 我是真的聽著他們怎樣去夾去買票、怎樣去追，怎樣去、搶，
1: 是，
2: 跟著之後可能是這個人搶到兩張票的時候，我們怎樣夾在哪一個地方，講緊哪個地方搣啦，即係唔係香港啊，即係譬如話，我今次喺釜山㗎，咁我哋過去嗰度睇啦，咁我心哇，你哋好大規模喎、跟住你聽到好似好大規模啦、其實幾個人嘅啫，但係佢哋係真係好團結，同埋我聽我哋講係最後尾佢哋真係成為咗好朋友，
1: 真係即係感覺上係五湖四海地交換資訊咁樣咯，跟住就為咗自己中意嘅東西去努力啦，咁、甚至可能佢哋有啲周邊，佢哋會買好多翻嚟拆箱啦，
2: 仲要唔止周邊添啊，我聽佢哋講係直情係已經互相帮对方买需要的东西，或者互相帮对方做一些需要的事。
1: 冇错，即可能我一见到有就帮你买、或者我一见到可能那个便利店是有这些买某些东西就会送某些东西的时候、我就立刻通知那些群组。所以装了他们那些群组那些就会很快知道第一手的资讯。即可能那个 artist 将会在某些地方出现代言，这样即他们会这样去交换一些资讯、亦都会知道是他们对于他们喜欢的偶像，他们是不怕付出一些的 心力嘅，即係有好多係會喺一啲表演嘅場地，係自己自發性做咗一啲周邊，即係可能韓國好多係文創好叻啊，畫畫好叻啊，佢哋係會做啲卡仔畫啲漫畫出嚟啊，或者整啲鎖匙扣，跟住就叫做佢哋叫做餵俾啲 fans 食，咁就係你食唔食啊咁樣，就係等於可能免費俾你嘅，但係你就講聲多謝啦，跟住之後咧佢會好開心，或者當然如果你對於嗰樣物件表示讚賞嘅話咧，佢就更加開心，因為你叫做咩讚賞佢嘅一啲努力啊嘛，
2: 係
1: 啊，
2: 同埋有啲佢哋咧好出錢又出力㗎，即係雖然讚賞開心啦，佢哋有陣時直情係付出，就係大家一齊夾錢啊，暗錢一齊過嚟做一啲嘢啊，
1: 冇錯。
2: 我亦都聽過就係頭先所講啦，我話佢哋會好團結嘅，幾個人，跟住我係聽過係其中一個 case 就係一齊夾錢買咗一啲嘅 souvenir， 但係可能要做啲 DIY 嘅嘢嘅，跟住一齊就去咗其中一個人嘅屋企嗰度，漏夜全日就喺度整，整啲 souvenir 之後咧就攞去派，即係你問佢俾幾多錢，即係仲要做一啲嘢，佢只係為咗係乜嘢咧？為咗大家可以開心，或者大家認識呢個 artist， 你頭先所講嗰樣嘢。
1: 冇錯，佢可能為咗一啲志同道合嘅人可以得到呢樣物品，佢就覺得哇好開心啦，咁樣一齊開心嗰件事情就會放到好大。
2: 仲要捱奸底嘢同我講。
1: 咁呢一個嘅叫做實景綜藝咧，亦都係考驗大家呢樣嘢啦。例如追星咧，佢哋會俾部跑步機佢哋，咁就等佢哋跑。因為追星
2: 啊，
1: 追星啊嘛，因為佢要考佢哋，即係佢哋係互相比拼。
2: 個綜藝入面。
1: 係啊，綜藝入面佢係互相比拼嘅情況嚟㗎嘛，即係可能真係學你話齋 the king of the fans 咁樣㗎嘛。咁所以咧，佢哋就會有啲實景模擬啦，就可能俾啲一大扎嘅紙皮箱佢哋，就睇下邊個拆箱拆得快啲，跟住揾到相關嘅一啲周邊。跟住之後或者係點咧？俾部跑步機佢哋跑，跟住就睇下邊個跑得快啲，仲要孭住啲架撐，跟住或者係俾部相機嗰啲大炮佢哋影，睇下邊個可以捕捉到最好嘅 movie 或者最好嘅相片去 share 出嚟咁樣咯。
2: 計我話其實要加一個環節係
1: 咩嘢
2: 咧？你記唔記得咧？我哋通常平時咧喺嗰啲外國台咧，即係睇到咧，即係嗰啲X game 嘅物體，即係有個人跳上去，跟住之後就好似自己好似白老鼠咁啊！你可以轉個滾輪上，那個滾輪上面跳上去。跟住跑，可能要行單槓，跟住之後有啲擒過對面。
1: 係啦，
2: 嗰啲鐵人賽嗰啲咧，我覺得其實嗰個好親佢哋去做，
1: 即係
2: 排除攻擊。
1: 係
2: 啦，我都揾到個 artist。
1: 所以咧，好多人嗰個預告一出嚟嘅時候咧，就話啊，真係追星人先至會明嘅一個綜藝節目，即係感覺上佢哋揾到大家嘅語言。

0: 一首歌翻到嚟啦，讲紧呢个追星嘅语言啊，即系可能大家揾到同好，你先会明白点解会对一个人咁疯狂，即系可能有好多外人系唔会明白，哇，你咁中意佢点解啊？即系可能佢哋系某一个 moment 入坑，即系佢哋就会成日啊，你几时入坑？即系一倾啦，就话你几时入坑啊？可能佢啲某个作品啊，跟住再 share 啦，跟住或者你哋去好多时候韩国旅行，或者其实香港旅行，你都会见到有啲咪挂住好多公仔嗰啲嘅，其实佢哋系嗰啲应援公仔。即我了解翻，我先知道原来佢哋可能每一个卡通人物或者每一个公仔都系代表佢哋自己，即系嗰个团体里面嘅一个本身 artist 嗰个形象。咁咧佢挂嗰个公仔就会知道你中意边个。所以佢哋一倾嘅时候咧，其实你唔需要讲嘢啊。
1: 系
0: 你一望到嗰只公仔，哦，你系边个边个个粉丝啊？哎呀，我又系啊！即系基本上佢呢个系佢哋自己嘅密码嚟噶。
1: 系
0: 或者系嗰个公仔着咩衫啦？几时啦？哦，你呢个系边个 function 或者边个演出嘅时候嗰套打歌衫嚟噶嘛？我知啊，即佢哋系好容易揾到自己相同嘅嗰个语言，
1: 同埋佢哋记忆力好强。
0: 系，
1: 即佢嗰日咧，可能见到嗰个人咧，跟住即就喂呢套衫咧，佢喺早几个月嘅时候喺唔知边度嘅时候，佢衬过个上身都系用过呢条颈巾噶咁，佢哋会知，佢哋会好细心。呢个第一，第二嗰样嘢就系咧，佢哋嗰个情绪上面嗰个嘅叫咩啊？感官啊，即系你阿妈黑面你都未必知道，即系个 artist 嗰个心情好唔好咧？佢哋完全系明白同埋完全系 feel 到啊，嗰下先劲啊！
0: 系，
1: 佢哋会直情喺个 group 度，喂，佢今日心情唔系咁好啊，我哋唔好过去同佢倾偈，我哋就系影相算啦咁讲。跟住，喂，今日佢好好啊，佢今日倾好耐偈唔走啊，佢哋全部真系呢啲咧，哇，嗰啲眉头眼额啊，如果佢攞嚟喺职场上面嘅话，一定可以升官，嗰啲叫咩啊？
0: 仕途无阻咁样，系
1: 啦，
0: 一定可以啊！系一片光明、
1: 哎、
0: 但其实咧，我好老实，我会觉得啊，我好佩服佢哋嘅，即系或者系有时我几羡慕佢哋嘅，因为我觉得人生可以揾到一样系咁疯狂嘅事情咧，系好难嘅，真系好难嘅。即系无论你系乜嘢年纪啊，我会觉得有时嗰、那个就算中意都好，即系我哋会欣赏某个 artist，或者我哋会觉得某个 artist 啊唱歌好好听，或者佢做戏几好，但系去到呢个疯狂嘅程度，冇贬义，我觉得系欣。因为当你找到一样你觉得真心地想付出或者真心地爱的人事物的时候，讲紧那个爱又不是那种想占有那个爱，那个爱是很特别的，这个爱是可能真的追星一族才会明白，就是因为正常大家会觉得爱就是占有，
1: 是
0: 这个人是我的，
1: 是
0: 你不可以要他，是但是你是见到他那种爱呢，就是
1: 无私的。
0: 无私同埋会不断 share 的。你喜欢他，你喜欢他啊，不如你喜欢他啊，他好好的，你喜欢他啊，即是那种感觉，我是觉得这个是另外一个很难去达到或者很难去可以感受到的 level 嚟。
1: 同埋呢，佢嗰种忠心呢，有时你会觉得好似邪教，因为佢会氹你呢，就话唔係呀，你真係你睇下佢呢个人好抵石㗎，佢曾经咁去做过啲乜乜乜乜，佢又扶嗰个阿婆过马路㗎，所以你鍾意佢啦，即係佢不停洗你脑㗎、
0: 又唔好话洗脑，但係我会
1: 唔係我啲朋友咁对我囉。
0: 唔係，因为我觉得嗰个系佢哋爱上嘅原因，佢只系同你分享点解佢会咁欣赏呢一个 artist，或者觉得佢系咁需要被大家所看见，嗰件事未必係真係哦，佢一定係当红明星我先会追，有好多呢可能嗰啲追星嘅人係会由佢可能由练习生开始，或者係由佢好大家未见到嘅时候就已经见到佢，跟住一度叫做我哋咩陪伴系成长㗎嘛，即係可能由佢啱啱一开始行到佢真係可能真係大家都認受佢係一個 superstar 啦嘅時候嘅嗰種感覺，我覺得係一個陪伴嘅感覺，即係好似互相嘅大家喺大家嘅歲月裏面咯，即係唔係朋友嗰種，但係佢係另外一個叫做好好嘅精神寄託或者一個存在喺裏面。
1: 又或者咧，我成日覺得咧呢一個咧，當你可能十年八年後咧，某程度上呢個係可以令到大家有話題，又或者好似係個感覺上面係揾翻一個舊朋友嘅感覺啊，因為譬如可能。我好中意一個人咁，坦白講埋咧，即係譬如好中意黎明咁樣啦。即係突然間，如果你而家同我講話，原來你都好中意黎明咧，我突然間覺得我好似識咗你好耐，好似他鄉遇故知咁樣，你都中意㗎。邊首歌就點點點，嗰首歌點點點，你記唔記得？跟住我哋一齊唱歌，跟住唱嗰首歌，跟住嗰個共鳴感係拉近咗 大家嘅關係，就算一個陌生嘅朋友或者啱啱新識嘅朋友都突然間會變咗勁 friend。
0: 所以呢個就係交友嘅好好嘅方法，即係無論係你鍾意緊定係曾經鍾意過，你都係會一路佢喺你心底裡面嗰個記憶係唔會被改變嘅，同埋你會好了解佢嘅一啲作品，跟住你就會從而知道，原來對方都鍾意嘅時候，大概佢可能都有咁嘅一啲認同感或者共鳴感喺裡面，你就會好容易有嗰個連結喺度。所以點解我一開始話，我好羨慕佢哋，因為我覺得喺好多年之後諗翻起自己曾經咁瘋狂地鍾意過一個人，或者係為咗一個可能欣賞嘅對象係可以做到好多事情嘅時候，你會覺得呢一個係好點樣好咧？好得意嘅回憶，同埋嗰個自己係值得被欣賞嘅。所以，究竟呢個追星嘅時候，你嗰陣時鍾意黎明嘅話，最瘋狂係做過啲咩事咧？
1: 其實我我就算幾中意嗰啲人都好咧，我只係會可能同我中學同學去鬧交。
0: 即係覺得佢好啲咁樣啦，
1: 係啦，即係譬如嗰陣時就成日都講，譬如可能黎明、劉德華或者陳耀都其他咁樣就我覺得好啲啦，咁樣即係會咁樣鬧。但係你話好癲到係跟住你直情話而家呢個韓星呢個係會跑，即係呢個綜藝咁會跑啊，會追啊，做啲危險嘅事，即係追埋過馬路啊，嗰啲我唔會，我只係瘋狂到係會買佢嘅雜誌啦，由佢封面嘅嘢啦，或者
0: 都會
1: 係啦，追佢嘅 MV， 追佢報道啦。如果你問我最瘋狂嘅就係我曾經去過一間音樂嘅唱片公司 H 字頭啦。咁喺呢個咁嗰陣時咧係有個 screen 可以播 MV 嘅，咁同埋有個 VJ 喺度啦，即係就會可以就係你同佢講你想播啲咩咁樣，跟住佢幫你播咁樣嘅。咁我就成日走去呢間榴蓮嗰度就會。叫佢播，系啦，某個 artist 嘅 MV， 咁等到所有喺間鋪入面嘅人都睇住我中意 artist 嘅 MV， 即係我諗我只係做呢啲咯。
0: 我都試過我自己已經覺得好瘋狂，當然，但係比起呢個程度，我覺得就一定唔係瘋狂嘅事啦。但係我覺得已經對於我自己嚟講都叫做有嗰、那個。迈出咗好大嘅一步，就係嗰陣時我中意飛輪海。我係而家翻睇我先知道嘅，就係咩咧？原來我嗰陣時係儲咗佢哋當年出嗰隻 CD 嘅所有版本，即係可能唔同地區出嘅版本，我係買曬嘅。跟住之後仲有就係佢嗰陣時咪有啲劇集嘅，嗰陣時好興就係劇集咪會有啲小説啊。好似系讲佢个故事咁样噶嘛，即系好似剧本集咁样啦。我系会买晒所有剧本集同埋一啲杂志嘅报道，即系有佢杂志报道翻嚟。同埋我记得嗰阵时好得意嘅就系咧，我会包书嘅嗰阵时，即系嗰啲教科书我会包书嘅。咁包书之后咧，我系会将嗰啲杂志买嘅杂志封面咧就切咗出色。cut 咗落嚟，跟住就將佢包埋喺嗰個面嗰度，即係可能阿吳尊咧就係我最中意個科，即係我吳尊就係中文科，係啦，就嗰個感覺，所以我會覺得呢一個都係我幾得意會手作或者會表達咗自己對於可能某啲 artist 嘅欣賞嘅一面。咁當你之後睇翻嘅時候，你就會覺得嗰個都係我一個叫做青春嘅腳印。

0: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元朗有一隻大狗先后襲擊两隻小狗，两隻小狗伤重死亡。事发在昨日下午3点几，警方接获一名狗主报案，说带同一隻17岁啡色迷你贵妇狗在商场停车场附近，被一隻啡色大狗突然冲出襲擊。受伤贵妇狗由狗主送往宠物诊所抢救，其后证实不治。涉事大狗其后在商场公园咬伤一只4岁白色比熊犬，比熊犬当场伤重死亡。警方表示，涉事大狗重大约60公斤，长大约 1.5 米，高1米，身上有颈带，但没有佩戴狗绳和口罩。渔护署回复查询时表示，接获警方转介个案之后，随即派员到场，将涉事狗只带回署方辖下的动物管理中心。经检查之后，确认狗只植有晶片，领有有效狗牌，正根据狗只牌照上的资料联络狗主并进行调查，如果有足够证据，将会提出检控。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星期六再举行演练，参与人数将会增加至10000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之前两次大型演练整体运作非常畅顺，有信心再增加人流处理。至于会不会在11黄金周前通关，邓炳强说要负责地尽快开，不会贪快，又说人手不是影响因素，最重要是袭击的调试问题。旅发局表示，7月初步访港旅客录得450万人次，按年上升 3%。旅发局说，7月有多项国际大型会展和盛事活动在港举行，有助带动商务及会展旅客访港，为部分客源市场增长提供支持。另一方面，内地市场增长步伐有所放缓，主要受到7月份多日恶劣天气影响。旅发局表示，今年头7个月累计录得大约3122万访港旅客人次，按年增加1.1%。当中中国内地市场整体表现保持稳定，长途市场持续展现良好增长动力。短途市场就仍然受到中东局势带来的燃油成本上升，令到航空运力调整等因素影响，旅客增长面对一定压力。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表示，美国首要目标是将来亦都永远是伊朗不能够以任何方式或形态拥有核武器。美国和伊朗今年6月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其中第三条内容是美国与伊朗承诺在最多60日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有关期限经双方同意可以延长。不过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伊谈判陷入僵局，并没有取得实质进展。美国霍士新闻就报道，特朗普证实自己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官员之间存在秘密沟通渠道，又说自己不着急解决伊朗问题。特朗普同时警告，如果阿曼加以阻挠，美方将对阿曼施以重击。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541点，跌19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73点，跌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5，日元159.4，瑞士法郎0.81，加元1.387，人民币6.741，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兑美元0.711，新西兰元兑美元0.59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25.58美元，卖出4426.15美元。 天气方面，广东琴日风势微弱，天气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雷雨亦都影响该区。本港琴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初时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中午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并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预料一道广阔低压槽会在未来几日影响南海北部至吕宋以东海域，而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会稍为发展，并在未来一两日有较大机会移向海南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及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达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风4至5级，间中6级，西部吹西至西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3级，能见度10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22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比上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4: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5: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响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齐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6: 你准备好未啊？今个星期日有大事发生。
7: 咩事咁 high 爬先？
6: 晨光第一线同风骚发汇人嘅主持会出席关爱共融嘉年华，到时有表演睇，又有摊位游戏玩，听到都兴奋啊！
7: 8月23号星期日下昼2点半，一齐感受少数族裔朋友嘅热情啦 ！Let's go！
8: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关爱共融，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同大家重温第七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嘅三甲位置，第一位黄黑野《黄龄过海》。动画电影的插曲，一首歌两把声，唱出八位主角的故事， funky 的曲风令一家大小听的时候都可以一起享受轻松的叙事节奏啊。
4: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9: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11: 同心爱的人在街头起舞，又怎算虚度光阴呢？

0: 冇试过为咗拍 MV 而排舞嘅，但系今次嘅歌曲令佢有种开心又自由自在嘅感觉，于是就决定揾埋男主角嚟一场啦啦靓式嘅共舞。作曲陈思翰、袁景祥、王凡，填词陈永谦，编曲监制苏道哲。上榜三星期，同上个礼拜一样，保持喺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云浩影，我想和你虚度光阴。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3: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4: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5: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6: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3: Good night, baby, 风云间
7: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12至2，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仍然

先同你打个招呼，欢迎晒你今晚翻到嚟音乐说，如常地有艾力喺度陪住你噶。开始嘅时候先带嚟呢一位小女子，佢亦都刚刚完成咗佢嘅音乐会个人演唱会，非常之替佢开心。当中带嚟咗呢首，当然有现场演绎嘅大团圆结局，佢系 Seeker。

好好珍惜现在，好好珍惜你自己。先有容祖儿的东京人寿以及郑融十三楼的大笨象。

若我将一生高低转变谱出来，然后将过去、过去、目前到未来。

先带嚟嘅有 Fiona 黄淑曼佢嘅全新个人作品《Hey Fiona》，以及喺佢呢首歌 MV 当中都揾到呢一位大哥哥出现，佢系伊健哥哥啊！当中亦都有呢首歌嚟表达佢嘅心迹，《我的歌》。

今次揾嚟 Gordon Friendes 为佢哋打造呢首最新专辑当中嘅第一首亮相嘅团歌作品，记录住佢哋嘅成长，记录住佢哋嘅感动，泪光，佢哋 call 啦。

就将呢份对感情嘅专一专注放喺呢首歌当中嘅小浪漫里面，先揾你有戴祖儿嘅 Only One 以及 Aga So Called Love

最近一首新歌作品非常之冧到爆，甜到爆嘅呢首新作，嚟自云浩影，《我想和你虚度光阴》。

的确今年乐坛真系好多好多嘅新人，尤其女新人嘅界别啊，嚟紧都会亲自邀请佢上嚟为你介绍佢嘅呢第一首歌曲，好重要噶。Net 陈芷澄带嚟佢第一首歌，佢话俾你知 ，I'm ready， 我已经准备好了。

无论今日嘅你为咗你嘅理想，为咗你嘅目标走到几远都好，唔好忘记你系因为咩而出发，唔好忘记你喺边度出发。Chantel 姚卓飞，初心小岛。紧接带埋俾你呢首作品，都承载住佢哋嘅初心。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网上流传片段，有怀疑新村食环署制服的人员在街上吸烟。食环署回复查询确认，片中人士是署方分区小贩管理队人员。事件发生在今年六月初。食环署表示，根据部门规定，职员穿着制服期间和在公众地方禁止吸烟。署方十分重视员工的纪律和专业操守，已经就事件展开纪律调查，并会按既定程序和调查结果作出适当处理。任何违反纪律要求的行为都会严肃跟进。卫生署表示，控烟酒办公室早前接获公众投诉，话有两个网上平台发布的一部动画作品涉嫌含有烟草广告，包括重复清晰展示烟草产品和烟草品牌名称。控烟酒办调查后，已经根据《吸烟公众卫生条例》向相关平台发出通知，要求停止任何可能违法的发布行为，并会继续跟进事件。卫生署重申，根据法例，任何人不得在互联网放置吸烟产品广告，违者最高可被罚款50,000元，如果持续违规，每日另处罚款1,500元。央视新闻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面，据了解会面历时大约4小时。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会谈的重点是讨论加沙下一阶段的安排，双方同意在哈马斯完全解除武装之前，加沙不会进行任何重建，哈马斯必须交出所有武器并销毁，同时以军仍有行动自由。消息人士说，这些安排是实现加沙非军事化的第一步。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昨日举行大会，选出前总理金文锡为新一任党魁，任期2年。韩联社报道说，金文锡当选共同民主党党魁之后，将会掌握2028年国会选举的党内候选人提名权，对政府执政和党内权力格局具有重要影响，更加不排除可能影响下届总统选举前的执政阵营形势。总统李在明在会上视像致辞，呼吁共同民主党团结。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517点，跌21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67点，跌1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59.38，瑞士法郎0.81，加元1.387，人民币6.741，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25.39美元，卖出4,426.31美元。天气方面，广东琴日风势微弱，天气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雷雨亦都影响该区。本港琴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初时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中午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并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预料一道广阔低压槽会在未来几日影响南海北部至吕宋以东海域，而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会稍为发展，并在未来一两日有较大机会移向海南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 96.9
2: FM 94.8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哎呀，
4: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3: 唔该晒，
4: 唔好客气，行多步咋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3: 唉，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4: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5: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1: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关爱共融。
6: 8月23日星期日下午2:30，澳海城二期地下活动大堂，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关爱共融，用笑声和爱心打通文化隔膜。
1: 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
7: 食完呢粒感冒药，你就会陷入沉睡。
8: 食完呢只药好眼瞓噶，但我仲要揸车去城堡参加舞会啊！
7: 食咗有睡意嘅药仲揸车，跟住去城堡变咗去医院啊！
9: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唔少药物容易引起睡意，记得食咗药就千祈唔好揸车，安全至上啊！
7: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8: 一星期七日，
10: 早晚都陪住你。
11: 跑步原来可以咁好玩，
12: 跑友嘅故事亦都可能就系触发你七街跑嘅原动力。
11: 变变变，跑跑香港人。
13: 嗰时咁啱识得个跑步嘅朋友，佢就介绍我玩一个田总10公里比赛。原来比赛令到人哋可以快好多噶，同埋好有气氛。咁之后系咁比赛啦。
11: 更多香港跑者嘅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变变变跑跑香港人》，
1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4: 拖地抹窗省煲，
15: 地强酷热天气警告同埋工作暑热警告生效，你唔好咁搏命啦，休息下先啦。
14: Sarah 姑妈，我要努力向上。
15: 哎呀，地强啊，你咁搞法好易中暑噶。大家想知多啲有关于酷热天气下嘅工作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16: 散热、遮阴、饮水、休息，对付热鼠怪几招搞掂晒。我系梁伟谦 Vince。
1: 中国机械人产业领先全球，在国家政策带领下，机械人企业如何快速崛起？香港又将如何发挥优势，迎来发展新机遇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世一机械人，星期四晚9:30，港台电视31。
1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8: 末日到前，饮杯咖啡先啦。

0: 前世界末日嘅预言出现 ，Jocelyn 同朋友咧原本约好第二日饮咖啡嘅。临瞓前，对方留低咗一个 message 俾佢，就系 See you on Sunday if it still comes。令到 Jocelyn 灵感涌现，决定用微笑抗衡末日。作曲填词陈明喜，编曲监制 Mike Orange。上榜三星期回落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九位，陈明喜 If Sunday Never Comes。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喂，我系 J 风冯允谦啊，我今晚咧想听一只好冧嘅歌，得唔得先？音乐说毅力。

先同你讲句欢迎，欢迎今晚你第二小时嘅音乐书继续留喺艾力嘅身边啊！用呢份人间嘅美好嚟陪你开始今个小时嘅音乐旅程啊！先带你有追风冯允谦嘅新作《人间缺陷美》。

将呢份人间嘅美好唱尽你耳边啦。先有张天赋、无名氏以及卫兰，就算世界无童话。

将呢份美好嘅风景带到喺你嘅身边啦，先有鼓嘅机会重新演绎咗呢一首《爱变了这世界》陈依以及许志安带你看风景。

呢两位，我相信都绝对系呢位音乐监制所赏识嘅女歌手，能够从音乐当中带你游走唔同嘅光与影。先有杨千嬅嘅《我在桥上看风景》，以及同样出自呢一位非常之了不起嘅音乐监制蔡德才带嚟有泳儿嘅全新作品《全活》。

两首都可以话将一份伤感伤痛唱得入心嘅新歌作品，先有连诗雅《残忍告别式》以及陈咏嘉带嚟呢一份最后嘅祝福送到俾你，好好照顾自己。

面对着一段无力再挽回的旧情，可能剩下的没了的人，没了感情，只是一堆无作用的数字。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它是曾比特，而之前听过的是 Sammy 郑秀文如何掉眼泪。结束我们今晚两小时音乐说，最后找你有 JW 王浩仪，分手后的治愈疗程，约定你听晚12点再见。 Good night。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旅发局表示，七月初步访港旅客录得450万人次，按年上升3%。旅发局话，七月有多项国际大型会展同盛事活动在港举行，有助带动商务及会展旅客访港，为部分客源市场增长提供支持。另一方面，內地市場增長步伐有所放緩，主要受七月份多日惡劣天氣影響。旅發局表示，今年頭七個月累計錄得大約3122萬訪港旅客人次，按年增加1.1%。當中，中國內地市場整體表現保持穩定，長途市場持續展現良好增長動力，短途市場就仍然受到中東局勢帶來的燃油成本上升，令到航空運力調整等因素影響，旅客增長面對一定壓力。元朗有一隻大狗先後襲擊兩隻小狗，兩隻小狗雙重死亡。事发在昨日下午3点多，警方接获一名狗主报案，说带同一只17岁啡色迷你贵妇狗在商场停车场附近被一只啡色大狗突然冲出袭击。受伤贵妇狗由狗主送往宠物诊所抢救，其后证实不治。涉事大狗其后在商场公园咬伤一只4岁白色比熊犬，比熊犬当场伤重死亡。警方表示，涉事大狗重大约60公斤，长大约1.5米，高1米，身上有颈带，但系冇佩戴狗绳同口罩。渔护署回复查询时话，接获警方转介个案后，随即派员到场，将涉事狗只带翻署方辖下嘅动物管理中心。检查后确认狗只植有晶片，领有有效狗牌，正根据狗只牌照上嘅资料联络狗主并进行调查。如果有足够证据，将会提出检控。美国将于当地星期三起对加拿大几百项商品征收50%关税，加方官员将与美方官员会面，继续就关税措施进行磋商。加拿大总理卡尼就话，预计会在关税生效前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话。特朗普上月下旬签署公告，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几百项商品加征50%关税，措施将于美国时间8月19号生效。路透社报道，加拿大政府负责对美贸易的部长勒布朗以及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沙雷特，当地时间星期一下午在美国华盛顿与美国商务部长卢德尼克以及贸易代表格里尔会面。央视新闻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面，据了解会面历时大约4小时。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会谈的重点是讨论加沙下一阶段的安排，双方同意在哈马斯完全解除武装之前，加沙不会进行任何重建，哈马斯必须交出所有武器并销毁，同时以军仍有行动自由。消息人士说，这些安排是实现加沙非军事化的第一步。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444点，跌28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55点，跌3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5，日元159.51，瑞士法郎0.812，加元1.387，人民币6.741，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11.21美元，卖出4,412.5美元。 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大家好，我是陈豪。全港市民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在没有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10或坐监。大家千祈唔好以身试法。
5: 间公司话请我做雇员定自雇好呢？唔通摘眼仔决定？
6: 系雇员定自雇要考虑好多因素，包括劳工权益，唔系雇主话晒事，应由双方协定。
5: 签约前我要搞清楚身份同权益先。
6: 雇主唔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雇员唔同意系有权拒绝㗎。如果雇员得唔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打劳工处投诉热线2815-2200。
7: 现在已经系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嘅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欢迎大家嚟到轻谈市场不夜天，今日系8月18号星期二嘅凌晨2:14，室外嘅气温而家系29度，相对湿度83%，我系小姜 Benji 姜文杰啊。系啦，今日嘅节目其实大家有留意到喺个留言板度，我今日嘅八必画作嗰度冇写明咗有点唱环节，点解呢？其实我有少少考虑紧，究竟点唱呢个环节应唔应该继续？又或者如果继续嘅话，系喺星期一定系星期二发生？如果大家有啲咩谂法嘅话，不妨上到去留言板度，讲紧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官方社交平台嘅留言板嗰度话俾我听啊！因为我其实都好矛盾嘅，因为呢一样嘢。对我来讲都真是一个挑战来的，究竟要怎样才可以做到最好呢？怎样才令到大家都开心呢？怎样才不会令到很多人会投诉呢？其实真的很矛盾，不过这个时候大家帮我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不如播下我的纯音乐作品先，再介绍下自己先。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小姜姜文杰。

是啊，今天比较早的时间节目一开始就已经出这一首的 In My Dreams 的纯音乐作品，因为有很多朋友跟我说，喂，究竟我在你节目到成日听到的纯音乐作品是什么歌来的，我上网找极都找不到的。是啊，其实是我特登为了轻谈浅唱不夜天这个节目那里呢，特登编了四个不同的纯音乐作品，每一 part 新闻之后回来呢都会播给大家听的。那刚刚这一首就当然是 In My Dreams 啦。考虑咗一首歌嘅时间，今日本身准备咗俾大家嘅系一啲劲歌热舞嘅歌曲啊，因为我记得喺上一个月嘅其中一日里面咧，我带大家去到一个 disco 房嗰度咧，由头到尾都系播紧一啲好快嘅一啲好有活力嘅一啲歌曲啊，而回响亦都非常之好，因为大家都好开心地咧同我讲话拉定筋啊，大家好精神奕奕啊，因为其实我哋节目咧，我知道有好多人想瞓觉，咁但系即系之前嗰个节目里边咧，即系音乐说啊，讲紧阿艾力哥哥啊，六尺几嘅艾力哥哥，佢嘅呢一个节目咧已经令到人好多人瞓觉啊，最起码佢仲中意讲一句 good night 咁啊。我就 expect 好多人瞓咗觉噶啦，横掂而家听紧我节目嘅朋友咧，有好多都系揸紧车啊，或者通宵做紧嘢嘅朋友啦，甚至系世界各地我哋嘅观众啊，喺留言板嗰度睇到系十分之多噶，有澳洲啦、美国啦、加拿大啦、英国啦，好多朋友都听紧我哋嘅节目噶，而佢哋系日头嚟噶嘛，佢哋翻紧工噶嘛，所以其实咧，我系唔需要考虑太多，大家系咪因为瞓觉而听我哋节目？如果想瞓觉嘅话，听下我哋轻谈其他嘅主持咧，佢哋播得比较柔顺少少噶。不过讲翻今日先，本身就系想由头到尾都系跳舞歌曲，但系我睇到留言板啊，我听到你哋嘅心声啊，我睇到你哋嘅意愿啊，你哋想点唱啊嘛，好，今日送翻点唱俾大家啦。欢迎嚟到小姜嘅点唱机。首先嚟有位 Anna Choi 话：早晨，小姜你好，型仔啊，多谢你啊。Anna 想点唱张国荣嘅《为你钟情》，送俾叶明丽护士姑娘啊，祝佢九月一号生日快乐。佢好欣赏小姜啊，因为我话俾佢听咧，小姜系新手爸爸，好锡个女啊，喺屋企帮手开奶同埋换片。祝愿小姜一家人都生活愉快啊！多谢晒你啊 ，Anna Choi。之后呢就有 Rita, Carmen and Susie 啊，为一位轻谈嘅好朋友 Susanna Khan 庆生啊，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虽然我哋认识咗差唔多大半年嘅时间，但係晚晚都喺轻谈听歌啊，喺度倾緊闲偈啊，非常之投契。今年係第一年同佢庆祝生日啊，我哋大家祝佢生日快乐，事事顺利，以后仲要日日一齐听轻谈啊，亦都送俾咁多位轻谈嘅朋友同埋小姜三口子。佢想点谭咏麟嘅唱一首好歌啊，送俾 Susanna， 唔该晒 Benji， 仲有 Sweet Susie Carmen、Susie Tam。咁咧，我哋节目一开始啦，除咗有 Carpenters 啱啱嘅一首啊 Ticket to Ride 之后，通常都系佢哋三个噶啦，嗰根系陈百强啦，同埋张国荣同埋谭咏麟啦。喂，咁啊啱晒啦，一次过送晒佢哋三个嘅歌曲俾大家。诶，不过喺呢度首先要解释一下先。我本身真係想全晚播一啲嘅快歌嘅，但係我真係睇到大家嘅留言版呢，都記得即係禮拜一其實都係做即係呢個點唱環節啦，係咪？我本身諗住聽日先做啦，轉一轉睇下禮拜二做會點啦，咁所以今日其實呢大部分時間我做曬大家呢一刻嘅點唱之後呢，我就會變返做快歌㗎喇。所以鍾意做快歌嘅朋友，鍾意力量、鍾意活力嘅朋友，留喺我哋節目度繼續聽落去。鍾意點唱嘅朋友，聽日我可能會做返點唱嘅。 OK， 聽大家話，因為每次我諗起你哋都會上去留言板。 Maybe I didn't love you。首先送多首英文歌俾大家先啦， Always on my mind， Willie Nelson 嘅歌曲啊。

0: 有時人生就是咁好笑㗎喇。啱啱播緊 Willie Nelson 嘅 Always on my mind， 就睇到 Connie Tam 嘅點唱，佢想點關正傑同埋黃露兒嘅上在我心間，因為佢想祝8月21號嘅 Mabel 嘅生日，祝佢身體健康，順心順意，幸福平安，開心快樂。
1: 從今天起，
0: 所以用小雞的方法將兩首歌混合在一起，
1: 跟你分手，
0: 不知道大家覺得這個 DJ 情不情值

大小姜小姜应承咗嘅陈百强、张国荣同谭咏麟呢？当我想起你，我就会遵守我嘅承诺，播俾你听。

继续去到我哋嘅点唱环节先啦，首先想同大家讲声多谢晒，我喺你哋嘅留言板度睇到晒你哋对我嘅鼓励，同我讲有冇点唱都咁中意我拣选嘅歌曲，但系有点唱梗系好好啦。我亦都知道其实今日咧，大家可能系冇乜留意到我嗰张图啊，讲紧系我坐住呢个 steampunk 嘅嗰个火车上边嘅嗰张图咧，系写咗啲乜嘢嘅？我系冇好似平时咁样写咗话今日几点钟截止啊，点唱啊，究竟今日点样点唱啊等等，我冇做到呢一样嘢啊，所以好多朋友都可能知道，咦，今日冇点唱、啊，但系咧喺留言板度又睇到大家一路喺度点唱，所以冇办法啊，有阵时候呢个就系规矩咧。就定咗，但系人咧系活着嘅，我只可以听大家讲，暂时而家呢一刻做下点唱先啦。阿 Tim and Low 就话：小君祝你身体健康，我想点嘅系谭咏麟嘅《还是你懂得爱我》啊，马场大亨嘅主题曲，点俾啲青春 Fanny Toby Anna 妈妈得你五个嚟探我，非常之感激啊！嗱，天面，因为咧，我哋谭咏麟已经播过啦，咁但系咧，你系想点嘅嗰个意境啊？只懂得对你好啊嘛 ？OK， 咁我就可以啊，等我谂下先，我会谂谂一个方法咧，去将呢一首歌系啦，点出嚟俾大家听。OK， 咁之后咧就有阿周志喺度啦，咁佢就话想讲声轻谈善友们好，今夜点唱俾你咧？即系大家咁啊，姜啊姜啊，你嘅节目环节非常之悉心尽善啊，尽美。限时分享咧，会令到人微笑。收音机播住动人清心嘅歌曲啊，等大家纾解一啲忧愁啊，继续微笑啊。所以今日想点许冠杰嘅《继续微笑》啊 ，Very good。我哋清清啱啱嘅嗰首，唱一首好歌，1979年嘅谭咏麟仲未播啊。

喺我哋去三点钟新闻之前，继续咗做点唱环节先，因为不经不觉都有几多朋友点唱。我今日唯有压后我嘅劲歌热舞之夜，继续帮大家处理埋呢一啲点唱先，但系就系处理呢一啲啦。OK， 之后仲要劲歌热舞嘅，咪 Carol Ip，Hello， 我系 Carol 啊，想点俾我失散咗12年嘅细佬种子同某朋友。因为他们都喜欢卢冠廷的歌，所以想点微微夜雨中，希望他们在世界另一个角落生活得喜乐平安，生日快乐。跟住有 Kitty 亮话，有开心嘅事话我听，就係8月15号我同两个女女同弟弟一起提早同媽媽庆祝91岁嘅生日饭啦。Happy birthday! 女女呢仲买咗个生日蛋糕啦，咁等食完晚饭之后就一起食蛋糕啦。咁媽咪呢就成晚都好开心。8月22号呢中心举办一个呢就打呢、這個 curling 嘅友誼比賽啊，等大家咧可以互相切磋球技啊，增加友誼真係好難得。無論結果係點都好啦，都會盡力以為友誼先係第一。好想聽 Cinderella 嘅以下嘅呢一隻歌曲啊，咦？佢想聽啼笑姻緣啊，可以啊 ，OK 啊。最後祝大家咁多位朋友啊，身體健康，生活愉快 ，Thank you。時間應該可以啱啱播曬呢兩隻，翻到嚟繼續有點唱環節，千祈唔好走開，小軍繼續陪大家輕談淺唱不夜店。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网上流传片段，有怀疑新村食环署制服的人员在街上吸烟。食环署回复查询确认，片中人士是署方分区小贩管理队人员。事件发生在今年六月初。食环署表示，根据部门规定，职员穿着制服期间和在公众地方禁止吸烟。署方十分重视员工的纪律和专业操守，已经就事件展开纪律调查，并会按既定程序和调查结果作出适当处理。任何违反纪律要求的行为都会严肃跟进。卫生署表示，控烟酒办公室早前接获公众投诉，话有两个网上平台发布的一部动画作品涉嫌含有烟草广告，包括重复清晰展示烟草产品和烟草品牌名称。控烟酒办经调查之后，已经根据吸烟公众卫生条例向相关平台发出通知，要求停止任何可能违法的发布行为，并会继续跟进事件。卫生署重申，根据法例，任何人不得在互联网放置吸烟产品广告，违者最高可被罚款50,000元，如果持续违规，每日另处罚款1,500元。美国将于当地星期三起对加拿大几百项商品征收50%关税，加方官员将与美方官员会面，继续磋商。加拿大总理卡尼就话，预计会在关税生效前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话。特朗普上月下旬签署公告，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几百项商品加征50%关税，措施将于美国时间8月19日生效。路透社报道，加拿大政府负责对美贸易的部长勒布朗以及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沙雷特，当地时间星期一下午在美国华盛顿与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以及贸易代表格里尔会面。乌克兰表示，国防军星期日凌晨袭击俄军位于克里米亚和克尔松的多处攻击型无人机相关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表示，俄罗斯位于克里米亚的一处无人机储存和发射地点遇袭后起火。另外，位于克里米亚西部的无人机地面控制站，以及位于克尔松西南部的无人机通讯和发电设施，亦都遭到乌军袭击。乌克兰强调，将会继续针对俄罗斯关键军事目标发动袭击。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467点，跌26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53点，跌3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5，日元159.58，瑞士法郎0.812，加元1.388，人民币6.741。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57，澳元对美元0.7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3.86美元，卖出4,404.19美元。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3: 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
4: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嘅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同埋揾啱地方。
5: 门牌要够清楚，装喺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四厘米阔、五厘米高。
4: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5: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蚊同监禁6个月噶。
6: 预防禽流感，要避免接触禽鸟同佢哋粪便。家禽同蛋类要彻底煮熟先好食，仲要经常用碱液同清水洗手。出外旅游就要避免去受影响地区嘅湿货街市、活禽街市同农场。翻到香港之后，如果唔舒服，就要戴口罩，即刻提医生，话俾佢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7: 轻弹浅唱不夜天，主持

欢迎翻到嚟，小姜啤住姜明杰主持嘅《轻谈浅唱不夜天》。而家嘅时间系3:08，出边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0%。冇错，我听咗大家讲，都系做点唱啦，今晚暂时啊。有位梁锦发话咧：你好，希望你可以播出咧以下嘅点唱啊！我想点苏慧伦嘅《我一个人住》，送俾本台另外一个 DJ。呢位朋友睇嚟有啲意见添啊，但系我唔方便读关于其他 DJ 或者节目嘅留言啦，因为咁样唔啱规矩。上一集我都讲过啦，我哋嘅点唱环节咧，我点解做点唱系为咗希望可以帮一啲朋友凭歌记忆啊，或者送俾一啲佢哋嘅家人啊、佢哋嘅亲友啊，或者甚至系一啲已经离开咗嘅朋友，去舒缓佢哋心目中嘅一啲嘅压力啊，同埋一啲嘅思念啊，就唔系用嚟咧就送俾第二啲嘅 DJ 啊，去令到佢哋冧冧猪嘅，因为有少少唔尊重个节目嘅点唱环节之余，亦都唔系好尊重我，所以唔好意思啊，不过。歌咧，我可以播嘅。跟住有位 PX 啊 5152 就话仲有两个礼拜就开学啦，我想点唱咧五月天嘅干杯啊，俾各位同学。我知道咧，你哋呢个钟啊，如果听到嘅话咧，应该喺度赶紧啊呢个暑期功课啊。将来你哋大个咗之后，望翻转头就会觉得中学嘅时期好多姿多彩。你哋除咗学业之外，一定要活在当下 ，work hard and play hard， 冇悔啊！喂，你讲得好啱啊 ，PX 啊，其实咧，每一个学生喺读书嘅时候嗰个年代咧，都会觉得时间过得好慢好慢啊。但系大个咗谂翻，就会觉得时间过得太快太快啊。中学时期，尤其是真系人生中其中一个最开心最开心嘅时候嚟嘅，所以咁多位嘅中学朋友，真系要好好珍惜你哋嘅嗰段时间 ，keep 住你哋所有嘅朋友啊。老咗之后，10年、20年后，如果仲喺度嘅话，你哋就成功啦，一段友谊。跟住落嚟有位好川亮啊，就话各位晚上好，小姜好，今晚想点七夕俾大家，咦？因为星期三就系七夕咯，祝大家七夕快乐！麻烦小姜啦，记得饮翻啲罗汉果水啊，润下喉啊。跟住以下咧就写咗好多我哋轻谈嘅啲听众嘅名啊，想知边个嘅话咧，上去我哋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官方嘅社交平台留言板嗰度，我企咗喺个 steampunk 嘅火车上边嘅嗰个就系留言板啦，就可以见到好川亮究竟想点唱俾边个啦。好啊，一次过送晒呢几首歌曲俾大家先啦。喂，大拜到喂，七夕就唔好啦，但系你都系想播无非一啲情人节嘅歌曲啫，系咪？我拣嚟咗苏慧恩嘅《又情人节》啊，介绍俾你听啦，好冇？今日先嚟有苏慧伦嘅《我一个人住》，之后亦都有苏慧恩嘅《又情人节》，当然亦都有五月天嘅《干杯》啊。

要送啲歌俾大家七夕嘅情人节咧，其实就要好好小心啲啲拣啊，因为未必个个都有情人噶嘛，系咪先？近啲太冧嘅歌，如果系一啲冇情人嘅朋友听到，又会唔系咁开心。所以既然系送一啲七夕情人节嘅歌曲俾大家，呢首又情人节都几啱啊，因为送俾一啲单身又冇情人嘅情人听嘅。苏慧恩啊，又情人节。

时间嚟到3:24，我哋距离3:30仲有几分钟嘅时间，不如我都继续做翻少少点唱嘅歌曲先啦。但系之后真系要劲歌热舞噶啦吓。Margaret Lai 啊 ，Hi Benji, it's me Margaret. No song dedication tonight. 系啊，你真系聪明啊，真系冇写明有点唱，但系大家既然都点唱，咁我为大家服务住先啦。想点翻咧上次冇点到嘅一啲歌啦，如果揾唔到嘅话，想点 Air Supply 嘅 Two Less Lonely People in the World。哇，做咩咁 sad 啊？多谢你每次都读出我嘅点唱啊 ，much appreciated。喂，既然你中意我拣嘅歌曲，不如我拣 Air Supply 嘅另外一首送俾你啦。Even the nights are better， 系啊，因为而家夜晚黑啊，好冇？跟住有 Candy Ng 啊，佢就话第一次点唱嘅，想点 Angel Queen 啊，就系呢个 Dara Sedaka 主唱嘅。首先想点俾啊秦沛哥哥啦、邵姜蓉啊、二爷孙听啦，咁啊亦都有小姜啦、嘉宏、嘉凤等等等等等等，好多名啊！大家又喺留言区嗰度睇睇啦，祝大家身体健康，生活愉快。最后仲有 JM Man 啊，咁啊今日咧非常之感恩嘅心情，多谢姜姜上个礼拜六早上压轴动出我嘅点唱啊，我仲以为姜姜唔会读或者播啊，因为平时咧4:00播出咧，等到5:00，原来系压轴，仲讲出咗好多心声同肺腑之言啊，知道当晚实在太多太多点唱，如果唔可以播点唱咧，都无可厚非嘅正常啊，但系非常之感动，多谢晒你，连两首都播晒，无言感激。你唔好咁客气啦，其实我好开心㗎，咁多人点唱。只系呢系啦，我又话如果话哎呀一啲都唔攰㗎，一啲都唔辛苦㗎，咁呢个呃緊大家咪先好假㗎嘛。咁我一个好率直嘅人嚟嘅，其实系辛苦嘅，但系唔系呢一个原因令到我唔系好想做点唱住嘅。其实个原因呢好简单嘅啫，每一个 DJ 呢都有自己心水选择嘅一个一阵锤呀，你明唔明呀？即系小姜嘅歌曲个歌曲之夜呢，有時是做主題啦，譬如話嗰次咁樣，我電視劇主題 ，OK， 成晚電視劇主題，我做咗好多功課，好多嘢，唔係怕辛苦嘅，其實有一陣除出現咗噶嘛，咁有時就會做1985年之夜，大家記唔記得？咁又係有另外一陣除噶嘛，但係我都好掛住我精挑細選嘅一個歌單去播俾大家聽，咁有啲可能新嚟到聽我哋節目嘅一啲朋友，或者未聽過小姜主持嘅一啲朋友，都會想知道，咦，小姜自己揀曬歌曲嘅嗰晚究竟係？点样嘅咧？系咪好耐好耐冇试过咧？所以今日本身我就系真系好想去翻我哋之前上个月有一晚啊，上咗我哋嘅热搜榜冠军，同埋我哋嘅重温榜冠军嘅嗰一晚咁样嘅主题咯，就系劲歌热舞咯。咁但系我睇到大家咁热血地喺我哋嘅留言板度点唱咯，咁所以送埋呢一首。Judy Young 翁善玉嘅信俾大家啦 ，OK， 播埋呢三首嘅歌曲点唱之后，我哋就要劲歌之夜噶啦，咁所以大家如果而家系准备紧去翻工啊，或者喺度揸紧车嘅朋友啊，或者即系通宵紧嘅朋友都好啦，大家如果收拾心情啊，拉下筋，准备定要跳舞噶啦 ，OK， 爱大家。送俾你啊 ，Air Supply 嘅 ，Even the nights are better。跟住有 Dara Sedaka 嘅 Angel Queen 82年嘅作品啦，仲有翁善玉我契妈嘅信啊。

0: 命运是对手，永不低头啊！从来没抱怨半句，不去问理由，仍踏着前路走，青春走到白头。哇，好有 feel！成功只有靠一双手去奋斗啊！好啱我今日嘅意境啊！系嘅，系嘅，慢歌系非常之好听嘅。今日但系呢个时候，大家准备好未？因为少姜嘅歌单要开始啦，喂！
1: 劲歌热舞之夜。唔好同我讲你要瞓觉，深夜嘅节目唔一定系慢歌，想听慢歌嘅话，唔好听今日，今日要跳舞啊 ！Eurythmics 嘅 Sweet Dreams Are Made of These， 跟住有 Wham 嘅 Wake Me Up Before You Go Go Go Go Go, go.。

拜日真未啊，大家 get your body moving， 喐两下啊，喂！世界各地嘅朋友，你哋系日头嚟噶嘛？翻紧工嘅你可以扭下个 pat pat 噶嘛？揸紧车嘅朋友小心驾驶啦！通宵工作紧嘅朋友，俾紧力量你啊！大家不要以为小姜只是做点唱才行，我揀选的歌曲很特别的，希望大家喜欢《劲歌热舞之夜夜》。

收到晒啊，留言区仲有好多朋友想点唱啊，点算啊？听晚都仲系小姜主持嘅轻谈啊嘛，听晚先点唱啦。

心情开始开朗，身心开始舒畅，我的歌单令到我醒咗好多啊！大家唔好遗弃咗小姜本身嘅选择先。

论播咩歌都好，都系想你坐上小姜嘅时光机啊，翻到嗰个最开心、最冇压力嘅日子，嗰段随时可以扭扭劈劈、跳下舞嘅时代。听到呢啲音乐就爽晒啊！喂，唔系攰啦嘛？唔系想坐低啊嘛？唔好坐低住啊！四大天王要出动啦！攞定啲萝卜出嚟啦！唔系要喂兔仔啊！要同你成为知己啊 ！I love you, OK？Leon。

嗱嗱嗱，四大天王喺度，你唔系打算瞓觉系嘛？喂喂喂，我讲紧你啊，仲有你啊，起身啦！

0: I love you. Okay? Thank you, Leon. 有请郭富城。
1: Yeah.

啱啱好似有人唱歌，唔知大家听唔听到呢？既然呢排天气咁热，非常夏日啊，仲有一位天王可能要留俾新闻之后先再出现。不过先嚟，仲有张学友王菲，非常夏日啊。

唱到呢度有少少肚饿，又腊肠又冷面，我系咪幻觉紧呢？千祈唔好走开，我哋好快就会去到四点钟新闻啊！新闻之后翻到嚟，继续有小姜为大家拣选嘅，哇，劲过热舞之夜啊！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在他指示缩减美韩联合军演的规模之后，朝鲜领袖金正恩已经向他作出回应。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回答记者提问，说金正恩一直非常尊重自己，两人多次会面和交谈，形容两人非常理解对方，但是特朗普没有透露金正恩回应的细节。美国和韩国昨日起举行大规模年度联合军演，特朗普在军演开始前发文说将会大幅缩减军演规模，解释军演耗资巨大，当中大部分由美国承担，亦都认为军演对朝鲜释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昨日举行大会，选出前总理金文锡为新一任党魁，任期两年。韩联社报道说，金文锡当选共同民主党党魁之后，将会掌握2028年国会选举的党内候选人提名权，对政府执政和党内权力格局具有重要影响，更加不排除可能影响下届总统选举前执政阵营形势。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星期六再举行演练，参与人数将会增加至10000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之前两次大型演练整体运作非常畅顺，有信心再增加人流处理。至于会不会在11黄金周前通关，邓炳强说要负责地尽快开，不会贪快，又说人手不是影响因素，最重要是闸机的调试问题。元朗有一隻大狗先后襲擊兩隻細狗，兩隻細狗傷重死亡。事發在昨日下午3點多，警方接獲一名狗主報案，說帶同一隻17歲啡色迷你貴婦狗在商場停車場附近被一隻啡色大狗突然衝出襲擊。受傷貴婦狗由狗主送往寵物診所搶救，其後證實不治。涉事大狗其后在商场公园咬伤一只4岁白色比熊犬，比熊犬当场伤重死亡。警方表示，涉事大狗重大约60公斤，长大约1.5米，高1米，身上有颈带，但没有佩戴狗绳和口罩。渔护署回复查询时话，接获警方转介个案后，随即派员到场，将涉事狗只带返署方辖下的动物管理中心。经检查后，确认狗只植有晶片，领有有效狗牌，正根据狗只牌照上的资料联络狗主并进行调查。如果有足够证据，将会提出检控。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460点，跌27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45点，跌4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59.47，瑞士法郎0.811，加元1.388，人民币6.741，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18.59美元，卖出4419.11美元。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 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東至東北風4至5級，稍後達6級，有零散驟雨同狂風雷暴，海有中浪後轉大浪。南澳以南吹東至東北風4至5級，漸轉達6級，有零散驟雨同狂風雷暴，海有中浪漸轉大浪。沙美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达6级，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西部吹西至西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4级，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4级，澳门吹北风2级，能见度8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14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3: 我善立文提醒各行各业的老板，为了保障员工，当员工因工受伤或者患上指定职业病，无论有没有补偿责任，老板都要在员工受伤后的14日内或者死亡后的7日内告诉劳工处知。如果老板没保，受伤员工都可以报给劳工处知的。想知多些打2717-1771问下啦。工伤要情报，尽责老板做得到。
4: 平日喜欢吃生或者未煮熟的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和免疫力弱的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五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在4度或以下60度以上，最紧要是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5: 轻谈浅唱不夜天，主持：邵江。

0: 欢迎翻到嚟四点十分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我系小姜 Benny
1: 姜文杰啊。
0: 出边嘅气温而家29度，相对湿度80%啊。
1: Michael Jackson is here。
0: 今晚勁過熱舞之夜啊，想瞓覺嘅朋友，喂，我哋香港電台仲有好多地啲台啱你聽啊。有啲自然嘅聲音添啊，大自然嘅美味聲音啊，好啱你。但如果你而家喺世界各地喺度翻工，想要啲力量嘅话，又或者揸緊車嘅朋友，通宵開緊工嘅朋友， Hey man, I got you.
1: The way you make me feel.

有 Michael Jackson， 一定有 Madonna。Into the groove, baby. And you can dance. Yes, you can dance. 想跳舞的朋友，喂，起身啊！喐下你哋疲倦嘅身躯啊！

睇新聞之前，我哋啱啱四大天王播咗三個，仲有一位未出現啊。刘德华，华仔啊，最经典嘅舞步啊，独自去靠 run 啊，独自系偷欢欢欢欢欢，空洞派啊，欢欢欢欢欢欢欢。

喺度又系轻谈少少嘅时候啦，大家好，我系小姜 Benji 姜文杰啊。其实我做节目好简单嘅啫，大家好多时候都可以喺我个留言板嗰度投下票啊，咁样样啦。包括我究竟今晚系用边一把声，系用翻呢一把好挫嘅声，但系点知用下嗰把声咧，我又喺留言板度收到有人投诉话我把挫嘅声好难听啊，好想呕啊，咁样仲要讲 thank you。咁客气，咁我冇辦法啦，用返自己呢把聲啦。還掂我其實做 DJ 呢，本身第一個夢想都係睇返家有喜事呀，阿星爺阿常歡嘅嗰把聲呢，聽到大家嘅心情咁樣，個鼻有少少酸，即係我都想做返一個咁樣嘅主持去同大家呢，即係講下啲心事，有啲咩感情事，打電話嚟我幫你解決佢呀，何你呀何你呀，我都想咁做主持呀，咁但係用返自己把聲又好似唔好啱呀，咁啊感性少少你又話我太挫呀，好難聽呀，咁所以好矛盾嘅。另外一樣比較矛盾嘅嘢就係究竟做唔做點唱呀，或者點樣揀點唱呀。大家可以留意到呢，其實每一次做點唱環節嘅嗰個晚上呢，啲 like 數啊同埋啲留言嘅指數呢係少好多嘅，當然亦都包括今晚啦。如果我今晚嘅節目一開始我都係播緊勁歌熱舞嘅話呢，相信而家已經去到300多400個留言啦，但係因為一開始做咗點唱環節，有好多人可能一聽到咦今晚做點唱喎，唔係小姜揀嘅歌曲喎，又要聽佢係咁好沉悶地讀出大家好長好長又唔關我事嘅一啲留言嘅時候，咁咪去咗瞓覺囉，係咪？但係唔好誤會，我嘅意思係我好願意做點唱嘅，因為點唱可以憑歌記憶，可以為大家抒發你們的情感，可以幫你們將你們的心意利用歌曲利用音樂送給你們遙遠的朋友，甚至已經離開了的朋友，這件事很有意義，我很喜歡，所以我為什麼說不要再點唱給我們其他的 DJ 呢？ Come on， 我們要留給一些有心意的點唱的嘛，是不是？但係咁講啊，全集節目如果全部做曬點唱嘅話呢，的而且確有好多人話有少少趕客嘅，所以喂，我哋做咗幾個禮拜由點唱一路去到5點幾鐘都試過㗎喇噃，係咪？不如由聽日開始，我哋嘅點唱 number 啊數量方面開始減少囉。點樣減少呢？每晚我會選擇出一啲最有意義嘅點唱先至讀出嗰啲嘅點唱，而玩緊嘅亦都可能係一啲嘅主題，大家記得要留意我每一日 post 出嚟嘅嗰張白表畫作寫出嚟嘅一啲遊戲規則，大家遵守嘅話就有機會會被讀出。不過呢個時候繼續勁歌熱舞先啦，好冇？精挑細選的動感節拍跳舞之夜，你不是不喜歡嗎？Let's go back to 80年代。因你姐姐，超級本地讚。Yeah.

有好多朋友话好鍾意我将一啲广东话嘅歌曲同埋佢哋嘅英文版本混埋一齐播喎。不如呢首都试下呢。当然是妹姐的坏女孩。

虽然大家嘅 key 唔同，妹姐梗系低音少少，但系 Sheena Easton 呢首 Stretch 绝对都系妹姐嘅坏女孩嚟噶。小姜有 taste 嘅作品，系讲我拣选有 taste 嘅作品咧。Dire Straits Sultans of Swing。

新闻之前送埋呢首 Toto 嘅 Africa， 我好爱嘅一首歌俾大家。新闻翻到嚟，我哋继续会有一啲嘅快歌送俾大家，之后仲会有一啲嘅新歌介绍俾你。继续有小姜陪住大家轻谈浅唱不夜天，千祈唔好走开啊！

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星期六再举行演练，参与人数将会增加至10,000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之前两次大型演练整体运作非常畅顺，有信心再增加人流处理。至于会否在11黄金周前通关，邓炳强说要负责地尽快开，不会贪快，又说人手不是影响因素，最主要是闸机的调试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打算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文本的期限，又认为伊朗想达成最终协议，但这份协议对美方来说可能不是必须。特朗普强调，美方介入中东局势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要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另外，据报伊朗已经为美国全面履行谅解备忘录设定最后限期，可能是几星期，强调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解除海上封锁。报道又引述伊朗官员说，伊朗已经决定将政策性质从防御转向全面进攻，如果外交不成功，伊朗准备好进一步升级霍尔木兹海峡以至中东地区的局势。美国将于当地星期三起对加拿大几百项商品征收50%关税。加拿大负责对美贸易的部长勒布朗以及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沙雷特在美国华盛顿与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以及贸易代表格里尔会面，继续磋商。加拿大总理卡尼就说，预计会在关税生效前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话，认为两国之间的磋商未来48小时会继续推进。路透社就引述两名知情人士报道，两国的贸易谈判代表正在讨论将美国对加拿大汽车征收的关税降低至15%，但是要扣除部分商品价值。意大利西西里岛一间博物馆发生名画失窃案，四幅文艺复兴时期的画作被盗，其中两幅已经被寻回。案发在上星期六晚，多名匪徒趁岛上举行节日庆典期间，潜入阿卡西纳地区博物馆，偷走四幅1473年文艺复兴时期的画作之后逃去。两小时之后，有游客报案，说在博物馆附近发现两幅怀疑是馆藏的画作。调查之后证实是案中失窃的画作，不排除是匪徒逃走时弃置。地方政府说，案发时博物馆内的闭路电视和警报系统都正常运作，正调查匪徒的背景以及有没有博物馆工作人员涉案。馆方对案件表示震惊，说失窃画作被装裱在木板上，不排除匪徒是因为画作较难携带而弃置部分赃物，又估计匪徒不会在黑市转售画作，而是留作犯罪集团交易中的筹码或者抵押品。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459点，跌27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45点，跌4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59.48，瑞士法郎0.811，加元1.388，人民币6.741，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14.9美元，卖出4416.1美元。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 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酒精飲品的熱量通常都很高，例如一罐330毫升的普通啤酒含有大概140千卡，即是大約7粒方糖的熱量，而一般的紅酒一杯175毫升就有大概160千卡，即是大約8粒方糖的熱量，攝取多餘熱量會令體重增加。為了健康着想，飲酒之前真的要想清楚先。
5: 由2026年起，人口普查模式大更新，每五年只会抽1/10住户做调查，资料搜集工作摊分全年进行，运用多啲行政数据嚟简化问卷。
6: 人口普查数据有助社会嘅规划发展更完善、更全面，
5: 所以你哋嘅参与好重要噶！
7: 一齐支持2026年人口普查啦！
8: 全年普查新模式，规划发展增效益。
9: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小姜。

欢迎翻到嚟8月18号啊，星期二早上嘅5:09，轻谈浅唱不夜天。出边嘅气温而家29度，相对湿度77%。我系小姜 Benji 姜文杰啊。

今晚继续劲歌热舞之夜。Belinda Carlisle 的 Heaven is a Place on Earth， 跟住有 Mariah Carey 的 Fantasy。

今日好似未播过我哋本地嘅组合啊，听到跑车仲系红色嘅，你都知系边队噶啦。不过呢个唔系平时你哋听过嘅版本，而系一个 remix 嘅版本。红色跑车啊，太劲乐队啊！

这像是带着神秘，宁静的街灯充满乐与悲，颜色的烟盒总是爱是游戏，那气向烟你便会紧。

好多人听我节目听到好夜好夜，都是为了听到梦剧院出现。当然有很多司机大佬司机大姐亦都是通宵工作送给你们停车。

红唇的吻之后，我哋要同一位美女拥抱啊！周慧敏

0: 跟住嚟一次过听一啲嘅新歌啊，有 IDG 新嚟嘅 Yes No， 好唔好话俾我知道？有云浩影嘅我想和你虚度光阴，有陈明喜嘅 If Sunday Never Comes， 有周吉佩嘅单眼皮爱大眼睛，亦都有郭富城郭天王嘅冲冲冲啊！
1: 文中中中的感情马上发生，傻更的表情，请给指引，望你。

嚟到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嘅最后一首歌，拣翻首经典啲嘅俾大家。Bon Jovi 嘅 You Give Love a Bad Name。今日时间差唔多啊，千祈唔好走开，有小白陪住大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打算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文本的期限，又认为伊朗想达成最终协议，但这份协议对美方来说可能不是必须。特朗普强调，美方介入中东局势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要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另外据报，伊朗已经为美国全面履行谅解备忘录设定最后限期，可能是几星期，强调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解除海上封锁。报道又引述伊朗官员说，伊朗已经决定将政策性质从防御转向全面进攻，如果外交不成功，伊朗准备好进一步升级霍尔木兹海峡以至中东地区的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在他指示缩减美韩联合军演的规模之后，朝鲜领袖金正恩已经向他作出回应。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回答记者提问，说金正恩一直非常尊重自己，两人多次会面和交谈，形容两人非常理解对方，但是特朗普没有透露金正恩回应的细节。美国和韩国昨日起举行大规模年度联合军演，特朗普在军演开始前发文说将会大幅缩减军演规模，他解释军演耗资巨大，当中大部分由美国承担，亦都认为军演对朝鲜释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网上流传片段，有怀疑着住食环署制服的人员在街上吸烟。食环署回复查询时确认，片中人士是署方分区小贩管理队人员，事件发生在今年六月初。食环署表示，根据部门规定，职员穿着制服期间和在公众地方禁止吸烟。署方十分重视员工的纪律和专业操守，已经就事件展开纪律调查，并会按既定程序和调查结果作出适当处理，任何违反纪律要求的行为都会严肃跟进。卫生署表示，控烟酒办公室早前接获公众投诉，说有两个网上平台发布的一部动画作品涉嫌含有烟草广告，包括重复清晰展示烟草产品和烟草品牌名称。控烟酒办经调查之后，已经根据吸烟公众卫生条例向相关平台发出通知，要求停止任何可能违法的发布行为，并会继续跟进事件。卫生署重申，根据法例，任何人不得在互联网放置吸烟产品广告，违者最高可被罚款50,000元，如果属于持续违规，每日另处罚款1,500元。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达6级，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 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西部吹西至西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度17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4级，澳门吹北风2级，能见度8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14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3459点，跌27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45点，跌4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59.45，瑞士法郎0.812，加元1.388，人民币6.741，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15.19美元，卖出4418.4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4: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0: 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08，咁啊，出边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1%。望一望嘅时间啦，咁啊，日期添啊，都要望埋8月18日，咁啊，星期二嘅早上，农历嘅7月初6嘅朝头早，29度，咁啊，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直播室入边啦，咁啊，有白健浩、小白陪住各位听众。你收听紧嘅频道系香港电台第二台以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早晨啊！
1: 晨光每日一格，
0: 我哋嘅人生要不断好好享受过程，尽情咁样去到享受，因为比起我哋想要嘅目标、想要嘅东西，其实好多珍贵嘅事物，原来都会出现喺我哋追求嘅过程入面。你又会唔会有呢一种嘅体验，有呢一种嘅经历呢？明明追求紧一样嘢，但系其他可能比你心入边更加好嘅，都喺过程入边浮出嚟。你嘅常言道又系啲乜嘢呢？

0: 6:13，刘德华常言道。我是大元浩，朝早6点，无论你起咗身定系好梦正浓，我哋都会陪住你。
1: 晨光 Coffee Time。
0: 天气方面是怎样呢？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的气温大概32度，新界再高多1-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以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1-2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了。现在29度的气温，相对湿度8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4，低至到中级度的水平。揭揭报纸的时间都会见到旅发局昨日就公布了7月初录得访港旅客450万人次，其实按年上升 3% 都很好，今年首7个月累计录得3122万人次就到访香港的旅客，按年增加 11%， 首7个月长途市场持续就展现出良好的增长和动力，按年升了 19%。 中国内地市场整体表现保持稳定了。今日旅游业界就对于今年下半年访港旅客数字持有乐观的态度，期望全年旅客数字有望就超越去年，甚至回复到疫情之前的水平。有旅客咁多当然好啦，但係我哋睇到另一边厢啦，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办嘅美食博览、美与健生活博览、家电家居博览寻日就结束咗。今日两项嘅展览啊，美食商贸博览同埋香港国际茶展亦都喺8月15号就闭幕啦。五项嘅展览云集嚟自超过30个嘅国家同埋地区，超过1850间嘅展商，总共吸引咗520000名嘅公众人士就入场，破了历届的纪录。大会随机抽样访问了1430名的入场人士，人均消费持续增长达到1685元，创造新高。87%的受访者亦都表示实际消费和预算相若或者就高于预算，反映本地消费市场保持活力，市民对于美食、健康生活和优质家品的产品需求亦都是殷切的。你不知道有没有去到这些叫做展览呢？可以去看一下，可以去感受一下。好啦，我哋又再望一望咯。Kiki 报纸嘅时间咧，今次咧就唔系展览啦。今次讲紧嘅咧就有报章提及到啊，我哋香港有街市嘅空置率。嗱，本港传统街市人流大减，有记者走访多区嘅街市，唔少档户咧就坦言啦，受到北上消费、网购以及咧就连锁超市嘅夹击，生意暴跌。即使是新型的街市，亦都因为租金和外流消费面临严峻的竞争。今日政府就持续活化街市啦。今日见到咧就系有唔同嘅朋友，亦都有喺街市上面咧就有唔同嘅感受噶啦。咁公众街市面临主要嘅一啲困境，包括系啲乜嘢咧？就系成本上升，推高咗货品嘅价格噶，导致咧就冇人问津。咁档主嘅利润下跌，咁最终被迫停业噶。而且网购北上消费、超市等等不断咁去到抢客。部分街市空置率低啊，咁实质系由多租同埋多仓库难以吸引就客流咁解，因为攞晒啲地方就去到做仓库咁讲。相关部门同时咧就负责监管同埋出租啦，有机会咧就缺乏商业营运嘅能力，管理效率咧就未必如理想啦，唔好意思啊。咁街市曾经咧，其实亦都咧就系社区嘅社交中心。咁而家人口老化咗，咁叫做邻里嘅连结咧，有机会断裂噶。咁各区咧亦都有唔同嘅公众街市，见到咧3年嘅空置咧，大家可以揾翻报章嗰度亦都讲得到嘅。你又会唔会去到街市嘅时候，觉得空置率高，令到有心痛嘅感觉咧？我都会噶。

早上嘅时间连续两首 upbeat 嘅歌曲。温尼哥哥歌曲之后，揾嚟林忆莲《灰色》。

0: 时间嚟到早上嘅6:24，一首嘅作品嚟自林忆莲《灰色》。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0: 最近可能都会有啲朋友咧，发现屋企会唔会有啲譬如系曱甴啊呢一类型嘅虫嘅？咁啊，如果想杜绝佢啦，最传统嘅方法当然咧就系用杀虫水。但系虽然话传统啫，但你又了唔了解佢应该点用呢？其实用嘅时候咪就咁拎住佢就喷嘅，最好咧都系戴翻个口罩，同埋戴埋呢一啲嘅手套添。咁啊，更加就要收好啲食物啦、碗筷同埋饮用嘅水。最好呢有啲甚至乎係用保鮮袋呢就將佢收好添。寵物同埋魚缸都要攞開喎，咁避免呢就中毒，甚至乎魚嗰個泵呢都要留意住會唔會噴咗啲殺蟲水入去。好啦，到真係拎住啲罐嘢嘅時間呢，就先將佢搖勻，上下搖勻，咁樣先至係會均勻。對準住個死角嘅，點解要對住死角呢？原因非常之簡單。原來呢一種嘅昆蟲即係曱甴啦，佢哋對於呢就係一種叫做接觸走性嘅雜性嘅意思，即係話佢哋一啲貼近佢哋身體嘅時候，佢哋就會有一種安全嘅感覺，所以就會形成佢哋呢就鍾意向一啲罅隙啊各人走過去㗎。咁所以當你了解到佢哋嘅雜性之後呢，就可以用一啲噴射型嘅殺蟲劑去到噴佢哋，咁然後逼出佢哋。不過記住要搵返啲時間呢去到俾屋企梳梳氣呀，如果唔係你就自己吸返㗎啦。殺蟲水絕對不是一個小玩意，而是一種有害的噴劑。對付曱甴就好了，不過記住之後一定要通風。早晨早晨，時間來到早上的6:26。

一首作品嚟自彭玲小玩意。时间嚟到早上嘅6:29，转头听听新闻简报，继续翻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元朗有一只大狗先后袭击两只细狗，两只细狗双重死亡。事发喺琴日下昼三点几，警方接获一个狗主报案，话带同一只17岁啡色迷你贵妇狗喺商场停车场附近，被一只啡色大狗突然冲出袭击，受伤贵妇狗由狗主送到宠物诊所抢救，其后证实不治。涉事大狗其后喺商场公园咬伤一只4岁白色比熊犬，比熊犬当场伤重死亡。警方话涉事大狗重约60公斤，长约1.5米，高1米，身上有颈带，但系冇佩戴狗绳同埋口罩。渔护处回复查询时话，接获警方转介个案后，随即派员到场，将涉事狗只带翻处方辖下嘅动物管理中心。经检查之后确认，狗只植有晶片，领有有效狗牌，正系根据狗只牌照上嘅资料联络狗主，并进行调查。如果有足够证据，将会提出检控。乌克兰表示，国防军星期一凌晨袭击俄军位于克里米亚和克尔松的多处攻击型无人机相关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话，俄罗斯位于克里米亚的一处无人机储存和发射地点遇袭之后起火。另外，位於克里米亞西部的無人機地面控制站和位於克爾松西南部的無人機通訊和發電設施都遭到烏軍襲擊。烏克蘭強調將會繼續針對俄羅斯關鍵軍事目標發動襲擊。阿富汗首都喀布爾一間學校發生爆炸，據報最少30人受傷。喀布尔警方话，事发喺琴日下昼，当地一间私立学校门外发生爆炸，多个学生重伤。据报学校以女学生为主，爆炸发生嘅时候正值放学时间。报道引述目击者话，大约30人需要送院，警方工作组正系调查事件。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一线 Vicky。
1: 早晨，早晨，6:34，出面摄氏28度嘅气温。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噶。再出门口嘅时候都记得带翻把遮。如果可以嘅话咧，着啲防水鞋啦。如果唔系，就令到自己如果湿咗只脚咧，就成日都会唔舒服噶啦。好，除咗喺6:35啦，而家。有 Vicky 之外呢都有小白喺度嘅。早晨啊小白。
2: 早晨。
1: 早晨啊，啱啱听到你呢都揀咗啲轻快嘅歌曲嚟到去送俾我哋嘅听众。希望大家都可以听啲轻快嘅歌曲嚟到去醒一醒咁样啦。琴晚你好嘛？瞓得好嘛？
2: 琴晚都 OK 啊，琴晚都早瞓啊，係啊。
1: 咁咪好囉。
2: 11:00早就瞓。
1: 九九仲有冇？
2: 冇喎、
1: 啊。咁就好囉。
2: 係，因为我其实都好早返嚟我今日。所以都唔怕同聽眾講下，我今日真係好早，記得3:30就起咗身、
1: 嗯。你覺得自己係咪一個愛公司嘅人啊？
2: 我係對於自己工作負責任嘅人咯。
1: 嗯，好有責任感嘅人。
2: 係咯。
1: 所以係一早翻出嚟啦。
2: 係啊，因為其他嘢做嘛。
1: 係係係，我哋係咪應該要大家讚賞下大家咧？好似尋日咁樣個 PowerPoint。
2: 是
1: 好像个 PowerPoint 咁样，我哋互相赞下大家。嗱，点解问下你，即系爱唔爱公司咧？今朝早咧都想同大家咧讲下有关咧公司里面嘅嘢。嗱，公司里面咧，即系我哋电台部咧都有俾 locker 我哋啊，即系可以俾我哋摆放一啲自己嘅嘢啦，咁啊方便啲。譬如我哋嘅耳机咁样。你嘅 locker 有冇去特别布置过嘅咧？
2: 冇，从来都冇。系啊。
1: 点解嘅？
2: 点解啊？唔需要布置咯，我真系觉得唔需要布置。
1: 平咁你屋企咧？你屋企自己会唔会都系好布置嗰啲人嚟？定都系唔系？即系你嘅性格系
2: 屋企会。咁、okay, 但系 locker 其实会换噶嘛？
1: 嗯，
2: 系咪？咁、如果我又贴呢样贴嗰样，咁下一个咁到佢嘅时候，其实佢可能唔中意噶。
1: 不过有好多朋友嘅 locker 咧，都真系真喺我哋电台部咧，都系布置到好靓啊，会贴自己同一啲可能 artist 啊，又或者佢同屋企人嘅一啲合照喺个 locker 度。又会有啲唔同嘅装饰啦，咁样其实有阵时见到咧，我经过见到咧，都觉得唔几靓，同埋想望一望咁样嘅，唔知系咪因为男同女嘅关系啦。我自己嘅 locker 咧，因为即将会换啦，所以咧我都系有少少啦，贴咗少少嘅贴纸啦，就系贴我3隻狗嘅贴纸啦，唔系2狗1貓嘅贴纸啦。跟住仲有一张贴纸，唔知你平时有冇留意啦？就系之前我喺出面街里面咧，人哋派俾我嘅嗰句句子咧，就系你已经做得好好咁样。咁我觉得如果贴喺个 locker 度，每一日打开个 locker 嘅时候，自己好似称赞一下自己，俾一个正能量，自己都几好啊咁样。咁呢个系我个少少嘅布置啦。咁点解会咁样问？会唔会布置 locker 咧？最近喺内地嘅网络上面咧，就兴起咗咧，一齐去探讨啊，究竟上班族睇佢哋嘅台面有冇去布置一啲嘢，可以分析得到究竟佢爱唔爱呢一间公司喎、啊、有正面同负面嘅，即係当然睇法又唔同㗎啦。咁究竟点样先至係觉得佢係咪真係将公司当成屋企呢？就係睇下佢喺台面上面嗰、那个摆设上面有冇一啲小心思，即係就可以判断究竟呢个人对公司的忠诚度是怎样的。例如摆些什么呢？摆一些自己的私人物品，好像有一些的玩具啊、公仔啊，甚至植物啊，一些特色的文具啊。可能你经过一些电脑铺头，看到这个 keyboard 真的好像挺好、啊、粉红色，我喜欢粉红色，特地买一个是精美的一些的电脑，有关电脑的东西去布置到自己整个台面呢都是很漂亮的这样。那么就觉得如果是这样，这个员工应该是很爱他的岗位，甚至将家里当成不是 当公司当成家里这样。反而呢如果

0: 海面上面长期都好干净嘅，乜都冇嘅，好简单嘅，就好似就俾人嘅感觉就係、是、啊话走就走咁样，咁就会俾人哋觉得呢，欸，你好似唔会好肯花时间去布置自己嘅工作台喎，咁样咁就係咪变相你唔爱公司呢咁样。咁但係我觉得呢个真係可圈可点，因为我觉得呢个係有关性格事，
1: 嗯，
0: 即係有啲人就鍾意干净简单，简单就是美嘛，成日都话
1: 系啊系啊，
0: 咁就觉得唔好搞咁多嘢啦，咁样简简单单就 OK 啦，咁样。咁你自己觉得呢？假設
1: 我覺得，
0: 因為我哋冇工作台啊，我哋呢度，我哋得 locker， 你又覺得佈置台其實係咪都係代表一個歸屬感咧？
1: 如果佈置台嘅話，你俾我選擇，我都會選擇係有咁簡單得咁簡單。俾我低嘅話咧，可能會係。
0: 我都講，因為你一定會長期咧抹台啊，
1: 係啊，
0: 屎啊，所以你會
1: 其實我今朝翻嚟都已經抹曬我成個 panel， 所以好乾淨嚇。咁啊，而我抹嘅時候，每一次都抹到好多污跡，即係代表其實大家都用得都係啦。咁我話想乾淨啦，係咪先？咁但係如果你話真係有寫字台嘅話呢，可能會擺一棵簡單嘅植物啦，咁啊其實筆都可能係一支起兩支止，因為你其實筆
0: 都係得一支起兩支止。
1: 係啊，你咁多支筆其實你用嚟用去都係用一支嘅啫嘛，係咪？啱唔啱先？
0: 我自己鍾意買好多文具。
1: 咁你用得幾多？
0: 係啦，係嘅。不過呢個就係我自己，如果你讀書嘅時候，你係咪就一支筆咁樣翻學嗰啲？
1: 係啊，
0: 我係咧見到哇好靚啊！呢、這個可能真係女仔啦，哇呢、這個有心型嘅喎，有埋先。
1: 做筆記咧用唔同顏色咧，好多人中意做筆記，我用唔同符號，我用唔同符號嘅。
0: OK， 所以每個人嘅習慣唔同，所以都有啲網民認為咧，咁樣嘅分析咧太粗略啦。有啲人咧真係中意乾淨嘅，咁佢咪唔中意擺咁多嘢咯。有啲人咧真係覺得啊，喺工作裡面可以令到自己有個舒適感啊。即係做嘢嘅時候可能做到攰，佢自己係鍾意，譬如佢嘅習慣係鍾意摸下毛公仔去放鬆一下嘅，咁所以就係根據住每個人嘅習慣，最應該睇呢就係究竟喺公司裏面搵唔搵到人情味。好多時候呢我哋唔係在於即係睇呢一個人會唔會願意留低一間公司，其實就係除咗發展空間啊、人工啊，其實就係人際關係。如果你同同事關係好嘅話，可以變成朋友嘅呢，咁我相信無論佢張台有幾咁乾淨又好，有幾咁舒適，點樣擺設都好啦，佢都唔會願意離開公司嘛。因為朋友嘅關係當中就係要付出愛嘛。

0: 6:46，听过有嚟自草蜢嘅朋友，我系 Ficky 泳儿，点样先系一个 Good Morning？ 食到一个丰富早餐，饮到杯暖粒粒嘅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嚟讲就系一个 Good Morning。晨光百科，早晨早晨，6:46，6:47啦。今日系2026年嘅8月18日，同大家睇睇个天气预测先。今日星期二，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及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2度。新界同样是会再高一两度的，会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的骤雨，而接近周末天气就会渐转不稳定了。现在出面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今日嘅晨光百科咧，要同小白同埋各位听众咧就讲下，就系去饮茶又或者食茶餐厅嘅时候咧，好多时候我哋都会咧就系攞一啲滚水嚟到去淥一淥自己嘅筷子啊、碗啊、碟啊咁样啦。你都有呢个习惯噶啦。
1: 嗯，
0: 我哋都饮过茶咧，一齐同 Didi 佢哋。
1: 嗯，
0: 系我哋都有洗碗啦，系咪？咁究竟啊，我哋呢啲攞滚水嚟到去淥碗筷，个杀菌成效有几多？有冇科学根据嘅咧？嗱，首先又要简单咁问咗小白先。平时你去饮茶咁样，你去洗碗，即系淥一淥呢啲碗嘅时候，多数系知唔知用几度滚水，淥几耐咁样咧？
1: 佢如果有嗰个啱啱俾我嘅滚水，我就会将个杯，唔系就系将个杯放喺个碗上边，个碗放喺碟上边，就一路流水式咁流流到佢满写咗个杯，就会满写埋个碗，满写埋个碗咧。跟住就有少少揩到个碟咧，跟住就可以开始洗啦。
0: 系，咁跟住你会淥佢几耐？
1: 咁呢个过程其实我谂大概都有15秒嘅。
0: 嗯，15秒系咪 ？OK。咁最近咧喺佛山嘅消委会咧就有一个实测，究竟啊喺几多度嘅滚水淥几多秒有效杀到几多细菌呢？
1: 嗯。
0: 首先我哋由低数起，假设如果你系用60度嘅热水，无论你系用30秒。淥佢30秒又好，10秒又好，咁細菌減少量咧，都只係得25%或以下嘅啫。咁如果你要用80度嘅熱水，淥佢持續10秒嘅話咧，細菌可以減少30%。假設80度嘅熱水你持續淥半分鐘，即係30秒，細菌係可以減咗半成。
1: 嗯，
0: 好啦，跟住咧就要睇水温啦。假設你100度嘅滚水，60秒嘅话减少到80%。
1: 哦，
0: 如果你想最犀利，杀得对最多最多菌，用100度嘅滚水持续淥佢半分钟，即系30秒，就可以有效减到啲细菌90%。咁但系一般咧，餐厅提供嗰啲嘅热水温度咧，往往都系唔足够100度嘅。
1: 嗯，
0: 咁甚至乎咧，我哋洗嘅时候咧，都系唔足30秒，可能真系10几秒。我自己都是。咁究竟实际嘅杀菌效果即系有几多咧？咁样，咁大家咧都要自己要留意翻。咁但系你话唔系，起码我有冲过啲水都好啊，起码啲洗洁精啊都冲到嘛。如果你话真系想有效杀死细菌咧，自己自备餐具啦，又或者可以用啲食用级嘅酒精抹抹咁啊最好啦。

0: 6:52，早晨早晨。听过嚟自就是许冠杰的一生中几许欢笑。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0: 8月18号星期二朝头早都有我哋嘅茶艺师、评茶师、制茶师、调饮师 Catherine 喺度嘅，早晨 Catherine。
2: 早晨 Vicky。
0: Catherine 最近真系发现咗有好多唔同嘅茶饮店咧喺我哋香港出没啊！呢一间嘅茶饮店咧几得意嘅，可能做开 gym 嘅朋友咧，佢哋都会觉得诶、可以试一试咁样，系咩嚟嘅咧？就系、是、高蛋白嘅茶饮店。喂，原来呢啲蛋白粉啊都可以同我哋嘅茶可以嚟个 crossover 咩？
2: 绝对系噶，近年大家都好流行健身。是不是什麼都要講高蛋白質啦，甚至乎呢一些呢他們用這個高蛋白呢去吸引呢一些的做 gym 人士，甚至乎呢有一些的知名連鎖的咖啡品牌呢他都有出一些高蛋白的飲料、是啦，因為現在上網都很多 recipe 啦，是但是為什麼呢人家店頭做呢是很喝不過你們自己家裡做呢、
0: 加了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
2: 不可告人的秘密是不是，首先我們看看原料啦，咁好多时候咧，佢哋用嘅蛋白咧，都系用一啲分离嘅乳清嘅，系啦。咁因为乳清咧都有分，有啲系已经过滤咗啦，令到咧佢少啲乳糖啦，同埋少啲嗰个脂质嘅。咁而呢一种分离咗嘅乳清咧，佢本身咧嗰个味道冇咁浓郁啊，系啦。咁佢对于茶嚟讲，因为茶本身都系比较清淡噶嘛，系啦。咁如果咧你本身嗰个奶粉味都好重咧，就好容易点啊盖过咗嗰阵味啦，系啦。咁另外啦，如果比如我自己都有飲一啲嘅植物性蛋白，但係因為佢本身咧嗰個豆腥味就比較明顯少少，咁如果咧你唔中意嗰陣味嘅話咧，咁溝出嚟咧都係唔係個個接受到咯，係啦。咁除咗咧佢哋用一種分離嘅乳清啦之外咧，甚至乎咧有一間連鎖店啦，佢除咗用呢種分離乳清之外咧，仲加咗咧一種叫做向日葵嘅磷脂，咁佢可以令到咧佢成個結構咧係會 mix 得更加好嘅，係啦。咁第一咧原料上唔同啦，第二咧就系咧，我哋咧屋企咧整蛋白嘢饮，通常系用乜嘢去整啊？
0: 一个杯摇嘅，
2: 系啦，我哋用手动嘅摇滚器，
0: 同埋入边可能会有个弹弓咁样
2: 嘅，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当然啦，我哋手摇咧，梗系摇得冇咁匀匀啦，系咪？
0: 即系铺头就系用啲机嘅，
2: 佢哋会用机嘅帮手嘅。如果用手就容易结块啦，咁个口感亦都冇咁 smooth
0: 嘅。因为打嘅时候，即系 shake 嘅时候冇咁快啊，
2: 系啦，冲撞力咯。咁同埋佢哋咧，有啲甚至乎会再有。有啲嘅蒸汽去幫手啊，去做嗰個加熱嘅程序啦。咁我哋屋企就正常人咧就好少咁 pro 啦，咁多 setup 啦，都係個簡單嘅手搖嘅機器啊。咁令到咧佢嗰個味道上亦都會冇咁柔和嘅，冇咁結合得更加好。我試過咧呢一啲高蛋白粉，甚至乎咧而家仲好興愛嚟焗麵包啊，整嗰啲唔同嘅甜品啊，
0: 係
2: 啊，
0: 咁樣
2: 可以啊，係啊，係我遲啲再講呢一個。
0: 好好好。
2: 係啦，咁但係咧第三嘅樣咧就係個茶底啦，係啦。咁我哋如果咧正常咧普通中式茶啦，我哋用茶葉咧沖出嚟啦，其實個茶味咧係好淡嘅，即係佢完全咧一溝落去一啲奶粉啊，或者係一啲牛奶入面咧，其實好容易個味咧就已經係完全飲唔到嘅。
0: 可唔可以用係抹茶粉咧？因為個感覺咧就好似，抹茶粉都係粉啦，蛋白粉都係粉啦，兩樣溝埋落嚟咧就好似 match 啲啦。
2: 係啊，你點知就係人哋就係用抹茶粉做啊？係啊，即係佢個飲品啦，係直情咧叫做係抹茶高蛋白嘅嘢飲嚟嘅，係啦。咁咧因為抹茶本身佢個粉味好，茶味好濃郁啊，就係因為佢唔係就咁茶葉用茶水沖佢出嚟，而係真係個茶葉打咗做粉，再加水，咁變咗咧佢可以好濃，咁先至可以 balance 到咧嗰啲奶粉嘅味道咯。係啊，咁當然同埋人哋有好專業嘅，其實你講緊一個調飲咧嘅鋪頭咧，唔係咁簡單嘅，因為其實佢後面咧係有好大嘅團隊啦，去幫每一個飲品，我哋去做設計啦，我哋去做成個比例，用啲乜嘢嘅糖啦，原來唔同嘅糖類都會令到我哋個感受唔同嘅喎，係啦，咁我哋試唔同嘅比例啦，去最後咧調配完出嚟咧，所以點解話而家直情調飲師都有得考啊？就係因為其實你學過之後，你發覺原來都唔係咁簡單嘅。
0: 咁我可唔可以譬如焙茶啊，然後有一啲嘅煎茶又可？ 唔可以將佢就係將啲茶葉打碎，然之後咁樣做咧，又得唔得？
2: 其實而家咧都有好多地方係有賣呢一啲嘅焙茶粉啦、煎茶就少啲，咁通常以抹茶啦、焙茶啦，而家咧甚至乎係一啲嘅高山嘅烏龍啊、大紅袍啊、白茶啊、鐵觀音啊，都有茶粉現有可以買嘅，係、啦。咁有啲係貨你調飲啦，咁另外咧，譬如而家呢幾年咪好興翻咧送代嗰啲點茶法嘅，係啦，我哋揾一次咧講下呢、這、一個，
0: 好啊，上海啊有送代嘅茶飲店，有好多外國人去，
2: 係啦係啦，咁就係直接用呢啲茶葉咧，就係、打咗做粉啦，咁我哋再去加水去點，咁就咧變到佢個表面咧就好光滑，一個好厚嘅泡，咁、個泡咧仲要咬住個茶盞，即係唔好散開先至好，分七次咧去加水點呢個茶嘅，咁、最後咧甚至乎仲可以上面畫畫添嘅，
0: 係啊，真係揾一集咧要詳細講下呢一樣嘢先得啦。
2: 冇錯啦，咁、不過咧高蛋白茶咧話就話感覺咧好健康啊，咁不過咧都有一啲嘅陷阱要同大家講啦。
0: 嚇點解啊？
2: 係啦，譬如我講一杯叫做高蛋白低糖抹茶拿鐵，係咪咧諗已經覺得好似好好飲好健康？
0: 係咯，應該健康啦、高蛋白喎、
2: 哦。係啦，不過咧講緊可能呢一杯嘅低糖飲品咧，可能自己本身都有18 gram 嘅糖啊，講緊係四粒嘅方糖，所以低糖呢個字咧，其實就唔代表佢真係低糖、只不過佢比正常其他落少啲糖就叫低糖啦，
0: 等於真係冇糖
2: 啦。係啦，咁所以大家咧都係真係要最好睇翻個營養表啦，因為譬如我哋講緊咧，世衛建議我哋咧最 ideal 咧一日咧成人就唔好超過50 gram 糖，最好咧就係甚至乎唔好超過25 gram 添，係啦，咁講緊係一支可樂咧已經係超過咗呢個 ideal 嘅
0: 指數啦，
2: 指數噶啦，係啊，咁你呢一啲嘅蛋白茶飲啦，都係啦，要留意翻啦。咁其實咧，茶咧本身咧，因為佢會影響輕微嘅鐵質吸收啦，咁不過咧，對於蛋白質咧，佢就冇乜太大嘅影響嘅。咁所以喺嗰個營養嘅結構上面咧，佢都係可以夾埋一齊去飲嘅。咁不過大家咧就留意翻啦。其實如果你真係想飲茶嘅原味咧，好多茶本身係冇卡路里㗎，都係一個更加健康嘅選擇嚟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不打算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文本的期限，认为伊朗想达成最终协议，但是这份协议对美方来说可能不是必须。特朗普强调美方介入中东局势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要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另外，据报伊朗已经为美国全面履行谅解备忘录设定最后限期，可能是几星期，强调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解除海上封锁。报道又引述伊朗官员说，伊朗已经决定将政策性质从防御转向全面进攻，如果外交不成功，伊朗准备好进一步升级霍尔木兹海峡以至中东地区的局势。央视新闻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面，据了解会面历时大约四个钟。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会谈的重点是讨论加沙下一阶段的安排，双方同意在哈马斯完全解除武装之前，加沙不会进行任何重建，哈马斯必须要交出所有武器并销毁，同时以军仍然有行动自由。消息人士说，这些安排是实现加沙非军事化的第一步。美国将会当地星期三起对加拿大几百项商品征收五成关税。加拿大负责对美贸易的部长勒布朗和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沙雷特在美国华盛顿和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会面，继续磋商。加拿大总理卡尼说，预计委关税生效前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话，认为两国之间的磋商在未来48个钟头会继续推进。路透社引述两个知情人士报道，两国的贸易谈判代表正是讨论将美国对加拿大汽车征收的关税降低到一成半，但是需要扣除部分商品价值。翻嚟本港，旅发局表示，七月初步访港旅客录得450万人次，按年升3%。旅发局话，七月有多项国际大型会展同盛事活动喺香港举行，有助带动商务同会展旅客访港，为部分客源市场提供增长嘅支持。另一方面，内地市场增长步伐有所放缓，主要受七月份多日恶劣天气影响。旅发局说，今年头七个月累计录得大约3122万访港旅客人次，按年增加1.1%。当中，中国内地市场整体表现保持稳定，长途市场持续展现良好增长动力，短途市场就仍然受到中东局势带来的燃油成本上升，令航空运力调整等因素影响，旅客增长面对一定压力。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冬至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7: 过去4年，我哋听咗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6: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8: Vicky 考下你啊，少数族裔朋友庆祝新年，除咗有我哋熟悉嘅农历新年之外，仲有咩节目呢？
9: 我知道有泰国嘅泼水节，仲有伊斯兰教嘅开斋节。
8: 哇，犀利、啊！你咁都识嘅？
9: 梗系啦，香港系国际大都会，了解多啲身边唔同文化，先可以真正做到关爱共融啊嘛！
10: 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
1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3: 同大家重温第七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嘅三甲位置。第一位黄黑野《黄龄过海》，动画电影嘅插曲，一首歌两把声，唱出八位主角嘅故事。funky 嘅曲风，令一家大细听嘅时候都可以一齐享受轻松嘅叙事节奏啊！
14: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5: 港台电视三十一人大港脚闯中超，依家向中超越踢越顺嘅陈俊一，其实加盟上海申花初期都需要重新适应。
16: 签多球已经话俾我听，你体能仲未可以跟到中超嗰个 standard。
15: 不过最后佢用汗水证明自己系可以响呢个舞台占一席位。大港脚闯中超，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0: 事呢？
1: 会。
2: 陣間会唔会塞车㗎？
1: 会。
2: 你点知㗎？
1: 因为我听咗神光交通天文台。
3: 早晨，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朝头早嘅7:07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咁啊各位听众早晨，咁啊仲有喺直播室入边几位都会同嘅听众讲早晨嘅，除咗有小白同听众讲早晨之外，
4: 仲有 Vicky 同听众讲早晨啊，早晨早晨，
5: 仲有 Didi 同听众同各位讲早晨早晨早晨
3: 早晨 Didi 系啦，咁啊礼多人不怪，咁啊最紧要咧大家都吓、啊、早上嘅时候啦，
4: 精精神神
3: 系啊，精精神神好紧要。
5: 系喎，眨下眼又过星期一啦，又星期二啦。
3: 系啊，我眨下眼都已经8月18日啦，系嘛？
5: 就嚟
3: 2026年啦，
4: 翻两星期就啲小朋友又开学啦。
3: 系咯，
5: 系我今日见到啲学生咧，唔知系咪试下第一日翻学定系点？见到有几个学生已经着晒校服嗰啲嘅
3: 补课啊，
5: 可能
3: 系
5: 啲家长同佢一齐，
3: 又或者有啲情深市班啊嘛，升中班啊啲咁啊。如果上六年班嗰啲同学仔就可能会有呢类型嘅班咯。
5: 咁、你两个仔未翻学嗬？今日都
3: 未啊。未翻
5: 都系9月1日，
3: 都系9月系啊，都系9月1日嗰阵时翻学，即系正常咁翻学咯。
4: 吓、
3: 不过其实佢哋都有类似嘅班嘅，
5: 吓、
3: 不过就系唔系咁早咯，唔系佢，但系佢啫，即系大嗰个啫，因为佢上六年班啊嘛。
5: 哦，
3: 咁啊变咗有类似呢一类型为升中同学仔而设嘅班啊咁样，系啦。咁
5: 放完个漫长暑假，佢哋都要慢慢适应。
3: 系啊，
5: 系
3: 咯、啲暑期作业又未做晒啦。
4: 啊家長其實是不是應該要在現在開始差不多要調整他們的作息時間？
3: 想調整很久的啦，老實說
5: 比較困難，
3: 是啦，你做家長你就明白的啦，但是你有做個女嘛，那你爸爸媽媽成不成功調整你的作息時間？
4: 我爹哋媽咪不嬲都是放任型的，你們自己決定啦這樣的。那我又不會因為上學這樣而遲到的，
3: 是
4: 即是我是那些都即是
3: 上學遲到又不對的，是
4: 啦，
5: 上工遲到都不對的，
3: 上工遲到都不對，是啊，
4: 我哋都冇乜點遲到，
5: 若人遲到都唔啱。
3: 哇！你千祈唔好咁樣講啊！呢啲説話，你講嘅就唔關我事噶。呢個真係
5: 小白啲嘢講，千祈唔好講過頭説話，好多時都應驗
4: 啊。
3: 撇除呢樣嘢真係撇除。
4: 口水講過，
3: 一陣又死囉嘅，搞到
5: 好驚啊！
3: 好，咁啊，交通方面啊，出邊28度嘅氣温啊，咁啊，大致上係咪都 OK 啊，弟弟？
5: 嗯，大致上都 OK 嘅，暫時咁多條隧道同埋路面咧都係正常嘅，咁都有啲水管緊急維修，提一提大家啦。在牛头角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回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的快线就封闭的。另外何文田的石鼓街都有水管急修，近住敬德街而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的。另外卫理道的水管急修都一段时间了，去窝打老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仍然是部分行车线封闭，车辆都是不能够右转去君怡峰的。揸车朋友留意返啦，就是这样啦。
3: 嗯，是啦，咁大家都要留意住即係交通嘅情况㗎吓。咁部分路段可能而家有唔少其实都会即係做緊啲道路改善工程啦，及早呢都要睇清楚嗰啲路线吓。咁亦都有个400米、300米、200米亦都有啲 say sorry 嗰啲牌嘅。咁大家就睇清楚啊，咁就万无一失啦，路上零意外就香港人人爱。
5: 真係揸车真係最
3: 紧
5: 要小心。
3: 揸车
5: 㗎
3: 係要。係啊，但虽然都係我哋咁讲，朝朝都係咁讲，但有阵时都会见到唔少交通意外啦，
5: 唔希望咯，其实都系啲人要自己点啊，自律咯，唔好下下都有人提咁样。其实你自己揸车，我成日都觉得好危险
3: 啊，
5: 即系始终有武器啦，又分分钟害到人，害到自己。
3: 我试过有一次有个疯狂驾驶司机咧，就喺我驾驶嘅时间咧就出现，咁我就沿住自己条行车线行嘅时候，咁佢就突然间 cut 咗过嚟啦 ，cut 咗过嚟嘅时候，咁我就真系要让一让佢啦，咁样，咁啊。因為真係會撞埋一齊，咁我就特登即係咁 double 就讓一讓佢，跟住都輕輕咧就温馨提示咁，即係閃一閃佢，逼一逼佢咁樣。咁其實佢跟住佢望一望嘅時候咧，佢仲露出一個笑容出嚟，即係唔惡意嘅笑容。然後佢架車咧就挨到我架車就好埋，係啊，挨得係過埋我嗰邊行車線，擺到明咧就真係挑戰我。咁我點呢？咁我唯有收慢囉，
5: 係
3: 啦，又冇做，因為我係擔心佢係咪即係初頭第一下係咪擔心佢譬如攰呀冇精神啦，提一提佢啦咁樣。
4: 小心啦。
3: 點知呢佢就做出好多即係挑釁嘅行為。咁呢啲呢 智者咧就通常都會話就唔好理佢，
4: 嚇、
3: 以不變應萬變嚇，咁啊由得佢就自己喺度繼續路上炸彈啦，
4: 嚇
3: 咁啊就希望就唔好釀成意外啦，
5: 即
3: 係自己衰就唔緊要啦，唔好搞到人啊嘛佢。
5: 送四個字俾呢啲人咯，自食惡果。
3: 係啊，
5: 係 啊，分分鐘係咁。你第一次冇事唔代表第二次、三次冇事，
3: 即係個心態都已經錯
5: 啊。係啊，錯曬啦。
3: 好離譜呢啲人，咁啊唔希望路上再有呢啲人啦嚇。
5: 係啊，聽到呢個節目嘅，或者你屋企有啲咁嘅仔女都要反省一下，叫佢哋。
4: 係啊，
3: 提提佢啊，
5: 係啊，提一提佢。
3: 唔好就咁啦，係啦，危險啊，危險、啊。
5: 你第一次咧避得過，未必第二次避得過啊嘛。想得生多點啊？
3: 終如虎。
5: 冇錯啦。
3: 好似人名咁啊，終如虎。
5: 哎呀，我未聽過。
3: 姓鐘，叫如虎。
5: 啊，好好笑啊！覺得啊，講起人名，我真係好好笑。我記得上次咧，我去人民去依個移民局咧，搞依個護照，聽到有個嗌名，好好笑，唔記得咩名，哇，笑咗幾耐啊！
3: 係啊，係啊。是啊我幫我仔攞兒童身份證，有陣時嗰啲名咧，我同佢都揞住半邊嘴笑噶，唔講唔講咩名。
5: 係啊，有啲真係明星名嘅，咁我又會刻意特登去睇睇望一
4: 望，望一
5: 望係咪啲名又唔係嘅，可能佢好。可能佢屋企人好中意佢，咁所以特登改呢個名字、
3: 我以前小學都有啲同學啦，叫乜乜豪昌、乜乜豪昌嗰啲咧，咪成日笑佢咯，幾多豪昌嗰啲，係啊，
4: 乜乜豪昌，請得記得佢
3: 笑咗好多年啦，係啊，不過唔講佢係邊個，因為佢做歌手，
5: 唔好笑人啊，我哋係咪先？佢哋每一個名字都有原因嘅，
3: 係嘅，係嘅，係嘅。
5: 係咁啦，嗱，而家咧，頭先你講啦，我哋而家暑假嘛，捉緊呢個暑假嘅尾巴，有好嘢啦，喺晨光嘅同大家講啦，香港市。市民可以免費搭呢個前海一條嘅穿梭巴士，
3: 喂正喎、啊！
5: 但你
3: 免費啊，
5: 梗係免最多講免費啦，
3: 係啦，
5: 唔好咁講。
3: 免費有乜都講得
5: 嘅。係啊，但你呢個穿梭嘅熱門嘅景點啊，咁為咗咧持續提升前海蛇口區咧呢個公共交通服務水平啦，滿足香港市民同埋遊客去呢、這個前海嘅，你有冇去過前海？請問兩位應該有。
3: 有
5: 我哋記得香港電台都好多活動喺度搞。
3: 係啊，
5: 係啊，一陣先講香港電台好多活動喺度搞啦。咁樣好啦，咁樣而家咧就係市民咧就可以去呢一個嘅免費穿梭巴士咧，佢就會點樣咧？就去呢個太子灣 K11同埋海上世界商圈呢個遊閒嘅遊玩嘅出行需求啦。咁、近日啦，自在蛇口穿梭巴士呢個路線咧叫做 T233 Boy 呢條新路線嚟嘅 T233 Boy。咁但係咧，而家試行嘅期間係由而家至到12月27日嘅啫，即係試下得唔得先？如果得，可能再繼續啦，唔得就先再算啦。
3: 係啊
5: 而家開始至到12月27日嘅。咁佢具體嘅路線咧就係會經呢個太子灣花園城嘅 Villa 啦，咁就會同埋招商蛇口廣場啊、東邊海上世界地鐵站嘅 H 口啦、水灣頭啦、龍穗街園天橋等等。等等，即係部分嘅路段我講啦，其實詳細可以自己上網 check 啊。咁另外一個方向咧就係點啊？就係消費嘅文旅專線啦，就俾市民咧旅客咧就都係可以免費乘坐啦，就會經依一個嘅。Villa 嘅商業街啦 ，K11 嘅 Ecos 啦，不過依一個咧 ，K11 依一個咧開咗幾個月嘅啫，佢室內同埋室外咧都係有好多鋪頭，230萬尺啊，十層高啊，
3: 230萬尺係咩
5: 概念？十層高，唔知佢俾我
4: 去下，可以
5: 等
4: 佢
5: 去行下，去玩一日嘅呢啲地方。係
4: 咯，真係、啊。
5: 我有朋友同我講，行足玩足一日嘅可以，因為啲地方大冇辦法，內地真係地方大。
3: 內地地方大係真嘅，
5: 依樣真嘅。咁同埋海上世界啦、匯港城啦、太子廣場等等呢啲嘅文旅專線嘅，同埋咧會去呢個海上世界嘅文化展區，係啦，咁服務嘅時段咧，頭先我講咗啦，大約啊至到12月27日啦，就係咧10點到1點朝頭早，下晝嘅2點到9點。10點到1點啦，下晝2點到9點。佢平時咧就係、是、哇一個鐘頭一班嘅，但係假日就半個鐘頭啦，即係星期六日咧就半個鐘頭啦。咁樣好啦，咁大家啦，我頭先問咗兩位啦，反而咧我就未去過前海，但我知道香港電台咧近排咧都搞咗好多嘅文化活動啦，好似我哋香港電台嘅音樂節前喺前海都有搞四月嗰陣時，唱片足印啦，其實上年11月啦，同埋今年
3: 啦，
5: 係啦，太陽計劃2026啦，又去前海度有個斜。講交流團咁樣，學人沙龍啦、影視創作天啦，都係又喺依個前海度。
3: 哇，都好多合作喎、
5: 啊！係啊，我哋港台同前海好多合作，所以大家可以去一下。但我暫時都未去，我平時都會去一下依一個地方。哇，十層樓高喎、
3: 啊！係啦、
5: 啊，係咪可以去行下咯？
3: 係咯、啊，咁啊，即係內地頭先你講得啱啊，地方又大啦，咁啊，我有陣時我哋都唔係好識去嘅，咁啊變咗可能佢哋都會諗好多嘅方法咧，即係交通上面咧就便利大家嚇，咁啊令到大家即係唔一定要去使錢定係點啊？ 去參觀下或者了解下咯。
5: 佢哋又有個好大嘅書城，我知道係嘛、
3: 書城又好多喎、
5: 啊。係啊，依、一個特別、那
3: 個。我以前讀書嘅時候都已經知道其實深圳有好多書城嘅，
4: 係
3: 跟住後屘就都有聽好多人講過，你去嗰個都已經細啦，而家仲有啲再大啊。其實佢有幾多個書城我真係唔知
5: 道。係啊，依度前海都有一個好大嘅，你會唔會帶個仔去行下咧？
3: 會，佢應該有去過㗎啦。
5: 哦，佢自己開係喎，而家最好就係乜嘢？學校好多交流團咧，啲老師咧，大學生。
3: 我個仔仔學校真係有啲交流團，就去咗深圳有一個咩恐龍。恐龙公园定系博物馆咁上下噶，系、佢有去咗噶，我嗰个系新新地，我记得系。
5: 佢翻嚟同你分享啲咩咧？
3: 佢翻嚟有同我分享好多恐龙。
5: 仲有咧，仲有
3: 我唔记得啦，
5: 唔记得咗。
4: 不过我知道前海嗰一边咧，有一个就系香港小街啊，即系佢系譬如好似有啲尖沙咀嗰啲钟楼咧，会整到成条街都好似去咗香港咁样。
3: 哦，
4: 咁呢个系几得意嘅，即系
3: 几有趣喎、
4: 啊。系啊系，我哋就可以去一去嗰度睇下究竟同香港有冇分别咧咁样，可以去下呢个香港。
3: 会唔会又有鱼蛋粉啊？有港式茶楼咁样。
4: 我知有鲜蜜奶茶咯，我
3: 知道。
4: 系啦，
5: 我哋香港好多非常之出名啊，非常之出名嘅小食嘅，
3: 系啊，
5: 系咪啊？最好食嘅钵仔糕啦、我好中意食钵仔糕。
3: 小食真系好多，
4: 但系我中意牛油皮，
5: 系、
4: 有啲人中意酥皮，
3: 我中意饼皮，
5: 我中意牛油皮，
4: 系啦，我都三个啱
5: 啊，
3: 哦系嘛，
4: 系都
3: 系
4: 牛油皮，
5: 但我哋而家咁早冇得买啊，
3: 系啊，有啲地方有嘅，我哋出唔到去啫，而家
5: 你边有啊？你五点几已经开始，
3: 我系咪而家七点几啦嘛？
5: 但系你翻工之前买嚟啊嘛，我叫你
3: 冇啦，
5: 我就想咁样咯，小白。
3: 边度得啊？蛋都未发，
5: 所以咪话冇咯。可能翻下啲同事咧，我哋以前都系咁样噶，翻晏少少嘅同事咧，
4: 帮手买早餐，
3: 会啊会啊会啊，系啊，
5: 有好嘢食会介绍埋我哋。
3: 会啊，
5: 以前啊，听住以前唔系前海，系以前。
3: 以前系啦，未翻工嘅同事如果听到都可以买翻嚟啊。
5: 大家开心咯，系咪先？有时啊，你买有时我买都 OK 嘅，分享咯，见到个工作环境，大家同事好开心噶。你自然翻得开心，咁啲听众都会听得开心。
3: 愉快啊嘛，
5: 系啦，愉快感觉咯，
3: 你份清晨啊，啱啊，
5: 唔唱啦，
3: 系好啦，唔该晒 Lily， 唔该晒，
4: 同大家睇埋今日星期二嘅天气预测系点样咧？7:19，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及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2度，新界会再高1-2度嘅，会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1-2日风势较大，有几阵嘅骤雨，接近。周末咧天气渐转唔稳定噶啦，而家出面气温系摄氏28度，相对湿度79%，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属于低至中嘅水平嚟噶。
3: 系啦，今日天文台9点天气预报方面咧，咁啊见到暂时星期五开始咧，咁啊亦都雨水会比较上多噶啦。咁啊大家记住留意住天气变化，或者好好计划一下咧周末嘅时间啊。咁如果要有啲咩活动嘅话咧，都应该系要知道点样去到联络，点样咧就去到安排啦。
1: 晨光第一线，
0: 星级主持，
6: 我是白元浩小白。早上给我感觉是休息了一晚，充满着朝气，蓄势待发，准备好迎接每日挑战的状态。然后我陪住听众，听众又陪住我，大家都是充满着正能量，等待今日的挑战。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6-10。

0: 早上嘅7:20，咁啊继续28度嘅气温嘅时候咧，电话旁边亦都邀请到今日晨光大学嘅讲师，就系香港汽车工业学会荣誉会长李耀培 Ringo 喺度嘅。早晨 Ringo。
1: 早晨。
2: 早晨 Ricky， 早晨小白。
0: 早晨，咁啊，上个星期咧，其实亦都有提及过咧，就系、是、一啲关于自驾游注意嘅地方到底系啲乜嘢啦。咁、其实都唔系净系上个星期讲啊。咁啊，就同 Ringo 倾嘅时候咧，就话啊，都应该差唔多咯，噶咯咁样。Ringo 就话此言差矣啊，因为咧而家自驾游咧，其实讲到租车啊，或者好多驾驶嘅文化咧。原來我哋都一樣咧，係要多啲留意啊！原來我哋稍不留意嘅話咧，又會容易引起一啲意外。咁啊，真係要靠 Ringo 咧提一提我哋啦啊 ！Ringo 有啲咩要注意？
2: 好啊，咁當然咧，即係自駕遊咧，有好多朋友就覺得好簡單，咁即係已經即係叫做有幾十次嘅經驗，咁當然就佢哋都好清楚。咁但係有好多都係屬於錯過，即係十次以內。即係喺出面自駕遊嘅經驗都叫做錯過，即係十次。但因為點解你十次都唔會同一個地方，所以有好多嘢咧係大家唔同次。咁不過當然即係我就希望咧，即係 detail 啲咧，就譬如話，咦，我哋出發之前未去到自駕遊之前，咁我哋有啲咩要做咧咁啊？咁特別如果我係講自駕遊嚇，講自駕遊，咁當然咧即係話第一，大家最清楚嘅啦，咁啊。呢、這個國際駕駛執照，咁而家好簡單，就喺香港可以自己去啦，可以郵寄，咁呢啲都係非常之簡單。
0: 係，我都係上網申請啫嘛，我自己上網申請就有啦，係啦，好方便。
2: 冇錯，冇錯，係啦。咁就算你自己去咧，就唔使半日啦，兩個鐘頭到就已經可以攞到。如果你係急嘅。
0: 急嘅自己去啦吓，系啊，
2: 系啊，因为你上网始终可能要两星期或两个星期期啦，咁呢啲嘢要自己
0: 谂。我自己个人心得啦，你预一个月就最稳阵啦。如果你系谂住网上申请唔使去嘅话，
1: 稳阵啲啊，预三个月啦，
0: 一个月够噶啦都。
2: 好嗱，咁就即系国际驾照就非常之重要啦。咁所以呢个系第一点，自驾游初哥必须系要首先即刻要做。咁好啦，咁我哋出发前。或者系咪去到嗰度先至揾下边间租车公司？或者系心想系乜嘢车会好啲咧？嗱，呢啲记住咧，去到嘅时间系好少，
0: 系
2: 你唔会系有好大嘅时间等你去考虑边间租车公司好平，嗰啲 terms 好冇嘅，所以呢一啲咧系差唔多可以讲咧。是必須你自己我哋講講咧就係話喺網上高咧，你去邊個位，即係邊個你亞洲或者歐洲都好，咁你就必須要喺網上高咧，自己咧就係
0: 預訂
2: 曬啲資料先，
0: 揾曬資料或者預訂
2: 埋啲資料咧，之後係啦，就要咧有機會咧就 firm 咗佢，即係有好多時一啲熱門或者熱嘅hot session咧。你想租嗰架車嗰樣嘢，有機會你喺網上都已經租唔到，因為已經係好多人租咁最好咧就 firm 咗佢。好啦，咁其實嚟計嘅話，如果講證件，正話提咗租車，咁有啲咩留意咧？即係如果我係要租車嘅話啦，可能我唔知道 Ricky 有冇自己租過車喺出邊啊，或者小白。其实要留意啲咩啦？你如果讲租车嚟计，
1: 要检查架车有冇边啲位损坏。
0: 之前都提过啦，呢、這个即系要啲剔好啊、交叉啊嗰啲咁咧，就大家即系安全晒先，先小人后君子啦。
2: 系去到嘅，去到攞车嘅时间。
0: 哦，
2: 喺香港
0: 吓。要睇下有冇自己想要嗰个车嘅品种啦
1: 吓
0: 、留意一下咪棍波、自动波呢啲最简单嘢啦，系嘛？
2: 系嗱。不過咧，教個 tips 俾大家咧。其實租車咧就都好簡單嘅。因為點解咧？租車嘅話咧，你只係睇下咩租車公司啱唔啱？
0: 啱。
1: 係。
2: 咁你哋慣常喺邊啲嘅大嘅租車公司租車？
0: 通常都係搜尋軟件嗰度一揾嘅時候，咁你咪見到通常最受歡迎嗰啲啦。
1: 我會睇啲評價咯。
0: 係啦，評價啦，啱啊啱啊嚇。
2: OK， 嗱。有幾間咧，即係我唔係大告白啊，即係一般喺國際或者喺歐洲好、亞洲好咧，有幾間租車公司屬於我哋香港人睇咧係大啲嘅。即係嗱 ，local 嗰啲我唔係話唔好啊，不過。 佢同我哋因為 international 喺香港過去咧，咁儘量咧就租啲大啲嘅租車嘅公司，例如 Hertz 啊、Avis 啊、Times 啊，即係呢啲咧係屬於一啲世界性嘅租車公司。
0: 嗯，
2: 咁所以咧佢嗰個 terms 啊好多樣嘢咧都寫得係即係合乎一啲我哋叫世界性嘅一啲朋友。
0: 哦哦、即係意思係容易保障到消費者係嘛？
2: 冇錯，因為如果你租一啲當地 hit 嘅咧，佢通常嗰啲 terms 咧就比較上係 localized 啲嘅，即係會係自己佢哋當地嘅一啲文化嘅 terms 多啲嘅，所以我自己個人建議咧，就會租一啲比較大啲一啲國際性嘅租車公司，
0: 知道
2: 佢就好似咧就符合翻咧喺我哋。作為香港過去人生路不熟嘅時間，預示會點樣啦？呢啲係租車公司，
0: 明白。
2: 咁當然啦，正話嗰啲嚟計就咩自動波啊、手波啊，各樣嘢。歐洲車嚟計嘅話，咁你一定要租翻歐洲嘅牌子啦，係咪？
0: 嗯，
2: 租車嘅大細好重要嘅，
0: 係
2: 你有幾多人？
1: 嗯，
2: 你有幾多件行李？
0: 嗯，
2: 咁你冇理由啊。即係我哋五個人咁樣係嘛？
0: 係
2: 啊，可以租到一架普通嘅即係叫房車。
0: 嚇、
2: 啊！但係你點擺行李咧？
0: 唔都攬住佢嘅，唔攬住
2: 行李喎。
0: 嚇、啊！咁就算兩件大嘅，你都揾架七人車安全啲啦。呢啲位係啦。喂，不過 Ringo 啊，真係咧，如果講到唔同地方嗰個駕駛文化個差異咧，其實有啲咩要注意咯？嗬、
2: 嗯？唔同地方文化就好明顯啦、
0: 嗯。
2: 你自己首先就要睇下當地究竟係即係左太車啊，定係右太車？咁、
0: 嗯、
2: 呢個就好重要啦。即、
0: 嗯、
2: 係、啊就是、如果你當地嘅駕駛文化，如果係左太嘅，咁一般同我哋即係內地嘅文化差不多嘅，例如紅燈都可以轉右啊，等等咧，呢啲咧係已經係差不多。
0: 嗯，
2: 我反為唔係太大擔心你哋去到左道右道駕駛嘅文化啲，但係要記住，不論就算你右太車去到亞洲或者歐洲。你租咗個油太車，你唔好以為自己好食、我喺香港揸就係好耐車㗎啦。去到嘅時間呢，因為人生路不熟啊，仍然呢不論左太好油太好，頭嗰個零鐘頭呢真係要呢即係熟習第一車嘅性能，同嗰個路面呢環境呢就要融合一啲，因為始終呢喺嗰邊可能時差啊，甚至溫度啊，路面嘅闊窄啊，睇嘅交通環境啊等等都不同嘅，咁所以有機會嘅話咧，你哋自己都要俾第一個鐘頭咧係放鬆一啲咧、自己係要留意一下。
0: 啱嘅。
2: 正話講嗰一啲咧，就譬如一啲租車，其實好簡單啦。
0: 好啦，
2: 咁其實仲有一啲咧，就係我哋要預備嘅。譬如你去到甚至歐洲某啲地方，譬如我去過歐洲。就是七個咁樣，咁其實嗰邊咧，車係好重要一個工具。
0: 明白。我哋就半分鐘啦 ，Ringo， 半分鐘
2: 咧，係大家要留意翻咧，佢原來嗰邊嗰個 WiFi 咧，唔係喺車上高嘅 GPS 唔係做得唔好嘅，
0: 係
2: 有。所以你記得咧，有時喺自己嘅手機度咧。你將你自己嘅路線咧，一定係要做好規劃、用電話本身嘅 WiFi。
0: 明白，咁啊預先就做好規劃啦，咁樣嘅就唔使話淨係下靠實時嗰個啦。今日瞭解住咁多先，唔該曬 Ringo， 拜拜。
2: OK。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星期六再举行演练，参与人数将会增至10,000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之前两次大型演练整体运作非常畅顺，有信心再增加人流处理。至于会不会在11黄金周前通关，邓炳强强调要负责感尽快开，不会贪快，又说人手不是影响因素，最主要是闸机的调试问题。卫生署话，控烟酒办公室早前接获公众投诉，话有两个网上平台发布的一部动画作品涉嫌含有烟草广告，包括重复清晰展示烟草产品和烟草品牌的名字。控烟酒办经调查之后，已经根据《吸烟公众卫生条例》向相关平台发出通知，要求停止任何可能违法的发布行为，并会继续跟进事件。卫生署重申，根据法例，任何人不得在互联网放置吸烟产品广告，违者最高可以被罚款50,000元，如果属于持续违规，每日另处罚款1,500元。央视新闻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面，据了解会面历时大约4小时。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会谈的重点是讨论加沙下一阶段的安排，双方同意在哈马斯完全解除武装之前，加沙不会进行任何重建，哈马斯必须要交出所有武器并销毁，同时以军仍然有行动自由。消息人士说，这些安排是实现加沙非军事化的第一步。乌克兰表示，国防军星期一凌晨袭击俄军位于克里米亚同克尔松的多处攻击型无人机相关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说，俄罗斯位于克里米亚的一处无人机储存同发射地点遇袭之后起火。另外，位于克里米亚西部的无人机地面控制站和位于克尔松西南部的无人机通讯和发电设施都遭到乌军袭击。乌克兰强调将会继续针对俄罗斯关键军事目标发动袭击。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呢，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开始慢车，现时车龙排到去青田交汇处。再提提大家一些封路安排啦。牛头角道由于有水管急收，影响到现时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的快线是封闭紧架，驾驶人士经过的时候记得要留意翻。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2: FM 94.8至96.9

0: 公仔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土弹，出门专心行。
1: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2: 冠军猜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意外飞跃到五年前，护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1: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3: 声音导航，语音资讯，带你走访11个大湾区城市，感受各城的人文风景。
4: 大湾区风物志，
5: 岭南文化咧，主要系广东到广西一带，而大湾区系兼有广府同埋客家。岭南文化咧，佢除咗语言之外咧，佢成个文化表现都唔同嘅。譬如佢唱嘅粤剧啦，然后咧再嚟一个分野咧，就系饮食习惯啊、衣着啊等等等等。
4: 更多大湾区城市文化特色嘅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大湾区风物志》，
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早晨小白，早晨 Vicky，
1: 早晨，
0: 早晨咁多系晨光嘅听众朋友啦。
2: 早晨，
0: 咁今日咧想讲自己散步咧一啲点点滴滴啊，咁但系咧都同时事系息息相关嘅。咁、自己琴日啦都有出去跑个靓步啦，即系讲紧食饭之前咁样，讲紧七点零钟啦，咁又去翻西九龙嗰边嗰啲海边嗰度跑跑跑咁样啦。咁啊见到好多朋友仔遛狗啦，即系放狗啦，咁啊都系落也融融嘅。咁但系讲到遛狗放狗，琴日都有一件悲剧啦。咁啊，估计即系小白同埋阿 Vicky 你哋爱狗人士啦，自己亦都有饲养狗仔啦。即系我自己睇到嗰条片段咧，我都极度不忍心，因为社交媒体就系咁啊。你睇完一次咧，佢就会不断再推送俾你咧。咁我就好痛啊！我个心又好痛啊！我觉得即系狗主人系咪应该即系带翻条狗带咧？跟住旁边啲人系强大啲，但系只系围住，好似都爱莫能助，好似遇到呢啲事件嘅时候好无奈啊！你哋点睇啊？我想问，即系两位爱狗人士吓。
2: 其实喺寻日喺网络上面咧，都有好多人讲咗噶啦。呢件事咧最大责任其实一定系两位嘅主人，无论系大狗定系细狗嘅主人。其实只要你有拖绳嘅话咧，其实可以避免咗好多不必要嘅发生。咁但系其实因为报道里面其实个大狗主人咧都有讲到，其实当刻系唔在场嘅。
0: 系咯。
2: 系啦，
0: 依家好似漁署嗰啲朋友仔揾都未揾到嗰個只狗嘅主人，究竟有冇植入晶片？可能大家都唔知喎。
2: 今朝新聞我記得有聽到係有晶片嘅，咁但係仲未揾到個主人咯。暫時我今朝聽新聞嘅時候，
0: 係咁啊，遇到放狗呢情況，小白你都會即係帶翻條狗繩，咁大家即係狗仔有陣時都會聯誼下嘅，大家即係互相聞下大家味道啊，即係傾下偈啊咁樣，即係佢哋都會 friend 噶嘛。但係你一見到佢哋有躁動嘅時候，咪即係即刻。好似拳赛嗰啲叫做拳证咁样，即刻话，分开咁样，应该咁样会处理得好啲系咪啊？小白，你觉得？
1: 嗱，单一事件就唔讲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平时放狗嘅话咧，咁当然我自己放狗都有见过啲奇观嘅，即系例如狗放狗啦，真系最出名嘅，我就见到呢个狗放狗。
0: 系
1: 呢个狗放狗咧，就将两只狗就绑埋咗一齐。
0: O K，
1: 咁啊，大家互相放大家咁。
0: 咁但系主人就冇。

0: 咩？
1: 我有試過目測咧，就唔係好見個主人，係啦。咁啊，唔知係咪啲狗啊真係會好有靈性咁啊，自己識翻屋企啊？呢、這個我就唔知。咁、但係咧。我就覺得即係我自己放狗嘅時候都會見到有唔同嘅狗仔喺附近嘅咁、我一直以嚟採取個措施呢就係、都係睇下因為我做主人嘅時候我就會 feel 到佢嗰個狗性呢到底係咪掹得緊呀佢想去邊、其實我諗大家放我狗嘅都應該會知道就好似揸車嘅人個踏盤一樣、我哋係可以操控佢嘅、我哋都可以呢就佢又會知道我哋又會知道佢想去邊嘅個狗帶其實完全有殺色路俾我哋咁、有陣時見到佢去得遠啲咁你咪你條繩大部分人都會用嗰啲有得有卷嗰啲嘅可能係即係有得放我而家係三米五米又八米咁樣啦好長嗰啲啦有啲就甚至乎係冇得卷嘅嗰啲咪自己拉緊啲條繩囉、
2: 自己喺隻手度圈圈囉
1: 係自己手嗰度圈啦咁其實主人係真係會 feel 到透過條狗繩會理解到嗰、那個、狗隻嗰個嘅去向同埋識佢咁耐你知佢脾氣㗎啦
2: 即係就算之前呢都有出去呢訪問過一啲唔同嘅狗隻訓練師啊即係之前因為而家已經可以實施咗有一啲嘅狗餐廳可以俾容許狗隻進入啊嘛，
0: 人寵共用啊，
2: 係啦，咁所以其實你帶你嘅寵物出街咧，最重要就係主人真係要好了解自己隻狗，因為其實我哋身邊嘅人，我哋唔會知道究竟佢係驚青嘅狗啊，定係話好似只樂觀嘅狗啊，定係點樣嘅狗？呢、這個真係好大責任喺主人度咯。
1: 即絕對咧就冇錯嘅，就係譬如我同 Vicky 都係主人啦，咁我哋就綁好狗繩，要戴口罩就戴口罩，係啦，咁亦都準備定啲。如果放狗咪準備定啲水啊、膠袋仔啊咁樣咯。
2: 因為有一啲狗隻真係唔鍾意同其他狗相處但係我身為主人我知㗎嘛。咁我就會盡量見到有多狗嘅地方我咪唔帶佢去囉。
0: 即係人咁樣啦人有陣時候都性格孤僻啲咁你性格孤僻你係 I 人嚟嘅咁唔鍾意醫嘅咁你一去到好多朋友好多人喺度圈圈鬧鬧嘅時候即係狗隻都會有所躁動囉。咁有機會即係影響到自己隻狗同埋影響到別人哋隻狗係咪先。
1: 角度咧就係做好曬自己所有嘅嘢，綁好狗帶啲就做曬。其實咁多年以嚟咧，即係有好多措施都話要綁好狗帶啊，戴翻口罩，呢啲都已經係好耐嘅措施。不過咁當然你話如果有即係不幸事件，我哋梗係唔開心啦，係啦。咁但係主人嘅角度就盡量。做晒所有嘢啦咁譬如你嗱譬如阿 O 咁樣你又冇養寵物啦。
0: 唔係啊我細個有一個經歷都可以同大家分享。
1: 好啊
0: 其實我嗰啲屋即係我住居屋啦細個咁唔可以養狗啦咁但係入到元朗呢我有一個好好嘅親戚朋友佢有養狗因為唐狗呢好搞笑喎黑色㗎喎咁樣。跟住我細個即係好細個講緊五六歲嘅時候梗係大家會攬頭攬頸啊同隻狗跟住玩啊跟住佢又會扮咬我啊跟住我又會扮俾佢咬到啊咁樣即係好 friend 但係突然間有一天呢佢就真係冇綁狗帶就走狗跟住隻狗呢我記得嗰隻狗叫 Bobby 我唔記得係咪我改嘅呢個名字但可能佢正名唔係叫 Bobby 因為你細個呢成日會幫啲嘢改名㗎嘛你知啊四五六歲四五歲嗰啲僆仔小朋友咁樣咁所以我呢個經歷呢、這個畫面呢其實係喺我童年回憶入面好差好差嘅回憶嚟即係因為冇綁到狗帶係啊之後就冇再返過嚟啦 ,Bobby。所以其實我點解由細到大其實我好鍾意狗㗎。但我真係過唔到呢一個關口呢即係二次創傷呢我真係勁搞唔掂囉。呢個係講真嘅。咁所以即係發生呢一件事呢我自己睇到都有好大嘅一個感觸囉。即係好似頭先小白同埋 Vicky 講呢即係你講咩我就覺得即係九成都係啱㗎啦。即係你個狗主負過責任。
1: 好多時都錯㗎。
0: 唔係啊我覺得。但係你咁你綁狗帶呢啲基本法規啦即係都已經冇叫你做嗰啲 train 啊上堂要點樣嚴密控制自己隻狗或者要佢可以好好咁樣遵從指令。
1: 如果你話出去 train 過嘅一啲嘅犬隻嘅話啦咁佢哋受過訓練之後佢哋更加譬如放狗嘅時候好多嘅禮儀或者要點呢要記住。例如就係隻狗係行你嘅左邊啦定係行右邊呢其實亦都俾咗好多唔同嘅守則隻狗一個指示。可能隻狗就係陪你行啦或者你而家可以放鬆啦就如果係左邊嘅話但係當個主人拉去右邊嘅話其實有機會係叫隻狗呢係要準備定有戒心就擺佢喺右邊。所以呢咁當然你話好多即係更加專業嘅技術呢就未必個人都會嘅。咁但係就做最簡單嘅就綁狗繩啦。如果綁狗繩但係條狗繩就扯甩咗咁嗰啲係別話起碼佢做咗第一步先。 系啦，咁啊，亦都即系安全咗，同埋即系唔系净系保障自己只狗，即系保障埋其他人啊。
0: 系，咁我琴日未话去跑步嘅，咁啊睇到啲狗仔乐也融融啦，咁啊即系自己内心已经觉得系有啲感触吓，呢啲狗主真系好啦，识得绑住只狗，跟住识得好好去控制，跟住即系狗仔有狗仔倾偈，人有人倾偈咁样，即系呢个一定系作为宠物主人最亮丽嘅一个画面啦。即系啲狗又放得到，又放到狗，自己又同啲 friend 吹到水，倾到偈咁样。咁啊，行再跑远啲咧，就见到一群啊，即系我哋 so call 叫广场舞或者大妈舞啦，超大声真系，
1: 嗯，
0: 即系好大声，音量系冇人控制。因为咧咁啱咧，嗰个海滨公园嗰度咧，康文署辖下同埋个私人屋苑咧系接驳咗啊。咁佢咧就介乎喺一个公共空间同埋私人屋苑嗰度，咁啲私人屋苑啲保安咧就通常睇翻个 building 嘅啫嘛，睇翻个栋楼。
1: 有啲地方直头系可能公屋、居屋、私人屋苑，喺度有啲共享嘅空间，
0: 就系嗰个共享嘅位置，跟住咧嗰啲跳广场舞嗰啲师傅师姐咧就开到劲大声，但又冇网管，又真系超嘈。你我直情咧戴咗，其实我戴咗 headphone 噶降噪耳机啊。我真係唯一用呢個降噪耳機呢係啲廣場舞嘅音樂呢係可以極度滲透落我隻耳嗰度囉。咁、我就睇返呢，原來內地呢近日呢正式實施咗呢個全新嘅法規，嚴打呢個公共場所嘅噪音，針對呢廣場舞呢啲滋擾嘅行為最高可以重罰呢20,000元人民幣嘅。大批呢長期呢飽受呢本地噪音折磨嘅一啲內地民眾呢對此呢表示咩？表示赞成，表示赞好啊。咁啊，备受注目嘅生态环境法典咧，就正式喺内地生效啦，成为咧全球首个咧以生态环境命名嘅法规啊，全面咧覆盖噪音同埋光污染啊呢啲嘅破坏行为啦。根据条例咧，任何人啊同埋团体啦，喺街道甚至系公园嘅公共范围咧进行娱乐或者健身嘅活动嘅时候咧，必须啊嚴格咁樣遵守場地管理者嘅設定時段同埋音量嘅標準啊，執法部門咧就會對咧呢違規啊，同埋用大型嘅音響，有啲內地民眾咧直情係推過咧超大嗰啲喇叭出嚟，
1: 有見過，
0: 就嘣之嘣之嘣啊，你是我的小小小蘋果啊咁樣嗰啲歌曲啦，我估大家有聽過啦。個人違規，如果你話我唔係跳群體嘅廣場舞啊，一個人違規咧罰1,000元，而你一班人违规呢最多罚20,000元人民币、
1: 哦。
0: 所以跳舞呢就本为乐事，系咪先。即係如果你跳到呢
2: 細細聲開
0: 嘈喧巴閉。係啊，其实。
2: 但唔需要轰轰轰咁。
0: 你有冇试过喺香港有冇试过啲广场舞好大声啊，你嗰边又少啲系咪啊，
2: 我嗰边少啲。
0: 係啊。
1: 而家都少咗啦。即係大家都自律咗嘛。係啦。
0: 係啊，咁希望即係唔好用罰則啊先可以令到大家可以靜靜地咁去即係享受你自己叫做悠甜嘅時間啦吓，咁啊总之啦，即係琴日跑咗个靚步呢就有呢两点呢就有几快人心情嘅，希望收音機旁边嘅听众呢都可以自己呢諗一諗啦喎。

0: 听到 Sheet 格连斯啊，残忍告别式，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啦吓。今日大致多云噶，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啊。市区最高气温咧大概32度啦，新界再高一两度啊。吹和缓嘅东至东北风啊，展望啦，未来一两日啦，风势较大啦，有几阵骤雨嘅。接近周末天气啦，渐转不稳定啊。而家29度气温啦，相对湿度咧81%。
1: 晨光第一线，
2: 嘉明、
1: 小白、
2: 阿欧、
1: Vicky、
2: Yana，
1: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 ，Vicky。
3: 想跟大家讲一下，原来最近在暑假里面这几年都很兴做一样东西，就是关于小朋友事的。是什么来的呢？原来这几年都很兴有一个夏令营。你们有没有去过夏令营？
0: 有，夏令营好玩的。
3: 有些什么玩的呢？做些什么呢？你那时去的夏令营？
0: 萤火会啊，一起围埋讲鬼故啊，那些。
4: 有一点点夜啊。
0: 是咯。
4: 即是夜晚玩追咯，玩追
0: 咯。掹走你张被啊。
3: 吃到很饱的。
0: 是啊，跟住将你只物摆喺个枕头隔篱啊，
4: 咩静静地喺张床嗰度，仲夜晚偷食零食啊，咁嗰啲咯。
0: 系啊，喺你耳仔听歌，林明仪，林明仪。唔系我读男校啊嘛，所以你唔使惊。隔篱系瞓住女仔，冇可能嘅。我读男校，即系我只系当林荣仪系一个男人咁样啦。
3: 就算男女校都有分，因为我
0: 唔系咁，你要分房瞓噶嘛，男女校。但我哋男仔就好似即系衰啲或者搞笑啲咁样讲，好似集中营咁样啊！即系你都有几张碌架床，你中意瞓上边、上边、下边、下边。咁你但系你夜晚黑咧，有啲僆仔瞓唔着咧，就会喺耳边同佢讲林荣仪。真屙尿啦，
3: 系啦，咁但系咧最近
0: 你有冇试过玩呢啲啊？几搞笑，我觉得
4: 呢个我就冇玩，我都系偷食零食嗰啲嘅啫。
0: 系咩？你几乖喎？咁样你几乖？
4: 唔系噶，好恶噶，话咗唔准食嘅就唔准食嘢噶嘛，有啲好恶噶。咁你嗰刻你又觉得？咁惡㗎喇，我夜晚我就要食。
0: 學校啲夏令營好玩嘅，同埋你會參加社會中心啊，或者啲教會嗰啲活動呢，咁好識到好多朋友㗎，好開心㗎。暑假俾我嘅回憶
4: 射箭啊、歷奇啊、城網啊呢啲呢，係我覺得夏令營如果有嘅活動呢是令人最開心的，即是成日可以扮嗰啲咧咩海軍陸戰隊啊，成日喺嗰度爬爬，跟住又爬過城網啊，跟住爬過埲牆啊，咁啊做呢啲咁啊，爬完覺得自己好勁噶啦，
0: 跟住同埋夜晚出去
3: 夜山都係噶，
0: 觀星啊嘛，咁觀星又會講下心事咧，細路仔都冇乜心事，大家眼都要講，幾好噶，
4: 講卡通片啲劇情咯，
0: 係啊係啊，
3: 我都唔記得細個唔瞓覺係傾偈傾啲乜嘅，係，但係好開心，
0: 係啊好開心，你咧你有冇去夏令營啊？
3: 有，我之前都有。讲过我连续小五同小六啊，唔系系小四同小五咧，暑假嘅时候都有参加黄埔军校，系啦，咁啊去咗五日四夜，咁去咗两年嘅连续。
0: 一开始好憎个教官噶，好恶噶嘛，最后咧唔舍得会喊噶，我都喊
3: 啊，
0: 即系觉得啊，即系点解你？其实你都是用心良苦的，咁样啲戏要起接到起角，同埋人生睇最多萤火虫就喺黄埔军校，因为佢有夜游黄埔，即係嗰个区域，我唔知道你个年代有冇啦，係夜行咁。咁跟住就嘩，好似再见萤火虫咁㗎，嗰、那个画面超多萤火虫，係嘩你數都數唔到。即係好靚嗰個地方。
3: 係嘅，咁我哋個個細個呢都有去過啲夏令營啦，但原來呢近幾年嘅夏天嘅暑假呢，喺內地呢包括咗就係好似有四川啦，仲有雲南啦、貴州呢都有類似一個呢就係叫做吃苦夏令營去俾啲小朋友。咁呢一個吃苦夏令營係點樣呢？就係啲家長會送到啲小朋友去到山區，然後要佢哋去做一啲農間嘅勞動。咁就係如果假設你真係譬如斬柴唔夠一定嘅數量嘅話呢，你嗰一晚呢可能只係得十薯仔食嘅咋。
4: 哎呦陰公喎。
3: 係啦，咁點解會有呢一類嘅。
4: 不過聽落我都幾鍾意。
0: 好似嗰啲南韓電視劇《叢林的法則》咁囉，係咪
4: 明明呢係我自己冇攞到嗰啲柴返嚟嘅。林詠儀咁辛苦攞返嚟嘅時候。
3: 跟住你就搶
4: 我啲過嚟先。
5: 唔係啊，你好似拍緊綜藝咁啫嘛，其實幾好玩，
4: 幾有效果你睇呢啲
5: 林誒咩叢林啲法則咁樣咯，好似。
3: 咁究竟點解呢一類嘅吃苦夏令營咧，會咁多家長會願意俾自己嘅小朋友咧，就去唉、哎、你就過一過去啦，因為成個過程咧十日咁樣啦，都係冇網絡嘅，而且佢哋住嗰啲山區咧，仲係偏遠嘅山區，又要佢哋喂豬啊，做一啲可能係農間嘅工作啊，甚至係斬柴啊等等。原來係因為咧喺屋企嘅裏面有好多小朋友啊，越嚟越中意同爸爸媽媽頂嘴之外咧，就係、是、機不離手啊，就係、是、經常咧攞住手機啊、電腦啊、平板電腦啊咁樣啦，甚至乎咧係冇一啲花錢嘅概念啊。咁所以佢哋就好希望咧送小朋友去到呢啲嘅吃苦夏令營咧，就係、是、有一個自理嘅生活，甚至乎要俾佢哋捱下苦啊！真係，你睇下爸爸媽媽平時翻工其實好辛苦噶，你成日咧就攞啲錢亂揈咁樣，咁所以咧就會有好多家長都願意俾小朋友一個咁樣嘅體驗。咁但係你話啊，其實個活動個保障咧又好足夠噶喎，
4: 香港
3: 㗎
4: 呢、這個，
3: 唔係啊，內地嘅，係啦，譬如四川、雲南嗰啲啊，貴州都有嘅、哎，你想試下帶仔仔去啦，
4: 遠得滯添，
3: 係啦，
5: 成高鐵，你得嘅，你得嘅，
3: 活動保障
5: 探查
3: 都係好可靠
4: 得報名啊，
5: 有嘅，
3: 可以睇，出年啊，
5: 暑假嘅尾巴啦嘛，
3: 而家
5: 內地早啲開學㗎，好似我記得係，
3: 係咪啊？咁、甚至乎咧，佢係會安排咧，有每一户嘅農户咧，都會接收一兩個嘅小朋友，而且咧嗰兩個小朋友唔係就咁自己去嘅，會有一個老師會跟隨住嘅。咁所以其實咧，佢哋24小時都會有個老師跟住佢哋啦。咁所以其實都係安全嘅，無論有啲咩事咧，都會覺得啊唔驚冇即係假設真係要翻嚟市區都係可以嘅。咁所以咧，原來而家家長嚟講，真係自己管教唔到小朋友啦，就可以有呢啲嘅吃苦夏令營咧，俾小朋友去夏天嘅時候
5: 唔會管教唔到嘅，俾佢哋體驗下咧，俾啲小朋友，我估小白都會想借啲小朋友去做下呢啲。
4: 我諗緊冬季有冇咋？加多個
3: 冬季
4: 忍受埋嚴寒
5: 喎，點啊？冬季去哈爾濱嗰度作冰雕啊，
3: 仲係可以
5: 嗱
3: 呢個就變咗開心啦。
4: 呢個真係好凍啊！哈爾濱
5: 唔係㗎，好刻苦啊，作冰雕。
4: 我諗住冬天係四川雲南啫喎。
3: 你去斬下柴，自己
4: 生下火，斬柴要，
3: 斬柴要，
5: 斬柴。同埋鋸冰咯，鋸冰都好難噶，冰雪大世界嗰啲鋸啲冰出嚟。
3: 其實生火都難，
4: 生火都難啦。
3: 而家要 BBQ， 唔係個個都識得自己起火噶。係啊，所以呢啲吃苦夏令營原來都真係有一定嘅需求，有唔少嘅家長咧都會願意俾小朋友咧喺呢一個嘅暑假嘅裏面，唔單止咧嚟到去學習呢一啲嘅補充練習啊，更加要去體驗一下。
6: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星期六再举行演练，参与人数将会增至10,000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话，之前两次大型演练整体运作非常畅顺，有信心再增加人流处理。至于会唔会喺十一黄金周前通关，邓炳强强调要负责咁尽快开，唔会贪快。又话人手唔系影响因素，最主要系闸机嘅调试问题。元朗有一隻大狗先后襲擊两隻细狗，两隻细狗相重死亡。事发在昨天下午3:00，警方接获一个狗主报案，说带同一隻17岁啡色迷你贵妇狗在商场停车场附近被一隻啡色大狗突然冲出襲擊，受伤贵妇狗由狗主送到宠物诊所抢救，其后证实不治。涉事大狗其后在商场公园咬伤一隻4岁白色比熊犬，比熊犬当场伤重死亡。警方话，涉事大狗重大约60公斤，长约1.5米，高1米，身上有颈带，但系冇戴狗绳同埋口罩。渔护处回复查询嘅时候话，接获警方转介个案后，随即派员到场，将涉事狗只带翻署方辖下嘅动物管理中心。经检查后确认，狗只植有晶片，领有有效狗牌，正系根据狗只牌照上嘅资料联络狗主，并进行调查。如果有足够证据，将会提出检控。卫生署话，控烟酒办公室早前接获公众投诉，话有两个网上平台发布的一部动画作品涉嫌含有烟草广告，包括重复清晰展示烟草产品和烟草品牌的名字。控烟酒办经调查之后，已经根据吸烟公众卫生条例向相关平台发出通知，要求停止任何可能违法的发布行为，并会继续跟进事件。卫生署重申，根据法例，任何人不可以在互联网放置吸烟产品广告，违者最高可以被罚款50,000元，如果属于持续违规，每日另处罚款1,500元。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在他指示缩减美韩联合军演的规模之后，朝鲜领袖金正恩已经向他作出回应。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回答记者提问，说金正恩一直非常尊重自己，两人多次会面和交谈，形容两人非常理解对方，但是特朗普没有透露金正恩回应的细节。美国和韩国近日起举行大规模年度联合军演，特朗普在军演开始前发文说将会大幅缩减军演规模，解释军演耗资巨大，当中大部分由美国承担，亦都认为军演对朝鲜释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信号。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8,595点，跌624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23.8美元，卖出4,424.91美元。